0: 防工業合作。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5,185 點，跌1,220 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455.89 美元，賣出 4,456.9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0.0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 人民幣 6.727，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59，澳元兑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啦。咁另外鲤鱼门道嘅龙尾咧排到去里安苑噶。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里安苑，咁另外一边咧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观塘道啦，车龙排到去兴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啦，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咧搭电车嘅朋友啊，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临时系停止使用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啦系临时咧系暂停使用啦，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呢个电车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7: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8: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系
9: 咪？好，
10: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8: 系。
10: 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8: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1: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2: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爱好就系甩必强，关爱共融嘉年华咧，我俾嚟自非洲嘅劲必非洲鼓组合吸引，据讲一分钟可以拍到成180下噶，我只能够以频密嘅掌声向佢哋致敬。想要重温当日活动嘅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13: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

0: 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大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
2: 早晨，大家早晨。
1: 星期一咧，精精神神啊吓，咁啊睇睇美股啦。上个礼拜美股成个礼拜计咧，三大指数都有得微微升嘅。今个礼拜点睇咧？Chris 好好嘅，除咗睇外围市况啦，仲会咧喺汇价啦，以至金价啦，以至油价咧，都帮我哋 update 下。咁啊，交俾你讲啦，好嘛？唔该晒你。
2: 好，冇问题。嗱，咁我哋咧睇翻上一交易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就变化相对轻微嘅，咁普遍咧都只系咧即系波幅啊喺 0.02 啦至到 0.52% 之间，咁即系大家睇到咧系冇乜太大嘅方向啦。好啦，咁我哋咧先睇翻咧道琼斯指数方面啦，其实咧早前咧佢咧已经系一直咧系喺翻啊大概四月八日开始咧就出现咗个上升通道，直至现在都未有改变。咁但我哋咧见到咧近日咧去到8月20日咧落到通道底开始反弹上嚟嘅时候咧，其实咧嗰个反弹力度咧就唔系好够，因为系过一个星期咧，其实反弹幅度咧都系相对轻微啊。咁大概咧只不过喺咧53,397点啦，就上到去咧接近翻咧系53,615点嘅，咁所以咧似乎咧个动力有啲减弱嘅迹象啊。同时咧我哋都睇埋啦相关嘅市场宽度啦，其实见到短线嚟讲咧系比较疲弱啲噶，因为高于20天线嘅比例咧已经跌到咧得翻36.7% 啦。咁反映翻咧，其实咧美股道琼斯指数方面啦，相关嘅股份咧好多咧都系咧持续系回落紧嘅。咁更加咧我哋咧系需要睇嘅系标普五百啦，因为呢个系相对系更有代表性嘅。好啦，我哋睇翻标普五百方面，咁标普五百方面咧，其实咧都系近日咧处于一个咧系即系高台嘅震荡啦，上上落落未有太大方向嘅。咁佢嘅区间咧系维持咗喺7,630点啦，至到系7,817点左右嘅。嗱，值得关注嘅就系个市场宽度咧，其实咧普遍咧已经系连续2-3日下跌噶啦，亦都系反映翻咧整体咧当中嘅成分股咧。其實咧都係反覆向下為主嘅，同樣地跟道指一樣，都係咧開始偏弱嘅情況係出現咗㗎。好啦，我哋睇埋咧納指方面啦。納指方面咧，其實咧同剛才我哋提及嘅標普咧有啲相似嘅，佢都係行緊一個波動區間嘅，咁啊介乎啦係25,915点啦，係至到啦係26,881点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又要睇一睇呢個市場寬度啦。嗱，市場寬度咧其實咧係比起剛才咧我哋睇咧標普嘅時候咧係更加疲弱嘅，因為咧基本上咧係全線咧都係連日下跌嘅，反映翻咧其實咧科技股方面咧近日表現咧確實係相對疲弱。弱嘅，同埋我哋咧可以咧系直接咧留意翻。

0: 啱啱呢個費城半導體嘅指數啦，其實咧已經咧係即係連日回落啊，並且咧係處一個下行嘅通道水平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關注翻究竟咧科技股咧係咪咧即係繼續咧有呢個係資金流入嘅情況啦。好啦，咁我哋咧亦都望埋咧嗰個美匯指數方面喎。嗱，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啦，好清晰嘅就係、是、美股指數咧同美匯指數咧係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抱一個背持嘅走勢，即係一個升就一個跌。咁我哋咧見到咧，其實咧美匯指數方面咧喺近日咧都顯著反彈啦，就講緊咧由呢個大概係98左右咧，就彈到上去咧，我哋最近見到咧係99.7啊，咁啊非常咧開始接近咧100呢個水平啊，亦都意味著咧其實咧嗰個對美股指數咧係一個咧係偏淡嘅影響嘅，咁呢點大家要關注啦。咁最重要咧就係唔好咧再破到100呢個關口，因為100呢個關口咧其實係一個心理關口嚟㗎，一旦過咗咧，其實咧對美股指數有更加大嘅影響㗎。咁好啦，我哋望埋咧嗰個 VIX 嘅指數啦，咁大家稱之為恐慌指數嘅。今日嚟講，其實冇乜太大變動嘅，一直咧都喺14呢個位嗰個徘徊啦。其實14咧就係、是。是一個係波動區間嘅底部嘅，咁所以暫時咧對市場咧就冇乜太大嘅啟示。好啦，咁我哋咧再要睇埋咧就係咧美國嘅十年債喎，其實近日嚟講咧。長期債咧都係處於高位啊，並且喺個波幅之中運行，未有太大改變㗎。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咧，嚟緊嘅時間咧會唔會有機會回落翻啊？不過喺目前嚟講咧，就見唔到有呢個情況發生。好啦，我哋再睇埋啦。咁其實咧，而家喺美國同埋伊朗方面嘅局勢咧，都近日咧比較咧係即係停滯咗落嚟啊。咁所以見到油價咧未有太大變化嘅。咁好啦，剛才咧我哋咧提及啦唔少嘅資產咧，當然講埋金方面啦。咁金方面咧，其實咧都是處一個上升通道之中運行，上日來講是輕微反彈，但是留意回這個走勢有少少轉弱，所以大家都不宜過分樂觀。
1: 咁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咁港股呢上個禮拜五呢就微微升19點啦，繼續呢沉沉直直啊，唔係呢好大驚喜。咁但係呢上個禮拜五呢港股業績之後呢，美團就出業績啦，美團上季呢經調整之後多賺70%啊，收入呢首次突破千億啦咁樣。咁有冇機會啊，即係令到今日恆指開出嚟都做返好少少呢，個區間又係點呢，頂部同埋底部又係點呢？用多五分鐘時間交俾 Chris 幫我哋分析埋港股方面嘅情勢啦，唔該你。
0: 好啊，咁我哋咧睇埋恒生指数方面咧，其实咧我哋见到喺六月底一路反弹上嚟嘅时候咧，去到八月四日咧就做咗个顶嘅，咁呢度有成3000多点嘅，咁喺过去一个月啦，八月份咧其实就做紧一个高台嘅整固，咁但系值得关注咧喺呢个波动区间之中形成嘅时候咧，其实就见到咧市场宽度咧冇进一步转好，而系反复回落，反映翻咧整体港股咧似乎咧都系有一个走弱嘅情况啊。咁我哋睇翻啦，其实八月个波动区即波幅咧都幾窄嘅，都不足1100点嘅。咁喺舊年12月至今咧，其實都發生咗2次嘅啦。咁隨後嗰個月咧，個波動係顯著地擴大。咁所以咧，大家可以預期咧，九月咧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波動啦，甚至咧係上到2000多点嘅，比今個月咧係多一倍嘅嚇。咁所以咧應該九月咧嗰個市場咧係會相當之活躍嘅。好啦，咁至於美團方面啦，我哋咧睇翻業績方面咧，其實咧佢主要咧係因為咧個補貼方面係減少咗啦。咁所以咧就公司方面咧係有一個咧係虧轉型嘅，咁呢個一個比較好嘅消息嚟嘅。咁但係是否能夠咧即係維持翻現狀咧，即係嚟緊唔會再有即係好顯著嘅一個補貼嘅競爭咧，呢個係冇人可以擔保，咁所以咧亦都係存在有隱憂嘅。不過始終咧佢今次業績咧都係叫做得幾好啦，咁我相信咧短期係會有一個反彈嘅。咁再留意翻咧，其實咧美團咧都已經咧係疲弱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啦。咁我哋見到啊佢。好多技術指標，例如 RSI 啊、火力交通道啊，甚至 MACD 咧，全部都係咧係一個超賣嘅情況，甚至跌到一個相當低嘅水平。咁根據咧歷史嘅數據顯示咧，其實短期咧出現一個技術反彈咧係都幾大機會嘅。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咁但係咧，始終咧早前啊美團咧都有唔少嘅蟹貨啊，即係話高位買咗嘅時候出現虧損嘅投資者啊。咁所以反彈嘅時候咧，相信係有，不過咧會有一定嘅沽壓喺上邊㗎。咁所以就唔好憧憬佢咧從此咧就由一個下跌嘅走勢咧變成一個上升嘅趨勢㗎。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Chris 睇你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Chris，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啊，好嘛？多謝曬你。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贸发局热线
1: TDC Hotline。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香港钟表展和国际名表会穗由明日开始，即是9月1号至到星期六9月5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邀请得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副总监曾展雄先生 Wilson， 率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展会的概况。早晨 Wilson。
2: 早晨啊。
1: 好，交给你了。
2: 好啊，唔该晒。香港鐘錶展和國際名錶會穗是全球最大型的鐘錶界盛事。展覽今年我們會以璀璨里程與時同行作為主題，匯聚各種不同風格的鐘錶品牌，迎合市場的需求。今年香港鐘錶展迎來第45屆的里程碑，大會特別打造了一條時光隧道，帶領參觀人士回顧展覽自1982年以來創辦之後的精彩片段，承接這個第45屆的里程碑。今屆展會亦都會有兩大的提升的，第一就是更加國際化，而第二就是更加多元化。首先在國際化方面，兩項的標展今年吸引了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超過630間參展商的參與，當中挪威、新加坡和美國都有企業或者品牌首次參展的，進一步豐富展會的國際陣容。而國際名錶會穗亦都有超過15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參與，较去年增加接近一成的品牌数目，创疫情后的新高。除了香港和国潮品牌数量增加超过两成之外，也都见到更多来自海外的新品牌，例如意大利、英国、美国和东南亚等等，阵容比往年是更加鼎盛的。刚才我提到第二样，就是讲到多元化方面，其中一号展览厅就涵盖了城标、时钟、机械设备、包装陈列和零部件等等，将整条的钟表产业链完整地呈现的，等环球买家来到香港可以做到一站式的高效采购，这个也是香港钟表展多年来一直深受业界支持的关键。而国际名表会穗在展览厅 3FG 就设有六大的主题专区，涵盖由微品牌 Michael Brands 去到顶级的奢华名表，焦点的展区 World Brand Piazza会为腕表的收藏家带来多个国际专柜品牌的限量版和珍贵名表，当中更加会有瑞士的高级制表品牌举行今年新品发布会，足见国际品牌对香港钟表展平台的重视和信心。而上年新增的微品牌再遇归来，今年展商数目较上年增加了超过两倍，带来29个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特品牌，主打兼具原创设计和独特品牌故事的独立设计师精品腕表。另外还有很多的品牌联成、限量版、个性化腕表、独立制表品牌和得奖佳作等等，全面照顾到不同买家和公众人士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业内人士之外，国际名表会穗会继续全面开放给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只要到网站登记或者入场的时候稍作登记，就可以免费入场欣赏和即时购买心头好的了。
1: 我留意到今年的标展混集了世界各地的品牌。 Wilson 啊，你有没有心水的款式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2: 当然有啦，今年我们展会有不少的得奖名表登场的，无论工艺定是设计都是备受肯定的。当中有一款腕表以中国农文化和易经的哲学为灵感，以栩栩如生的立体银龙配搭陀飞轮的设计，腕表更荣获2026 Muse Design Awards 白金奖和 American Good Design 的金奖，并入选有钟表界奥斯卡之称的 GPHG 参赛名单，重显中华原创腕表的实力。喜欢设计简约又实用的功能的表迷，今年的微品牌展区有挪威展商带来一款军用的设计腕表，灵感源自超过40个军事定制项目专为特种作战部队而研发的。这款腕表以实用功能行先，采用移位标冠和 cord grip 的标圈设计，可以减少手腕受伤的风险，带着装备都可以方便操作，它还是限量150只。此外，大会继续设有绿色方案供应商的标志，今年有超过30间精选的展商会带来可持续的手表，比买家更容易找到相关的环保产品的。同时今年我们继续有两大的海外展团参与，包括来自欧洲的瑞士独立制表展团和法国钟表展团的，连同其他的展商

0: 合局带嚟大约80个来自欧洲的优秀腕表品牌，展示设计独特、工艺精湛、值得珍藏的腕表。精彩腕表咧，讲之不尽啊！仲有好多特色嘅腕表咧，等住大家嚟亲身发掘嘅。
1: Wilson 啊，听讲今年国际名表荟萃唔单止有靓表，仲有好多必玩必睇嘅活动，可唔可以介绍下先？
0: 好啊，国际名表荟萃咧，听日开始咧就全面开放俾公众人士免费入场噶啦。到时咧有超过40项嘅精彩活动，包括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同埋名表推介，俾大家尽情睇表买表。星期五有名钟表艺术和收藏家 LaBec 举办工作坊，他会即场示范怎样用瓦通纸都可以制作到腕表的。对于智能手表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了，星期五星期六两日我们会举办智慧生活体验日，到时更加可以有机会试玩近排新兴的 Pickleball。 大家亦可以参加每日举行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赢取名贵的腕表。其他精彩节目咧，仲有买家论坛啦、多场名表汇演啦，同埋名表发布会等等。当中艺人张雨晨啦、香港篮球名将黄律尧同埋变念大师韦飞鸿等等，都会出席多场嘅发布会嘅。
1: Wilson 啊，听落节目都已经相当丰富噶啦，咁啊，业界人士嚟到展会，唔知道又有啲乜嘢焦点活动啊，值得特别留意嘅咧？
0: 好啊，业界朋友啊，可以参加听日举行嘅香港国际钟表论坛啊，当中有嚟自中国内地、德国、法国、瑞士、日本和韩国的钟表协会领袖和香港代表一起分享各地钟表业最新贸易数据和行业趋势，讨论一下传统和科技的融合以及产业的新机遇。而第二日就有亚洲钟表研讨会，多位专家会一起分析钟表市场最新发展、业界怎样连接全球、拓展商机和利用电商加速发展的。第三日仲有著名中国手表品牌将举办为纪念香港首位女载荷专家设计的手表发布会。届时他的品牌总设计师孙女老师会讲解这只航天陀飞轮的设计理念。
1: 香港贸发局的钟表展和国际名表荟萃有这么多东西看，大家记住去展会网站登记免费入场证。听日至到星期六，即是9月1号至到6号在湾仔会展见。另外时装盛事 Center Stage 亦都会在9月2号至到5号同场举行，所以买家和公众人士就可以一致去晒两个不同的展览，发掘超过400个的钟表和时装品牌。今日唔该晒 Wilson， 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带嚟有 MC 张天赋全新嘅作品，至少相拥没错啊！呢种 acoustic 啊，希望令到你啦，星期一啊，翻工翻学咧都系轻轻松松嘅。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早上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稍后部分地区咧骤雨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超过1.5亿，按年减少大约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上升近170%，损失金额大约1.4亿，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一类嘅骗案大约80%。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有个案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订金。亦都有个案受害人是商人，和爸爸有生意往来，事主爸爸的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之后，骗徒怀疑利用心艺技术生成语音信息，骗取事主超过1000万。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听日上昼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48点，跌9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9美元，卖出446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啦。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仍然车多噶，咁特别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咧仍然系车多，龙尾咧排到咧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嘅欣怡花园，而家去到电话机楼噶。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咧而家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前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

0: 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就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咧，讲翻电车嘅消息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临时停止使用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临时停止使用噶。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的我都做得到，尝试一下今日制定回忆的餐单。系啦，嗱，无论你是西餐定中餐，都可以有一个餐单。
3: 嗯，无论是好定是不好，都可以是回忆。我嚟承接翻你呢句，同你对一对试先。
4: 系咯，
3: 所以呢好定唔好嘅回忆，既然都系回忆嘅关系嘅话咧，就一反传统。
2: 系，
3: 我决定做地狱料理嘅餐单。
4: 哦、
3: 喂，呢啲嗱回忆咧嗱，唔好谂住地狱料理就一定系啲唔好嘅回忆先。我哋先唔好咁谂，唔好咁片面。其实如果系你心爱嘅人做一餐食物俾你，但系都好地狱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系一个甜蜜嘅回忆嚟
2: 嘅。系噶，
3: 系咪先？即系如果佢将嗰啲
2: 佢用咗佢嘅心思。
3: 系啦，仲用
2: 用咗佢嘅创意，
3: 系用咗佢嘅创意做咗啲好特别嘅味道出嚟、
2: 嗯，
3: 但系就叫作为 B B 嘅你去到食嘅话咧，其实真系一个几好嘅心意嚟嘅。
2: 吓，
3: 虽然嗱好唔好食都系摆埋一边先，
4: 系
3: 啦，可能啲饭又唔熟啦，其实饭都好难吃，
4: 饭都唔熟
3: 噶啦。
2: 唔系嘅，我觉得有阵时回忆咧，唔一定话系要好好味，
3: 所以系啦，
2: 真系嘅。
3: 所以头先咪话，其实地狱料理都系一个回忆咯，
2: 系啊，
3: 因为记载咗可能。将来成为厨神的他、
2: 嗯、
3: 在今日你就见证住他的成长、
4: 嗯、
3: 而当他成为了厨神的时候他就在屋企日日煮饭给你吃。哇你想想这一份的浪漫食材可以写小说添啦。
2: 不过呢野食这一样东西真的

0: 設喺我屋企長大，我媽媽有煮嘅話咧，真係唔係個個家庭嘅人咧都會煮，因為對於我嚟講嘅回憶餐單咧，我好想分享咧，就係我由細到大，我婆婆煮俾我媽咪啦，我媽咪會煮俾我嘅咧就係薄荷葉湯。
1: 哦，即係傳承落嚟嘅係嘛？
2: 喂，我屋企都有整嘅喎。
0: 我好中意飲嘅喎。
2: 有冇加蛋花㗎？
0: 有啊。
2: 係啊。
0: 有瘦肉㗎嘛？係咪啊？
2: 係啊。
0: 係啊，有肉碎㗎。
1: 薄荷。
0: 但
1: 係
0: 唔係人人接受到，因為大家咧會覺得薄荷葉嘅印象就係刷牙嘅牙膏味，有薄荷嘅味啊嘛。咁但係有一啲朋友，譬如嚟到我屋企啦，飲咗啦，
2: 薄荷雪糕唔掂啊。
0: 唔同咯，佢唔覺得係湯，佢唔覺得唔可以擺落湯啊！
2: 我都好耐冇飲薄荷葉湯啦，俾你
0: 包到喎。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對於我嚟講係回憶嘅餐單，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奇怪噶嘛。咁所以你啱啱講嗰個地獄黑料理咁樣啦，可能其他人覺得薄荷葉湯點會可以當湯飲噶？但
2: 係
0: 對於我嚟講係正嘢嚟噶。
2: 係啊，我覺得薄荷葉湯咧個精髓就係其實如果你能夠將嗰個豬肉。我會落豬肉，即係落瘦肉啦，係啦，跟住就豬肉攪碎，再炒炒佢，跟住先再落去煮咧。你係咪咁樣㗎？
0: 我都
2: 係，真係
0: 最後加蛋花嘛。
2: 哇，
0: 係
2: 啊，
0: 我媽咪都係咁樣煮㗎。
1: 睇嚟你哋有一個類似嘅家傳食譜，唔係共通點，類似嘅家傳食譜啫。
0: 係
1: 啊，
2: 共同 menu 喎，呢個係
1: 呢啲傳統嘢嚟。我真係聽都未聽過，我扭講真㗎，
2: 即係你冇飲過呢個
0: 暗黑料理咯？你覺得
1: 係
0: 咪？
1: 暗黑我唔敢讲，即系我自己都唔系见多好识广。
2: 唔系噶，譬如如果系芫茜汤嘅，对我嚟讲嗰个暗黑料理嚟，我唔食芫茜嘅。
0: 我食芫茜啊，我都觉得
1: 正。芫茜汤你会听得多啲咯，即系芫茜皮蛋滚豆腐汤呢啲就比较 common 啲，即系你喺街都会饮到啦。芫茜皮蛋滚豆腐，但系薄荷汤你喺街唔会薄荷叶汤啦，即系等于薄荷汤啦。对于我嚟讲，
0: 餐厅唔会无啦啦。今日嘅餐汤
1: 系啦，系咯系咯。
0: 薄荷葉湯
2: 都好耐，同埋因為街市咧，唔係話日日都會俾你見到薄荷葉嘅，
0: 同埋你都大扎嘅喎。
2: 係啊，係啊，因為
0: 唔係少少幾片，
2: 唔係好似落葱花咁樣噶嘛。你真係你講得啱，一扎一扎抌落去，你先至可以煮到嗰個味道出嚟嘅。我都好耐冇飲到呢個湯，可以我都想飲一飲。
0: 係啦，咁啊可以制定下。咁除咗話喺味道方面啦，我覺得係咧，如果係嗰個地方有回憶嘅，都屬於係回憶嘅餐單嚟嘅。即係譬如我覺得你同你嘅另一
1: 半屋企人係啦，
0: 或者拍拖有啲。回憶喺呢間餐廳嘅裏面，我覺得喺今日都可以嘗試一下去翻嗰間餐廳。
1: 都會故地重遊有陣時，不過調翻轉頭，依家好多咧F&B 啦，即係講緊餐飲啦，其實就敵不過時代嘅巨輪啊。好多時候咧，你都係見翻嗰個殘骸喺嗰度嘅啫。你要講翻話，喂，依家呢間餐廳舊時唔係㗎，記唔記得第一次嚟咧？嗰間餐廳叫做 ABC 啊，但係依家冇咗㗎啦，依家轉咗三手㗎啦，咁樣即已經係咁咯。甚至乎係啦。已經或者唔係再做食㗎啦，依家係一啲自助洗衣鋪嚟㗎啦，咁啊一定會有呢啲嘢。
2: 呢啲回憶咧，都係哇！我又可以即係講到十點都得㗎。係
0: 係
2: 啊，即係如果我細個住曾經住喺美孚新村啦，咁如果係即係叫上都係咪叫上一代咧？即係大過我嘅或者同我差唔多年紀嗰啲咧，我諗一聽到美孚嘅話，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一定會喺個地鐵站隔離有間好大嘅茶樓嘅，即係係啦。咁嗰間咧就真係又執咗。粒都唔知几多年啦，嗰间好世界咧就执咗好多年啦。咁佢而家当然转咗做其他嘅茶楼啦。咁、但系
1: 转咗咩啊？转咗叫跑得快，正所谓跑得快好世界，好世界冇咗唔紧要，我哋继续跑得快
2: 嘅
1: 系嘛？
2: 咁即系以前我都会谂翻咧，系我真系有试过咧五点几起身，为咗同屋企人去到可以饮茶嘅时候咧，就跑去呢个茶楼。佢嗰阵时仲系落住闸嘅，
1: 系啊，要攞位啊，
2: 系要攞位啊嘛。
1: 代表你孝顺嘅行为就系帮爹哋妈。
2: 其实系代表我，代表我好中意饮茶啫。
1: 我都有啊，我都有。呢个我哋冲出嚟攞咗呢个 friend
2: 先。就落咗闸啦，咁啊佢直头咧系佢啱啱开个闸嘅时候拉上去咧，啲人都仲未，因为我嗰阵时细粒啊嘛，就系细路仔啊嘛，咁我佢个闸咧都系拉到都未够成人即系大人嘅腰嘅位，我已经捐入去，因为佢系有楼上瓦座噶嘛，佢就通常一直即刻就经过大鱼缸就跑咗上楼上嘅，咁啊俾你揾一个靓位咁样嘅，
1: 舒舒服
2: 服系啊，但我都系要讲每一次上到上去嘅时候咧。就已經有五六七八十台嘅人就已經坐咗喺度，
1: 但嗰啲人係點嚟嘅？
2: 個閘都未開，
1: 點入去呢？你有冇問嗰啲部長？
2: 大過咗咧，就當然明白點解佢哋入去啦。大過咗，
1: 大過咗係點㗎？因為有後門啦，係咪？其實你以為開閘嘅時候係你衝入去，
0: 原來
1: 有得走後門嘅飲茶呢家嘢啦。
0: 世界呢一家嘢就大過就明啦。
2: 頭先 Vicky 都講得好啱，即係未。

0: 啲係食物嘅味道，又或者係餐廳啦，或者係以前故地重遊嘅一種，都係味道嚟嘅，不過係地方嘅味道咁樣，我覺得真係幾好。
1: 係啊，咁啊星期一就嘗試一下制定回憶嘅餐單啦。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责任对于我哋好多嘅叫做社会工作嘅朋友嚟讲，或者读书嘅朋友，一定系叫做一号啦。
0: 嗯、
1: 读书嘅朋友嚟讲咧，都系我哋必须要承担，呢、這个就系即系无可置疑啦。咁就系责任嘅时候，好多时咧都会令到我哋觉得责任同社会上面嘅爱，又或者冷漠咧，都好容易咧就会混埋一谈，摆埋一齐去到分析一下、啊、到底大家对于社会嘅好多公益事系责任啊，定、系爱先至驱使得到你去做呢一样嘢咧？
2: 系
1: 咁、到底系咩原因呢？咁有啲朋友真系好有爱心嘅、无时无刻都谂紧点样去到帮人。咁嗰啲我哋梗系要即系
2: 鼓励啦，要推广啦。
1: 咁但系如果纯粹系因为责任而去帮人喺社会上边贡献一啲嘅爱心，咁又系咪错咧？咁当然又值得大家咧有一个思想嘅空间。咁、但系系乜嘢驱使得到令到我哋可以有爱心或者能够挺身而出去到帮人呢？
0: 系举手，
1: 系
0: 有同理心，
1: 同理心，
2: 我都举手。曾经被爱同埋被关怀过，跟住你就觉得啊，好享受被爱同埋被关怀，你觉得好好、啊、喎。咁你就决定爱人同埋关怀人
1: 啊，就将呢一种嘅感觉就发扬光大。
2: 系，我估系 Vicky 再加阿 O 个答案。再加多一啲嘢，系咪咧？
0: 就系小白嘅答案啦，
1: 冇错啦。咁冷漠咧，佢好多嘅叫做都市人咧，大家都容易会觉得即系叫做个城市住得越多人，嗰、那个城市越嚟越冷漠，好容易会咁讲。反而去到一啲郊外嘅地方、啊、可能 country 少少嘅，咁大家就觉得喂，嗰度啲人情冷暖哇，好 warm 噶，
0: 系 啊，
1: 人情真系好厚啊。嗰度啲人咧，甚至乎直头好似冇谂住同你计钱咁样，就去到热情款待你，因为嗰度咧就唔系咁发达咁样。好啦，呢个都系一个好奇怪嘅现象，点解会咁样啊？原来一啲即系叫专家就分析翻啦，呢一种叫做责任分散效应。
2: 哦
1: 原来咁样即系好唔好心地咧，都有一个都有效应嘅。到底点样去到处理咧？点样去到分析咧？咁样好啦，咁佢哋咧就有啲外国大学嘅团队咧，咁我哋做咗一个研究，好得意嘅。咁呢个研究咧，佢哋就有两 team 嘅唔同嘅组员啦。咁我哋分别就会喺一啲嘅高速公路上面就死咗架车吓，即系坏车啦，扮坏车咁样。同上个礼拜嚟讲嗰个都系用同一个方式，但系表达咗唔同嘅嘢咯。好啦，呢一个坏车咧，咁佢就话到啦。好啦，如果喺一啲城市嘅地方啦，咁的而且确问嘅人咧，即系去帮手嘅人会少啲。如果喺乡村呢个地方咧，帮嘅咧系会多啲嘅。好啦，咁我哋从第二个切入点去到揾嘅时间咧，唔系都市人冷漠，佢哋终于揾咗个原因。真系可以好学术咁样解释俾大家知道。
2: 即系可能系好单纯系大家忙，唔知系咪咁样，或者赶住做下一样嘢，咁唔知系咪
1: 忙系其中一个原因。
2: 系，
1: 但系并不是全部。那个关键咧就系原来都市人咧成日都会有一个心理状态嘅。嗱，我哋谂一谂，我哋
0: 有其他人会帮噶啦。
1: 正正就系呢一个原因。因为你喺乡郊嘅地方咧，你好容易就会 click 到你个心入边，我唔帮佢冇人帮噶咯。
2: 系、
1: 但系都市人嘅话咧，就觉得咁多人行嚟行去，
2: 实有人帮你噶、
1: 啊，系啦，唔使到我啊咁样。
2: 系啦，
1: 所以就系正直就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咧，咁大家如果喺都市嘅时候，就会减少咗咧嗰个叫做出手帮忙嘅一个动机、好啦，咁佢哋就话到啦，咁你可以咧喺呢个譬如都市嘅情况底下啦，咁当然啦，乡郊就一定唔使啦，唔使烦啦，实有人帮你手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都市嘅情况咧，想人嚟帮手咧，你可以尝试夸大少少、或者你可以讲一句就仲未有人可以帮到我，咁、样咧就可以帮即系揾到一个真系好热心帮人，但系又唔会觉得佢一定有人帮嘅。只要你加多一句就系仲未有人帮到我啊。你会唔会嗰位热心嘅人啊？佢哋就会伸出佢哋嘅援手。
0: 系啊，如果俾我听到咧，我即刻系咩事啊？我会即刻帮、
1: 所以话读心术咧，或者心理咧，都好有用，因为佢可以令到大家咧揾到或者寻找翻，甚至乎捞翻大家嗰个嘅爱心去到帮助其他人。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 O 小白
0: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2: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部咧电影啊，20年前噶啦，咁好有卡士嘅电影，张艺谋导演嘅中国历史古装电影，程小东做动作设计嘅，2006年嘅作品名字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
1: 哦，
2: 周润发做大王，
0: 听个名字就知道。
1: 杰伦
2: 皇后系巩俐，周杰伦，仲有刘烨，嗱呢啲全部都好显赫嘅一啲人物啦。
1: 主题曲都系阿杰伦噶嘛？
2: 冇错，一阵可以听一听。嗱呢一个电影作品咧，个名一改再改，原来一开始咧，张艺谋导演咧最早啊定呢个名咧，唔系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噶，叫《秋天的回忆》。
1: 争唔远
2: 系啦，后来咧，又改成《重阳》，啊《重阳》都好似唔似啊，
1: 《重阳》
2: 跟住再改。叫菊花煞，
0: 真噶？
1: 叫咩菊花咩啊？
2: 菊花煞，
1: 哦，
2: 菊花就系菊花啦，
1: 杀破狼啲 friend 咁，
2: 杀就系杀啦，最后才以唐。

0: 王朝末期农民起义的领袖王巢的一首诗，不第后富谷的最后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就做了这个电影的名字。好啦，嗱，头先都有知道啦，发哥就做大王啦，配音就系智叔啦，廖启智广东话嘅版本，巩俐皇后做皇后嘅角色啦，巩俐咁靓系咪先？配音系一位我哋嘅同事嚟噶，隔篱一台嘅同事，系边一位？紧接住我哋噶啦，杜
1: 哦 ，Ada
0: 文慧系啦，原来咧。Ada 姐咧系皇后嚟噶，
1: 哇，
0: 巩俐啊，
1: 一阵见到佢嗌声皇后先，
2: 系啊，咩事啊嘛，
0: 系啦，咁啊，周杰伦咧，因为周杰伦啊都要用翻广东话配音噶嘛，上广东话版嘅时候就系张继聪啊，阿聪去配嘅，咁所以啊，我发现呢啲电影作品有阵时睇翻广东话版咧，有好多都系我哋熟悉嘅名字去做配音，大家都可以应记一功啊！即系你点样可以绘形绘声配得好咁样，即系更加有
2: 简单嘅其实配音，
0: 梗系啦，尤其是配电影啦，即系点样可以升到个嘴型咧？即系大家我哋好多广播嘅前辈咧，都喺电影嘅界别嗰度好活跃嘅，咁大家有机会又可以再次欣赏呢一部咧经典嘅电影《满城尽带黄金》。夹啊！系要听听杰伦嘅作品《黄金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 154%， 损失超过1.5亿，按年减少大约 22.7%， 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升近 170%， 损失金额大约1.4亿多万，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类骗案大约80%。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埋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嘅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76点，跌1329点。港金报41735蚊，跌1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79美元，卖出4454.5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咁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而同时咧，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星月居。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排到去星月居。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

0: 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现时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9: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喺 AI 浪潮底下，
9: 喺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今晚九点半，
9: 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你星期一嘅早上啊，同大家睇下上个礼拜咧，美股啦，麻麻地啊，收市要跌啊，咁啊，要跌 0.2% 至0.5% 不等啦，讲紧就系美股嘅三大指数啊。至于咧，恒指夜期咧就都要倒跌嘅，咁啊，较上个礼拜五收市咧低水113点啊，睇下啦，咁啊有冇机会即系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带翻恒指上啲高啲嘅位置啦，咁。8月31号啦，迎嚟听日就9月1号啦。咁啊，九月开局有啲咩留意咧？即将踏入九月咧，市场焦点咧就喺国家主席啊习近平啦，九月访美啊。另外咧，仍然要啊持续关注住咧美国嘅通胀数据，因为咧喺呢个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边表示咧，其实沃什都有讲啦吓，美国近来嘅通胀咧数据较预期好啊，咁啊。更加暗示有機會加息喎，嗱暗示啫，未真係加嘅，咁但係市場先生咧就先去反應啦，咁究竟咧後市走向係點咧？股票

0: 市场可以何从呢？转个头开始呢，大家就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的变化啦。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来啦，如果你是屋企有小朋友听日开学呢，家长可以打个电话上来同你的仔仔女女做个打气的点唱。
2: 是啊，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啦，或者年轻人啦，不一定小朋友，年轻人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啦。即是讲下
3: 最后暑假的暑假的最后一日啊。
1: 喂，我们 share 下。
2: 真的分享下你整个暑假到底做了什么。
3: 我都想听、啊，
2: 系咪？
3: 系啊，
2: 系咪就系传统嗰只就瞓喺屋企，净系打机啊，跟住起身啊，又打机啊咁样？定系你话俾我听，原来你都
1: 过得好充实，
2: 系啦，过得好充实嘅，有做运动啊，参加嗰啲咩比赛啊、嗯，或者家长又可以讲翻，哦，小朋友都好欣赏佢、
3: 啊，
2: 系 啊，可能今年咧就要准备 DSE 啊，又或者就算。嗯可能中一中二都發覺原來佢都好自律喎、
3: 啊，係啊，
2: 真係可以講下嗰個暑假嘅經歷個、
0: 啊、
2: 大家，
0: 好充實都幾好啊！我過往嘅暑假其實都被安排得好充實嘅、啊，有得去參觀咧嗰啲乜乜廠、物物廠咧，
1: 係啊，
0: 即係乳酸
1: 薯片廠、
0: 飲品廠啊、
1: 汽水廠、
0: 曲奇廠啊、麵包廠啊，麵包廠真係好正嘅喎。你咧參觀完之後，
2: 你
0: 有
2: 邊個麵包廠？深井嗰、那個
0: 係啊，
2: 深井
0: 係啊，
1: 我都
0: 係
1: 啊，
0: 係啊，好正啊！跟住去豉油廠有得攞豉油啊，
1: 都有啊！
0: 我中意活性乳酸
2: 菌
0: 廠咯、
2: 那個，
0: 廠咯，
1: 我中意薯片廠，因為我可以攞好多薯片翻屋企，
0: 薯片好香噶。
1: 系啊，
0: 真系好香。
2: 你都唔好话，因为我住
0: 你都系大埔住啊，
2: 因为我住喺工业村附近啦、啊。有阵时就算跑步经过工业村咧，
0: 系啊，
2: 佢嗰下佢一整豉油咧，
0: 嗯，
2: 哇，啲豉油、啊、我怀疑佢整头抽啊。
0: 我细个咧都好中意跑大埔工业村嘅，因为咧有豉油厂啦，有薯片厂啦、啊，有好多唔同嘅味道。
2: 有阵时会闻到嗰只猪扒饭嘅，
0: 系啊，正啊，但系咧。依家咧大埔工業區咧，我自己覺得冇咁好跑，好多泥頭車啊！依家
2: 哦，
0: 同埋啲空氣比較好，
2: 咁
0: 多
2: 車就一定係噶啦，
0: 係咯係
2: 咯，但係都幾有趣，
0: 係啊，
2: 即係一路跑嘅時候，有陣時又聞到麵包味
0: 啊，咁好過跑將軍澳工業區啊，將軍澳工業區得垃圾味啊，長年都係，依家好似有所舒緩，
2: 舒緩咗好多啦，
0: 舒緩
2: 咗唔少啦。
0: 好啦，咁啊18723888等大家打個電話嚟啦呗。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智威疫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2: 望一望日期，即系作为一个家长咧，去到九月一号嘅时候，实在太多嘢咧系要担心啦。
5: 好似好焦虑喎，你系咪都系要 check 紧咧？
2: 焦虑又未算嘅，但系好怕佢哋。因为个心态，因为中国传统关系咧，好怕个头开得唔好。
5: 嗱、个头开唔开得好就即系都你都知啦，系咪、都顺利翻咗学啦。
2: 系啊系啊。
5: 咁但系咧，你有冇话担心啊？开咗学啦，个小朋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嘢，或者惊佢唔适应咁样咧？
2: 唔适应咧，嗱，我屋企两位小朋友啦，的而且确我有担心各方面都会唔适应，例如系佢个学习进度啦。即係作為香港嘅父母，第一樣即係
5: 第一日已經開始
2: 學習進度。其實學校都好好，我諗唔少學校都做到一樣就係喺暑假之前，暑假之前啊，已經俾咗佢哋做一啲簡單嘅評估。咁、個評估就知道佢哋到底嗰個嘅學術嗰個程度係去到邊嘅。如果發覺有不足嘅話咧，咁喺暑假嘅時候佢哋已經有啲叫學前班。就幫佢哋補足翻嗰啲，譬如即中文嘅生字唔夠啊，英文嘅 vocabulary 又唔夠啊咁樣，咁算術方面又等佢哋可以計得好啲啊，咁所以佢小朋友嘅焦慮咧，爸爸媽媽就擔心啦。
5: 有時咧仲慘啲咧，係父母焦慮咗先啊，即係個小朋友未發生之前，可能個爸爸媽媽已經咧好過分焦慮。嗱、啲焦慮咧都會 pass 咗俾小朋友嘅、即係佢見到你咁焦慮咧，可能佢本身冇咁焦慮嘅、就自己都焦慮埋。咁所以第一样嘢咧就系父母首先要自己都即系放轻松少少先，即系要有个心理准备咧，佢要真系要时间去适应啊，即系冇你想象中咧话，哇第一日翻到去就一定要好开心，都一定要系好适应嘅，系唔会嘅。另外咧就观察多啲小朋友啲反应咯，嗱有三个反应咧，今日咧想同叫大家咧去即系留意一下，第一就
2: 系
5: 情绪反应，咁啊情绪反应咧即系嗱我哋又唔可以话永远小朋友一定系负面情绪嘅，即系。焦虑啦、紧张啦、不安呢啲系负面情绪啦。 但亦都可以係期待嘅，可以係興奮嘅。
2: 我有問過仔仔嘅，喺個 lobby 嗰度，同埋喺個 hall 嗰度，你係咪好緊張啊？佢都有答我，佢話啊，係啊。

0: 過佢都笑笑口嘅，即係佢正如嘉嘉所講，佢係緊張，不過佢正面，因為佢係期待嗰隻緊張嘅。
1: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小朋友啲情緒反應，即係唔好淨係每次咧就集中喺件事上面。
0: 嗯、
1: 好，第二啦，就係留意佢身體反應。不過身體反應咧，好可能咧會喺一兩個星期先會出現明顯多啲嘅、
0: 哦，
1: 因為佢第一日可能佢去到都仲未知頭未知路咁樣啦。咁、可能咧佢一路再嘅累積去見唔同嘅人，去講唔同嘅哦個課堂係咁樣嘅，咁佢開始咧啲焦慮累積咧，咁個身體反應咧可能先會出嘅。嗱，包括啲乜嘢身體反應咧？例如冇病嘅喎，但係佢肚痛喎、頭痛喎、肚屙喎。
0: 我細個成日肚痛嘅喎，我明啊。
1: 嗱，我又明你啊，你嗰啲肚痛未必係真係肚痛，借肚痛跟住係咪咧？嗱，我講嘅真係肚痛嗰啲肚痛啦。又或者咧係失眠呢啲啦，即係夜晚黑發噩夢啊呢啲。咁嗱呢一啲咧，如果真係發生咧，家長要留意，可能咧有啲情緒個小朋友未必講到俾你聽。嗱，你頭先你就話你個細仔講到俾你聽。是緊張啦，但有啲小朋友未必講到情緒噶，咁、可能佢係身體咧發出嚟嘅一個症狀，咁所以家長要留意。如果真係係咁樣嘅話咧、可能咧真係要揾一啲方法咧去幫佢舒緩一下佢嗰個緊張情緒。第三樣嘢要留意咧就係、行為反應。行為反應包括咧就係、可能突然間情緒會好暴躁，就會掉嘢啊，呢啲失控啊、尖叫啊，甚至乎咧有時唔肯食飯。又或者咧话要攬翻片、要倒退，我哋叫行为倒退，即系做翻小朋友、或者幼稚园嗰阵时嗰个行为咁样。咁呢啲咧，我哋都要留意，会唔会系佢一啲焦虑或者一啲不安而造成咧咁样？嗱，不过如果咧发生咗咧，都系正常嘅，系啦，即系唔好惊，系啦，最紧要咧系淡定，系啦。咁啊，家长可以做啲乜咧？你试下咧，每一日咧，即使冇发生呢啲情绪或者身体或者行为反应都好。试下每日都定立一啲时间同佢倾偈。嗱，倾偈咧，你平日同阿仔倾偈系点噶？夜晚黑
0: 同佢倾，问下佢今日学咗啲乜嘢啊？今日有啲咩最开心啊？今日如果俾你拣最中意一个人系边位啊？通常都系讲呢啲，即系等佢可以回顾翻全日，系啦，开心唔开心或者有啲乜得着，等佢可以尽量讲翻，因为佢唔讲，其实佢可能真系忘记咗全日做过啲咩咁样。
1: 会噶会噶，系啦，因为太多嘢发生。
0: 大人都会啦，
1: 系啦系啦。嗱，我就比较建议家长咧，尽量。避免問咧啊，今日開唔開心啊？呢、這個問題咧係一個 trap 嚟嘅，即
0: 係
1: 係啊嗱，佢聽到你講問佢開唔開心，佢梗係覺得你梗係想我講開心嘅嘢啦。咁、一講唔開心咧，你個反應有啲家長真係控制唔到自己啲反應，佢就嚇唔開心係乜嘢唔開心啊？跟住好緊張，咁、就反而咧會令到個小朋友有壓力咧，佢好擔心唔去講一啲佢覺得擔憂嘅嘢。咁所以咧問問題咧最好開放啲就係、今日有冇啲深刻嘅嘢想同媽媽分享啊，同爸爸分享啊？啊，有冇啲咩你係想講噶？講乜嘢都得嘅、又或者由你自己開始講，今日咧爸爸媽媽咧發生咗啲咩事，覺得點？令到嗰个互动咧，唔会净好似即系严刑逼供啊、敲问啊，一定要去讲一啲好嘅嘢啊。
0: 呢、个技巧我都要带翻落袋先得。我唔觉意都问咗佢，你今日有边件事最开心？
1: 系啊，呢个我哋习惯嚟啊。
0: 逼咗佢报喜不报忧。
1: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家长记得留意啦。
0: 好，唔该晒家教，拜拜。
1: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D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一只小精灵，佢就系三宝鸟。三宝鸟系非洲草原上面嘅彩虹精灵，佢哋以鲜艳嘅羽毛闻名，胸口羽毛呈粉紫色，腹部呈蓝色，背部呈绿色，飞行嗰阵仲会展现出蓝色嘅翅膀，好似天空上面有一幅流动画咁样。他们最喜欢停留在电线又或者是高的地方，好像一座守望塔一样，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出现。一旦发现昆虫或者细细只的蜥蜴，就会急速飞下去。而在繁殖季节，雄性的三宝鸟还会做空中表演吸引异性，首先会飞到上空，再急速翻滚，仲会发出尖锐嘅叫声，嚟到去吸引雌性嘅三宝鸟，向佢哋展示自己嘅飞行技术啊！三宝鸟身形轻巧，再加上身体拥有住色彩鲜艳嘅羽毛，简直就系一只彩虹精灵喺天空上面跳舞咁啊！大家不妨听。

0: 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温怡。1872388继续咧，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系2026年8月31日啊！除咗我哋刚才有讲嘅，就系话，家长咧可以打电话上嚟鼓励下仔仔女女之外咧，咁当然啦，结婚周年纪念啊，生日啊，都欢迎嘅。
1: 系啦，咁啊，所以1872388，1872388，而家打电话上嚟，转头就可以同各位听众一齐倾下偈啦。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一嘅早上，我哋追踪三十一啊，梗系先打电话俾阿刘畅啦。早晨啊，畅。
2: 早晨，小范。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八点半钟嘅时间咧，国剧八三零啊。
2: 冇错，咁啊，全新一辑嘅国剧八三零就送俾大家一套历史剧集，叫做《太平年》啊。咁啊，《太平年》系讲紧啲乜嘢咧？系一套古装剧嚟嘅。咁系故事咧，由五代十国横跨到北宋初年。咁啊，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嘅一段历史事件。咁啊，里边咧充满有好多古代嘅战争场面啦，宫廷之间嘅君臣角力啦。咁啊，主角咧系呢个吴越嘅国王啊，国君叫做钱弘促。

0: 因為佢咧同兩位生死之交郭榮同埋趙匡胤咧，嗱兩位都係敵軍嚟嘅，係北宋嘅敵人嚟嘅，但係佢哋咧係識咗好多年，感情好好噶啦。咁但係喺戰場相見嘅時候咧，咁佢哋最終咧係為咗和平統一啦，咁啊唔打仗啦，喺個亂世裏邊咧尋求和平統一，等大家都有好日子過，就係講呢一段嘅歷史故事。咁啊呢一個國劇830太平年咧，就由今晚開始，逢星期一至五每一日嘅晚上8:30，港台電視31都會送俾大家。咁啊又係追劇嘅時候啦，大家記得留意啦
1: 嚇。哇！呢一類型嘅劇集每次睇完嘅時候咧，都會不斷將自己即係喺小學啊、中學啊讀過嗰啲歷史咧，就湧翻曬出嚟嘅。所以睇起上嚟又特別有味道啊！咪大家留意住，今晚8:30鐘嘅時間咧就太平年啦。好，9:30鐘嘅時間咧就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
0: 冇錯，咁啊，今集嘅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咧，就同大家認識下咧，我哋香港啊點樣運用 AI 人工智能去幫助咧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去到提升嘅表現。咁啊，節目咧會帶大家認識一位物理治療師啊，嗱，佢咧就同理工大學嘅游泳隊咧就一齊研究，佢研究嗰啲泳手咧喺水裏邊啊嘅每一個動作。透過 AI 影像反覆琢磨佢哋嘅每個動作，然之後透過 AI 幫助嗰啲泳手咧喺水裏邊咧，即係運動嘅時候咧做得更好，同埋啊喺水裏邊咧都有運動治療嘅效果咁話。咁啊，另外啦，即係喺水裏邊啦，陸地上面亦都有嘅。咁我哋認識一位朋友咧，佢用 AI 咧去分析咧每個跑友啊跑步嗰啲運動員嘅姿勢，咁做乜嘅咧？就係開發一啲運動鞋。特別係針對老人家，睇下嗰啲老友記咧，佢哋嘅跑姿係點樣，然之後咧就係幫佢哋度身訂做一啲適合佢哋嘅跑鞋，等啲老友記都可以咧，即係可以練下跑，有做翻好好嘅運動，而同時間保護佢哋嘅。咁啊，我哋知道 AI 咧，而家即係講到好似萬能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實際上點樣可以咧帶到入去運動層面，去到我哋普通朋友都可以享受得到佢哋帶嚟俾我哋嘅好處咧？嗱，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AI 真係～都半萬能㗎啦！你諗下，我哋以前咧不嬲就即係細個嘅時候，你跑步咪跑步咯，白飯魚都係咁跑啦。跟住到大家中意跑步嘅時候，又話因為扁平足啊，又剩啊，咁樣就已經又分門別類啦。你諗下，如果有埋 AI 嘅力量啊，可能仲可以再分多，唔知真係五花八門，就係為你度身訂造。哇！呢個真係犀利啊，不得了啦！今日夜晚就真係大家留意下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點樣可以用 AI 運用 AI 都可以令到我哋可能長者嘅腳上面或者行動上面咧做得更加好啦嚇！唔該曬阿祥，拜拜，
0: 拜拜。
2: 唔该，唱唔该，小白啊！呢、这个时间再呼电话啦。咁啊嗱，如果你有啲朋友咧，八月之星啊，尾巴之中嘅尾巴要补足翻神话符咧，继往开来啦，九月啦。咁啊，有啲朋友都系
3: 处女座、啊，
2: 我有啲朋友咧系9月1日生日噶。
3: 哦，
2: 系啊，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先。但与此同时咧，就系开学快乐啊嘛。1872388，如果你啊都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神话符，有啲 friend 系九月之星啦，欢迎你打个电话嚟点唱俾佢听。电话18723888啦。

佢名字系 Jenny 啊，有呢首作品 Less Than a Lover， 新嗰只作品咧就未有破字啊，嗰、那个 MV 都好具爆炸性啊吓！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8%，转过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

0: 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佢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密切监测佢嘅动向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是迅速改善，但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 1.2 万亿的美元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他说，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说，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8点，跌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1.4跌3.8，阿里巴巴113.4跌5毫，美团79.05升1.5毫半，盈富基金25.8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5.4，紫金矿业36.1跌2.18，建滔积层板45.7升5.4，智普1,115元升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7点，跌1,159点。港金报41,735元。跌1,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6美元，卖出4,44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文化中心，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东九文化中心。而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现时又坏车阻路，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

0: 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醒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嚟自电影 Moana 嘅真人版本啊，有里面嘅演员啊 Dwayne Johnson 亦都系 The Rock 嘅一首新歌啊 ，You're Dead。

0: 再一次证明咧，曾志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收入榜只系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Dwayne Johnson Your De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3: 一起翻学。
2: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3: 逢星期一至五，
4: 朝早六点到十点，
3: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喺接我哋嘅听众出嚟之前咧，有个点唱嘅就系 Candy 啊 ，Candy 妈。

0: 而咧就要送俾佢个女女 Suki 嘅，佢就话咧今日系佢嘅正日生日，咁咧就祝佢咧系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啦，同埋身体健康嘅、嗯。
1: 但系 Candy 妈咪就怕丑啊，系咪？
0: 冇错啊，佢、哦、就哎呀唔使驳我出嚟啦，你帮我读出俾阿女就 OK 啦，咁我相信伦敦都收到嘅。
1: 系希望天下间啲妈咪啊，祝阿女生日快乐，青春常驻，似妈咪一样咁靓，好冇？
0: 要啦，最紧要开心啊！
1: 系啦，咁啊，其实咧电话旁边都接通咗咧，我哋另一位听众朋友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啦、阿 O 啦同埋 Vicky 啦，同听众朋友喺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咧就倾下偈，佢系李太。早晨李太，
0: 早晨，
2: 早晨李太，
3: 三位主持人，早晨，
1: 你好，你好，
0: 你今日要点唱俾边个啊？李太，
3: 我先生啊，佢今日正嘅生日，
1: 李生，
2: 李生，8月31号生日吓，
1: 开心啊，
3: 系，今日31号。
2: 是不是是啊，今天31号，
0: 是啊，
1: 是啊，对啊，小白说得对啊，刚才我听着。
3: 是啊，31号，那今天正日生日啦，那我祝他身体健康，早啲退休啦，做埋今年就不要做啦。
1: 哇，
3: 他今年踏入70岁。
0: 今年踏入70岁都仲是做工作，是吧？
1: 玩开啲咩啊？李生玩开咩啊？
3: 佢玩开咩？冇啊，冇乜世艺嘅佢。
1: 唔系啊，做嘢啊，
2: 系
1: 佢都系当玩噶啦，70岁做嘢。
3: 水电工程啊。
1: 做工程啊，
0: 水电工程，
1: 哇，劲喎！
3: 啲大型工程啊，机场啊，
1: 哇，
3: 医院啊，嗰啲咁样，
2: 即系
1: 吊阿 Sir 噶咯。
2: 我哋喺机场个洗手间有水洗手，
1: 系啊，
2: 都系阿老公喎，
1: 科文嚟噶系嘛？
3: 唔系啊，因为佢哋咧，啲系佢哋外判。
1: 系李 Sir 啊，李 Sir 叫佢李 Sir 定李师傅啊？啲人通常叫佢吓。
3: 系啊，师傅咧，佢都做咗，佢11岁开始嚟做，做。
1: 做学徒开始啦，一齐喺度做啊，11岁，哇，佢真系
0: 今年70岁咯，
1: 哇，
3: 佢
0: 仲系
3: 继
0: 续热爱工作，
1: 好好做啦，证明份工好做，
3: 即系几年俾自己去。行下啦，系咪？
1: 系啊，唔得嘅。男人有阵时咧放唔低工作嘅，
2: 嗯，
1: 事业心强啊。
2: 你应该就继续等佢，可能即系简单啲嘅工作，简单啲嘅工作，等佢又可以继续 keep 住嗰个责任心啊。
1: 系
2: 啦，咁每一日咧都有啲任务俾自己嘅，抗衰老啊。
1: 不过咧，我估
3: 系佢话惊退咗休之后咧冇
1: 世艺
3: 咧，
1: 有世艺你就锡你咯，
2: 喺屋企日日整水喉，
1: 系啊，整坏佢再整翻好佢啊。即系，
3: 因为我做开义工咧，我谂住，你出嚟做下帮手做义工啦，
1: 帮啲阿公阿婆整下水喉啦，
3: 系啊，呢啲几好噶，我觉得，
1: 系啊，
3: 因为最得多社会。
1: 见
3: 得多咧，
1: 开
3: 心啲嘅，
1: 真系噶，真系噶。不过咧，我深信咧，阿李生咧，即系叫阿李师傅咧，其实佢依家今次咁样嘅公众咧，都系啲小弟弟啊，即系我哋仲话俗称有啲僆仔做完啲嘢，佢跟一跟嘅啫。睇一睇，問下嘅啫，佢唔使落手落腳做嘅，
2: 望一望就知道啲螺絲上得穩唔穩啦。
3: 即係跟進翻啲工作嘅啫，
1: 係
2: 啦。喂，同埋呢個 AI 年代咧，呢啲嘅工作咧，即係都話到啊，未來幾十年啊，
1: 都仲有得玩啊。
2: 係啊，
1: 香港地
3: 始終咧，全部都係手作仔咧，即係手工。手工嘢唔可以用 AI 嘅，
2: 系啊系啊系啊！啊，李师傅收唔收徒弟啊？我想问下。
1: 系啦，
3: 佢收噶，不过咧，
0: 收你做徒弟定系
2: 收
0: 你个仔啊？
2: 收我啦，梗系
3: 两个徒弟，佢肯收。
2: 吓，收咗啦，两个徒弟都系嘛，收晒啦。
3: 系啊，都满咗师，满晒师啊，只收两个。
2: 咁我咪嗌佢声师公啊！如果咁样嘅话，
1: 你喺佢嘅徒弟之中做徒弟咯。
3: 想学嘢咧，可以。跟佢学下啲手作仔嘅，
2: 系嘛？
1: 好啊，
2: 最紧要
1: 哇，即系 master class 嚟嘅，
2: 系啊，
1: 即系李师傅应该业内嗰啲翘楚。哇，你谂下一个行业咧，做咗讲紧有接近60年，
2: 差唔多59年，
1: 接近60年。其实咧真系好有型啊！即系我哋成长年代咧，我成日觉得一份工咧可以打到老咧，系好好型，
2: 真系
1: 殿
2: 堂级啦。呢个都已经
3: 咧，我讲句俾你听啊。因为佢哋后生嗰阵咧，佢哋接嗰啲戏棚嚟做噶，做电。咁佢咧第一个就要拎咗支大灯咧，拎上去挤喺个戏棚顶上面插佢，插住佢。
2: 系
3: 电用电嚟发光噶啦。咁你谂下，佢一个人喺个戏棚上面抬支灯上去，
2: 系咯，
3: 插
2: 住，即系蜘蛛人咁样飞上去啦，系嘛？
3: 系啊，嗰个型嘅都系即系，
2: 梗系型啦。
1: 你就系俾佢插支灯嗰下，
3: 可能系、
1: 吸引到咯，
2: 系啊，所有人都因为阿、李大师傅嘅关系，喺黑暗之中揾到光明噶啦。

0: 我同阿小白就插唔到嗰支灯，系啊，
1: 台都抬唔到啊，
0: 你师傅就得啦，啊，你老公就得，唔系你师傅咁咪啦，你老公就得啦，
1: 系啊，你就将佢私有化咗啦。
2: 即系几廿年前咧，即系都系做咗即系咁耐咁粗重嘅嘢咧，咁辛苦嘅劳碌嘅嘢，我都想去早啲退休。
0: 系啦，即系老婆担心你，同埋即系唔使咁粗劳啦，大家做下义工，咁啊拖下手仔饮下茶咁样咯，系咪？
2: 系啦，
0: 喂，庆祝咗未啊？我想问啊，同阿老公
2: 庆祝咗啦，食咗生日饭噶啦，食咗三次噶啦，
1: 食咗三次，
3: 系咪就有啲徒弟请师傅食啊？
1: 有冇啲点灯仪式噶？你哋做水电
2: 老师噶，好低调
0: 嘅，好传统嘅，
2: 只系同啲仔女食嘅啫。
1: 哇，大师傅嘅风范
0: 系啊，收咗工去边啊？翻屋企啦，系咪先？
3: 多数厉害嘅人都系低调，
2: 放工就翻屋企嘅。
0: 系啊，即系好难得嘅，佢唔话唔会啊，即系你。讲真啦，
3: 都系娱乐嘅啫，其实
0: 唔系，同埋工程咧，你真系好难得，即系真系工作完之后翻屋企，当然攰啦，但系唔系个男人都系咁啊嘛，你做工程业界，即系你都知道啦，即系出边哇咁大压力，我又要交流下，又要花天酒地下咁样，咁但系李师傅又唔会咯，系咪先？
1: 系
2: 啊，
0: 怪咯，
1: 即系要讲下李师傅。唔简单啊！
0: 系啊，正所谓使出真功夫，方为大师傅。好啦，咁啊，祝你两公婆开开心心啊，好嘛吓？
2: 好啊，多谢你哋啊吓！我即系一谂起阿 O 讲句啊，我都有个朋友仔九月一号生日噶，我即刻话：咦，今日我老公正日生日，即刻打电话，我真好开心接到个电话。
1: 系缘分，缘分啊，
0: 缘分！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好嘛吓？
2: 系，多谢。
0: 好啦，咁我哋一听歌啦，
2: 健康啊，
0: 好，
3: 你哋都系，多谢你，
0: 听歌啦，拜拜。

0: 送俾近排生日嘅朋友听，刘德华《心肝宝贝》。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啊，头先咧，我哋咧就讲紧话，如果有嗰啲点心布飞，啊，都几有趣咁样。
0: 跟住咪后，我哋几个就喺度讲啦，话喂，其实咧都未必食得好多，因为点心咧，嗱，虾饺、烧卖啦，即系呢两样啦。烧卖咧好大嚿猪肉喺入面噶嘛，咁咧你其实怼两粒咧，其实成年男人啦都会觉得饱饱滞滞咁样咯，即系所以我有阵时咧觉得呢啲点心铺飞咧，你未必可以食到海量嘅嘢。
2: 系嗱，未食到海量嘅系真嘅，我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咧，所以其实我到而家都未去食过呢一类型嘅叫做点心铺飞，因为成日都抱住个心入边讲嗰句，使食得几多啊，系咪先？咁譬如你凤爪你顶笼，你咪嗌两轮，即系自己坐喺度慢慢去即系食脚趾咁样咯，系咪先？
0: 我细个有同你哋讲过，我做过酒楼噶嘛。暑期工嘅时候，做咗年几两年嘅，做到嗰个经理直情话叫我唔好读 form seven， 不如喺度做。佢咁样
2: 讲，你有慧根，
0: 我好记得噶。佢系咁样讲噶。佢当年咧系同我讲话，嗱你依家啲大学生毕业都系得10,000元啫嘛，我而家就俾10,000元你，你唔好读大学咯咁样。我真系有一个片刻，即系嗰时家境啊真系争啲啦。即系我真系有一个片刻觉得，其实做部长或者做低级部长都几好啊，又包三餐。
2: 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嗰阵时行嗰条路嘅话咧，你而家有几间茶楼揸手咯？
0: 咁又唔会，咁又唔会。
2: 你睇下，你个睇小你自己。
0: 嗰间酒楼执咗啦，嗰间系一间叫做咧、石头鱼专门店，你知唔知？
2: 我知道，
0: 其实佢啲嘢几好食噶，我觉得。即系，但系嗰阵时佢研发嗰石头鱼饺咧，
2: 你
0: 我系真系觉得
2: 你自己都知啦。有阵时嗰啲。我轉下手，我話就話執粒啫，係咪？我轉一轉手，又改個第二個名，
0: 係啊，
3: 自己都玩啲套路啦。
0: 唔叫紅色，叫藍色，係咪先？藍色叫圓，叫紫色咁樣，係
2: 啦，咁
0: 都
2: 藍色，
0: 跟住叫綠色，係
2: 啦，
0: 係嘛？紅色黃綠青藍紫啊，即係不過我幾中意飲茶，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因為做過咁樣啦。咁所以頭先小白講咧，其實酒樓真係好多好嘢食噶，
2: 係同埋而家咧好多嗰啲酒樓，佢哋都標榜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茶樓係即係人手。朝頭早咧，啲師傅就翻嚟去到包。其實呢一樣嘢都係包到我嘅，係啦，因為開始大家識得分咧，就係有啲係咪預製菜或者定係即整嘅，咁樣就會令到即係大家覺得我食到係咪好嘢啊咁樣。咁其實就算去茶樓咧，你又想嗌一啲點心咧，又想健康啲嘅話咧，其實有幾款嘅點心咧，都係幾值得大家去推介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蝦餃。
3: 系
2: 蝦餃咧就比燒賣咧健康好多嘅，因為燒賣頭先你講咗重點係肥豬肉啊嘛，蝦餃入邊有咩啊？
0: 蝦
2: 咯，而蝦餃入面最多嘅都係蝦咯，因為蝦佢呃滿佢嘛。
0: 同埋蝦餃入面咧，佢用啲嘢黏住咧，都係用啲蝦膠或者魚膠上次黏。
2: 咁啊變咗你蝦本身咧，都係一啲叫做高蛋白嘅，即係優質蛋白嚟嘅。你成日聽營養師講嘅。咁其次嘅咧就係呢一個嘅
0: 脂肪啦，
2: 係啦。其次就係牛肉球啦。咁啊，仲有啲菜類嘅，即係譬如係白灼菜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健康嘅。好啦，咁呢個算係最健康嘅一欄嘅點心啦。其次嘅仲有啲咩咧？就嚟腸粉類啦，腸粉類就譬如係蝦腸，係啦，鮮蝦腸啦，或者普通嘅腸粉啦，跟住亦都嗌下啲粥嘅，粥咧就譬如嗰啲粟米魚片粥啊，叉燒包其實都算係 OK 嘅，係啦，因為叉燒包又飽肚啊嘛，咁你飽肚就容易控制你嗰個食量啊嘛，你唔好話哇我食10個叉燒包，食10個蝦餃容易食過10個。即係食個叉燒包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算去茶樓嘅話，無論你係乜嘢類別嘅，係咪嗰啲任食又好咩都好咧，識得嗌咧就嗌啲健康啲嘅點心，
0: 呢個都好重要啊！我覺得
2: 長食長有嘛。
4: 我的享樂時代。

0: 人的世界，除了我们在今早八点前有讲到他们喜欢就是浸下这个冰浴之外呢，原来最近呢就很多的年轻人，无论男定是女啦，他们都喜欢一样东西，是低成本的治愈东西来的。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做织女，就是织织服织织织织下些东西啊，缝下些东西。
1: 我以为你听听音乐
0: 添，
1: 最近 CD 兴翻了，
2: 是啊，
0: 是
2: 的 CD 黑胶啊，真系
1: 唔系啊 ，CD 个销量原来已经冚赢翻黑胶啦，
2: 又赢翻啦，
1: 系啊，而家 CD 先至系当道啦，开始，
0: 因为佢哋觉得实体啊嘛。系啦、
2: 啊，我都中意实体，
1: 同埋因为佢哋最主要原因话咩 CD 咧、啊，即系黑胶当然系啦、嗯，但系 CD 你可以品尝晒一只歌，
2: 啊、
1: 一张嘅 album， 一张嘅专辑，吓、嗯、听完之后你唔想、嗯，你可以慢慢再抡。
2: 系啊，同埋我好中意听 side track 嘅，其实讲真一句，嗯、有阵时咧你用串流平台咧，成日都会 jam 啲热门歌曲俾你咁样啦。咁、啊、但系咧，我记得我。听，譬如我好中意陈奕迅啦，咁陈奕迅啲 side track 咧，我觉得好听噶，好、嗯、多都、嗯，或者祖儿啦，祖儿啲 side track 又好听啦。
1: 我哋可以下次再讲呢个 CD，
0: 等阿
2: Vicky 翻嚟呢个。
0: 系啦，我哋咧就系可以用一个低成本，就系、是、只要你屋企有针、有线、有布咧，就可以做出治愈嘅效果。咁我今日咧就系、是、为咗我两个拍档咧都可以嚟一个朝头早个治愈嘅感觉。你就
2: 尝、
0: 你唔好俾自己 say no 先，你要尝试一下，我哋学习一下，好似啲 Jans 咁样，
2: 然后。
0: 我俾大家有啲布嘅，嗱，俾咗啲肺布你哋。
1: 要揾人帮手将支针
2: 咧，
1: 我咧
2: 连穿嗰
1: 条线穿咗入去先。
0: 系啦，其实原来喺呢一个嘅拼布啊，又或者做呢啲嘅传统嘅针织嘅嘢啊，又或者联嘢嘅过程。嗯
1: 条线穿咗入去个针入边啊！
0: 冇错，其实系成个过程咧，你要好安静嘅个人嚟，有教师仔。
1: 我觉得我自己好似练艺上，
2: 你叻啲
1: 边位啊？
2: 你叻啲喎！
0: 系啦，咁就系咧喺呢一个车衣啊，又或者喺缝嘢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你个人要慢落嚟。如果你个人咧比较急躁啊，其实你就好难咧将一条线穿落去一支针嘅里面。
2: 林老师，我放弃。
0: 你放弃系啦。
2: 系啊，我系渣嘅。
0: 你要有耐性啦。
2: 我是渣的，
1: 要几长啊？
2: 我承认我是渣，我接纳自己渣。
0: 所以点解啲年轻人咧就系想最近咁兴，佢哋就系做一啲呢一啲嘅拼布啊？点解会咁样呢？除咗喺过程当中佢有个踏实嘅感觉之外咧、嗯，其实就系过程当中佢可以静一静，俾、嗯、自己个大脑放空，嗯、可以咧去舒缓一下自己嘅心情啦。我而家见到小白咧，佢系非常之用心，佢根本都唔系听紧我讲嘢。
1: 我觉得自己好似东方不败。
2: 唔系，咁佢喺度先学神针嘅时候，我同你倾下啦，系啊。
0: 系啦，就系、是、当你要喺条线上面打个结啊，穿落去支针嘅里面啊，其实你真系成个过程你要观察啦，观察之余咧，其实但系你又唔好攞支针喺度揈嘅。小白危险嘅，系啦。咁所以细个
2: 有冇
0: 学
2: 针子堂噶？
0: 有，我哋女仔一定系要上车衣班噶嘛。咁但系而家
1: 冇啊，冇啊，
2: 我真系
1: 都冇
2: 呢科嘢。系、
0: 哦、
2: 啊，
0: 所以你真系第一次啊？
1: 唔系，其实我有阵时背囊烂咗，我只会乱。
0: 你都
1: 会
0: 自己乱嘅，
1: 系、
0: 哦、
1: 啊。
0: 咁所以你个人都系比较咧，系静嘅，
1: 系啊，
0: 系啦、啊，可以愿意放松落嚟嘅，系咪？
2: 佢单纯话你个会乱翻背囊，即系你个人都系静嘅。
0: 唔系，其实
1: 我
0: 比较单
1: 纯系谂住悭钱嘅啫。
2: 我中意呢个，我中意呢个联想啊！我中意，
1: 但系你捧高咗我一格，我又唔好意思话唔系，我真系悭钱嘅咋。
0: 唔紧要，我哋有啲嘢系两面睇噶嘛。咁啊，不如好似阿你咁样，你话唔得，咁你咪买个新咯，系咪？不过而家首先我帮你收翻埋先啦，把支针咧有少少危险，所以大家如果你都想真系放空一下，其实喺我哋身边咧有好多嘢都可以帮我哋去放空，嚟到去咧放松一下嘅，咁我哋可以减除自己啲工作嘅压力噶嘛。既然 Jans 都会懂得去攞啲针线嚟乱下，你啊今日不妨
1: 我整到似的士啊，师傅
0: 叻啦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

0: 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佢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佢嘅动向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说，山洪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人士的资料，管理局正是同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说，事发区域地势陡峭，满布岩石，短时间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当局警告，雷暴和强降雨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可能引发更多山洪、泥石流、落石，导致徒步线路和河流状况发生变化。据悉，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然评估紧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翻嚟本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系近半数受访者唔清楚入行途径，56%人唔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6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跌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阿里巴巴112.8，跌1；腾讯控股447.6，跌7.6。美团79.6升2.1，建滔积层板46.82升1.66，智普1,08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4，中国银行5.8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瑞士法郎9.7，澳元6 澳元是 5.62, 加元 5.644, 新西兰元 4.638, 欧元 9.08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 65,384 点，跌1021点，港金报41,590元，跌1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69美元，卖出44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的交通意外就刚刚清理好，封路重开，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咧接近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定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9: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10: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8: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Hey Vienna 呢首歌曲系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嘅自我对话作品，就好似写一封信俾自己，亦都系向自己告白嘅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喺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同埋不完美，并且喺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嘅心路历程。我哋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同自己讲翻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3: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晨啊，
1: 早晨、啊，
0: 风上明朗啊，
2: 今日有睿睿，
0: 有年年，
1: 有太阳，亦都有武力小羊羊，但系唔系嗰个武力、啊，
0: 阴公猪咯，
2: 系真系武力啊！点解会咁咧？今日翻嚟见到你吓，好唔精神喎、
1: 啊？系啊，琴日咧打咗200个黑黐以上、啊，
0: 即系数住啊，好似嗰啲念佛机咧，我揿过黑黐又咁
2: 啊，摸你黑黐，摸黑
1: 黐，系咯，系咁流鼻水啊，打黑黐啊，仲要喺度同人哋倾嘢，倾咗成日就系一路打黑黐，大家都话哇，你啲鼻敏感都几劲、啊，
0: 其实辛苦嘅，系啊，
2: 但知道你系鼻敏感啫，
0: 鼻敏感，佢有时翻到嚟直播室佢都会嘅，
1: 系啊，
0: 系啊，个鼻红晒啊，睇到佢，同埋
1: 又冇事变无啦啦开始流鼻水啊，开始越嚟越严重啊，
2: 我惯咗，
0: 我哋惯咗，
2: 系啊，我就惯咗，因为我对咗佢比较耐啊嘛，系有时见到
0: 佢打黑黐，
2: 惯咗佢打黑黐之外嘅就系惯咗佢突然之间会变咗个人，因为佢一打黑黐之后，觉得佢成个人落晒型嘅，
0: 佢会冲出去直播室嘅。冲咗直播室啦，
1: 系啊，
2: 呢个我就唔知啦。
0: 如果冲，
2: 如果冲咗出去嘅话，我
0: 好
2: 严
0: 重啊！系啊，佢冲咗出去嘅，我睇，哎呀，阴公咯。
2: 咁啊，大家都应该今日系敏感啲嘅。咁啊，对于就系要开学嘅同学嘅，
1: 好敏感嘅佢哋，
0: 仲有敏感啦。
2: 因为今日咧已经系8月31日啦，咁啊，听日就开学日啦。
1: 系啊，
2: 你哋都开心咗咁耐啦，
1: 佢哋开心咗咁耐啦，
0: 快活咗咁耐，
1: 我啲学生都快乐咗咁耐啦。
2: 又咁讲，我哋揸车嘅人嘅话都开心咗咁耐，因为咧听日开始，我谂相信咧。
0: 少少，
2: 冇错，尤其是喺啲学校区嘅门口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道路啊，听日应该系会比较塞嘅，大家都严阵以待、啊。
1: 又咁讲喎，你哋早上揸车嘅人士可能会塞啫，
2: 会啊。
1: 我晏昼啊排餐厅啊去边度玩 啊，我又松翻啲噶啦。
2: 咁又啱，唔单止系翻学嘅，放学都系嘅。
1: 系啊，
2: 放学你会无端端做咩会咁样嘅？咁啊，跟住你见到嘅就有好多啲保姆车塞埋一边，你知道哦，系
0: 全日制嘅学校啦，
2: 冇错。
1: 喂，我想。讲
2: 点啊！
1: 我真系今过今晚系咪即系叫听朝啊？
2: 系啊，
0: 我指示
1: 我听朝两我听朝两点九起身啦。
2: 搞咩你？
1: 3:09翻嚟梳化就系做9月1日开。
2: 唔系啊嘛？
1: 系啊，
2: 辛苦晒。
1: 可能6:00-7:00
0: 访
1: 问学生啊，
2: 都系喺呢度下边嗰啲校区。
1: 唔知去边啊？但系总之就 call 咗咁早，我心哇，使乜咁早啊？
0: 可能佢要去边境
2: 咯。睇下佢边
1: 境就要12:00起身噶啦。
0: 中英街嗰度访问啲跨境学童。
2: 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揸车咧，我见到咧有一啲即系啲巴士啊，尤其是系载啲比较小朋友咧，唔知点解特别早嘅。我估计应该嘅就
0: 系
2: 佢一。架巴士佢需要嘅就係跨區，
0: 冇錯。
2: 咁所以你會見到嘅就係咧，好多啲 B B 咧，哇喺度恰啊、撞啊，全部都係瞓緊覺嘅。你覺得真係好陰功。
0: 六點幾咧，我樓下已經有嗰個聲啲嗰道門咧開啦。
2: 係啊，冇錯。
0: 咁啊，哇六點幾？
2: 阿林太架車嚟啦。
0: 係啊，唔係啊，
2: 林依依。
1: 係啊，林依依。
2: 係啊，林依依。
0: 見到學生仔咧，佢哋頭耷耷，係好眼瞓啊，六點幾。
2: 係啊，啲豬仔咁樣嗬，上去跟住再恰一陣。
0: 係啊，因為嗰個可能係頭一站啊，咁可能尾站嗰個抵啲。
2: 係。
1: 可以瞓耐啲。
2: 都系嘅，
0: 但
2: 我谂有啲惯噶啦，都系辛苦嘅。咁各位莘莘学子嘅话，听日开学啦，希望大家咧都开学快乐啦。
0: 冇错，
2: 好啦，咁当然嘅就系校长们，唔系应该话诶，
1: 老师们、
2: 家长们、家长们嘅话，其实咧，我谂系比佢哋更加紧张。
0: 更加早起身，
1: 冇錯，家長唔會緊張啩？
2: 有啲要送翻學噶嘛，
0: 送翻學嘅，同埋煮早餐，係啊，幫佢執好個書包仔，因為第一日翻學啊嘛，新學期咁啊，執好書包仔唔好漏嘢啊，漏咗咪學生證啊，哎呀，咁點算啊？午餐有啲係自己會包埋自己嘅 pack 嘅個午餐翻食噶嘛，咁啊係咯，咁
2: 呢啲又唔擔心嘅，因為好多時候你如果唔記得帶嘢嘅話，可能晏晝嘅時候就會有工人姐姐拎過嚟俾你啦，
1: 阿媽喺門口拎俾你，
2: 我哋都試過，阿媽拎嚟咯，
1: 試過㗎，係
2: 啊 ，P。啲糖唔記得咗係嘛？帶對運動鞋咁樣，跟住你咪叫阿媽拎嚟俾你咯。
0: 冇啊，阿媽要翻工嗰陣時，阿媽
2: 我都冇。係
0: 啊，
2: 我見到人哋有啫。
1: 我就係嗰個人哋咯。我就
2: 係
1: 嗰個人哋啊！誒，運動堂唔記得帶運動鞋啊，
0: 著黑鞋跑。
1: 誒，功課唔記得咗，但明明做好咗，但擺咗喺台面啊。係啊，
2: 所以咧就大家都要準備嘅。
0: 準備好啦。
2: 嗱，我覺得而家咧小朋友普遍咧都係比較幸福嘅，可能會就有爹哋媽咪車翻學啦，又有呢個校車啦，我哋以前邊度有啊？系吧？自己搭车
0: 嘅，
2: 冇冇冇，舟车劳顿。
1: 我行上山嘅嗰阵时，
2: 系啊，你都系啦，因为。 除此之外嘅话咧，我谂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其实大家嘅准备咧都系自己搞掂嘅。你以前系咪嘅？
1: 系自己搞掂，
0: 自己搞掂嘅，所有都系嘅。执书包啊，但通常个书包唔执啊，好重咯，因为惊攞漏啊。
2: 系啊，冇错，
1: 乜嘢书都带晒，
0: 好重。
1: 但系通常第一个礼拜都唔使教书嘅，
2: 系
1: 通常
0: 系啊，
2: 上去玩下，识下朋友仔。
0: 同埋隔篱究竟坐隔篱嗰个
1: 系
0: 边个
1: 咧？
2: 所以好忐忑。
0: 究竟即系升班之后会唔会佢哋又升埋同一班咧？
1: 或者自己坐嘅位置会唔会太？太后咧，
0: 你应该会咁高。
1: 但唔系我中三之前都坐得前啲嘅。
2: 哦，喺中三之后先至飙高。
0: 系啊，紧张噶。譬如话校服仔咧，仲啱唔啱着咧？开始发育啊嘛。
2: 或者如果系乖乖地个，第一日都要会烫校服嘅，之后就唔会噶啦。
0: 我未烫过，
1: 我都
2: 冇
1: 烫
2: 过。
0: 系
2: 心情系点样噶？你自己系点样预备开学？
1: 我系唔会紧张，我系兴奋，有少少兴奋
2: 嘅。我
0: 系啊，我
2: 就系想讲嘅就系嗰阵时系好开心噶。
0: 兴奋嘅，因为好多嘅新嘅，可能新嘅真系。
1: 新鮮感啊！
0: 邊個咧？班主任係邊個咧？係
1: 啦，
0: 好緊要班主任。
1: 班主任正班主任邊個？副班主任邊個？或者邊個老師教邊科咧？嚇唔係啊！阿 Miss Chan 教教數學，唔係啊！啲高年級嘅哥哥姐姐話你嚇咩喎？
2: 好嚴格㗎咩？
0: 同埋一樣嘢就係。我好想當年嗰時候，如果俾我可以坐到窗口位就好啦，因為窗口位啊嘛，
2: 都係夾啊嘛。
0: 同埋咧，你一眼瞓嘅時候望出嚟，哇，係好靚啊！幾時放學啊？有時會咁樣諗。我就好中意坐窗口位嘅，但因為同埋嗰陣時咧，即係學校咧冇冷氣啊，開風扇嘅啫嘛，即係吊住上面嗰啲吠吠咁啊，好涼好多嘅坐窗口位，所以其實又好緊張呢啲咁嘅嘢啦。
1: 咁但係你嗰陣時啲暑期功課係點樣？幾時完成噶？
2: 我其實係乖嘅。虽然成绩唔好，但系咧就因为想玩，通常我对于暑期作业咧就系放暑假第一日，我翻到去嘅话咧应该系头一两三日嗰日就
1: 做
2: 晒噶啦，
1: 哇好乖，
2: 唔识嗰啲咧唔理，系啦唔识嗰啲唔理住，咁啊就系因为咧就呢个就变得拖延症啦，咁跟住咧就会做晒呢啲你识嘅，你做晒之后咧跟住你就去玩咯，咁跟住到差唔多要。谂住要开学啦，你就会谂起，咦系，仲
1: 有
2: 啲
1: 未做，
2: 跟住你先至发觉就其实都唔睇嘅。
1: 哦，系啊，
2: 都
1: 唔
2: check嘅。
0: 嗰啲暑期作业系啊，即系我都系一开始，哇，做晒先，
2: 做晒先噶。
0: 因为暑假嚟讲，对于我嚟讲玩啊，
2: 因为我惊自己唔记得啊，唔单止玩啊，仲要去搵钱啊嗰时候。
0: 哦吓，暑期
2: 做暑期工，跟人哋做暑期工，
0: 就去搵暑期工
2: 啊，
0: 系啊，
2: 跟住就好有钱噶啦。
0: 合法年龄啦，嗰时我记得14岁，你先至可以做暑期工。
1: 咁做咩啊？嗰阵时你哋可以？
2: 我嗰阵时就。穿珠仔啦，系啦，都系嗰啲手作仔嘅，系啦，喺啲工厂嗰度去做一啲嘅就系，即系其实系一模一样，我就啤嗰啲嗰啲胶袋啊，系啊，嗰啲咁嘅嘢嚟嘅咋，总之同一日做同一样嘢，
0: 系
2: 啊，冇乜嘢，好专注啊，做一样嘢。
0: 我就试过去
2: 剪线头咁啊，
0: 去嗰啲茶楼啊，唔系就啦，茶楼滗饭啊，滗嗰啲即系烧腊档咧，帮手滗饭啊，
1: 哇，
0: 系啊，但系4点几要翻去嘅帮手，即系可能佢哋烧腊档啊，系啊，凌晨啦，咁啊烧腊档有啲咩要帮手啊？清洁啊咁样咯，但系好开心嗰时，有少少钱赚到咧，
2: 有
0: 钱系
2: 啊，
0: 我可以赚到钱
2: 噶，
0: 系
2: 啊，
0: 翻嚟用咁。
2: 跟住最开心嘅就系你开学之前嘅话咧，会请
1: 洗
2: 晒
1: 佢，
2: 一次过洗晒佢，哇！跟住佢都知几富豪咁噶。
0: 系啊，通常俾阿妈
2: 冇，我冇啊，自己洗嘅。
0: 因为点解咧？佢惊你洗晒，
1: 佢帮你游戏
0: 佢，真系帮你开个户

0: 口，系啊，银行户口，咁你即系储入去，你要用钱同阿妈讲，系啦，咁样嘅，咁啊储，我唔系好多钱，但系就开心嘅。
1: 我中学就冇得翻暑期工，因为即系读书为主，同埋就去到大学先帮人补下习咁样，就外快咯。
2: 啊哈，
0: 而家都赚紧外快嘅，佢都
2: 系啊，而家都系噶，
1: 而家系挨紧
2: 好多外快，
0: 好多外
2: 快咯。
1: 喂，你两个上晒岸咁样，梗系夜余，我好冇意思啊，你哋。
2: 你令到我咁嘅年纪都唔上岸，我都唔知
1: 点
2: 算。
1: 你得，我但系真系咁讲。嗱，即系讲一啲唔关开学嘅事啊，可能嗱，对比翻你哋当时嘅我呢个年纪嘅阶段，可能你哋都已经开始上紧岸啦，我哋呢个年代都仲未上到岸，
2: 未系，
0: 我仲喺湖底，
2: 都未系，
1: 系咩？你湖底啊？喂，沼泽嘅唔知边个深渊啊？
2: 食物链里面最低层沙
1: 子啊，
2: 仲系俾人大家都食，
1: 咪啦，仲俾人践踏紧啊？
2: 都唔系嘅，你都算好噶啦。
1: 唔系咁都系即系叫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系咯，大家都喺呢个行业嗰度继续努力啦。
1: 系啦，
2: 咁啊，当然今日嘅话，相信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啦。
1: 系啊，努力你嘅暑期功课啦。
2: 暑期功课，
1: 我啲学生咧，因为我有即系接班教班。
2: 系啦，佢哋点
1: 啊？你暑期功课？哎呀 ，Sir， 你呢几日唔好上堂住啊，唔好同我哋上堂，我做咩事啊？我要望住我，你有咩忙啊？都未开学，我要望住完成我啲暑期功课啊！我吓，你咪而家先系完成啊？讲紧可能中五升中六啲学生，即系最后一年嘅中学生，
2: 好似我呢啲咁样，
1: 都仲系最后一日先嚟做功课咯。
2: 通常都系咁嘅，临急抱佛脚。
1: 同埋仲有个，即系我到而家都摸不着头脑啊。
2: 点啊？
1: 我都听日开学啦，可能今晚仲系两点钟瞓觉。
2: 哦，
1: 佢哋啲生理时钟仲系未教，
0: 未得，要过几日啦。系啊 ，jet lag 啊嘛，
2: 慢慢就会调教到噶啦。
0: 咁总之咧就系最紧要咩咧？做好功课，系啊，执好啲书，唔好攞漏，
1: 买好书，
0: 买好
1: 书，买好校
2: 课。哎呀，好老土啊！我哋讲埋啲嘢，因为其实而家咧就做咗有一个嘅调查啦，讲紧嘅就
0: 系
2: 中学生对于譬如可能系翻学啊，又或者就系一啲嘅学业啊嘅一啲压力啦等等嘅话，原来佢哋最大嘅焦虑咧。我以前真的从来都冇谂过。
1: 估下先，即系唔系学业。
2: 嚟啦，你又系老师啦，你会觉得嘅就佢哋关注嘅系啲咩嘢？
1: 可能学业咯，
2: 不是
1: 學業。但系而家可能系朋友。
2: 朋友都唔算系，
1: 系
2: 即系唔系话最大啊吓，但系喺呢一方面嘅话咧，涉及于佢哋嘅精神健康，又或者佢哋嘅焦虑，不是。嗱，呢啲都系我哋上一代嘅，唔系
0: 教科书，
2: 唔系以前我谂我哋真系冇嘅。虽然都会一定会俾人笑嘅，
0: 系，
2: 譬如好似我生得矮啦，
1: 我身形
2: 类似系咁嘅嘢啦，容貌焦虑，
0: 容貌焦虑，
2: 容貌焦虑嘅话咧，重要嘅就系女仔会比男生会比较多，甚至乎嘅就系有成23% 嘅中学生，佢哋做咗一个调查啦。对于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系非常担心嘅，
1: 系本地嘅调查嚟，
2: 本地嘅调查嚟嘅，系啊，就讲紧中学生嘅幸福指数，
0: 幸福指数会唔会多咗啲即系媒体咧？咁佢哋睇完之后咧会比较，
2: 绝对系，
0: 我哋
2: 系
0: 冇呢啲噶嘛？
2: 你睇下杨洋哥哥嗰啲系咪啊？
1: 我嗰时真系冇焦虑噶，
0: 唔使比较啦。
2: 啲咩嘢？我同佢比较，我咪焦虑咯，就系咁样啊嘛。嗱，唔比较好难嘅，但系争在嘅就
0: 系
2: 你睇到一啲比自己好嘅时候，觉得你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觉得好啲啫，同埋舒服啲啫，系嘛？呢样嘢以前有冇啊？以前真系冇，系咪先？你读书你唔会噶嘛？
1: 因为可能咧过咗个暑假咧，大家可能尤其青春期前后嗰个步入阶段咧，
2: 系啊，个都系咁样
1: 咯。系啊，即系会好唔同，
0: 有啲焦虑啦。
1: 可能有啲男同学，可能佢你去到中三都未高嘅，
2: 系啊，
1: 可能佢哋过咗暑假会高紧，即系会紧张。诶，其实我仲高唔高，或者其他同学平时矮过我嗰个，而家会唔会高过我咧？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但系嗰阵时候我唔知道，我记得嘅就嗰阵时候个个都系咁样衰噶，因为其实你对于你自己唔系好识得 take care， 譬如可能我讲紧样衰嘅就唔系话咩吓，标暗疮啊，突然之间啲同学啊，就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又突然间一个暑假翻嚟嗰时候你唔认得佢啊，佢飙高咗啊，又或者就系啲声变啊，喂，你嗰段时间其实你好多嘢烦噶啦，已经
0: 发型啊，
2: 仲去发型
1: 咯、
2: 啊，
1: 男仔会发型咯，
2: 系咯，
0: 有一样嘢就好得意，我记得个以前我细个咧。是直头发嘅，当发育咧，突然之间开始乱毛啊！咁医生话其实个荷尔蒙系同埋你屋企可能有人系乱头发，
1: 传染咗俾你，
0: 系啦，唔系传染带落嚟，系啊 ，gen 系咁样，咁变咗咧嗰阵时，咦，个头发点乱到好似哇喺嗰啲百叶布咁样？
2: 其实以前你乱公头都会俾人笑噶，
0: 系啊，
2: 跟住咧老师就会同你讲做乜电发？
0: 冇错，我真系
2: 我唔系电发，
0: 训导主任问你做乜电 发啦，我冇电发啦，我边度似电发啦？哦，原来天生乱毛，咦？你上个学期唔系
1: 唔系咁噶？
0: 系啊，系啊，咁所以
1: 老师人会
0: 变转变嘅，
1: 越会圆头发都会乱。

0: 你以前细个咧，你以前细个系咪都
1: 咁？我最焦虑嘅咧，就唔系咧成个薯仔咁样嘅，我系会剪咩咧？即系唔好烦啊！碗盖头咁样，唔系碗盖头，
2: 碗盖头，
1: 唔好理。总之翻学咧，小息咧，中意个头乱咗，攞把梳出嚟梳几梳，
0: 系总之齐齐咁样
1: 啦。唯一容貌焦虑，我系记得紧张系咩咧？我配咗副眼镜，我唔知中四开始咧，我要开始戴眼镜。
2: 系
1: 死啊！攞唔攞副眼镜出嚟戴咧？哎呀，戴咗眼镜啲同学仔会觉得我戴咗眼镜我样点咧？即
0: 系
1: 会咁样。
0: 你少少嘅，
1: 其他就
0: 你就都会担心，唔知点戴。
2: 会
0: 噶，
1: 因为好彩我中意开始就。
0: 俾人笑你只眼仔啊，惊！
1: 或者可能笑你戴眼镜个样系点啊咁样咯，
2: 自己惊啫，人哋未笑，
1: 其实冇嘅，其实人哋冇理你，冇人理你嘅，其实
0: 你正讲到我，
1: 其实系冇人理你嘅，
0: 系你自己觉得嘅咋，冇人理嘅，因为其实个个都系你自己嘅咋，
1: 系啊，
0: 系咪？所以其实真系唔需要同人哋比较，因为每一个人咧，我觉得咧，你嘅发育嘅话咧都有快慢嘅，
1: 系啊，
0: 同埋就系你只可以同自己可以好好地去照顾好自己个身体，身体健康系最重要。
1: 系，我嗰时有两句说话可能鼓励自己，第一就系、是，即系当你觉得自己青春期个样好薯啊、好乜啊咁样，你同自己讲，呢、這个时候系读书嘅阶段，系应该专注学习，唔好理其他嘅嘢。
0: 系，
1: 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咁样，有个讲者咧读书好叻噶嘛，咁佢睇翻佢啲相，佢读书都系一个读书样嚟噶。
0: 系啊，
1: 但你睇佢而家几靓，系咪？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你当你喺读书方面做好咗啦，
0: 喺适当嘅时候做适当
1: 嘅
0: 嘢，
1: 系之后你去到将来就会靓，自然会靓噶啦。
2: 所以唔怕，因为我哋仲有得高。血压，
0: 我可以啊，我猜过你啊，我最近做完呢、這个，系啊，我身体唔知几好啊，血压，你慢慢高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提出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士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序。

0: 收到16宗棄養個案。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68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9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0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2.2。阿里巴巴112蚊，系啱啱跳咗阿里巴巴112.9，跌1蚊。腾讯控股448.6，跌6.6。美团76.8，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45仙4，跌6.8。中国银行5.85仙7仙半，升2.95仙半。建滔积层板45.6，升4.4。智普1063蚊，跌2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跌1043点。港金报41385蚊，跌17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2.8美元，卖出441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啦，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柯士甸站噶。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柯士甸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6: 不是我哋嘅嘉宾啊，呢个系我哋嘅家人啊，
7: 家人
6: 我哋嘅好朋友啊，系啦，瘟神啊，
7: 瘟神，
6: 瘟神，
7: 啲人类学家，
8: 你哋好，
6: 今日我哋又齐人喎，
9: 系，
6: 系啊，真系，唉，系，有时啲嘢就系咁噶啦，
9: 好难到啊，缘起缘灭，
6: 冇错，都系咁噶啦，好啦，上回我哋讲到就系会如何会揾到呢个尸体啦，咁咧就会有唔同嘅环境嘅话咧，亦都会衍生到嘅就唔同嘅状况啦，
7: 冇错，
6: 所以咧就系我哋上一次咧会讲。讲紧嘅就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环境咧，又会出现咗呢啲咁样嘅，就系讲到嘅就系一个嘅衍生咗一个叫做撕蜡嘅嘢，撕蜡
7: 嘅嘢，
6: 好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会讲下嘅就系话，即系撕蜡嘅一啲系啲咩嚟嘅咧？系一个咩嘅化学反应咧？喺啲乜嘢嘅环境？喺啲咩嘅时间嘅特征嘅会出现一啲咁嘅情况？
8: 撕蜡咧，其实咧，如果你要睇佢嘅英文咧，或者佢正式嘅嗰个名咧，其实佢叫造化作用肥皂嘅皂。而即代表住其实佢系整紧一嚿番碱，冇错啦。咁所以咧呢啲普通化学 lab 都做到嘅嘢嚟。
7: 有化学老师，有化学老师，
9: 你妈我啊，我知啊，用苏天牌做晒做番碱噶。
6: 中
7: 系啦，
6: 系嘛 ？Bingo
8: 系啦。咁你可以即系阵间参详一下点解会有撕蜡嘅呢一个出现啊？可能讲完之后，你帮我破解到点解我哋有咩成分添？
6: 好
8: 啦，嗱，其实撕蜡咧要几个最重要嘅元素嘅，包括咧就水分啦，跟住。就會需要有鹼性嘅環境啦，同埋咧，根據我哋而家嘅了解咧，就係佢要有少少，即係唔係少少啦，有部分嘅脂肪，係啦，咁加埋喺一個無菌嘅環境下邊咧，咁佢就可以形成到一嚿一嚿嘅類似絲蠟咁樣嘅番鹼質地嘅嘢啦。
6: 蠟係真係蠟燭嘅蠟啊，
8: 蠟燭嘅蠟，
6: 蠟燭嘅蠟，
7: 唔係絲蠟學校個絲蠟，
6: 唔係，係都係絲蠟，呢個係鮮蠟，
7: 係啊，呢個鮮蠟，
6: 有啲唔係好同嘅，
7: 有絲蠟啊。
6: 咁其实系会系点样嘅一个形状，或者系会我哋点样去理解啊？即系撕蜡
8: 喺有一啲嘅博物馆入边咧，外国有啲博物馆入边咧，其实仲有一啲嘅展品啦，佢哋即系用展品去称呼啦，暂时就用呢啲嘅撕蜡咧包裹住成个尸体嘅，咁啊即系代表住，因为佢好似有个壳咁啊，咁所以咧佢就唔会入边个身，即系嗰个包住嗰个尸体咧就唔会腐烂，就保存得十分之好，
6: 就好似木乃伊化咗。
8: 咁樣係啦，冇錯。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就即係大家都當係奇觀咁樣去睇啦。咁但係其實咧，有時候咧，撕蜡嘅形成唔係成個人嘅，
7: 即係某部分。
8: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就
6: 多脂肪嘅部分。因為你話需要有脂肪，
8: 係啊，係啊，
9: 可能有面油啊。

0: 家底啊，
1: 雙
2: 下巴、雙下巴嗰啲咁樣啊，
1: 係啦，冇錯，多脂肪嘅部分係啦。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喺有一啲嘅骸骨上面咧，我哋有時候都會見到啲類似絲襪咁樣嘅質地嘅嘢咧喺度。咁、但係佢就唔係成個包住嘅，佢、可能係一部分一部分黐住咁樣咯。
2: 係透明嘅嗰陣嘢。
1: 哦，嗰陣嘢咧，我覺得咧。经过咗咁多年，我好中意对唔住啊，
3: 形容
1: 我好中意形容嘅时候系揾食物做类比嘅，但系最好
0: 娱乐，
1: 所以你哋要应承我，听完之后唔好唔食。
3: 你估系娱乐系咪？我估系芝士。
2: 哦，
3: 你估系点啊？
2: 牛油咁啊识。
1: 芝士是啱的，
2: 哇！
3: 我覺得是芝士。
1: 我形容咧就好似咧，你食
2: 刨嗰啲芝士糕面，
3: 邊只芝士啊
1: ？Feta cheese
3: 啊
1: ，Feta cheese 係啦 ，Feta cheese 你浸喺沙律，
3: 係啊，
1: 陣間大家一定要去食。浸喺沙律上面咧，嗰啲好似一粒粒又爛唔曬，但係一嚿嚿咁樣，白白地就好似嗰
2: 真係臘咁樣喎。
3: 誒，又佢又
2: 刨啊刨啊刨啊刨啊！我芝士啦 ，OK，
3: 就係爛爛地，係容易俾你搣碎嘅，
1: 係
3: 啦，
2: 好
3: 易碎
2: 嘅咁樣。
1: 咁我就覺得呢一個係最刺激。
3: 哦，咩情況之下嘅話，一個屍體嘅話先至會成為咗一個屍臘咧？即係譬如可能佢就係潮濕嘅地方、乾嘅地方，又或者佢需要有啲乜嘢嘅環境，佢先會咁。
1: 好有趣咧，就係屍臘咧真正嘅成因或者乜嘢 trigger 到佢咧，我哋係唔知嘅，到而家都唔知。總之突然之間嗰個嘢就出現，咁但係我哋知道要形成呢樣嘢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啲條件。係
3: 有咩條件啊？
1: 個比例啊，或者係點樣乜嘢真係可以衍生到呢樣嘢出嚟咧？我哋唔知嘅，
2: 唔知嘅，係即係當年嘅木乃伊係咪都係類似咁樣？定係佢哋係自己用人手去製過咁樣？
1: 呢個咧就可以好簡短去理解咧，其實有天然嘅，有半天然嘅，亦都有人嘅。
2: 哦，有人工嘅
3: 木乃伊嘅製成嘅就係人工嘅
1: 啦。咁人工嘅就係大家最熟悉嘅。希臘嘅，唔係希臘添，哇錯咗，
3: 埃及
1: 係啦，埃及嘅嗰啲木乃伊咧，就大部分而家大家見到嘅都係全人工啊，
2: 人工製嘅，
1: 係啦，
2: 用藥水係咪啊？
1: 藥水都比較少，但係佢哋用好多，譬如都係臘嘅嘢、鹽嘅嘢啦，同你醃嘢係一樣嘅 concept 係一樣嘅，
3: 即係整條鹹魚咯，所謂叫做係咪？
1: 絕對係，
3: 你中意用食物啊嘛，
2: 鹹魚啦，
1: 係啊，冇錯，絕對係，絕對係，
2: 係
1: 係啦，
3: 咁其實。
0: 我想问咧，嗰啲屍臘咧，譬如即系咁讲，阿鋭鋭嘅屍臘啊，同羊羊嘅屍臘啊，可唔可以驗到佢哋 DNA 噶？或者驗到嗰個嘢就係嚟自邊個
3: 嘅
0: 屍臘？
1: 唔得，唔得嘅，
2: 唔得。
0: 大家嘅屍臘都係一樣嘅。
1: 係啦，但係我驗到入邊嗰個屍體嘅。即係如果我要睇嘅話，我可以睇到屍體嘅入邊嘅嘢咯。因為我哋有好多時而家咧都會透過一啲我哋叫醫學影像啦，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譬如電腦掃描啊、X-ray 啊呢啲咧去窺探入邊係點樣樣。
2: 我哋講 X-ray 呢樣嘢咧，即係講起咧，有啲嗰啲真身啊，咩金身咧，唔會腐爛咧，幾即係千幾年咧，一啲佛教嗰啲咧，嗰啲大師咧，佢哋試過真係 scan 啊，佢裏邊完整無缺嘅喎。
1: 係
2: 佢哋嗰種係咪真係？天然咁樣去有冇研究過係天然即係風乾咁樣咧？
1: 嗱，我諗每一個都唔同嘅，但係有一啲咧，譬如好似日本有一啲嘅僧人咧，即係得道嗰啲高僧啦，佢哋係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去準備個身體去做到呢一個步驟，係啦，
3: 例如斷食啊，咁嗰啲係咪咁嘅意思？係
1: 啦，有一個我諗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叫鐵門海上人。即係中文個名譯
3: 叫，
1: 陣間 search 下啦。
3: 唔好咩都要我講
0: 嚇。海上人聽過。
1: 唔係，我想解釋嘅就係
3: 有冇聽過
1: 鐵門海上人咧？佢係一個好長時間嘅準備工作。
3: 係。
1: 咁佢首先，因為我哋要令到嗰個人唔腐化，腐化地之前有提過啦，不外乎就係同水啦、空氣啦、細菌啦呢一啲嘅因素嘛。咁你要佢唔腐化，即係我要掹起晒呢啲因素啦。
3: 冇錯。
1: 咁但係你個人入面其實係有好多呢啲細菌啊、水分啊嘅嘢，
3: 所以先至腐化。
1: 所以你就要喺離世之前
3: 就要準備，
1: 要準備，要掹起晒呢一啲嘅條件啦。
3: 包括個人就係要乾身啲啦，
1: 包括個人乾身啲，冇錯。佢要絕水絕涼，
3: 絕涼
1: 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你細菌係整唔走噶嘛？
3: 冇錯。
1: 咁所以佢咧就要飲一啲我哋叫做。嗱，佢哋咧日文咧就叫即七啦，就咁叫 urushi， 就真係七樹嘅汁液。咁但係嗰啲嘢咧，人其實係有毒嘅，即消化代謝唔到嘅。但係佢係一種天然嘅防霉防菌嘅物質嚟嘅，所以你去入

0: 本嗰啲漆器嗰啲，全部都係就係嗰
1: 啲
0: 嚟噶啦。
2: 嗯，
0: 係啦。咁而佢就要飲呢啲漆樹嘅茶，
2: 係。
0: 咁佢就可以將佢身體嘅細菌全部整
2: 整死
0: 曬。
3: 佢知道自己就嚟唔得啦，就開始飲啦。
0: 係啊，
2: 準備好自己身體。
0: 根據研究咧，就好似要大概一段都幾長嘅時間，數以百日計嘅日子，係啦。咁跟住到最後佢真係離世嘅時候，其實都即係都乾淨噶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個。即個肉身就變成咗一個保存得比較耐嘅、
2: 哦
0: 嗯，
1: 我就揾到呢個鐵門海上，真係佢哋稱佢做即係木乃伊，係
0: 啊，
1: 係1823年已經已經做咗，即係佢已經過咗身㗎啦，1823年係啊原籍咗，
2: 係
1: 咁啊到到依家喺日本咧都可以睇到㗎啦，睇一睇啊，
0: 耶，
1: 係啊係啊，即係但係佢就縮咗水咁樣，
0: 係啊係
1: 啊，哇鐵門海上人
2: 係啦，老師想問翻一個問題就係翻去咧就係呢一個就係屍立咧，講緊個就佢好得意喎。佢話喺人體死後咧，喺一個潮濕、缺氧嘅環境之下，體內嘅脂肪咧經由呢一個細菌嘅分解嘅話咧，就係造化而成形成嘅。咦？但係頭先你所講嘅呢一樣嘢嘅話，同佢好似有少少背道而馳，因為佢話係喺潮濕嘅情況之下，
0: 水分咯。
2: 系啊，咁但系你就系话，如果你要准备令到自己又可以有呢一个嘅，即系撕立或者系好似系木乃伊化嘅话咧，系、需要佢干身啊嘛。
0: 哦，唔系，撕立要湿嘅，
2: 系咯，
0: 木乃伊系
2: 就要
0: 干，
2: 系啦，就其实我佢系两样嘢嚟嘅，
1: 木乃伊人制
2: 系
1: 啦，
2: 可以
1: 人
2: 嗰个环境人工化，
0: 系木乃伊可以人制，可以天然都得。天然就最简单就
2: 系
0: 如果有养猫嘅话咧，应该都有经历过，每一日你都做紧嘅呢件事。
1: 產婦婆
2: 係，
0: 其實佢嗰堆貓砂做緊嘅嘢就等於你即個脫水嘛。
2: 哦，冇錯。
0: 咁佢其實就最開始
2: 吸走曬，
0: 最開始木乃伊出現都係咁樣，只不過嗰個就唔係貓砂，佢係沙漠嘅砂。嗰個就唔係 poopoo， 係人嘅屍體咁解。
2: 哦，講緊話呢個法醫人類學家咧，會唔會都會接觸埋嘅就係木乃伊，就係其中嘅一個嘅就係課程嚟。
0: 有啊有啊，我哋會有其中有一 part 係真係專係學木乃伊，因為始終木乃伊係同你個人死咗之後或者你埋葬嘅環境嘅關係啦。咁我哋對於我哋去了解嗰個人嚟自幾時，或者經歷咗啲乜嘢，都係有幫助嘅。
1: 咁但係當時你點啊？真係去揾木乃伊去
2: 定
1: 係
0: 哇？我嗰陣時其實本身有一個 project 係可以去埃及嘅，我好興奮，好興奮。但係
2: 聽你咁講，真係冇去到啦。
0: 临门一脚唔系啊，佢临门一脚佢取消咗，佢话佢攞唔到当局嘅一个 security clearance
1: 批文，
0: 哦，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基于安全理由就取消咗。如果唔系，我就成日都喺度同我嗰阵时个 professor 讲，哇，如果可以去到就好啦。
1: 但佢哋有去过噶嘛，系咪啊？
0: 佢哋有去
1: 過，咁佢有冇讲俾你听？其实当时咧木乃伊，我哋一开嘅时间咧就点，有冇讲你听？
0: 冇，
1: 系啊，
0: 系留翻俾本身谂住等你自己经历噶嘛，仲讲。
1: 哎呀，
2: 咁即系其实你
0: 系
2: 冇
0: 系
2: 啦，即系冇
0: 希望真系可以去做即系埃及做一次
2: 啊吓！
1: 但系现今咧，仲有冇呢啲方式去处理尸体啊？应该冇啦，系咪啊？
0: 木乃伊
1: 系啦，系啦，系啦。
2: 世界各地嚟讲嘅话，都仲有呢一种咁样
0: 嘅
2: 有嘅。
0: 嗱，其实木乃伊因为咧，佢唔系即系大家认识嘅大部分都系埃及，但系其实佢全世界都有嘅，系啦。咁
2: 即
0: 系
2: 咁样处理尸体嘅方法。
0: 冇錯啦，咁但係做嘅方法咪同我哋認識嘅全部係一樣咧？唔係，但係佢哋都係目的就係將頭先我哋講影響屍體腐化嘅嗰啲元素全部抽起，係啦，咁樣就可以保存到個骸骨或者屍體啦。
2: 咁其實你自己嚟講嘅話咧，仲有冇一啲咩嘢？譬如可能講緊就係木乃伊啦，我哋了解嘅啦。之前有涉獵過講緊嘅，即係可能埋葬河有好多唔同嘅嘢啦，
1: 植物
2: 係啦，係啦。你自己仲有冇啲咩咧？你會覺得即係嚟緊係會好想多啲咁嘅機會啦？木乃伊應該係其中一個啦，你嘅 bucket list 啦，應該係係嘛？如果可以去到就好啦。
0: 係
2: 有冇㗎？即係有冇一啲希望第時會可能真係接觸到或者涉獵到嘅？
0: 其实我想即我想我应该我自己个人嘅focus 啊，或者我想做到嘅嘢咧，唔系一啲好事嚟。我想做系
1: 唔系一啲好事？
3: 即系通常可能发生咗一啲
2: 系
3: 啦，
2: 灾
3: 难啊，
1: 佢唔想做啲好事。O K， 啲灾难
0: 唔系一啲好嘅情况，
1: 唔系一啲好嘅情况，
0: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一个部分系更加之需要我哋呢一个领域嘅，所以我就好想即系摆多啲。有啲人系好中意话我要做研究咁样，咁唔系研究唔重要。

0: 要研究重要，但研究都好玩，但系相对地，我觉得去到呢一个面，即系真系有危难嘅时候，去帮手系更加之我自己中意或者想做到嘅嘢。
1: 哦，
2: 但系而家嚟就系紧开学啦，你非常之忙咯，嚟紧系咪啊？我嚟紧忙紧啲乜嘢咧？又？
0: 我要完成埋我个论文啦，亦都要
1: 仲未写啊！
0: 哎呀，你知唔知道？
2: 你啲暑期作业又系
3: 我仲未做完，
1: 拖延症。
0: 你知唔知道？做乜嘢？对于研究生嚟讲，问佢仲未写，我几时毕业系一件唔可以嘅事嚟噶。进行中，
1: 即系又忙紧自己嘅论文啦。
0: 系啦，亦都有啲研究要完成啦。咁啊，同埋有啲课程都需要教。有嘅，
1: 咁所以其实系啦。
2: 你课程点解硬系夜晚黑嘅咧？即系咪要攞翻嗰个吓，攞翻环境气氛
0: 啊？主题啊，
2: 系啦，夜晚黑噶，那個、
1: 上堂嘅话会特别醒神系咪啊？大家都
2: 系啊。
1: 咁啊，听日咧就已经系新嘅学年啦。今日咧就已经去到呢个八月31号咧。无论如何点都好，都可以问下 Winsome 嘅。真系做到一个咁嘅位嘅话，甚至乎同我哋已经都系学咗有好多有关于就发展人类学嘅一啲即系呢方面嘅嘢啦，都要好多谢你嘅。即系呢啲咁嘅知识嘅话，我哋真系获益良多。咁其实你自己以前你读书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可能喺今日要准备听日你要开学嘅时候，你有冇一啲咩嘢系，譬如可能心理上面啊，你要自己好好地去准备嘅，即系同一啲莘莘学子同埋所有嘅家长们可以讲下，唔使咁紧张嘅咁样。
0: 我每一年咧都系嗰啲好期待开学嘅小朋友。
2: 点解
1: 呢度有三个都系期待开学？系啊，真系好开心啊！其实
0: 因为我系啊，我觉得又即系好似每一年即。对唔住，但系真系咧，每一年咧过新年嘅时候，你都觉得又系新嘅一年啦，我今年又可以做得好啲啦。跟住过两个月就，唉，
1: 都系咁啦，都系咁啦，预咗噶啦，预咗噶啦。
0: 我谂系因为真系太。即係點樣講咧？翻學太多嘢要處理嘅，尤其是你又唔係淨係讀書咁簡單啦，仲有課活動啦，即係各唔同嘅崗位都需要自己或者大家去投入啦。咁多樣嘢咧，其實就係好令人迷失嘅，有時係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有時候我諗翻轉頭咧，其實你要諗一個辦法去真係 enjoy 享受個校園生活，
1: 一定要
2: 係
1: 無論如何點都好。
0: 因為而家到而家，我哋即係啲中學同學或者我哋一齊讀書大學又好乜都好，一定會講翻嗰陣時
2: 以前啊，
0: 開心嘅
2: 想當年
0: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你要有嗰一啲時刻一齊過嘅時刻，哪怕係一齊。温书一齐好沮丧，一齐喊，其实都系重要嘅。
2: 你嗰阵时读男女校定系
0: 女校
1: 嘅，系啊。
2: OK，
1: 有冇容貌焦虑？你知唔知而家啲中学生佢哋会觉得啊，最大嗰个问题系啊，就系容貌焦虑，
0: 系咩？
1: 系啊，大家有好多比较。
0: 但其实我哋嗰阵时可能都有嘅，即系譬如我哋即一讲就知我系几多年读嘅。
1: 你冇啦，靓女。
0: 即系嗰阵时，大家都系话啊，留长头发，啲音要咁样喺度梳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一定有嘅，呢啲一定有嘅，
1: 每有啲坚持，唔知点解嗬，嗰阵有啲坚持，
0: 同埋一定要着住件大冷衫，
4: 遮住件冷衫，
2: 系
0: 有，等住我学校最后系唔俾人夏天着冷衫，自己出咗件线嘅衫，你唔好再着件冷衫啦，
1: 真系好劲啊，仲要打排球啊！
0: 系啊，
1: 我着住件冷衫之后跟住打排
0: 球
1: 啊，
0: 打篮球都有啊，
1: 哇，好鬼劲啊！嗰阵时身体
2: 咁犀利，
1: 唔知总之你冇嘢嘅，
2: 瘦到马骝。
1: 唔会嘅，但系个问题系个个女同学都系咁嘅，
2: 好犀利，好热得嘅，
1: 系啊，好热得。
3: 所以你例如每个阶段每个时代都有呢个容貌焦虑，只系嗰阵时系冇人做呢个调查啫。
1: 我都觉得系，
2: 系啊，
1: 冇咁清晰地去话俾大家听啫。系啦，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我哋都真系要好多谢晒 Winsome 喺呢一段时间，
2: 多谢
1: Winsome 啊，系啦，咁啊，学年啦，咁啊，我们的志愿呢一个嘅时间嘅话咧，就要多谢 Winsome 啦，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就系发于人类学嘅知识啦，令到大家就
2: 系
1: 获益良多。
0: 客气客气，
1: 系啦，多谢晒 Miss 啊吓，咁啊，今日学年嘅话咧，我哋暂时告一段落嘅啫。咁啊 ，Winsome 咧都好忙啦，听日开学嘅话咧，亦都祝大家咧就开学快乐嘅。我哋同阿 Winsome 我亦都后会有期，好唔好？
0: 好，
1: 系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即系系啦，我哋期待紧嘅就系未来我哋再见嘅日子啦。所以呢首歌都系送俾你嘅，
2: 送俾你嘅，特登拣嘅。
1: 系啦，
3: 工作愉快。
1: 我哋每个人都送你一个 bye， 所以咧总共又有三个 bye。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系啦，同我们的志愿嘅 Winsome 咧讲声拜拜之后嘅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咧，仲有一个小时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稍后咧喺11点之后嘅话咧，我哋就另外有一位嘅嘉宾啦，佢就系 Sharon 会上嚟同我哋讲下咧，就系我行我素嘅。至于今日咧，我哋食啲咩嘢嘅话咧，一阵间就自由分晓噶啦吓。好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嘅。转头翻嚟，我哋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嘅订金。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主畜养人涉嫌系，期间系发现一共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提出检控。元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

0: 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8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话：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唔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俾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佢话主人同狗只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只，反而会令狗只性情转变。又話部分狗主高估咗自己嘅養狗能力，佢所屬機構接收嘅棄養數字比起前一個月升咗至少五成。自從發生一啲悲劇之後，佢本人至少收到16宗棄養個案。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的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拉特克利夫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不能够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泽连斯基日前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和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话愿意参加，但是普京拒绝。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0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3点，跌1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2.2，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47.6跌7.6。美团77.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5.6跌6.6，建滔积层板45.66升5毫，中国银行5.85.5升2.75毫，智普1104元升14元，建设银行9.45.5升2.7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19，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跌1043点。港金报41195蚊，跌1000。

0: $1,99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23.82美元，賣出4424.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4: 逢星期一至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逢礼拜一嘅话，又要见到我哋嘅好朋友 Sharon。
4: 冇错啦，咁啊，今日仍然有啦，我哋嘅注册营养师啦，陈秋慧小姐，
3: 冇错，上个礼拜大家好，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就即系秋天嘅时候咧，点样可以有护肤嘅汤水啦，有三个咁多啦，
4: 有冇煲到？
5: 有，加咗好多白色嘅嘢落去，
3: 例如香蕉，
6: 香蕉汤，
5: 唔系雪梨真系有嘅，
3: 香蕉唔煲得。香果
6: 可以整香蕉蛋糕，
4: 即系唔系你要夹硬煲都得嘅香蕉，
3: 冇话唔得嘅，唔好食啫嘛，系啊。好啦，今日我哋要讲个另外一个嘅题目啦，咁就系讲紧嗰啲，咦，好似喺食物当中我有一种新贵，即系有一种大家突然之间嘅就系话，喂呢样嘢好红，其实有时间唔中系会咁噶，
4: 系啦，
3: 例如嘅就比如牛油果啊，
4: 嗬，
3: 唔知点解嗰轮咧要食嘅话咧，全部都系Avocado on toast，
5: 有排又系咩噶嘛？开心果啊 ，pistachio，
3: 系啦，冇错，可真系会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嘅话，佢好红噶，
4: 系
3: 可好奇怪啊！
4: 即系可能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完椰枣之后咧，跟住啲椰枣就犀利啦。阿姐姐又问你，
5: 街市就冇啦，
7: 系啊，都话咗你啦，叫你唔好食呢个无花果啊嘛，
4: 冇得买
7: 食椰枣，一系啦。
3: 咁不如我哋要介绍呢一样嘢嘅话，我哋会唔会系唔识嘅咧？
6: 小紅扁豆，大家有冇聽過？
3: 聽個名字就係唔識。小紅係咪？
4: 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去食印度嘢啦，印度餐咧，佢嗰嘢好似係咪咖喱嘢定咩咧？
6: 係
4: 都會倒一羹落去，
3: 係
4: 喺個面嗰度，跟住咧好好食嘅，係啊。
3: 形容下個樣啊，
4: 佢咧就係好細細粒，哇！個細粒到咧係好似
5: 手指尾甲咁，
4: 尾甲嘅一半作，你嗰個真係一半，
6: 粉色

0: 我嗰系四分一
1: ，OK，
0: 系啦，咁啊粉橙色嘅，系啊，咁啊圆形系好似破开咗一半咁样嘅，系啊，咁呢一个豆咧，经常就系用喺一啲嘅西餐啦，有啲印度菜啦，
1: 系啦，地中海嘅餐啦，
0: 系地中海嘅餐啦，
1: 加拿大都有啦，
0: 加拿大都有，作为一种主食咁，即系我可能当我哋食饭咁样。伴住一個餸咁樣嘅，
2: 買唔買到嘅喺香港容易買到嘅，因為我驚你講緊咩地中海啊或者咩咁，可能嗰
3: 啲高級超級市場
2: 係啦，高級好貴嘅超級市場先有，雜貨
1: 啲又
2: 有
1: 啦，雜貨鋪啦，即係平時買豆即係。自己攞去筆嗰啲咧都有嘅，都有嘅，
0: 唔貴
2: 嘅，叫做小紅扁豆，
0: 係
1: 啦，小紅扁豆或者紅扁豆，
0: 係啦，但係因為真係好細粒嘅，所以小紅扁豆係特別，即係有分唔同色喎，我見過有淺啡色啦、青色嘅啦，係
1: 啦，
0: 跟住就係呢個橙紅色小紅扁豆啦。
1: 系啦，咁咧因为佢比较细粒啦，好容易就煮化噶啦，所以如果真系要浸呢个豆咧，其实浸半个钟就可以啦。
0: 哦，浸半个钟先，
1: 系跟住煮，倒啲水佢，跟住再摆入去煮。譬如头先你讲啦，煮咖喱又会落到佢啦。
2: 系啊，
1: 咁有时我哋系整浓汤啊，或者系炖菜啊，即系炆菜啊，都可以加佢落去啦。咁我有试过咧，整意大利粉嘅酱咧，都掉啲呢个小红豆落去。
0: 点样整啊？个酱？
1: 就是煮番茄粒粒，
0: 系系
1: 系啦，跟住佢出晒汁之后咧，就摆呢个已经浸好咗嘅
0: 小
1: 红扁豆落去。咁其实十零分钟佢就已经融化噶啦，
0: 融化晒啦，就变咗好一芡咁。
1: 唔好俾佢烂晒啦，
0: 即
1: 系有啲口感咁样会更
0: 好。汤咁样变咗，
1: 未去到咁 creamy 嘅，系啦，咁。有少少小红扁豆会取代咗，有少少口感就系冇肉粒。但是有高蛋白質咁樣嘅狀態，
0: 小紅扁豆好高蛋白質。
2: 咁不如介紹下小紅扁豆有啲乜嘢營養價值先
1: 可以啊，每100克乾嘅小紅扁豆咧，其實佢有26克嘅蛋白質，算高噶啦，
0: 高啊，好高
1: 啊，
0: 係
1: 啊，
0: 平時我哋做
3: 嘅蛋白質，
0: 係啊，平時我哋做完運動啊，譬如去舉啊，我所謂嘅做 gym 啦，之後咧我哋要吸收翻啲蛋白質嘅嘛。通常我哋男士15至20。gram 嘅蛋白質係咩啊？
1: 係啊，每一餐咧，你而家講可能係運動後嘅飲啦，但係每一餐咧，人咧最多只可以吸收25克嘅蛋白質嘅啫。
0: OK， 最多啦，
1: 係啦，
0: 盡咗啦。咁多過頭會點啊？
1: 多過頭咧，我哋可能就要腎排走啦，即係通過小便咁樣，係啦。除非你係有做嗰啲舉重啊、健身啊，真係肌肉嘅訓練咧，就可以將佢多餘嘅擺入去做肌肉咯。
0: 哦，明白。如果
3: 唔係嘅話，即係同出面飲嗰啲 protein shake 係差唔多係咪啊？
2: 嗯，
3: 我見好似一樽咁樣咁大細嘅。
2: 通常大約
1: 十
2: 五
1: 二十，
2: 甚至二十到咯。通常
3: 係咯，有25 gram 至35 gram 咁。
0: 即係每一羹咁樣倒落去水嗰啲。
3: 係咪啊？
2: 但係咪唔建議因為太多咧？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就話唔驚嘅，係咪？
0: 太多
2: 即係蛋白質都係。
3: 如果你譬如做開運動就好啲，如果你唔做開運動太多蛋白質，應該就會有腎病咯。
1: 係㗎，係
2: 咪啊？
1: 有啲人就會過多，但係自己又唔做運動咧，咁就會開始有啲泡泡嘅。係
2: 咯，蛋白尿咯，所以
0: 係
2: 啊，
1: 係啊，其實點講好咧？隨住年齡嘅上升咧，其實蛋白質嘅需求都會增加嘅，因為肌肉流失緊，身材就減輕。但係咧。而家都係講緊嗰啲 marketing 咧做得好行，就係話乜都要高蛋白質咧，其實又唔係真係需要咁高，係
2: 咯
1: 咁多嘅。
2: 即係你如果你咁講話，你每人需要嘅都係得15至20，
1: 每一餐就係25克，係
2: 咯，哇，好
0: 少
2: 啊，少
0: 嘅啫嘛，
1: 即係一盒嘅豆腐咧都已經20噶啦，
2: 係咯，
0: 係咯，咁所以
1: 快添倍就10几啦，
2: 哇，你加加埋埋就好多啊！
3: 但我成日想問，使唔使要睇嗰個人嘅體質？即係譬如可能我吸收比較弱啲嘅，我就算食25 gram 嘅 protein 落身體，佢唔係吸足25 gram 咧，
1: 係會噶會噶，
3: 係
1: 啊，你食咗25 gram。等份嘅蛋白質入去，但可能消化吸收唔係咁好嘅話咧，你都唔會吸收曬嗰廿
0: 五，吸收咗五隻，嗰二十就
2: 我咁就可以食小紅扁豆啦。
1: 所以啲豆咧就要煮得夠腍夠熟咧，個吸收會更加好。如果好硬啊、硬胃嗰啲咧，就真係吸收得冇咁好嘅。
0: 同埋個紅色咧，會唔會都係補血啊嗰啲咁嘅嘢？
2: 有冇關係？
1: 對心臟血管健康有嘅，因為佢高纖維噶嘛。咁頭先講高蛋白質啦，咁佢咧都係有碳水化合物。通常咧，除咗黄豆之外嘅其他豆类咧，都系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化合物嘅。
0: 我平时试过咧，用呢个小红扁豆咧，攞嚟做咩咧？浸完佢之后咧，就搵嗰啲搅拌机啊，咁啊加少少嘅水，

0: 咁然之後咧，仲磨爛曬之後咧，攞去煎個薄餅
1: 嘅。哦，咦，呢個真係好食喎。
0: 係啊，攞個嗰啲易潔鑊嚇，咁你就唔需要用油啦。咁啊，不一羹好似人哋整薄餅咁樣咯，等佢差唔多熟咗啦一邊，就反另一邊。反完之後咧，薄薄地啦，咁你就中間可以加啲菜啊，加啲可能豆腐乾啊，咁樣卷卷，咁你可以加
2: 胡
0: 蘿蔔絲啊、青瓜絲啊，好好食，
2: 好新鮮
0: 咯。咁當然如果你想再硬少少咧，咁你可以加少少個叫荞麦粉，系啦，
2: 块饼就会
0: 硬啲啦，系啊，呢个薄薄地咁煎，好易整嘅啫。
2: 你呢个煎饼我好想食啊，
0: 系啊，
1: 哇，煎饼真系好食，有少少似嗰啲韩国煎饼，
3: 系啦，
1: 你讲紧呢一只，
0: 系啊，系啊，
1: 因为你加啲菜内都得，
0: 可以，系咪咧？冇错啦，冇错啦，
1: 你包住佢都 OK， 甚至薄餐咁咯，
0: 整蓉，
3: 整譬如好似人哋整嗰啲咩啊，我又
2: 鹰嘴豆酱，
4: 唔系 ，hummus， 我唔知诶嗰只嗱，譬如系薯仔啊，薯肉，我哋就。
2: 小紅扁豆肉，
4: 小紅扁豆嘅肉得唔得？
2: 可以，
1: 我覺得你要飲多啲。
4: 我要成樽，
0: 又多啲我邊個 free？
1: 嗰樣
4: 係嗰樣咧，係啊，威
1: 皮嘅。
0: 因為我哋側邊係咁估啊，我哋跟住紅色嘅紅色。
1: 係真係，阿楊伯真係唔係好掂。
2: 小紅扁豆咧，頭先嗰個煮法咧就係煮到佢溶咗爛咗，但係個水分就似係濃湯再結少少咧。跟住你就擺落去一個玻璃兜度，擺落雪櫃，拎翻出嚟就變咗小紅扁豆豆腐。
0: 等有等有等有，
2: 佢係凍嘅，凍嘅，咁乜都唔需要加，淨係有煮熟咗嘅小紅扁豆嗰個濃湯嘅程度咧就得噶啦。咁你雪完雪櫃拎翻出嚟咧，你切粒啦，切粒之後你就可以擺落焗爐啊，可以氣炸鍋啊，可以煎啊，翻熱或者就咁炒翻熱佢啊，加翻啲調味咧，就好好食噶啦。
1: 可以加啲咩調味啊？可以加啲咩？
0: 醬油啊？
2: 我自己中意係番茄啦，或者燒汁啊，都可以嘅。
1: 係西式食法嚇。
0: 薑蓉
1: 係咯，
0: 薑蓉我得。
2: 可以啊，薑蓉豆腐粒，
0: 薑蓉豆腐粒真係噶。你冇食過啲日本菜冇咩？薑蓉豆腐粒，
1: 薑蓉豆腐粒，
0: 係啊，
1: 我即係有啲薑，
2: 加啲鹽
0: 嘅薑蓉，真係薑蓉。
1: O K，
0: 係啦，將啲薑蓉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剁，
1: 係，
0: 放喺面，跟住淋啲醬油，好食噶。咁另一個咧就係鷹嘴豆都可以做呢個豆腐，
2: 係啊，
0: 一樣係咁樣做法。鷹嘴豆
1: 其實係咪因為乜嘢豆都可以做豆腐？
0: 大致上都應該得，
2: 因為黃豆就係做豆腐，
1: 豆腐咯，紅豆又得，綠豆又得，即係佢想係豆得啦，係嘛？
0: 係
1: 啊，
4: 但係嗰啲可以再簡單啲，即係可能我懶啲，我焗飯嘅時候我揀一紮呢個。
2: 有啊，有個炆飯做法咧，好方便嘅。呢個都係我喺新西蘭學嘅喎。就係你煲飯嘅時候咧，無論你係三色米定係咩米啦，你就擺一紮紅小扁豆落去，煮完出嚟嘅呢個飯咧，佢會有少少似蛋黃撈飯嘅。
4: 哇！依個顏色啊嘛，
2: 個口感係好似
1: 蛋黃撈飯，
2: 係啊係啊，
1: 有啲沙。系啦，咁樣
2: 啦，咁就係高蛋白質炆飯啦。
1: 哇！呢個真係想食
0: 正喎，
1: 呢個好簡單啫嘛，
4: 加少少豉油咁樣啦，係啦，麻油啊，
1: 調一調味，
2: 可以啊，你食嘅時候咯，
1: 係啦，即係呢啲叫一鍋到底係咪？
0: 係啦，又唔使浸，又唔使浸喎，一次過洗乾淨之後就抌落去。
2: 沖完水之後就可以
0: 一齊煮啦。
1: 哇！
0: 呢個今晚煮，呢個今晚煮。
2: 咁如果你係一鍋過咧，我就建議擺埋個番茄落去啦，擺多少少毛豆啊，或者其他最後五分鐘個電飯煲咧，擺啲綠葉菜落去。
1: 哇！菜
0: 饭
2: 系
4: 正啊，
2: 又已经有豆有蛋白质啦，
1: 系啊，咁好食。
2: 小红扁豆仲要头先话补血咧，系因为叶酸同埋铁质都系丰富嘅，
0: 哦，铁质好紧要啊，
2: 系啊，
4: 咁我可以即刻买一包。俾阿楊媽媽可以揀一紮落個電飯煲度，
1: 係啦，再拍多37滴，
4: 係咯，再加多37滴，
1: 狂拍，
0: 哇！即刻企翻，
4: 下個禮拜啊，諗嘢快過你哋啊，唔好笑我啊！
0: 你突然之間食完之後咧，咦，阿媽，我終於認得翻你啦！
4: 你嚟又即刻12+7幾多？
2: 仲有冇時間講多個濃湯？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想啊，想啊，想！
2: 好啊，小紅扁豆啦，跟住加番茄，加紅蘿蔔，係中意芹菜咧，落少少西芹都得嘅，
0: 係係。
2: 咁跟住加啲薑，跟住咧有橄欖油同埋水，少少檸檬汁，咁咧你就擺曬落去個攪拌機度打完之後先滾翻佢咧，就可以變成一個濃湯啦。
0: 即係
2: 最後加鹽，
0: 即係打爛曬之後再煮翻熱啊！
2: 打爛咗之後再滾翻熱咧，呢個係最快速嘅懶人方法。但係如果你要長時間煲咧，你就係用少少油炒香嗰啲豆同埋番茄，跟住加水，跟住最後佢淋曬啦，先至攞去 blend， 最後都得。
0: 明白。
1: 因為如果你煲呢湯嘅話，你炒一炒佢真係爭好遠
2: 㗎。
1: 就算你話洋葱咧，你有。

0: 炒過咧，同埋冇炒咧，嗰啖湯嗰個濃嗰濃度咧係唔同嘅，
1: 同埋
0: 嗰個香味。
1: 係啲豆都係嘅，好多時咧都會炒一炒佢啦。即係啲老人家話：，炒一炒佢，等佢唔好咁寒涼。
0: 嗯，
2: 同埋你唔炒可能有時啲豆有陣臭青味。
0: 係啱，
1: 炒炒佢係
0: 你炒炒佢會好啲。
3: 紅蘿蔔咧炒一炒佢都會香好多啊！
0: 係
1: 㗎，
3: 有油可以出翻去個 beta 胡蘿蔔素。
1: 番茄都係，
3: 係啊，番茄加油，咁就嗰個番茄紅素會更高，吸收得更多啦。
0: 冇錯 ，Sharon 我想問咧，就頭先你講咗有好多咧，都係好似係嗰啲比較西式嘅做法。如果係嘅話，呢個小紅扁豆嘅話，有冇係中式嘅做法㗎？
3: 頭先講嘅炆飯啦，
2: 香港過都
0: 炆飯，
2: 你蒸蛋加落去蒸得唔得？
0: 即係類似係咁樣咧，係咪？
3: 我會係蒸豆腐加埋呢個紅小扁豆落去一齊蒸咯。佢都係快熟嘅，因為十零分鐘就熟㗎啦。呢個紅小扁豆。中菜你諗到啲咩炆炆嘢會加佢落去啊？
1: 我覺得佢可以用嚟整醬汁啫。
0: 系
1: 啊，整醬汁，因為佢好易會即係散曬啊！你一煮佢就爛。
0: 即係煮完之後可以揾嚟撈意大利撈面啊，係咪撈素面
1: 啊，
0: 或者係豆腐面啊嗰啲咁樣啊？
3: 可以啊，可以啊！
0: 呢個 OK 喎，
1: 因為佢好易煮嘅啫，
0: 係咪啊？
1: 係啊，你點樣發揮都得。因為佢一煮佢就淋噶啦。
0: 我成日有感覺，我覺得豆咧要浸好耐啊。
3: 呢個係最快嘅，
1: 真
0: 噶嘛？
1: 呢只豆係最快嘅，
3: 十零分鐘就淋曬咯喎。
0: 咁啊，呢個還好。
2: 或者有諗到譬如有啲人係粟米餃子咁，而家咪將個粟米變咗做個扁豆咯。
3: 紅小扁豆包餃子，
0: 係啦。
3: 你呢個好特別喎，唔錯。
1: 係啊，或者將呢個紅小扁豆種咗隻，加啲粉啊，猜個雲吞皮。我唔知得唔得，我講下啫，我唔知得唔得。
0: 我創意料理，
3: 咁咧你要將佢打成粉先可以，
1: 打成粉
3: 同麵粉一齊撈。
1: 係啦，係啦，係啦。咁試下呢個，唔知得唔得？
2: 扁豆面，
1: 扁豆面，
2: 整面條咯，
0: 係咯，扁豆得唔得啊？
1: 壓下，
0: 都要整竹升面咁樣。
1: 竹升面咁樣咯。
3: 有 blender 變成粉，跟住加麵粉加水就麵團㗎啦。
0: 其實
3: 就
0: 係喎，你如果你用呢個係啦，用呢個咁嘅方法，其實咩都得啦，刀上面都得啦，上佢
1: 啦，係啦，
0: 係個樣啫嘛，
3: 係可以試嘅。
0: 嗯哼，
1: 係咯，咁其實嗱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小紅扁豆咧可以做個薄餅啦，跟住咧又可以咖喱，又可以落啲落去啦，煮飯又得啦，
0: 煲湯
1: 其實
0: 又
1: 煲湯又得。浓汤又得啦，譬如中汤其实我都觉得可以嘅，系啊，即系你个加少少，咁啊饮嘅时间咧，我浓稠啲，系啊。
3: 中汤平时都落好多款豆噶嘛，咁你其中一个加佢，咪又系更高嘅铁质咯。
0: OK， 好啦，咁啊冇其他嘅补充之后嘅话，咁今日我哋要再次多谢晒 Sharon 同我哋教咗我哋有呢一个嘅就系
1: 小
0: 红扁
1: 豆，
3: 多谢，
0: 非常之高营养嘅，咁大家可以试下啦，唔该晒，
1: 唔该晒 ，thank you。

0: 唱歌朋友嘅系泳儿啊，有呢一首嘅新歌《全活》啦吓，将成个大道咧就接近咧11:30噶啦噃。
1: 系啊，等阵咧我哋咧即系又一个剧嘅新剧、啊，
0: 冇错，每逢礼拜一嘅话，我哋都会有片段人间。
1: 今日搞乜鬼咧？
0: 今日礼拜你估系一啲即系喊到即系阿妈都唔认得，
1: 唔好再喊啦，
0: 定系笑到阿爸都唔认得。
1: 冇咁多眼泪啦，我已经次次都喊到
0: 咧。都好耐冇喊过啦，我哋
1: 系啊。不过今个星期咧，我觉得系过瘾嘅。
0: 系啦，咁一阵间嘅话就自由分晓啦吓，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咧，会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嘅，一间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而稍后局个地区咧就骤雨会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北风啊，偏北风。
1: 系啊。
0: 展望方面咧，明日咧部分地区咧会系骤雨较多，而稍后至到星期三咧风势系较大嘅。本周后期嘅话咧，骤雨就减少噶啦。转头翻嚟继续风 show 发为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得知怎样更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经解答超过600宗个案的相关问题。渔护署星期日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个狗只畜养人涉嫌违法。元龙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起到阻吓的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建议政府1823热线给市民传相举报怀疑违规情况。

有動物福利關注組織成員說，近日漁護處收到懷疑危險狗隻投訴之後，會上門帶走狗隻，令不少狗主人人心惶惶，建議設立過渡期，令主人主動申報懷疑危險狗隻。他們又說，接收的棄養數字比前一個月上升至少五成，又說自從發生一些悲劇之後，他本

0: 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明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7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30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4，跌5毫；腾讯控股449.8，跌5.4。美团78.7升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47，跌4.4，智普1114元，升24元，建滔积层板45.34，升1.8，中国银行5.87，升2.9，Minimax 324.4，升2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跌744点。港金报41395元，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49美元，卖出442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窝大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而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借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米埔新村。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锦绣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龙尾就接近米埔新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而事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片段人间，长安青的荔枝。
4: 真系抵死啊！咁都得。
5: 哎呀，文哥哥啊，你睇咩睇得咁开心啫？唔制啊，上华珍珍又要睇。
4: 哎呀，上华珍珍啊，你咪。嗯喂，阿生啊，真啊，我咧就睇紧呢一套剧啊，叫做咧《七二十四勇闯鬼门关》，啊，真系好鬼好笑，好鬼斩鬼啊！
5: 文哥哥啊，你笑得咁开心嘅话，我谂一定系好好睇噶咯，
4: 真系几鬼好笑啊！嚟嚟嚟，阿生啊，真啊，阿文哥今晚咧就好开心，心情好好啊！嗱，你有咩想要咧？文哥哥即刻使人去送过嚟。
5: 吓，真噶？咁啊，我谂下先。
4: 哎呀，你快鬼啲谂啦！文哥哥好心急啊，因为今晚咧，今晚我真系好鬼开心。
5: 文哥哥啊，上华真真谂到啦，我想食荔枝，我要食荔枝啊！
4: 哦，冇问题啊！你阿文哥哥我咁巴闭，喺青衣长安村呢度一带咧，有头有面啊，要嗰样得嗰样，简直系咩啊？要空得空，要耳得耳，呼空唤耳啊！你听住。啊！各位皆空，各位皆空。啊！你哋话咩话？咩啊？我听唔到，喂，大声啲。哦，多谢多谢多谢，系嘛？
5: 哎呀，撞鬼你咩，文哥哥？今日咧仲系呢个农历七月啦，你听到啲咩啊？点解我一直都听唔到嘅？唔好吓我啊！
4: 生啊，真真啊，我哋听唔到唔紧要嘅，只紧要我听到嘛。所以你放心，只要你想食荔枝，你文哥哥我冇话满足唔到你噶。
5: 吓，真噶，好嘢啊，文哥哥，你对我真系好噶咋。嗯，我哋接吻。
4: 得，你乖，不如我哋整个侍从抱下嚟。
5: 我饮唔制啊，我啦，要公主抱噶，系啊，好衰噶，你吓人噶。
6: 凌晨两点零八分，打嚟搞鬼阿叔咩？咩料啊？喂，边位啊？讲嘢啊？
4: 喂，阿边个啊？阿我阿 B B 啊，只系你阿嫂咧，佢突然之间啊想食荔枝，你即刻同我去买两斤荔枝，攞过嚟青衣啊长安村我个窦嗰度，快啲！
5: 啱制啊，两斤唔够噶，人哋想食够咧四斤啊，唔够4斤。
4: 得吓吓，我买个八斤过嚟掹掹吞好嘛？嗰啲荔枝核咧，我逐粒逐粒同佢啜出嚟好冇？
5: 好啊好啊，然后呢，我哋就可以斗吐荔枝核啦，斗吐得远你话好冇？
4: 好啊，梗系好啦。
5: 正啊
4: ，B B 你讲咩，我都会话好嘅。
5: 好衰嘅啫，你氹人噶，氹到人鬼衰咁开心啊！好衰嘅，你好衰。
4: 呀！哎呀，唔好唔制啦！哎，边个啊？哎，我同你讲紧电话噶嘛，你醒啲啦，听唔听到啊？阿家下咧，你阿嫂话要百斤荔枝啊嘛，听唔听到啊？扯声啊，走去搞啦吓，半粒钟，我行你半粒钟就送过嚟长安村呢度，知唔知？
7: 斗咩斗啊？狗斗啊？你班人啊都痴痴地嘅，三更半夜打嚟要我送荔枝俾你，你啊唔好叫我话送个榴莲俾你，再唔系送条香蕉俾你阿爸，你系咪有病啊？因住啊，俾啲荔枝皮啃死你啊！
5: 文哥哥啊，唔使啊，闹人噶，唔俾人夜晚食荔枝咁啊！我要食荔枝，我食荔枝。
7: 我就系唔俾啊！我就系唔俾，我就系唔俾啊！你想食咪自己买咯，车成个给你食。
6: 咦，咪住啊！哎，原来头先真系文哥打嚟噶。死啦死啦，点算啊？点算啊？好惊啊！喂，江湖救急啊！唔该，有冇可以帮下我啊？江湖救急啊！救恩哥啊，救恩哥啊，快啲接电话啦！救恩哥，救命啊，听电话啦！哎呀，接电话啦！阿伟，救恩哥啊，系啊，系我啊，江湖救急啊！咩话？我系边个？你有冇搞错啊？我咪你死党好兄弟咯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啊，我系生日哥啊！咁夜揾你，梗系有嘢益你啦！大佬文咧有单嘢，佢话指定要你帮手。咩啊？你而家唔得闲？
7: 有冇搞错啊？系大佬文指定要揾你嘅喎，关我鬼事咩？啊，你要去洗手间？啊 ，OK OK OK， 你快啲去，快啲去，你转头记得打翻电话俾我啊！喂，九恩哥啊，我等咗你成半个钟啦，你咁耐先打俾我嘅，我以为你喺厕所浸亲啊！吓、啊，真系噶？你真系浸亲啊？哎呀，得啦，你冇事就好啦。咩啊？你有嘢揾我帮手？文哥又啱啱打电话俾你，咩事啊？唔系你即管讲，做兄弟嘅嘢有今生冇来世嘛。嚟我同你嘅，遇咗有咩你要帮手嘅，我做细嘅一定撑你。讲咩事？咩啊？再早啲收到个电话。你唔知边条猪头饼夜妈妈两点几打嚟之后嘈醒你，哇！啲情节同我一模一样嘅，我以为电骗啊，咁我咪喝佢咯。哎呀，点知啊，原来真系文哥打嚟啊！哦，咁啫系嘛？哦，阿文哥份人咧咁讲道义又咁讲义气，佢唔会怪你嘅。咁你都唔想一世做乌蝇噶嘛？系咪？唔系啊，你想我上位先？唔系，九恩哥啊，即系做兄弟嘅嘢咧，唔系啊，真系噶。问咁。OK， 咁我试下大胆讲出嚟啦。我唔想一世做乌蝇，我要做乌蝇爬。
1: 买字先
7: 啊！
1: 头先做咩咁大胆咳我先啊？吓、啊，你系胆生毛？
7: 唔系啊，对唔住啊，明哥，我个胆冇毛噶。
1: 啊，靓仔，你而家揾够未啊？
7: 阿明哥啊，唔好意思啊，啊头先咧我落咗街，咁啊唔知发生咗咩事。
8: 喂，曱甴仔啊，你系咪搞我部电话啊？
7: 啊，明哥啊，唔好意思啊，啊原来头先阿曱甴仔拎咗部电话嚟听，所以有咩得罪你咧，我会教训佢噶。
8: 你有冇搞我部电话听唔到啊？你再搞我部电话咧，我发脾气啊！我发脾气，连我自己都惊啊！听唔到啊！我叉！哎呀，对唔住啊！
7: 叫咩名话？我系叫咩名？
8: 唔系我。
9: 你系
7: 我名啊？
9: 生日哥。
10: 生日哥。
8: 啊，对唔住啊，生日哥，我又唔敢啊，你唔好打我叉。
7: 唉，明哥，我帮你教训咗佢啦。仲有啲咩吩咐啊？
1: 我 B B。即是你阿嫂呢阿三和曾曾他想吃荔枝嘛、
7: 哦、
1: 你明白吗
7: 明白
1: 你即刻跟我呢、
7: 啊、
1: 买十斤荔枝、
7: 哦、
1: 过来长安村这里、哦哦、听不听到坏字了
7: 收到文哥那、你想我帮你买哪款荔枝呢
1: 哎呀咩荔枝有咩所谓至得㗎荔枝就得啦、
7: 啊。真係唔係咁讲呀文哥。荔枝呢我都有研究㗎。佢又有分增城挂绿嘅。仲有
8: 啊仲有咩曱甴仔快啲快啲讲啊。啊仲有咁啊好
7: 啊仲有呢肉荷包状元蚝桂尾咁啊记唔记得到啊文哥。
1: 得啦梗係记到啦记得。BB 啊咁你记唔记得
5: 唔制啊讲得好细声啊你叫佢讲大声啲。
1: 听唔到啊大声啲。
5: 大声啲。
7: 咁我大声啲讲出嚟㗎喽。桂尾妃子笑状元蚝肉荷包丸仲阳。
5: 三华真真好中意啊 ！B B 咧都想全部都试下呢啲荔枝哦 ，B B 好心急想食，
1: 但系有严重用荔枝咩？得你唔好搣我，你唔好搣我，你搣到我耳仔啦，即系长到落膊头嗰度啦！
5: 你又唔制啊？你坏人噶？
1: 哎呀，哎呀，

0: 话啦。边个边个？听边个？即刻同我买嗰个十斤嘅咩妃子笑，三斤女儿红，
1: 三斤，
0: 两斤嗰个咩桂味，两斤啊铁观音花，快啲啊！
1: 仲有，
0: 剥埋嗰啲皮，嗰啲核咧，同我啜晒出嚟啊！死蠢啊！快啲去啊！去啊！
1: 收到，文哥，文哥，不过咁嗰啲荔枝钱，
0: 咩荔枝钱啊？你咪出字先咯，再唔系咪嘟嚟买咯，系嘛？争你嘅咩？系咁啊！嗱，半粒钟之内好买过嚟啊！醒啲啊！
1: 哎呀，死啦！而家咁夜，边度有荔枝买啊？如果咁简单嘅嘢我都做唔到，咁我以后仲使出嚟行嘅？点算啊？
2: 文哥哥啊，刷牙真真眼仔瞓啦，不如熄灯啦，瞓觉觉猪猪。
0: 你头先又话要食荔枝，我依家咧吓省晒人出去买喎。
2: 哎呀，唔介意啊，人哋真系眼仔瞓瞓嘛，刷牙真真咧唔食荔枝咯，唔食咯。哎呀，人哋咧都话唔食荔枝咯，你做咩要逼人啫？我唔制啊！文哥哥，你唔爱收牙真真啊？我唔制啊，收牙真真都
0: 爱。哎呀，得啊！阿收牙真真啊 ，B B B 啊！阿文哥哥你真系好爱啊，收牙真真啊！
2: 唔得嘛你啊 ，B B 唔中意，走开，你必须要瞓觉觉。
0: 好，瞓觉。啊，咁你去冲个凉，刷个牙先好唔好啊？
2: 好。收牙真真，唔要冲啦，唔要刷牙啊！
0: 咁又唔刷牙，又唔冲凉，咁点得？
2: 唔制啊，文哥哥啊，你又话中意真真唔刷牙唔冲凉噶，你有冇讲噶？
0: 有，不过咧，你已经五日冇冲凉就冇刷牙咯。
2: 咁又点？我中意啊！
0: 你中意又点先得噶？我唔中意啊嘛！你睇下你蚀咗牙罅嗰条菜，
2: 咩啊？
0: 几鬼核突啊！快啲拆咗佢出嚟啦！
2: 今晚都冇食菜，你呃人噶！
0: 你今晚冇食菜啫，自闭前几晚有嘛？吓，你自己照下外镜，嗰条菜几日之前都仲喺度。
2: 你闹人噶？唔制啊，真真唔制啊！
0: 唔系啊，我唔系闹你啊，咩唔制先得噶？真真唔制啊，真真唔制，好心你啦！你几廿岁人啊？即系整埋啲哇哇声，真系听见都惊啊！真系，即系作呕啊！真系。
2: 蓝口文，你好嘢啊！老娘唔发火嘅话，你当我系病猫，你食我。住我嘅，日日摊尸咁样摊喺度啊！你估你真系大佬啊？你只系一条门口嘅甩毛腊肠狗咋？
3: 嗱，你闹横闹，唔好闹得咁尽，闹得咁大啊！
2: 咩唔准啊？你话事啊？我未讲完噶，你啊甩毛腊肠狗，你啊净系识得话我啊，又唔话你自己
3: 咩啊？而家咩啊？我有咩俾你话？
2: 冇。唔该你啊，自己买大家好睇下啦。你啲牙啦，除咗有条菜摄住啊，仲有前日食豆豉蒸鲳鱼嗰粒豆豉嘅话，仲摄咗喺度啊。仲有啊，上星期六食嗰啲红豆沙嗰啲红豆皮啊。
3: 咩红豆皮？我睇唔到。
2: 你吞咗你就当冇啊吓？哎又似你，我梗系有啦。你日日啊都唔洗面啊，对眼啊俾嗰啲眼屎黐实晒啊，你根本擘唔大对眼啊，睇唔清楚系咪啊？点啊？我闹你闹得啱唔啱？
3: 咁啊唔系前。全部啱嘅。
2: 咩话？我话我闹得好啱噃，好啱啊！
3: 哎呀，你闹得啱，你闹得啱，你话事啊！你话点就点啊！哇耶啦，不如我哋唔好玩啦，熄灯瞓觉啦，好唔好啊？
2: 老娘依家唔眼瞓啦，唔熄灯啊，点啊？
3: 哦，唔瞓觉，唔瞓觉，不如咁样，我哋落去街嗰度，我去买荔枝你食啊，好唔好啊？
2: 好啊。我俾30分钟你啊，你即刻要去买荔枝俾我食个。
3: 30分钟，我即刻去，
2: 即刻去。
1: 喂，边位讲嘢？
0: 边个？即我头先叫你买荔枝嘛，你买鬼错未啊？
1: 买咗嘅，不过咧，
0: 边个？即未买啦。
1: 其实即系，
0: 就睇下得啦。边个？喂，你知唔知道边度有荔枝卖？
1: 哦，荔枝嘛，知咪生果铺咯，
0: 真系坏话嚟噶，鬼唔知咩？我要半个钟头之内咧买十种唔同味道嘅荔枝框嚟俾我 B B， 如果唔系咧，我就家破人亡啊！
1: 吓，家破人亡，
0: 家破人亡啊！
1: 天啊，咁我一定要阻止呢场悲剧发生。文哥，你放心，我系唔会俾你做孤儿。

0: 仲要做一个老诶嘅老姑爷
1: 啊？边个？果然系好兄弟，
0: 梗系啦！做兄弟嘅嘢有今生冇来世，你讲想我点帮你？
1: 咁你讲啦，边度有荔枝米啊？
0: 文哥，你听住啦，荔枝角一定有荔枝米，你可以由太子弥敦道开始，一路杀杀杀杀到去深水埗。如果深水埗都揾唔到荔枝，唔使惊嘅，深呼吸，同子讲一定买到，然后再杀落去长沙湾。再提一提你，如果你心急买荔枝，你好容易自然就会内急。当你一内急，自然就会想揾厕所。不过你都唔使惊，如果你揾到一半急，你可以去长沙湾发祥街侧边有个公厕，你可以入去。不过建议你入去之前，礼貌啲讲句唔该谢谢。
1: 收到，收到，收到。唔该，谢谢。唔该，有冇荔枝卖啊？生果铺，喂，唔该开门啦、啊。我想买荔枝啊，唔该啊。哎，唔该。边位啩？点啊？咩料啊？
0: 啊，文哥，想睇下你买唔买到荔枝啊？
1: 买唔到啊！
0: 你有冇睇清楚噶？
1: 梗系有啦，我来回跑咗挂唔知三四次啦，都揾到嘅生果铺有荔枝卖，你咪点我？
0: 唉，冇冇冇，点敢点你啊，文哥？嚟等我一阵啦，等我问下 AI 先。AI， 边度有荔枝卖？文哥哥啊，喂，原来要去荔枝庄或者荔枝窝先有荔枝卖喎。
1: 哦，冇问题，冇问题，得，系咁啊，系咁啊。的士大哥，的士大哥，唔该，即刻同我入去走坑镇呢个荔枝庄，跟住走坑镇呢个荔枝窝。救命啊！快啲开车啊！唔该你啊。

0: 文革哥啊，人哋同你讲笑咋嘛，又会咁认真噶，快啲翻嚟咯，人哋好挂住你啊。
1: 咦，佢翻嚟咗噃，等我查份先。
2: 阿 B B， 阿 B B， 唔通昏鬼咗？阿秀啊，曾曾啊，文哥哥我昏嚟啦，秀啊，曾曾，哎，真系昏鬼咗。嚟，阿边个嚟入嚟？你入人哋屋企，你除鞋啊嘛！我都想问你啊，点解你夜晚乜着拖鞋落街都有嘅？
3: 哎呀，明哥啊，唔好意思啊，我搵份全屋啊，得一只人字拖咋？
2: 哎，是鬼邓赖啊，快啲帮手开工啊！
3: 哦，哎呀，
4: 喂，你咩事啊？
2: 对唔住啊，阿生啊，曾曾，系咪吵醒你啊？
4: 唔制用，你真系吵醒我啊！
2: 得，唔好啦，唔好啦，我买咗你最中意嘅荔枝。
4: 真噶？咩荔枝啊？甜唔甜噶？
2: 保证甜啦、啊，就好似你喺我个心入边咁甜。
4: 哎呀，真噶！我即刻要想食啊，得唔得啊？
2: 梗系得啦，我帮你搣皮。
4: 哎呀，好紧张啊！文哥哥啊，哎呀，你唔好搣我啦！你对我真系好噶咋、
2: 啊？搞掂，你擘大你嘅死人嘴，嚟、嗯！
4: 哇呀，好甜啊！咁粒核咧点算啊？
2: 哎呀，求鬼系捏出嚟吐咁得咯！
4: 我吐！哇，生啊，真真要食第二粒啊！你快啲帮我搣皮皮啊！
2: 口唇面都系口水啊！得，冇问题，好快有得食。
4: 哎呀，文哥哥啊，呢一只咧系咩荔枝嚟噶？
2: 喂，呢只咩荔枝？
5: 呢只就系鱼荔枝、烧加烟、龙眼荔枝咯。

0: 今日我哋嘅片段人间嘅话咧，已经系圆满咁样。
1: 我要食翻只荔枝，
2: 系啦，远重阳
3: 茶与白天，好想食荔枝。
2: 喂，我好中意佢。Sam 哥呢一首歌咧，每次听咧，嗰只脚不前。即係不其然地會硬
0: 硬，其實佢好多歌你都會自自然然變咗貓王嘅，係
2: 啦，好正啊真係！同埋我哋幕後同事咧，即係製作嘅時間咧，整咗好多啲嗰啲
1: 特效
2: 落去，
1: 係啊，
0: 冇錯，
2: 多謝曬，辛苦曬你哋。
0: 係啦，咁啊，當然喺呢個時候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哇！喺啲天氣咧都變得好快，突然之間有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下晝一點半啊，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
2: 係啦，咁跟住咧，我哋聽日有個正嘅節目啊，
0: 冇錯。
2: 有咩咧？
0: 系啦，听日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好心理啦。
2: 诶，仲有我听日有嘉宾点子冰冰一个特别嘉宾上嚟，
0: 冇错冇错。希望大家咧都记住要每一日嘅朝头早十点到十二点钟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吓。有冇好啲啊？你个鼻
1: 喂冇啊！但系头先阿嘉年咧帮我揾咗一个治病员，我哋见到张凳。有好多白色嘅毛，点解我谂紧？点解张凳会有白色嘅毛？
0: 点样都好啦，咁大家就要小心你自己嘅身体啊吓。OK， 咁啊都提醒大家，听日咧就开学日啦。咁我谂咧就各位嘅
1: 定翻个目标啦，
0: 仲有嘅就系家长们啦。听日就早少少起身，
2: 揸车嘅朋友真系要早少少，我哋听日早少少
1: 食个饱嘅早餐啦。
2: 系啊，
0: 稍后时间我哋又要将我哋嘅咪咧要交俾嘅就系音乐中年。咁啊，听日咧就约定大家。十点钟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发回人，再同大家见面，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喺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今个年度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埋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喺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而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喺高水平。警方話，今年頭7個月一共錄得2020宗即時通訊軟件帳戶騎劫騙案，按年升154%，損失金額超過1億5千萬，按年減少20%多。有關騙案絕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話，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平台之後，係會檢視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揀選潛在目標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時嘅語氣、溝通方式等，再進行詐騙。有受害人正係進行買樓程序，被騙徒冒充地產經紀同埋律師，騙取大約117萬嘅訂金。大埔宏福。

0: 院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得知怎样更容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援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经解答超过600宗个案的相关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是迅速改善，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他说，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说，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4跌5毫，美团78.4升9毫，腾讯控股449元跌6.2，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仙，智普1,106元升16元，建滔积层板45.06跌1毫，中国银行5.85.75升2.95，Minimax $319升18.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92，澳元5.62，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2，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跌744点。港金报41,395元，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2.88美元，卖出4,42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

0: 道近住中銀大廈，下確到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史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兆輝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去荃湾啦。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有啲字咧，你曾几何时又觉得好老土、好肉麻，打死都唔会讲噶啦。啊，但唔知几时开始咧，你会对你个小朋友讲，对你只猫讲，甚至对你身边嗰个人讲。啊，突然之间咧，唔怕丑，唔怕老土，其中包括以下呢四个字。

艳芳啊，心肝宝贝咧，就系1988年暑假档电影啊《黑心鬼》嘅主题歌曲。黎小田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咪从粤剧小调啦《万恶淫为首之乞食》当中咧，吴君丽啊演唱嘅段落啊，公子啊，你为何泪满痕？嗰度攞到灵感噶，变成一首系噶充满诶传统戏曲味道嘅流行曲。

阿 Lam 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啊，填词人郑国江老师曾经透露啦，啊，只歌嘅初稿原本系叫吓小小村庄噶，但系咧佢交稿嘅过程当中，佢又觉得咧画面可以更意境化、更具诗意，于是啊将主题升华啊，变成咗咧充满中国山水画美感嘅《在水中央》。呢一首歌最大嘅化学作用，梗系由金阳花嘅阿 Lam 去演绎吓，独树一格啊！

0: 细个嘅时候咧，好鬼羡慕关正杰嘅。咁啊，除咗唱歌咁好听之外咧，最紧要咧，佢系一位建筑师啊嘛。歌手咧只系佢嘅兼职啊。哇，佢人生吓、啊、有冇咁着数咧？已经有一份咧咁专业嘅工啦，建筑师啦，仲要唱歌又咁红，简直咧就系人生嘅胜利组啦。啊，原来佢嘅才华咧仲包括创作嘅。在原野上啊，就系由关正杰亲自作曲，林敏聪填词噶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應該認識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呢一隊樂隊啊，唔少人都會好奇咯。哦，佢哋嘅隊名係點嚟嘅咧？其實當中嘅 Michael 咧就係向 Michael Jackson 致敬啊。雖然隊名有 Rock 呢個字，佢哋係堅持咧做自己嘅 soft rock 嘅風格。呢一首歌嘅 MV 咧就喺印尼嘅巴厘島沙灘拍噶。本來已經揾咗啦當地一位模特兒咧就係拍幫手拍攝，但由於佢唔記得歌詞啊，最後咧咪隨機喺沙灘度咧邀請一位巴西沖浪嘅靚女擔任女主角㗎。

形象包装啊，对歌手梗系重要啦。特别咧系唱快歌嘅偶像啊，每一首歌嘅 image 咧都好考究噶。以下呢首歌嘅原曲就系意大利歌手啦 ，Mr. Zavago 嘅作品《Tell by Your Eyes》啊，属于咧典型嘅 Italo 欧陆舞曲。呢一首歌咧就系呢一位男歌手系以王子形象嘅包装时期嘅作品，同后嚟嘅铁幕有画嗰种咧好酷嘅战士风格好唔同噶。冇错，佢系成成郭富城语中感叹号。完结呢半粒钟，周国峰嘅音乐中年。

请大家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系呢一排嘅天气情况咧，大家要密切咧监住，最好咧都系带翻把遮。

头一个男人咧孤单起舞，想揾嘅人揾唔到，即系揾到一堆咧感叹号啊！郭富城雨中感叹号。讲完地下嘅雨，不如咧望望嘅天空啊！系一首咧关于咧太空嘅歌，歌词嘅第一句可否叫嘴巴休息一会，听一听太空的优美梦幻曲。是的，由街头的雨声转去太空的梦幻曲，音乐的奇妙就是可以瞬间转移。完结这半小时的音乐中年，我们有路云娜千年女王。

系咪好多童年嘅回忆翻晒嚟咧？系噶，孩童时期啊，卡通片嘅主题歌曲啦，《千年女王》啊。将时间打到嚟12:30，会有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十二点廿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提出检控。元龙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8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话，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令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他说主人同狗只的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只反而会令狗只性情转变。他提到部分狗主高估了自己养狗的能力，他所属机构接收的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升了至少五成。自从发生一些悲剧之后，他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知道如何更容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經解答超過600宗個案的相關問題。

0: 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1.8；阿里巴巴113.2，跌7；美团78.4，升9；腾讯控股448.8，跌6.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智普1,111元，升21元；建滔积层板45.14，跌2；中国银行5.85元，升2.9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9，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65,849点，跌555点，港金報41,395元，跌1,69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16.49美元，賣出4,41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8: 港台电视32，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呢年几翻嚟香港电台主持节目《音乐中年》同《周末万岁》啊，我始终钟情咧做音乐节目，可以用旋律考下你嘅记忆，减下你嘅工作压力，就系因为我拣嘅音乐大家都熟悉啊嘛，即系唔需要多讲啲咩说话，感觉咧就好似老朋友见面，好多嘢咧都系心照不宣，朋友又开始另外半粒钟嘅相聚啊。

杜德偉有好几首嘅慢歌啦，我系非常喜欢噶。其中嘅一首，连我呢一个咧冷血嘅人都觉得啦，哇，好鬼浪漫啊！就系呢一首《如泣如诉》，由台湾著名音乐人小松作曲，潘元亮填词。嗱，呢一首歌咧就1994年电影啦《金枝玉叶》嘅插曲，袁咏仪同哥哥张国荣嘅经典爱情画面，配上呢一首《如泣如诉》嘅旋律，系噶，成就咗一个时代嘅美丽回忆。

Gary Barlow 嘅 Forever Lover 係佢咧脱離 Take That 之後嘅第一首個人單曲嚟嘅。Take That 咧就係喺1996年2月解散啦。Gary Barlow 咧咪由當年英國當紅嘅 boy band 主音啦，突然間咧變成一個獨立歌手啦。呢一首歌正正記錄咗佢嘅事業轉折點啊！一個曾經萬人迷嘅偶像咪要證明啦，自己唔單止係一個偶像。咁啊，歌曲推出之後咧，咪登上咗英國榜嘅冠軍嘅。係嘅，人生有時最需要嘅勇氣就係重新開始。

0: 既然我节目名叫音乐中年，系好多歌曲内容咧，中年人听咧系容易拿住拿住噶。许志安嘅作词人当中嘅词咧就系迟到嘅词，成首歌咧就系以迟到咧去做叙事嘅核心噶。迟了听你细数，迟了半秒约你晚饭，迟了送上雨伞。歌词入面每一个词都系一段错过嘅遗憾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李克勤的飞花大家好熟悉啊，由陈少琪和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创作的。那你又知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第一个版本是叫皮鞋，讲一个男仔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孤独地留在家，从此不想出街。克勤看完第一稿歌词之后觉得意境不够靓，叫陈少琪再改，结果陈少琪将皮鞋改成了飞花。
1: 凌晨同寂寞，奇幻拼跳两

有时候等呢唔一定系消极噶，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角色，等一首属于自己嘅歌。好似以下呢位新加坡嘅女歌手，当年呢嚟香港发展，佢等到一个发光发亮嘅机会。就是1997年音乐剧《雪狼湖》，当中他是饰演宁玉凤，这首歌就是他在剧中的代表作，歌词讲的就是一种等到天荒地老的执着。陈洁仪，等了又等。

陈洁仪嘅等了又等啊！好啦，临走之前咧，再提下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系3点钟噶。外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系91%。好，等阵间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朝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低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和下游三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壮河是普热普强壮布掩塞湖是已经基本排空。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56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二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11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50.8跌4.4，美团78.45升9.5，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2，智普1130元升40元，中国银行5.89升3.1，建滔积层板45.18升2仙 ，Minimax 324.6升2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7，加元5.643，新西兰元4.639，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跌262点。港金报41395蚊，跌16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2.63美元，卖出442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米埔新村。

0: 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就排到米埔新村。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现时都较为车多的，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久了，是时候翻学了。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和全新的你，背好书包还要记得带你的笑容回来啦，我们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TV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ndy 汤汤。
4: 两位拍档，你哋好啊！
2: 你好啊，李志刚。
4: 你好啊，土同埋招边嚟到一个全新嘅礼拜，嚟到星期一开始，今日咩情况啊？
2: 系星期一咧，有阵时大家咧会迟咗少少翻工，因为咧
4: 我唔会噶。
2: 我知道，
4: 我用早到添。
2: 我知道，我见到，但系有阵时候有啲打工仔真系噶，尤其是前一日星期日咧，可能玩晏咗少少咧，今日就会有啲叫赖床啦，
4: 或者嗰啲叫 Monday Blue 啦，
2: 系啦，咁啊会拖咗少少时间出街啦，变咗咧有阵时候买早餐啊嗰啲咧都好急赶噶，
4: 啊系啊系啊，好多人噶，系咁催住噶，
2: 系啦，但系咧嗱，你有冇试过咧系等好耐啊，排队等好耐，等佢嘟巴曲啊？
4: 当然啦，有啦，
2: 网上面咧就有位嘅网民。

0: 佢就話為免咧，即嗰、那個售貨員咧太長時間去揾個巴曲啊，佢特登咧就將嗰啲巴曲咧就調轉曬，即反轉嗰個 product 咁、
1: 即將個 pat 向上。
0: 係啦，將個 pat 向上就等佢咧可以快啲嘟到個巴曲啦。點知咧就遇到一個售貨員默默地就將嗰一個貨品咧就調翻轉。原來因為嗰個產品咧有兩個巴曲，咁、咧一個就係 for 啲物流用嘅，即可能係搬運嘅時候用啦。另外一個先真係咧喺嗰個鋪頭度嘟嘅。咁變咗咧，佢咁樣一來一回咧，仲嘥咗多咗時間。
2: 我明啊，即係其實咧，我哋香港人咧有好多啲朋友咧，都係好好心嘅，即係好想，哎呀，我幫你咁咪快手啲啦。但其實有時有啲嘢咧，係你以為幫助人嘅，但係原來對嗰個售貨員或者嗰啲朋友咧，係好心做壞事。
1: 係好心做壞事，同埋因快得慢咯。係啊，我絕對唔會嘅。
2: 我
1: 因為通常啲嘢咧，我會交翻俾嗱，你係專業噶嘛，你
0: 搞。我唔會，我都唔會。
1: 我絕對唔會。
2: 係啊，因為我自己有時都費鬼事搞人哋，因為人哋做開咧，人哋有個流程啊。
1: 同埋你都唔中意人哋搞你噶嘛。
2: Exactly 啊！我做緊嘢，做乜搞我啫？哇，阻住曬。但係我有遇到一個情況就係咧，而家啲便利店好啊，或者頭先講啦，嗰啲超級市場好咧，你排隊排人手嗰度咧，係得好少嘅啫，大部分都係咩咧？自助形式。当你自助形式的时候你要埋自己找那个巴曲去嘟咧，哇！真的有时都挺难的，
0: 因为有阵时买一啲大件嘅嘢嘅时候咧，可能譬如话系一 pad 嗰啲啦，你系好难揾到佢嗰个 QR code 噶。
1: 如果有个巴曲就 OK 啦。譬如我有阵时去超市买生果咧，
2: 哦這个
0: 冇噶，
1: 牛油果，喂呢、這个系同边款系一样嘅？咁我谂住佢咪粘咗一个 label 仔喺个牛油果度嘅，谂住对啦，原来唔啱噶噃。
2: 系啊，
1: 嗰个 label 系唔啱噶，你要问人噶噃。
0: 同埋有一啲嘅超市咧，其实佢嗰部机咧本身你就咁摆上去咧，就已经可以称到个重量噶嘛，咁你就咁揿嗰部机咧就可以啦，有啲唔系佢隔篱有个磅咧，你要摆落个磅度，你再揿掣先可以攞到个巴曲再嘟噶。
2: 所以我有时咧，平时我唔觉得自己老嘅，去到呢啲位咧，我真系觉得自己老，因为咧后生嗰啲咧真系完全埋去嗰啲自助位咧，揿搞掂。
1: 我系啊。我系噶，我中意自助噶。
0: 我都系，
2: 但你快唔快手先？
1: 快手，
2: 你哦咁 OK。
0: 同埋唔系买得多噶嘛，通常你去自助嗰啲得十二。
2: 你个样好秒嘴，
0: 佢
2: 嗰啲尖尖到咧，听众望唔到样，佢嗰啲秒嘴秒舌。
1: 唔系秒嘴秒舌，而我好早已经系中意用嗰啲自助，因为
2: 你成日做七仔啊嘛，你真系叻啲嘅，你又系。
1: 系叻嘅呢一方面，我真系绝对唔谦虚。
0: 但系而家咧有好多嘅铺头咧，佢除咗系有自助嘟 QR code 嗰款之外咧。是有一款是冇嘅，就咁你掉晒啲 product 落去咧，佢自己就会帮你认晒。
1: 呢个最正，
0: 呢个真系好
1: 方便，
2: 好中意啊！有好多人问咧，有好多人买完佢都话，其实用咩方法？点解可以咧？我劈晒落去之后咧，佢话试过特登将啲咧唔关事嘅抌落去咧，佢都知噶喎。
1: 考佢。
0: 咪同埋咧，你有阵时你会数咧，你会见到可能佢会少咗一件咧。你重新再掉落去，佢唔會幫你 double 計嘅喎，佢只會加翻一件落去嘅啫。我就覺得好聰明啊！
2: 呢一個啦，我另外上次咧去咗一間麵包店又係，咁啊麵包店咧嗰個盤咧係透明嘅，咁我覺得啊點咁透明嘅麵包盤冇咩嚟啊！一埋對嘅時候咧，剛就售貨員話：你擺落呢個位度啦，嗰位好似咧人哋以前細個 projector 嗰啲位咧有個光，一擺落去咧佢就會 scan 到個形狀，然之後就呢個係咩包，個咩包咧佢即刻計錢。
1: 我用個形狀嚟去計啊！
2: 係啊，好勁啊，我覺得。
0: 明啊！另外一个我喺图书馆我就有遇到啦。以前图书馆咪会行埋去人哋嗰度，佢逐个帮你嘟 QR code 噶嘛。而家咧你就系自助嘅，插完张身份证啊或者图书证之后咧，就咁成栋书怼喺嗰部机度咧，佢已经自己帮你阅读晒入边有咩书，然后借噶啦。
2: 好犀利！我嗰日又系去到一间咧嗰啲寿司店啊。咁因為埋單嘅時候咧，要叫個 staff 埋嚟噶嘛，即係數碟噶嘛。跟住佢唔係數噶，佢係即刻咧攞部機咧，唔知道咧喺我堆碟嗰度咧，係咁喐嚟碌去，碌嚟碌去，碌嚟碌去，跟住咧就話：哦，你食咗幾碟？幾碟？幾碟？咩顏色？幾碟？咁我哇咁犀利嗰啲，咁撳撳下就知道嘅咧。
0: 可能入邊有一個嗰啲係咪晶片定係磁石定係乜嘢啦？
2: 我唔知啊，但係個碟嚟嘅啫嘛。
0: 咁可能喺入邊有。
2: 好犀利嗰啲而家。
1: 啲科技你唔識㗎，你識嘅話你去一直谷啦。
2: 咁啊係，而家過關啊，你行埋去企喺度啊。
1: 咩咩？
2: 你而家过关就咁企喺度，人哋已经过你啦，可以。
1: 系，不过上次我第一次用嗰个回乡证咧，咁样过关咧，咁嗰个人真系对我好好啊！佢知我心急咧，专登咧就帮我整咯。我以后咧，我就咁样埋去 show 个样就可以过关。
2: 搞掂啦，系咪而家？
1: 搞掂啦，系啊。
0: 嚟紧可能会更加方便咧，喺黄江嗰个新关口都听讲。
1: 我一次过几个闸。
0: 系一次过。 身份证、回乡证都唔使攞出嚟，直接行埋去咧，佢就已经帮你认晒，就过晒两个关啦。
1: 招招招咁样。
2: 系啊，其实而家真系好方便，即系呢个都唔知道究竟系 AI 啊定系乜嘢咧，令到而家咧方便咗好多都市嘅朋友。
1: 都唔使考究噶啦，不过阿超 B 你最紧要唔好整容就得噶啦。
2: 我仲整啊？
1: 我唔知你喎、
0: 啊。佢有呢个计划噶。
1: 系、哦、啊。
2: 你净系话我唔好毁容就得啦。
1: 你唔会，你人心地咁好，系人美心善。
2: 哇，星期一真系唔同啲噶，咁好
0: 都讲
2: 得。
1: 咪因为琴日睇完呢个香港小姐啊嘛，咪谂起你咯。美貌与
2: 智慧并重啊！多谢你啊！
0: 唔
1: 怪咁多骗案咯、啊，呢、這个世界咁都信喎、啊，嗬？
2: 我梗系信噶，
0: 天真都唔系今日嘅事啦。
2: 我系天真烂漫。

0: 喂，有啲歌名咧，即系任改名啊，随便改，净系我睇个名咧，唔知道 S K S K Z A Z A。
1: 系，我哋大家都即刻揾下点样读啊！
0: 啊，唔使去唱咗出嚟啦，
1: 系，
0: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全女班 color，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述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今日肯定是暑假最后一日啦，冇得走啦，系啊，听日即系九月一号一定开学噶啦。
3: 系，呢几日见到好多同学仔咧，已经去嗰啲书店度买翻晒啲翻学书啦，
2: 好贵啊，
4: 好贵。
3: 就系、是、啦，我听到家长咧买紧书嘅时候就话：衰仔啊，嗰次嘅嗰阵嗰啲八折又唔买，今日呢度得九折啫嘛，嘥晒我啲钱。
2: 冇办法啦，其实都唔想噶，啲教科书咧每年系咁加价、
3: 啊，
2: 每年有新版咁样。听讲话咧有一啲嘅即系学校或者有一啲班级啦，即系佢哋唔计呢个参考书啊，净系必须要上堂嘅嗰啲教科书咧，加埋都四五千蚊啊。
3: 哦，
2: 如果你要加埋参考书嘅话，八千蚊以上。
3: 哇，
4: 真系好贵读书。
2: 同埋。

0: 佢哋咧又即系啲出版商咧又有啲龙溜咧，就譬如佢喺嗰个书入边咧有个 QR code
1: 哦，
0: 吓咁样咧，你咧如果唔买新版话就唔知道有嗰个 QR code， 就唔知道有一啲特别嘅试题啊，咁即系各方面，我觉得未，因为其实呢样嘢咧，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其实都好困扰我哋噶啦，因为我哋通常系可能攞家姐嗰一啲旧版嘅书啦，咁啊攞到去上堂咧，哇完全唔同噶。
2: 系啊，
0: 即系虽然学嗰啲嘢系一样，但系嗰啲页数又唔同啦，即系嗰啲练习又唔同啦，
2: 或者字眼改少少，
0: 咁样即系好似有少少系咪要管制呢？
2: 哎呀，唔知咯，真系，但唔怪之最近啲家长咧，个个咧条脷都揦实晒，真系，
0: 真系好揦脷噶，
1: 好揦脷啊！
0: 几千蚊，你就算你免费教育都好啦，系咪先？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咧，
2: 唔系讲，
0: 系啦，今日我哋讲咧就系一位男明星嘅荷里活嘅男明星，就好有型嘅，就系 Richie Gere。理查基尔今日就是他生日啦，所以揀嚟咧佢好喜欢嘅一套电影啊，呢、這个《风月俏佳人》哇，个名字都几鬼靓，
2: 哇正啊！
0: 《风月》里面嘅俏佳人咧 ，Pretty Woman。
1: 另外都有一个译法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就系、是、麻雀变凤凰啊！
0: 但我觉得《风月俏佳人》咧
1: 靓啲啊，
0: 靓好多，麻雀变凤凰咧就好似成个故事讲咗出嚟咁样，就喺一个 cheap cheap 地嘅层面，麻雀变凤凰，即系飞上枝头变凤凰，
1: 冇错。
2: 同埋嗰时呢个古仔咧一出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哇，我可唔可以成为嗰个女仔咧？个个都谂紧。
0: 我冇咁谂啊，我就系谂。
2: 你今日唔系女仔嘛？
0: 我就系喺度谂话，吓点解呢个主题都会做出嚟嘅？同埋咁顺畅嘅，同埋你唔会觉得有啲咩突兀同埋违和感噶嘛？
2: 系
0: 唔会。
1: 但其实件事系唔合理噶嘛？即系如果系人生当中，
0: 同埋系一件惨剧嚟噶嘛？因为你要去做即系出卖身体嘅行业。
1: 系啊，但系佢就美化到佢好靓咯，嗰个系一个童话故事。
0: 我最中意咧。即系《风月俏佳人》讲一幕咧，就系咧 Julie Roberts 即系靓晒啦，着住嗰啲晚装啦，咁啊 Richie Gere 就俾条链去睇啦，咁啊打开个盒啦，咁啊 Julie Roberts 正想掂下嗰条链嘅时候咧，佢就即刻闩埋盒，唔系，佢话呢一段戏系即兴噶，
2: 系
0: 剧本冇噶，
2: 就系有时咧做戏咧个演员与演员之间咧，就系呢一啲嘅反应咧成为咗经典啦，好多时，
1: 同埋服装都系啦，当年嗰对啊。过膝嘅 boot 啊，
0: 系佢先着咁靓，
1: 系啊，但系而家好多美，
0: 你着嘅话，你个 boot 咧去到腰啦，
1: 哦，咁又未至于去到大髀而最顶啊。
0: 总之你全部啲肉冇
2: 吸
0: 吸晒咯，
1: 遮
0: 晒
1: 冇
2: 晒
1: 对脚，瘦。
0: 人哋44寸长腿，你20寸啫，
1: 买唔到嗰啲童装嚟噶。
0: 我咁讲啊，即系我估啫，我目测啫，我唔知嘅。
2: 你一望就望到，
0: 系
2: 边个尺寸？
0: 我承认我
1: 系
0: 冇根据。
1: 首 Pretty Woman 咧，其實佢嗰個創作都有啲得意嘅，佢就話咧創作當時阿 Roy 咧作呢首歌嘅時候咧，因為佢太太嘅緣故，就話咧佢太太有一日要去買嘢，咁阿 Roy 就問佢啊，你需唔需要帶啲錢啊？咁佢嘅拍檔就講咗一句 Pretty Woman don't need money。
0: 哦，
1: 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用咗40分鐘就去創作咗呢一首歌出嚟啦。
0: 哦，呢只歌都似，因為咧成樣嘢都係好爽啦，佢係冇任何個位咧係即係你揞住啊停滯不前，佢只歌係好去噶。
1: 系啊，同埋好簡單，好易明噶。
0: 那個 drum beat 嗰個 rhythm 又係好簡單嘅。
2: 但睇翻呢首歌，其實最早出現嘅時候係1960年
0: 嘅。1960年㗎，係 啊，即係呢個《風月俏佳人》係攞咗呢只舊歌嚟做呢一個嘅即係電影主題曲，但冇辦法。全世界咁多嘅歌系呢一只歌系最啱
2: 最啱数咯，
0: 最啱数喺 Pretty Woman 出现噶啦。
2: 同埋点提之作啊嘛，连个电影名都系 Pretty Woman 咁样。
0: 系咯吓，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嘅嗰个名靓好多啦，
1: 风
0: 月俏
1: 佳
0: 人一定好过咧麻雀变凤凰。
2: 唔系叫你山鸡变凤凰咪好咯。
0: 一齐咧怀缅一下，亦都祝咧 Richie Gere 生日快乐，有 Roy Orbison 嘅 Oh Pretty Woman。

0: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他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翻嚟本港，卫生署公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在9月17号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年度共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減活流感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他說，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累計錄得11宗兒童感染流感嚴重個案，當中2宗情況危殆和1宗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現時季節性流感仍維持在高水平。團結香港基金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四分一受訪中學生有意投身體育行業，但近半數受訪者不清楚入行途徑。

五成六人不知道行業涵蓋多元專業職位。基金會建議 M 品牌體育活動引入更多青少年參與元素，例如提供工作體驗或者實習崗位等，並為學校制定運動員雙軌發展指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16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0点，下跌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0.02；阿里巴巴113.3，跌6毫；腾讯控股452蚊，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96，跌2.6；美团78.2，升7毫；智普1124蚊，升34蚊；MiniMax 332.4，升32，升30，啱转咗，升咗31.8；建滔积层板45.94，升7.8；中国银行5.85，升2.7。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59.8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66090點，跌315點。港金報41395蚊，比上日收市跌169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32.99美元，賣出443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由于有路面积水，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荃星交汇处，咁同时咧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咧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杨屋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借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有路面积水，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荃青交汇处，而另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杨屋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车多的。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接近亚街老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要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3: 国剧730

0: 支持人生熱愛片，星期一至五晚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詩曼。由細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長生活，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有時候離開香港去地道做事，都會很掛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還有一直支持我的你們。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八月嚟到最后一日，
1: 31号系星期一。
2: 如果你都有厕所塞，
3: 联络我哋要即刻。
0: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2: 系啊，快啲留言啊！成日都话我哋唔够时间，真系唔够噶，争取时间啦、啊！
0: 真系唔够噶
1: 。同埋你听到个打油诗啦，联络我哋要即刻，马上即刻，即刻
0: 啊！系 啊，心急啲都唔紧要啊，话俾你听。
2: 系啊，拍凑嗰啲 inbox 啦 ，DM 我哋啦。
0: 系啊，咁快啲即系联络我哋啦，我哋尽快咧就系、是、咧，希望可以读到大家嘅 message。不过我讲先好唔好啊？
2: 梗系好啦，
0: 各位朋友。过去的呢个礼拜，我有两单的活动咧，就系好难忘的、
2: 嗯、
0: 首先星期六嘅朝头早咧，我同咗啲朋友咧去咗呢个观塘海滨。当然，我哋啲咁正经嘅人家，唔系去观塘海滨搞搞震啦，而系去做运动，就喺呢个 Aqua Beach 嗰个位嗰度咧。观塘活动空间咧就有个即系类似嗰啲 High Rocks 嗰啲咧，但系就系呢个系 local 版，咁啊有个、有个运动会啦、就搞咗一个咁样啦。咁我哋
2: 正嗰日热辣辣啦，
0: 热辣辣咋，
2: 我哋晒到咧，
0: 黑晒啊，系啊，先发觉原来我真系好有运动细胞。
2: 哦，又得我点系赞自己咧？
0: 又唔系真系赞自己嘅，而系真系，因为我喺入边真系奇英嚟噶啦嘛。咁但系又有啲后生嘅咧，即系比下之后咧，我发觉喂，其实我都唔差，因为我咧除咗嗱系咁样嘅，有八组嘅动作。
1: 嗯，
0: 咁每个参加我有四个人啦，轮流嚟啦，咁每个人做两个动作啦。
2: 系，
0: 咁然后我哋要先跑咗600米先嘅。
2: 哦，
0: 600米，然后就去蛙艇又好，去踏单车又好。咁我负责踩单车同埋掉沙包。
1: 嗯
0: 咁样咧就跑600米啦，然后就去踩单车就踩1,300米，
2: 哇！
0: 跟住就去接力啦，跟住我哋嘅动作就系最后啊，就系、是、跑600米啦，然后就去掉个沙包，个沙包系50磅，
2: 系咪即系佢掉上去好似
0: 嗱佢嗰个就 wobble 啦，但我哋咧就系、是、掉过膊头掉喺后面就得噶啦。
2: 哦，
1: 但系50磅、哦，20几公斤、哦，
0: 都唔紧要啊。但系我问题就系我以为系掉15下啊嘛，点知原来系去到先知要掉沙下，
2: 我即系一倍、啊。
0: 系啊，三下，因为咧，我练嘅时候系练20下咁样，以为掂啦，咁样原来到后后尾都系斜下，系啦，但我都觉得好开心嘅。
2: 哦，
0: 好啦，咁啊，去完一个运动嘅即系呢个event 之后咧，星期日我就去咗个小朋友嘅10岁生日。
2: 哦，就系、是、你上次话、我要嚟嗰、那个系嘛？
0: 系，我冇咁恶，系啦，我系好
1: 羡慕请外卖。
0: 我想嚟啊，得唔得？請問可唔可以上嚟？嚇咁樣咧，個媽咪咧一見到我都話唔好意思啊 ，Alex， 我驚你會唔會悶啊？咁樣唔緊要，我預咗會悶。咁但係唔悶喎，因為去咗個 party room 咧，去嗰個 party room 咧係有一個地方咧係俾你踢波，佢即係係小型足球場咁大嘅。
1: 咁正
0: 係啦，咁而嗰個地方咧隔離咧有個係咪 VR 啊？即係嗰啲咧 virtual reality
2: 係啦。
0: 我今日第一次喺一个咁大嘅房去玩 VR， 因为我知我第一次玩 VR 咧就喺阿罗文庄屋企，就玩嗰啲过山车嗰啲咧，吓到我净系咧脚软要坐低，同埋系想去洗手间嘅。
2: 不过定你真系脚软咋？
0: 我亦都系脚软，亦都系真系去洗手间。咁啊冇玩啦，跟住喺一个咁大嘅 party room 玩咧，原来好好玩嘅。
2: 哦，
0: 哇！所以嗰啲离心力好鬼劲噶。
1: 都系玩过山车。
0: 又唔系啦，今次系玩秦始皇嘅陵墓。
1: 哇！
0: 我哋深入秦始皇嘅陵墓，咁但系我有一嚿石咧。企上去咧，佢会飞咁样带你去唔同嘅地方嘅。
1: 哦，咁正嘅，
0: 正
2: 咁新鲜嘅，而家啲嘢玩，
0: 几好玩噶，系咯。佢仲有成10几个故事，14个背景啊，故事啊，佢有嗰啲丧尸啦，有鬼啦，有射枪啦，有踢波啦，咩都有啊。
1: 即系历险故事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好玩嘅，原来真系。
2: 即系你咁大个 party room 同啲僆仔嚟争玩啊？
0: 唔系，咁我哋有两个 room 嘅，咁个 VR 咧就一个 room。踢波又另外一个 room，
1: 嗰个 room 长关，因为李志刚喺入边。
0: 又唔系，不过因为每个故事咧，每个譬如秦始皇陵墓咧，大约15至20分钟嘅就。
2: 哇，都几好，都几够啊，十几分钟。
0: 同埋如果你太惊，你惊嗰啲离心力嘅话，你眯埋眼得噶。
1: 咁你咩都睇唔到啊？
0: 睇你眯埋眼唔使惊咯。
2: 系咪即系你玩嘅过程咧？你个 VR 眼镜咧，其实侧边啲人可以望到电视机你玩紧啲咩噶？
0: 系可以。
2: 哎呀，好得意啊！
0: 可以好玩啊，系啊，
2: 正哦，
0: 系同埋啲 party room 咁大个地方先会即系玩到呢一啲咯。
1: 唔系啊，你屋企都得，你屋企都好大噶，
2: 系屋企好多嘢，
0: 好多嘢，同埋
2: 冚到个 sofa 啦，
0: 系啊，完全冇断舍离啊，系啊，所以我呢个 big game 就太充实啦，
2: 正哦。
4: 哇，好治愈啊！
2: 但我想讲咧，你体能都几好喎。如果咁讲嘅话，你礼拜六已经做完嗰啲咁辛苦嘅类似 high walk 嗰啲嘢啦，
1: 又要去同小朋友踢波，
2: 第二日又要去同小朋友玩。你今日翻嚟仲要冇事冇脚冇脚软啦，冇要洗手间啦，嗰啲你都几好喎。
0: 冇事冇事，洗手间又一定要去嘅。
2: 日日都要去嘅，真系。
0: 唔系我冇同小朋友踢波，只不过自己踢波啫。我就咁自己喺嗰度食嘢啫，系啊，冇咩嘅。
1: 玩 VR，
0: 玩 VR， 玩 VR， 呢个真系好玩喎，好玩。
1: 喂，笨人啦，上个星期咧。又去放風啊！我終於都掉低啲屋企嘅人啦，就去咗睇演唱會啊！
0: 哦，死！
1: 燕青啊，
0: 我燕青
1: ，YT，
0: 佢做得你个仔喎，燕青，
1: 你黐线啊！
2: 诶，细细佬啦，
0: 细细佬，
1: 我系咪啊？差唔多啫嘛，我哋
0: 你话咪？
2: 你话系咩
0: 咩咯？
1: 差唔多咋，真噶。真心噶，
0: 咁一同一百都差唔多嘅，差两个零啫。
1: 诶，唔好讲呢啲啊。咁咧，上个星期五咧，我哋就去咗睇阿 Yan Ting 嘅演唱会啦。因为数一数手指，原来上一次我睇演唱会系同你两个去啊。
0: 陈晓东，
1: 唔系啊，系姓陈嘅陈慧琳啊。
0: 咁耐啦，
2: 哎呀，上年
0: 上上
2: 年
0: 上上次
1: 啊，系啊，好耐之前啦，所以你话我几耐冇睇过演唱会咧？咁今次就去睇演唱会，就同同事一齐去啦。啊，都睇到好多嘢，因为今次呢一个演唱会嘅号称系 3.5 面台啦，咁就系佢有一个 T 台嘅，咁我哋就坐喺 T 台个尾度，就对正个台啦，好近啊！嗰、那個震撼力咧好高啊，因為佢咧好多位都喺呢度跳舞啦，同埋好多啲燈光嘅嘢咧係好新鮮嘅，亦都係令我咧哇太耐冇睇過演唱會啦，真係要增進一下。同埋其中咧有一幕，我覺得自己都幾難忘嘅位咧，嗱佢喺入邊就拍咗好多片啦，即係好電影感嗰啲咧，咁就唔講啦。但係咧有一條咧
0: 點解㗎？你哋咁高質素，我呢啲咧呢啲我唔講啊，我係負責 editorial 嘅呢啲，我覺得呢啲。唔太影咁，
1: 即系太靓啊嘛，冇乜需要评，
0: 系咯，
1: 冇乜需要评。
0: 前文后理
2: 嘅，系咯，
0: 冇前文后理嘅。
1: 因为点解另外一条我特别想讲咧？因为嗰条其实唔系佢自己拍嘅，就系咧佢拍，佢攞翻呢一条咧，佢当年后生嘅时候去参加亚洲星光大道，超级星光大道啊，亚洲星光大道啦，
0: 差唔多啦，
1: 系啦，嗰条嘅片咧，我睇嘅时候，哇，我自己有啲感触啊，因为咧，其实佢去到呢一个位已经上到红馆表演啦，即系已经系开演唱会嘅人，再攞翻当年即系都系
2: 少少失败啦，
1: 少少失败嘅经历出嚟。咁嗰个画面系咩呢？就系影住佢喺台面上边，然后咧就唱歌啦。咁咧佢侧边就有灯噶嘛，你知有红灯咧，唔知几多盏，咁跟住佢就会被人抽噶啦。咁佢大概唱咗我谂20-30秒左右啦，就已经三盏红灯就叮叮叮咁就已经着咗啦。咁就停咗就冇得唱啦，咁佢就分享翻，其实佢当时点去参加呢个比赛，系佢留咗个几两个星期喺台湾地区啦，然后咧系每日净系买面包同埋就嚟过期嘅嘢食，等等等等，就系等呢个机会，咁但系就唱咗20-30秒就俾人抽咗，咁嗰一下咧，我自己作为观众，我都会有好大嘅感触，就系、是。呢啲其實可以叫係失敗嘅經歷咧，你真係唔會無啦啦攞出嚟噶嘛。咁佢喺呢一個位，喺呢一個咁大紅館呢個咁大嘅舞台攞翻出嚟，然後去面對翻佢咧，我覺得好勇敢啊！同埋我見佢第二場係請翻當時嘅評審啊嘛，
2: 杜德偉啊，
1: 杜德偉出嚟啊嘛，
0: 咩話？
2: 杜德偉啊，
0: 杜德偉哦，係哦，佢係。超级星光大道，
1: 超级星光大道，系啦，系啦，咁嗰阵时佢就现场，佢寻日就问点解你当时抽我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少少得意啦，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系玩啦，但系对于嗰个当事人嚟讲，其实都要好

0: 嘅勇氣要炒翻嗰條片出嚟去面對。
1: 我覺得炒條片難啲啫，
2: 係啊，
1: 勇氣反而我覺得 Yan Ting 佢係有呢一個勇氣嘅喎，佢係有嘅喎。佢一開始識佢嘅時候已經知啦。
0: 同埋我會覺得係成件事佢成個演唱會係同自己嘅一個好似一個對話，因為佢除咗係有呢一個之外，佢有啲譬如話當年可能佢小時候遇到一啲係咪 bully 嘅事件咁樣，咁其實佢都有擺到上去佢嗰個微電影度做一個即係嗰啲畫面上面咧做一個和解嘅感覺，好似喺成個演唱會其實就睇咗佢一生，可能當年佢即係喺香港發展唔成功，然後翻過去新加坡，然後去整蛋糕，然後突然間收到。唱片公司打嚟话，喂，你首歌得咗，你翻唔翻嚟香港发展啊？咁样嗰一个嘅心路历程咧，其实成个演唱会都睇晒。我会觉得，作为我哋 DJ 啦，睇住佢由啱啱出道到经历完高高低低之后，最后能够喺红馆呢个演唱会度举行成功，仲要开咗两场，真系戥佢好开心。
1: 有冇讲佢失恋嗰啲嘢啊？
0: 冇
1: 喎，今次
2: 感情嘢冇講啊！
1: 我咁唔緊要，其實就講佢嗰啲事，我都好開心嘅。我唔係咁膚淺嘅，
2: 係咩？真係，
0: 只要關佢嘅事都開心啦。
1: 冇錯啦 ，Yan Ting 係喎 ，Yan Ting 其實入行嘅時候就差唔多你入行。
0: 係啊，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啊，
1: 差唔多同步。
0: 係啊，所以都係睇住佢嘅星星跌跌起起降降咯。
1: 土姐而家佢係
2: 係啊，
1: 阿土
2: 姐
0: 土妹土妹。
3: 哇！好治愈啊！
2: 头先咧讲开即系做 DJ 呢样嘢啦，我想讲下其实做 DJ 咧，点样去代表住一个 DJ 咧？我自己心目中啊，成功咧，以前嘅年代咧就系、譬如可能你做节目嘅时候，我记得我初初嚟做节目都有嘅，就系嗰啲 fax 咧，咪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咪啲 fax 咪弹出嚟啊，系讲话哎呀我听紧你节目啊，是是是是留言俾你啊，有咩点唱啊，咁慢慢就演变就系去到可能就系上网啦，即系我哋要
0: 都有
2: 我哋咩 MSN 啊，定系嗰阵时我哋嘅留言啊咁样，但系我有一样嘢咧，历久不衰。去到今时今日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个节目有人听嘅时候咧，点样证明到咧？就是、有听众写信俾你，写信俾你咧呢样嘢嚟，即系尤其是而家，
1: 好窝心啊！
2: 我今日经过邮局嘅时候咧，个邮局咧系冇人嘅，得啲员工里边嘅啫，
1: 蚀钱啊嘛，
2: 系啦，
1: 蚀钱，
2: 即系冇乜人愿意去寄信噶嘛。如果有个人愿意去寄信俾你嘅时候，你觉得？呢、這個人真係好有心，
1: 好有心，
0: 親筆寫添啊，好多都。
2: 我最近就係收到一位聽眾嘅來信啦，咁、我覺得哇好感動啊，因為佢仲要特登係寫住俾終身美麗嘅主持人，咁我就已經呢下
1: 係邊個？
2: 聽眾咯，
1: 唔係係你啊嘛，超 B 洪奇珍
2: 系啦，咁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即系代表啊，原来呢个节目有人听嘅，终于系
1: 有，我都有听噶，
0: 好多人都听住。
1: 你讲嘢好快噶嘛，
2: 快得过而家。
1: 我又唔系，其实又唔系佢特别快啫。
0: 系啊，其实佢而家仲快，
1: 佢而家仲快，佢同我一直，因为我都快噶嘛。
2: 系啊，咁啊，所以咧，哇，好感动！即系有啲听众话：，哎呀，我听你嘅《终身美丽》节目啊，我觉得得到啲乜嘢啊，学到啲乜嘢啊？我有位朋友咧，都觉得几好，可以介绍俾你咁样，咁我都好感动啊！即系代表住，个节目有人去听过，有人去，即系唔系
0: 留意啊，
2: 斋系可能，啱啱。即係淨係隻耳仔度走過，都冇留心聽。原來真係有得到啲嘢嘅時候咧，呢下對於做作為一個主持人啦，即係準備完之後嘅材料，令到大家咧真係有得著，係感動同埋開心嘅。即係多謝曬所有聽眾，即係我唔介意收信嘅，即係如果你願意，
1: 唔介意收，你當你係咩英女王啊？唔介意收信，唔係多謝大家俾信咧。
2: 唔係因為啲朋友而家好尷尬，哎呀寄唔寄信咧？會唔會收唔收到咧？有啲朋友係真係㗎，
1: 我哋實收㗎，我哋一啲都唔會介意，咁幾開心啊！因為著約啊，係啊，
2: 係啊，咁啊多謝曬聽。仲嘅支持啦，我会继续努力嘅。
3: 哇，好治愈啊
1: ！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音乐系咪好有样啊？
0: 好有样
1: 系、
0: 啊、
1: 咧。新嘅一个礼拜，为 Made in Hong Kong 嘅主持人各位打一打气，大家要加油啊！啱过去星期六咧，我去咗佛山睇陈慧娴嘅演唱会啊，气氛好正。慧娴好多首歌，佛山观众都去认识啊，包括《又见雪飘过》、《飘雪》、《来日纵使千千千千阙歌》、《相识是》，其实唔使每一只都唱。

0: 去的诺言，人生何处不
1: ？OK，
0: 我自己同自己讲，
1: 佢歌你晒多两咪。
0: 有啲位行嘅歌曲咧，更加系全场大合唱添，气氛啊，好正啊！盲盒嘅歌咧都好正啊！为娴选择嗰痴情意外，即系一个意外。希望陈慧娴喺不久嘅日子，如果有力气再开演唱会嘅话，一定要再翻嚟啊！加油啊，慧娴！就算你唱到一百岁，我都会支持你啊，陈慧娴 ，I love you。
2: 喂，而家点解咧咁多嗰啲咧上咗年纪嘅人，佢哋会发生啲 MMA 事件噶？
0: 点解咧？点解咧？吓，
2: 其实年纪都唔细啦，加埋都过百岁啦，成日为埋啲无谓嘢咧，证明你哋仲有几多精力咩唔通？麻烦大家做翻啲正常有意义嘅嘢啦，仲点会需要坐关爱座啫？平时争上落车霸位，你哋仲快过啲后生嘅。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咧，唔需要让座俾你哋咯。不过你哋呢啲咁客家人憎嘅行为咧，麻烦你帮我冲走佢哋啊！
3: 喂，上星期咧外出启德啊，睇一个咧国际嘅音乐大赏啊，哇，好开心啊！因为有好多韩星啊，尤其是咧 Super Junior 啊，
0: 我中意 Super Junior 啊，尤其是有肥仔啊。
2: 神童
0: 啊，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3: 嚟到香港咧，压轴表演啊，哇，真系不得了啊！全场气氛咧，哇，好到咧，我只耳仔就系聋啦。最开心咧，嗰日系睇到 MC 张天赋唯一一个香港嘅代表，不得了啊！佢两文三语嘅歌咧都唱齐晒。另外咧，我真系好想话，启德呢个场咧，可唔可以改善下嘅啫？喂，乜鬼嘢都唔俾人哋带入去。其实啊，呢啲系扰民咯，唔系令人哋 enjoy 啊！唔该啊，嗰啲负责嗰啲朋友咧，改善一下嗰啲方法，可唔可以处理得好啲啊？我想话真系好好咁样欣赏个 show， 但又挂住出边抌低嗰啲嘢，真系好鬼烦啊！唔该。
0: Main Hong Kong 自如厕所位，系啊，我把声好似好听咁样讲，
2: 好磁性啊！
0: 我应该系一个靓仔嚟嘅，但我冇想。我亦都费事将呢个名讲出嚟啦，费事唔知你听众中唔中意系咪？我以前咧，爸爸咧喺中港两地咧做生意啊，佢系非常之碌啊，碌忙碌啊，
1: 咁常添
3: 啊碌。
0: 佢亦都唔系太过了解我，亦都唔理解我嘅兴趣。我着波鞋，佢又闹我。见到我咧个婴儿时候可爱嘅时候拍照片，细个拍照片哦，佢见到婴儿，然后走去拍照片，佢又闹我，哇咁都闹，唔关事。厕所神啊，同我冲走我阿爸，唔得，所以同我阿爸不开心嘅相处经历，我咁啊啱啦，系啦，要锡你阿爸系咪先？冲走一啲不愉快嘅经历，全部啲嘢变翻开心，变 ，my love time 啦，呼啦吧，
1: 咩咒语嚟噶？
0: 是我以前的一套卡通片嗰啲就，唔知点解会突然间记起，我脑系记埋啲无谓嘢，到你啊，涛唔该。
2: 麻烦你啊，帮我冲走咧喺巴士嗰度开住个 speaker 听电话同埋睇片嗰啲人啊，真
0: 系
2: 好刺耳咯。
0: 阿超 B 最唔中意啊，
2: 即系听到咧好掹震啊，掹震啊，激死人啊！麻烦你冲走佢哋啊！
3: 至于厕所为你哋好，我有个师弟佢。成日写错啲中文字，搞到中文科唔合格，要重读中四。麻烦帮我冲走晒啲错字，唔该晒。
0: 做乜嘢突然间弹出嚟啊？超 B， 你搞到佢点样嘅？
2: 我弹佢啊，整坏晒。
0: 系咪你整坏晒啲嘢啊？
1: 系啊，佢突咗出嚟。
0: 唔得啊吓！而家咧，夜晚咧。
3: 咩咧？
0: 即系咧，七点零八点咧，嗰套电视咧，有啲人话唔好睇喎。
2: 哎呀，各花入各眼啦。
0: 咪咯，其实你支持都好噶啦。其实咧，赞同埋弹都唔紧要，最紧要你有睇，睇完之后咧就可以赞同埋弹啦，就弹都得噶咁样。边行都系噶，你要听晒，漏咗上网听，再漏咗。上网全部要听一多次，
2: 仲可以去 on the go 度。
0: on the go 最紧 on the go 非常好用，可以睇埋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嘅节目。
3: 任何情况 on the go 陪住你。
2: 喂，寻日翻到屋企扭开个电视，哎，原来选港姐，我都真系冇乜留意到啲新港姐。不过镜头有影到 FYY 啊，咦？ 唔同咗样嘅吓。
3: 哦，佢个妆好靓，但我想话
2: 系啊，好靓，
3: 佢
2: 个妆
3: 闪粉好靓啊。
0: 边个 FYY 啊？
3: 冯盈盈啊。
0: 点解唔讲冯盈盈啫？
3: 而家佢叫 FYY 噶，
0: 我新名嚟噶，
2: 新读新名嚟，
0: 即系网上名。
3: Jancy， 我哋 Jancy 嗰啲系咁叫佢。
0: 你哋 Jancy，
2: 你同 Jancy 隔好远喎个距离。
0: 你 six C， 即系六C six C six C，
2: 好啦，
0: 系咪你啊？
4: 喂，唔该。抽走嗰啲呢个未讲系咪啊？
0: 未啩？
4: 嗰啲食饱饭冇嘢做
0: 人啦。哦，未啊！
4: 乜鬼啊？投送一大餐嘅，抽走晒嗰啲咧，即系麻鬼烦嘅人咧，即系不知所谓啊！好，唔讲啦，
0: 唔讲啦，咁突然嘅。喂，我都有去到呢一个观塘咧嘅海滨参加过一个活动啊，真系好正啊！希望以后多啲呢一啲运动嘅活动咧，就系俾我哋市民参加，系真系多啲好啊，系咪唔
2: 系
0: 好使钱？
3: 喂，其实你嗰日去嗰个运动咧，即系个比赛系咪即系任何人士都参加得？
0: 系啊，你都得噶，
2: 咁佢唔得噶，
3: 我掟唔到卅下，我掟三下已经死噶啦，
2: 佢跑唔到六百米。麻烦你啊，帮我冲走嗰啲骑牛牛嘅人啦、啊！
0: 骑牛牛
2: 有个啊游客啊，竟然喺山上边咧马鞍山嗰度啊骑嗰啲咧野生牛牛、
3: 哦、啊！
2: 人哋牛牛都另名面噶啦，佢唔识投诉啫嘛，我帮佢投诉啊！
0: 咁唔好搞啲野生噶嘛，
3: 系咯
2: 系咯，无谓啦！
5: 哇，好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说该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之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由经由业主批准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已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金合约的总值大约3亿。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表示，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他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愿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理、深化治国理政经验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软件、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卖楼宇买卖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约117万元的订金。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在9月17日开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17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6点，下跌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1.4，阿里巴巴113.6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48跌2.4。腾讯控股451.6跌咗3.6 ，Minimax 342.4升42蚊，智普1126蚊升36蚊，美团78.65升1.15，建滔积层板45.64升4.8，建设银行9.45升3.1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66141点，跌咗264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跌1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4美元，卖出443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路面积水啦，仍然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排到接近荃青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洋屋道。隧道情况方面，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洪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慢车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咧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

0: 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系繁忙噶，龙尾系分别排队弥敦道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亦都慢车噶。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科院车多，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青山公路。另外，葵福路去丽景方向啦，近住葵青剧院一段亦都挤塞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嘅公庵路系有电力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钟。在马田博变电站对开，车辆是禁止由公庵路南行，左转去侨兴路去大树下东路方向的。同时公庵路南行跟着上述的左转路口这一段都是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都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己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收音 ready，
2: 镜头 ready，
3: 演员 ready， 导演
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5: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回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美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第二个礼拜嚟到咧呢一个启德咧呢一个可以话系咧呢个叫做咩 entertainment 啊
1: ？Sporttainment
4: 嘅地方啊，有阿 Kurt 同我哋倾偈嘅。
5: 大家好，
4: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地方啊？
5: 可以啊，呢度啦喺个启德嘅场馆咧系融合咗有一个 pickleball 啦，有 paddle 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玩啊享受嘅地方嚟嘅。
6: 我想请教一样嘢，因为我见到咧有啲朋友打 pickleball 嘅时候咧要特登换对鞋 ，pickleball 系咪有啲特别嘅鞋款噶？
5: 嗱，首先咧打 pickleball 系唔可以着咩咧？系跑鞋，因为 pickleball 咧系好多横移啦、急停嘅，所以系着平底鞋、网球啦、羽毛球鞋啦，相类似嘅平底鞋就 OK 噶啦。当然有 pickleball 专用嘅鞋嘅。
6: Pedal 咧 ，Pedal 系咪有对鞋都一样？
5: 都有 Pedal 鞋，好唔同噶啦。但系俾睇下啦，其实 Pedal 鞋咧系都系要平底为主嘅，但系咧佢鞋底咧

0: 好特別嘅位置嘅，就係、是、你會見到鞋底咧有個好似膠位嘅圓形位喎，咩嚟咧？其實 pedal 係好多轉身急轉嘅，呢、這個係俾你個人轉彎嘅時候咧容易啲食地嘅，所以其實 pedal 鞋咧係同其他球鞋最大分別咧就係、是、有一個圓形嘅膠位喺底嘅。
1: 我覺得 pedal 嗰啲鞋咧幾型嘅喎，全部都係型嘢嚟。
0: 喎，即係呢個就係愛嚟放你容易啲
2: 靈活啲、
0: 靈活啲手力，因為 pedal 咧好多時候你要急轉嚟打嘅係，係啦 ，pedal 拍咧同 pickle 拍係好唔同嘅。摸落去咧，首先重量重我啲，上次講過啦，重量大概12至14 ounce， 咁佢係有質感啲嘅，但係價錢咧個定位可能較 pickle 貴大概20% 左右，都唔係好貴啫。但係如果你話計耗損嚟講咧，個波咧。就耗損多啲啦，因為打 pedal 個波彈性好緊要嘅，所以打網球一樣啦，可能每次打又開同新波咁。
3: 我想請問一樣嘢咧，譬如如果有啲朋友咧突然之間可能放工，我想嚟打下呢個 pickleball 或者 pedal 嘅時候咧，可能佢冇帶拍噶嘛，即係未必翻工會帶，你會都借埋俾佢定點樣噶？
0: 我哋有球拍去俾大家去用去試，免費用嘅，每一塊賣嘅球拍都有 demo 俾大家試嘅，即係你要試打個啱自己啦，揾到自己的神器咧先去賣嘅。
2: 哦，即係話其實你唔帶拍都得嘅，佢會 provide。卖俾你嘅，咁如果你想买个私家拍嘅，咁当然都可以啦，系咪？因为打得越打得好嘅，梗想有啲私家嘢噶啦。
3: 个个都系噶啦，即系好似代表住自己嘅手一样噶嘛、
0: 因为工具行先啫嘛。
2: 系啊系啊，喂，我哋上喺上面睇，你话上面净系一个咧 entertainment complex 嚟嘅，因为咧有得唱卡拉 OK 啦，有得按脚啦，呢、這个我真系好中意啊！喂，见到啦，有张按摩椅啊，
3: 系，哎呀，最中意呢啲。
0: 呢度咧就是一个好特别嘅景啦，呢度其实见到啦，企喺接近9米二楼地方望落。打波咧，右手边咧见到一班朋友打 pickleball， 而左手边咧就见到打 paddle 嘅。
2: 系啊，我见到刘浩龙啊，真系喺嗰度啊，刘浩龙。
0: 系啦，同埋呢边咧，大家睇一个 party room， 呢个最特色噶啦。
4: party room and golf simulator。
1: 系喎，好靚喎！
0: 呢度咧就係我哋嘅 party room， 可以打波、唱歌、睇波、食飯，同埋咧呢個叫做上帝視角，因為意思咧可以由上面睇住你朋友睇比賽、睇打波。
2: 嗱，我見到劉浩龍咧，佢嘅眼神咧係好似有啲咧唔係好中意佢隊友咁樣啊！係啊，係發晦氣啊，發晦氣啊！
3: 打波係咁嘅，要兇狠啲先得噶嘛！
0: 即係呢度咧就等於我哋去大球場睇包廂一樣啦。
2: 係 once 錯過包廂之後咧，翻唔到轉頭。
0: 仲有個小小密室嘅喎，開緊啊！有個小密室咧係行出有個包。有個露台嘅，
2: 咁 high 唔係啩？
3: 哇，好得意啊！呢度
0: 真係可以咧，一路講一路睇波啦，感受噶波嘅聲音嗱，可以嗌添，
2: 努力啊，師兄！
3: 唔係，我覺得呢度咧，成可以你置身外國一樣，你唔覺得而家係香港咧？而家感覺係
0: 我哋呢度咧係越夜越精彩嘅，你只會見到咧，譬如而家其實未放工時間噶嘛，係好多人會越嚟越
1: 已經多人啦。
0: 冇錯啦，其實我哋係做到咧，由朝早8點到12點。有個 terms 嘅係陣陣有人啊！
3: 其實呢一間咧 party room 咧咁樣又星空啦，又咁樣啦，可以有幾多人可以喺度玩啊？聚腳啊！
0: 已經有最多20多人喺度，
2: 20多人，我覺得都好鬆動咯，
0: 係啊。梳化坐10多人，食飯10人，其實因為你要行嚟行去啊嘛，個玩法就係啦，包房包呢度，包埋下面打波，上上落落咁樣。
3: 哦，即係連埋下面打波一齊咁樣玩曬。
0: 當然你可以淨係嚟唱歌、嚟睇波、嚟打 golf， 但話唔係嘅，成件事真係好玩啲嘅。我就當而家同阿師兄啊，同阿關。搞 party 嘅，佢打波笑下佢咯，跟住食緊飯。
2: 呢個 sportertainment 啊嘛，係咪將呢一個運動同呢一個咧娛樂咧就係融合埋一齊啊？

0: 咁呢度咧，我哋嘅
1: meeting room 喺呢度咧，就俾朋友嚟包房食飯嘅 dining room 係啦。佢話：我想靜靜地同同事嚟開下會、食飯、睇嘢、團建、team building 就可以食完飯先來打波就得。係啦，譬如話我想靜啲包房食飯的都可以，呢個就叫 dining room 啊。
0: 佢入邊啦，
1: 就我哋嘅 relaxation hub 按摩區啦。
2: 按摩區
3: 呢個係我最關心嘅地方嚟㗎。係
0: 啊，關老哥，
2: 關楚耀
1: 嚟到咧，我哋嘅按摩區 relaxation hub 啦。呢度咧係有技師全職做按腳嘅，咁呢度啦，可以有兩公婆、兩夫婦或者男女朋友嚟按腳啦。跟住啦，如果你話我唔夠嘅一個師傅，我要兩個師傅咧，都隨時可以嘅。
3: 幾善用曬成個場地喎，已經係
2: 你個仔啊，
0: 我個仔。
2: 喂，有冇見先見嗌哥哥啊？
0: 叫我先。
2: Hello， 阿秀啊，
0: 識氣。
1: 因為我哋去成立都係想我哋嘅 members 啊、friends 啊、family 啦，有一個一站式嘅體會，係一個因為喺 AI 時代咧。好多嘢俾人取替咗啦，即係好似好多實體嘅聯誼少咗，但我哋就想營造一個生活圈，俾大家可以健康快樂生活，一齊去過去玩嘅，而透過運動去衍生嘅消費，去衍生嘅生活咁啦。
3: 其實我覺得而家咧咁樣用呢一個 sportertainment 嘅模式咧，我嚟去做 social life 咧係唔同嘅。之前有人講啊嘛，可能而家係做運動，我嚟傾生意噶嘛。即係譬如可能商業嘅用途嚟講，係咪多咗呢一個模式咧？又
1: 好多，即係而家可能大家關注健康啦，可能大家基本財富已經係好咗啦，咁你有乜嘢好得過要希望長命百歲健康生活啦？用運動嚟做一個共同話題係好容易好多嘅，係啦，咁同埋身體運動啦，可能想試新嘢。
3: 我都覺得真係而家好似譬如 pickleball 呢樣嘢咧，而家成為咗全民熱話咁去玩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幾開心啊！即係起碼多咗一樣嘢，大家健康生活咁嘅感覺咯。
1: 因為政府啦都好希望推廣健康啦，呢個運動係真係容易入門易學。但系難精，其實易學難精咧係令人入坑嘅好大關鍵。
2: 易學容易 pick up 啊嘛，
1: 容易 pick up， 但係容易 pick up， 如果易精咧就冇人玩嘅，就係容易 pick up， 發覺嚇咁難勁咧就會上癮啦。
2: 我一路喺度玩咧，一路食嘢咧，我淨成隻雞食曬。
3: 係啊，唔係我淨係好想打翻波啊。
2: 係咪啊？打翻波你曾經打過咩？你淨係識得扮靚嘅啫，你邊度識打？
3: 同埋我覺得啲人打嗰啲波咧好大力，你睇下勾曬啲波喺上面啊。
2: 咦係喎，好高喎、
1: 啊。唔緊要，我哋有啲好長好高嘅竹可以窿丟翻出嚟，
2: 實可以執到嘅個波係咪先？
3: 我同埋覺得今日咧好似學咗樣新嘢咁咯，因為即係我淨係知道有pickleball 啦，原來。中意 paddle 咧，即系原来有咁多年嘅历史，同埋而家系一个咁 hit 嘅一样嘢嘅时候咧，即系又想去试下。
1: 系啊，其实好多朋友啦、艺人朋友啦、好多唔同界别嘅 friend 啦，都好快入晒坑噶啦，系啊。
2: 嗯，因为始终系一个咧，即系又有型啦，又新兴啦，同埋咧系容易 pick up 嘅一个游戏，一个玩法啊。
1: 冇错，易学难精，
3: 同埋最好咧嘢系咩啊？即系喺室内啊嘛，即系室内嘅香港啲天气咧，成日都可能阴晴不定咁啊。你喺户外嘅时候咧，搞唔掂。
2: 有冷气啊，
3: 系有冷气抽远啊。
2: Pickleball 曾經都試過咧，因為係即係喺户外咧，即係嗰啲聲浪咧，都影響到啲民居啦。其實喺室內咧，係完全無後顧之憂咯。
1: 冇錯啊，咁有時做運動都唔可以咁自私嘅，所以啲好嘅地方咁室內唔會擾民，同埋大家即係盡情去玩咧，係好緊要嘅。
2: 喂，咁下次我哋一齊過嚟呢一度玩咧，都唔該曬阿 Kurt 啦，兩個禮拜咧介紹咗呢個咁正嘅場地俾我哋認識啊嚇。
1: 好，唔使客氣。
2: 好，生意興隆啊嚇。
1: Thank you，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和建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拉了一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话，那个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攞到大维修的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要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3亿港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今个年度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给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在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讲到西藏吉隆坡泥石流灾害，话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是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中方正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意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

0: 恒生指数报25487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9点，升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8仙 ；MiniMax 356元，升55.6；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冇起跌，智普1156元，升66元，腾讯控股452.6跌2.6，美团79.3升0.8，建滔积层板45.98升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93点。港金报41460元，跌16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34.3美元，卖出443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路面积水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荃青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沙咀道。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啦现时是暂停使用的，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龙尾就在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方面，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学园街车多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跟住西洋菜南街都车多嘅，龙尾就太平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喺广东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落桥位车多，龙尾去到海滨汇。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挤塞嘅，车龙过咗亚公湾路。咁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嘅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系有渠务工程嘅，直至下昼5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维安街部分慢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0: 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2: 繼續最後半小時的 Made in Hong Kong。
3: 作為慳家的小妹我呢，其實一個星期裏面我想至少有四日以上是會大飯的。
2: 對的，好事來的。因為我有些 friend 他在上環中環那裡做事，他出去吃飯呢可能要60元至到100元，但你大飯呢20元而
3: 已。是的，但是呢其實呢每一天姐姐要想什麼煮給我帶呢，他很痛苦的。因為他每一晚呢都會問 Mom What you want to eat 咁樣啦，咁我咧，我你知道我係啲唔係好簡
2: 世位人士，
3: 係世位同埋
2: 唔係好簡擇。
4: 哇，你唔簡擇，
2: 你點會唔簡擇啊？
4: 真係 miss 咗呢句啊！
2: 咪咯，佢真係咧乘機哦。
4: 咪係咯，其實你係最簡擇嗰個嚟㗎。
2: 麻煩，
3: 我係厭尖，但我對於咧煮嘢又冇乜要求喎，唔係即係冇乜諗法啊。
4: 哦，即係其實你又唔識煮，但係又要有多時間。
2: 唔係，佢心目中咧其實有一種味㗎啦。
4: 係咩味啊？
2: 就係個好味啦。咁然後咧佢。人哋問佢想食咩嘅時候，佢喺度講話是但，但人哋咧如果煮唔中佢心裏面嗰種味咧，佢又覺得唔開心。
4: 我想講，如果三個當中咧講是但咧，其實我同李志剛係真係最是但嘅，我哋冇乜所謂。
2: 你又唔喺度啦，
3: 你又唔好扮嘢啦你。
2: 我啊真係是但啊，你啊真係選擇困難、啊。
4: 唔係，我係選擇困難啫，但我都好隨意嘅。你煮到埋嚟咧，唔係嗰啲苦瓜啊嗰啲，我就 OK 噶。
2: 不過見你係素食早算啦，
4: 係啊，
3: 素曬。嗱，但如果喺啲關注平台。因為而家喺網上面有一個午餐關注組啦，
2: 你話好 hit 嘅喎，
3: 好 hit 㗎，有好多人咧每一日都會將自己嗰個lunch box 咧就擺上去個page 入邊啦，咁俾大家欣賞或者 comment 啦。我見到有好多咧都係好精美啦，同埋你會見到之後你會食指大動，好多顏色啊，又有菜又有飯又有粟米啊咁樣咧，樣樣都哇好靚啊！
2: 我目測就覺得咧，佢哋唔係嗰日朝頭早整嘅咯。系应该系之前嗰晚整噶啦，系啊，因为咧好有
3: 整定，
2: 好有心机啊，系啊。
3: 但系入边咧都有一啲，我觉得都系几暗黑嘅料理咧，系有啲难 handle 嘅。譬如有一个猪红牛丸麦皮，
2: 哇吓死人咩？
3: 系成碗粥咁样噶，佢当嗰个麦皮系粥嚟嘅，咁但系就系加咗猪红同埋牛丸咯，
2: 完全唔夹啊！
4: 系啊，麦皮已经搞唔掂佢。
3: 系啦，另外都有一个，我唔知点解大家都好中意麦皮啊，有一个系咖喱麦皮咯，佢就成碗
4: 即系咖喱有味咁咯。
3: 系啦，但系佢系麦皮嚟嘅。
4: 系
3: 咁，另外一个咧。是有啲难搞嘅，佢咧就系将生嘅鸡翼配埋红豆。
2: 其实佢系想整熟佢嘅，不过未熟啫啲鸡翼咁啊。
3: 未煮熟啫，我估可能系因为翻到去公司咧，用微波炉系会蒸熟佢嘅，咁所以咧佢就腌完之后咧就生勾勾咁样就摆上个饭。
4: 喂，其实微波炉咧系咪可以咁样将啲生鸡翼咁样摆埋去蒸熟佢？要好耐噶定点啊？
2: 我唔知啊，气炸锅就一定得啦。
4: 系咯，气炸锅我明，
2: 因为好少用微波炉。
4: 我都真系未好冇乜用啊。
3: 微波炉都得嘅，而家有好多人都会用微波炉嚟
2: 生勾勾，
3: 生勾勾啊！但我唔敢咯，但我有见过好多。都是这样的、
4: 哦、
3: 另外一个就是腊肠咸蛋蒸饭，
4: 我想这个很正常的，
2: 这个可以接受，
4: 但有些腊质太高了，
2: 古怪的，但是因为你试蛋味而已，一咸蛋
4: 是的，
2: 一就腊味，你不要理由两样捞埋，
4: 好咸啊这味嘢。
3: 另外一个它整件事都很健康的，但你望下去你会觉得好像寡了一点，李志刚会吃的鸡胸秋葵饭，
4: 喂，呢、這个好味喎、
2: 啊！有人唔中意食秋葵嘅，原来
4: 有啊！有啲人唔中意滑潺潺啊嘛，
2: 系佢哋好怕嗰、那
4: 个，好似鼻 A 咁咪话。
2: 最劲就系嗰啲滑潺潺嗰啲嘢啊，
4: 最正啊，
2: 黐走晒你啲尘、啊。
4: 我哋通一通佢噶。
3: 但我想问啊，
2: 通
4: 系你估冇估错？冇估错，冇估错。
3: 但我想问你哋两个，如果真系要带饭或者食饭盒嘅话，你中意嗰啲饭系干身冇汁嘅，定系一定要有汁嘅？
2: 若果你帶的話就沒有汁，就容易保存的，因為你有汁呢就容易滋生細菌，還有你有汁呢你會搞到飯的 texture 變曬的，
4: 是啊，淋曬就吃軟飯，
2: 但其實我就甚少真的帶煮了的飯的，
3: 哦，咁係點啊？
2: 因為我戒飯啊嘛，
3: 哦，
2: 因為我還我夜晚都要有機會食飯㗎啦。咁我晏晝我餐咪唔食飯咯。
3: 咁就齋大餸同菜，
2: 係啊，菜、生果、蛋蛋同埋雞胸啊。蛋蛋，
3: 好啊！
2: 聽完自己都想嘔啊！咁啊，人仲嗌蛋蛋。
3: 另外一個，我覺得大飯都比較少大嘅，就係、是、菜咯，即係真係綠色嘅菜、
4: 哦啊啊。
2: 因為你要好下定決心唔用微波爐咧，先至好大菜。
4: 係啊，
2: 因為坊間有好多話咧，菜咧叮過又唔知點啊 ，making plan
3: 啊，
2: 同埋你菜係唔係好適合翻熱嘅？
4: 係啊，同埋隔夜菜唔好啊嘛，啲人話。
3: 所以咧，而家見到公司有啲同事咧，佢都會好健康嘅，佢就將咧生嘅菜落。咁咧、哦、又系用微波炉加热啦，而家有一啲嘅用嚟即系叮嘢食嘅袋啦，
4: 袋啊，
3: 系胶嘅直胶嚟嘅啫。咁你加啲水落去咧，摆啲菜入边咧，你叮热佢咧，佢就好似煮，即系真系开火煮咁样咧，就煮熟咗啲菜啦。
2: 中意啊，
4: 唔中意
2: 啲旁门左道，
4: 直胶袋整成个袋都胶味咁，咪
2: 得直胶啊？乜乜用一咪两用噶？
3: 会点两用咧？我又想知。
2: 同埋我呢排而家冇乜点煮。煮嘛，冇一点带饭啫嘛。
4: 你唔系呢一排你好似成年咁就
3: 系
4: 啦，冇煮好耐啦，
2: 九个月都。
3: 有冇啲挂住先？
2: 我有，其实我间唔中有自己有煮早餐嘅，但我只系煮一餐咯、啊，因为咧我朝头早如果我又煮早餐又煮午餐咧。其中有一餐一定係好難食噶，
4: 哦，
2: 係啊，所以我為咗避免，
3: 我
2: 集中淨係煮一餐，所以淨係煮早餐，
4: 係、哦、即係開盡個火力就係淨係嗰搞樣嘢，
2: 唔係開盡個火力，而係淨係睇一樣嘢啊嘛，因為你整午餐你要睇九樣嘢啊嘛，
3: 係、哦、因為你唔可以淨係食肉或者淨係食菜啊嘛，佢一定要有均衡營養，
2: 係啦，同埋我煮緊蛋嘅時候又會焗緊啲肉，做緊呢個時候我洗緊菜，即係我好多 multi task 啊。
3: 咁唔係開 timer 嘅咩？但
2: 係我係開 timer， 你做乜唔咁緊張我啫？你差人坐啊？
4: 係咯，你
2: 自己啲廚藝又差，
4: 哦，又唔係你自己煮而家。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昨晚开始咧就唔舒服啊，咁啊食咗两粒咧嗰啲感冒药咧就上床休息啦。今朝起身，哇，真系个头好重，头赤赤，所以谂住咧再食多两粒药咧就翻工啊。

0: 喂呀，你唔舒服就翻屋企啦，喺公司啊斩传染其他人嘅咋。
1: 啱啱睇完医生咧，交咗医生纸俾人事部咯。阿姐话咧，话叫我唔好走住。
0: 唔系嘛？喂喂喂，我啱啱先至好翻嘅咋，唔想再病过啊。
1: 你仲好讲，你条友你自己啊，系你先先啊，未好翻感冒咧就走嚟翻工啊，都唔知啲菌咧系咪惹埋成间公司，再惹传埋俾我啊，啲菌啊传。你系你传俾我噶？
0: 你估我想嘅咩？咁啊，医生啊，成日得嗰一日嘅病假，我未好啊，咁都要死翻嚟噶啦。
2: 喂，嗱，你而家咧可以走啦。虽然咧你翻咗半日，但系今日咧都当你一日病假噶啦。
1: 哦，咁你预我听日咧唔翻，想休息多啲。
2: 咁你食咗药啊，早啲瞓啦吓。听日冇事就照翻工噶啦。
1: 你听唔到我讲咩啊？我话唔想翻，你要我翻工？
2: 你到时睇情况啦。
1: 尽量啦，尽量啦。
2: 嗱，你唔好尽量啊！听日好多嘢做，你听日吓好翻少少，你好翻嚟咯啊！
1: 我心谂，喂，使唔使咁刻薄啊？重感冒想休息多一两日咧，喺屋企瞓多啲都唔得。医生都写咗三日病假俾我啦，就算啊过一日啊，我精神翻好翻都好啦，我唔理啊，我都会唞足三日噶啦，咁有晒医生纸噶嘛，系咪？我再唔会咧好似以前咁样啦，咁鬼蠢啊！明明有医生纸啊，仲病到咧死死下，都同你翻工，同你搏命，同你挨啊！系调翻转啊，公司就唔会咧同我哋呢一啲打工仔嘅健康咧为我哋着想啦，佢唔理我，我都唔鬼理佢啊！

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人生咧廿四小时都系开紧学嘅，每一刻咧都可以咧吸收人哋啲好嘢。譬如话超 B 咧，我吸收佢嗰啲诶 fashion 嗰啲精华，我着衫而家越嚟越好睇啊，
1: 越嚟越靓添啊。
0: 系啊，系。
2: 嗱，唔关你事嘅，其实佢天生丽质嘅。
0: 又唔系，咁譬如阿土咧，我吸收佢嗰啲咧，乃系文青嗰啲出口成文嗰啲嘢咧，我一讲嘢咧好有谱啊。
1: 系嘛？
2: 所以李刚咯。
0: 李刚啊，
1: 我而家都学咗你啲嘢噶，但系你都少做啦。以前你饮得好多嗰啲咧，嗰啲咧
2: 越饮越多啦。
1: 唔系，我而家直情学咩？我最近学紧啊品酒啊，
0: 叻仔！
1: 考嗰个试咧好难啊！我几廿年都未试过写字，而家写几廿版字好难。
0: 系啊，啲字仲要透氧添。
1: 系啊，越写越差。
0: 记住啊，你饮酒你十八岁以上先好饮啊！我觉得最安全嘅年纪就系三十八岁，
2: 三十八，
1: 好彩好彩，而家饮得啦，三十八
0: 饮得唔得？
1: 饮得
2: 啦。不过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嘅时候你就会啊誓愿咁样唔想读啦，而家出咗嚟工作嘅时候就知道读书真系好美好嘅人生嚟。
0: 美好啊，同埋如果你真系身边旁边嘅朋友咧，你系读紧书嘅话咧，真系有一个 tips 俾大家就系咧，如果你而家见到有啲咩系棘嘅话咧，快啲问咗人先。吓、啊，搞掂咗、哦，你唔好咧，即系储埋所有唔识嘅嘢咧，越储越多咧，嗰阵时啊，真系恨错难翻。
1: 系啊，即系棘住你人生啊，会
0: 系啊，呢个系我身同感受啊。
2: 肯问咯，最紧要唔好怕炒，
0: 唔好怕炒吓，同埋勤力。
2: 系肯问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愿意教你啊，唔会个个好似咁衰咧，收埋啲嘢唔教你噶嘛。
1: 边度有啲咁衰人噶？
0: 有嘅、
2: 哦，
0: 以前嘅年代咧，
2: 古代
0: 咧。喂，呢一只歌虽然都系上一代咧，但系到而家听都好啱听。
1: 最多人揀啊，嚟自許冠傑嘅《學生歌》。

0: 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1: 系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大家。
0: 你见咩？你同我哋来咩？
1: 我日日都可以到，你叫我唔到，又避唔到咧。
0: 快上开会啦，系啦，明天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的途径，56%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共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減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徐樂堅表示，本港至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累計錄得11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其中兩宗情況危殆及一宗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現時季節性流感仍然維持在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伤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补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话，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意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理国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另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

0: 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咗84点，总成交金额21,69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除咗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咗8仙。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六，升咗0.4仙。Minimax 349.2升咗48.8，智普1,166元升咗76元，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1.8跌3.4，美团78.85升1.35。XLE 南方海力士36.8升3.6，建滔积层板46.74升1.58，建设银行9.42仙半升2.8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91，加元、澳元5.615，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39.69美元，卖出4,441.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咧，由于有路面急收，咁现时咧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接近海滨汇，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路面急收，咁目前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封闭紧。龙尾就接近海滨汇，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由于路面有积水，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繁忙。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繁忙。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而最后进入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同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海之恋商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咧就去到环宇海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5: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三成运你啦。
1: 点解你要讲啲咁伤心嘅事嘅？虽然对你个笑好明显话，不过知作为大人系好值得开心嘅。
0: 终于都完啦！
1: 即系话要开香槟庆祝咁，
2: 几过分啊！仲要系咧，今日星期一啫。
1: 因为对于我嚟讲咧，我系冇特别觉得我暑假完咗，即系你唔会好在意呢一日噶嘛。但佢有记在心，好明显。
2: 唔系噶，佢可能玩玩星期天呢啲细路咧，佢暑假咧越嚟越借啊，应该系。
1: 欢迎收听暑假最后一日嘅三五成。呢两天儿子和阿摄嘅，你好开心我都系。
0: 开心，你知唔知做家长，尤其是系做啲细，即系嗰啲小朋友细个啲嗰啲咧，你要谂活动俾佢，其实好头痛噶。
1: 系系，
0: 即系你又要计划咯，你要计划咧，跟住你又要带佢去咯。你知唔知
1: 佢？
0: 我个女最近即系早两个礼拜啊，佢系跟个 friend， 个 friend 咧就去咗。土瓜環嘅一個唔知乜嘢嘅教會，咁就去嗰啲教會嗰度就參加咗一個魔術班，
2: 教會有魔術班，點啊變啲紅酒出嚟啊嘛，
1: 咁迂迴，
2: 唔係即係真係變到
1: 魔術咯，係
0: 咯，因為嗰個魔術
1: 呢個 marketing 幾好喎，
0: 呢啲唔係魔術，呢啲係神蹟啊！
1: 對唔住，
2: 冇辦咗，
1: sorry。
0: 但個重點係咧，即係嗰間教會係諗住搞啲興趣班俾啲小朋友玩下咁樣啦。咁而咁啱咧，就係我個女嘅同學佢哋有。

0: 凡，
1: 咁佢又一齐，
0: 咁佢就问佢会唔会一齐 join 啊？咁样，不过烦就烦在你要自己凑佢去，同埋自己凑佢走嘅，
1: 唔会，所以
2: 所以唔会参加，
1: 我答唔会，
0: 系啊，咁但系即系你知我女噶啦 ，please 咁，咁你就会觉得，哎，算啦，其实都 OK 嘅，即系送到佢去，咁佢走嘅时间可能就姐姐帮手接啦，咁样其实都 OK， 咁所以喺暑假期间就会有好多呢啲接送啊、安排啊，又要唔知带去边度玩啊，你冇做到又好似有罪疚感啊咁样嘅感觉。
1: 啲父母咧谂谂下都系觉得，哎，算啦，净系凑佢翻学，原来已经好幸福噶。
0: 系啊，
1: 虽然系早少少，
0: 净系带佢落去搭校巴，
1: 第一程啫，起码只系。
2: 但系你一讲咧，今日暑假嘅最后一日咧，其实好多打工仔系即系会有啲伤感噶。
0: 哦，点解？
2: 即系话九月一号开始咧。翻放工嘅時間就會再翻放學啊，
1: 但係條街又少啲人喎、
2: 啊。所以就睇下你點出。誒，唔係喎，如果對我嚟講嘅話，或者對某啲人嚟講嘅話，
1: 對我哋嚟講應該係覺得條街鬆動咗。
2: 鬆動咗咯，係啦係啦。
1: 同埋如果你去開泳池游水嗰啲人又會開心咯。
2: 係啊，所以我而家
1: 少咗啲人喺度，游水都少咗班僆仔喺度。
2: 係啊，你做 gym 都係㗎，因為你其實呢個成個暑假咧，若然你啲 pit time 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好多
0: 好多後生仔，
2: 好多年輕嘅肉體喺嗰度。
1: 咁样啦，唔好讲
0: 小鲜肉，
2: 系啊，
1: 所以咩啊？凡事都有正有反，
2: 系啊，你搞到阿叔要即系凌晨一两点，你全部走晒瞓晒，
0: 避开呢啲人，
2: 我先可以出现到啊！
1: 唔紧要啦，你唔游水，你而家去做 gym 啊嘛，
2: 系
1: 你多咗一样即系操 fit 自己嘅运动啊嘛。喂，我想问你，咁你做 gym 咧有冇做阿 Tom Holland 嗰个 send your work out 啊？做咩啊？
2: 一攞攞个 Tom 可能
0: 好睇得起佢，佢
1: 荷兰 Tom 啊，
2: 荷兰 Tom， 佢高够腹肌，佢凌空打关斗呢啲，我唔得哦。
0: 你需知道佢，
1: 我而家唔系问你做唔做到佢蜘蛛侠嗰啲动作，系做嗰个 Cindy Work Out 啫嘛。
2: 但系就佢嗰啲其实都好 advanced 嘅，即系好似之前有会兴就话哦，你跟 C 朗嘅嗰个
0: 嘅训练模式，
2: 训练模式咁样啦，系啊。
1: 佢嗰个 Cindy Work Out 其实佢冇话要达到咩标嘅，佢就系二十分钟入边任做啫嘛，二十分钟入边做。做咩咧？做五个引体向上啦，跟住做十个 push up 啦，跟住就做十五个 squat 咁样，咁就为之一组呢三、三组动作加埋就系一个 round 咁样。咁你就系二十分钟入边你做到几多就几多咯。佢就系咁啫嘛，冇人要同佢睇齐做几多 round 啊？
2: 我知啊，
0: 同你中学跑九分钟一样，
1: 系点咧？
2: 系要挨过九分钟啫嘛，
0: 唔系啊，跑嗱你九分钟啊嘛，系任你跑几多都得噶。你试下散步啊，睇下个老师闹唔闹。
2: 嗱，即系坦白讲，之后头先 T 爷一讲咧，阿荷兰 Tom 佢嗰个
0: 脚高系啊训练，
2: 佢第一个引体上升
0: 系啊，
2: 佢已经系一下都做唔到，
1: 我都做唔到嘅。即系女仔版本咧，系会通常会有嗰个
0: 有条橡筋带，
1: 系啦，叫做帮一帮咁样嘅，
0: 系啊。
1: 但系我想问，男仔做引体上升系咪都叫难噶？
0: 难噶，要练噶。
1: 咁做五下系为之
0: 消防员都好似系做唔知十零下噶咋。
2: 系啊，
0: 系啊，做五下其实系好劲噶，
2: 我可以做到一下咯，跳上去嗰下咯，
1: 最有成跌落嚟嗰下，
2: 最有成功嗰下，我 hold 住，因为其实细个嘅时候，因为喺公园咧，唔知点解啲男仔朋友即系大家都会即系比拼下噶嘛，咁你喺公园嘅时候咧，咪可能会有啲单杠、双杠咁样嘅，
1: 啲僆仔就会一嘢跳上去捉住啊嘛，
2: 系啦，咁啊大家都喺度
0: 打圈成咁样
2: 去喺度操噶啦，通常呢啲我都系避开嘅。
1: 细路系应该易做啲系嘛，
0: 细路易做啲。
1: 啲嘛叫做，但系相对佢个其实佢只手都弱鸡啲噶，但系
2: 咁其实睇嗰个比率咯。但因为其实我只手不嬲个力都唔系好大嘅，系啦，咁所以我同埋个体重亦都多咧，咁所以其实就好难咯。
0: 其实物理嘅定律咯，即系雀仔飞得起咁解咯。
1: 因为阿荷兰系做到，我而家即系阿 Tom 咧，
0: 阿
1: Tom 咧系做到27组噶佢，
2: 二十分钟
1: 做27组，即系佢。一早都唔使一分鐘喎，其實好黐線喎，做頭先嗰幾個動作加埋，我諗緊，哇！佢做到咁勁，即係可以，即係佢已經係話佢呢個 record 係接近專業運動員嘅啦嘛，已經係唔係爭無幾嘅啫嘛。跟住咧，所以我就諗，哇！呢個 Cindy Workout 都幾難喎，咁樣即係佢都做到咁多做，然後咧我開始諗無謂嘢啦，因為我都知道自己一定做唔到啦。咁我就開始諗 Cindy Workout 點解係叫 Cindy Workout？ 我真係咁樣啦，
2: 點解叫
0: Cindy？
1: 系啊，我真系问，因为咧 ，Cindy 咧令我谂起一个人，一个外国人，即系佢，我谂佢，即系我最直接嘅谂法，即系好似我哋广播道大王咁，你会谂 Cindy Workout 系咪即系有个叫 Cindy 嘅人，有个 Cindy 嘅人
0: 谂问题啊嘛，
1: 就系谂呢个 Workout 嘅套路咁样，所以就叫 Cindy Workout 啊，
2: 定系有个 Cindy 嘅人做完呢个

0: 又死咗係咪？紀念佢
1: 啊！總之一定係有一個 Cindy 嘅人物啦，你覺得係係咪先？跟住咧，我就又諗起一個咧，就係、是我細個嘅時候已經聽過嘅名模嘅名啊，叫做 Cindy Crawford 啊。
0: 嗯，
1: 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咁樣嘅名模？
0: 佢係咪即係玩啲American Next Top Model 嗰啲？
1: 總之係好瘦點我就。
2: 都好少名模係唔瘦嘅，
1: 好 fit 好瘦嘅。中文譯名好似係先替哥唔知咩方咁樣嘅，
2: 係總之就係 Cindy 啦。
1: 係啦，咁Cindy Crawford 佢係勁 fit 噶嘛，跟住同埋我印象中咧，佢係有拍過啲類似嘅 workout 片嘅。
2: 哦，
1: 咁所以我就諗，咦？会唔会系
2: 嗰啲 aerobic 嗰啲系嘛？
1: 系啦，以前系好兴噶嘛，八九十年代，佢就系嗰个年代好 hit 嘅 model 嚟噶嘛，外国。咁我就谂会唔会系 Cindy Crawford 佢
0: 错
1: 嘅咧，都唔出奇。跟住咧，我就上网揾啦，跟住发现首先，唔关事嘅。但系最好笑系 Cindy Crawford 佢真系咧有拍嗰啲 workout 片咧，佢系名模嚟噶嘛，佢系咧用嗰啲 MV 嘅拍法噶。
2: 哦 ，MV 哦，
1: 系啦，
0: 有风机吹起头发嘅。
2: 哦，
1: 我唔知道有冇咁做作
2: ，sorry， 我而家淨係停留喺鄭多燕嗰度。
1: 即係佢係會打曬燈啦，用一個係英國嘅 MV 導演去幫佢拍呢一啲 workout 片，然後咧佢仲會可能有唔同場景嘅，例如可能會去某啲海灘附近啊，或者去一啲大廈嘅天台啊，跟住佢啲燈咧係由黑白打到去變彩色噶，會係即係佢會有曬鋪排咁樣去做佢嗰啲有氧健身操或者 workout 嘅運動。
2: 即係就算你唔跟啊，齋睇都好睇。
1: 係啦係啦，你會覺得哇，好有品味啊！成個感覺係，仲要咧佢係會揾專人配樂㗎，即係佢唔係求其即係揾啲音樂
0: 揾罐頭音樂係啊，
1: 係啦，佢係有為咗佢成套動作去做一啲配樂，叫做 fit 翻落佢啲 video 入邊。所以以前咧 ，Cindy Crawford 佢係有出嗰啲錄影帶
0: mixtape 嘅，即係健身 mixtape 咁樣嘅，
1: 係錄影帶啲人係可以買翻去咧，入落自己部機度就喺度跟住佢喺度做咁樣。其實你而家上網可能在某些平台呢有機會找到少少片段，因為有些應該是可能他以前的 fans 有擺個上去，跟住我就有看，我覺得哇真係行得好前喎、其實佢即係佢已經做緊呢一啲即係所謂即係 workout 片，其實就好似我哋而家啲 YouTuber 咁樣啫嘛。
0: 但係其實呢如果你睇返嗰個歷史呢，其實係八九十年代美國已經開始
2: 好 hit 㗎啦。
0: 因為呢美國佢係多乜嘢多收費電視啊。所以其實就係啲傳銷啊賣沙煲鵪鶉啊，跟住佢呢啲嘅。
1: 即係可能呢啲 channel 都有係咪
0: 教人
1: 做運動。
0: 係啦，跟住之後仲會賣啞鈴啊賣瑜伽席啊咁樣嘅。咁只不過係香港喺呢一個嘅發展方面其實就冇呢個市場需要。
1: 我哋就等到係 YouTube 免費嘅時候。
0: 係啦，即係睇下 coffee 咯，睇 coffee 做咯，係咪？
1: 唔俾錢咁樣跟住做。
2: 我哋都有廣告嘅，嗰啲咩宣傳好容易嗰啲。
1: 我哋都有付出係咪？你想講？你想我哋都有付出係咪？我哋有睇廣告。
2: 佢哋賣嗰啲嘢，我哋都有㗎。
0: 我哋
2: 停喺捉捉嗰啲啊。
0: 都市閒情嘅年代，即係硬係會覺得咧呢啲教你做運動嗰啲都係婦女薪資嗰啲咁樣嘅。
1: 好，你又要俾錢。
0: 係啦，但係其實你諗下，你外國其實係行到好前㗎咯，即係八九十年代。
1: 佢嗰陣時就唔係喺啲 channel 度，即係唔係電視台 channel 請佢啦，佢就應該係我估係佢自己搞嘅，即係佢就自己賣佢自己，即係 Cindy Crawford 嗰個健身嘅錄影帶，係啦，佢自己就係一個品牌咁樣，咁我都幾有趣。好啦，咁翻去 Cindy Workout 啦，即係唔關 Cindy Crawford 事啊嘛，咁關邊個事咧？跟住我就再揾落去咧，就發現咧，原來咧就話呢一個官方 CrossFit 咧，其實佢哋咧係如果你譬如有做開一啲叫做唔同類型嘅 CrossFit。佢其實係有一張表嘅，嗰張表咧類似就係有佢哋一啲最經典幾十種一啲CrossFit 嘅動作，係啦，即係譬如 Cindy Workout 就係做呢一組嘅，咁有可能另一組咧就叫乜乜 Workout， 佢就做另一啲嘢去 train 可能
2: 另外啲肌肉或者
1: 各樣咁樣啦。全部都係用女仔名嘅，原來係、即係 Cindy，
2: 即係已經 set 好咗嘅。
1: 係啦，其實 Cindy 呢個名咧係虛構嘅，即係唔係一個叫 Cindy 嘅人發明 Cindy Workout， 係本身咧呢一紮嘅 CrossFit Workout 咧，全部都係用女仔名嚟命名嘅。咁、例如有咩咧？有 Chelsea 啦，有 Mary 啦，有 Eva 啦。有 Angie 啦，等等等等咁樣，每個名嘅 workout 咧就代表一組
2: 嘢
1: 做啦，係啦。
0: 應該冇分邊個比較容易啲噶嘛，係嘛？
1: 應該
0: 你目測你咁樣睇咧，
1: 入面一定有啲難啲，一定有啲難啲，有啲易啲嘅，只不過咧佢個分法反而係。

0: 嚟分唔同嘅種類啊，即係練唔同嘅嘢咁樣嘅，係啦，即係佢有分顏色嘅，即係譬如有深紫色啦，有藍色啦咁樣。
1: 深紫色係你會做到深紫色嘅個樣。咁啊，好攰啦！
0: 有一個，你知唔知有一個我見到就驚啦，因為我好憎做嗰樣嘢，而呢個 workout 係淨係做嗰樣嘢。
2: 你做乜嘢啊？
0: 嗰個叫 Karen workout 啊，
2: 係
1: Karen
2: 呢個名都唔討好。
0: 佢係做150下 warbles 喎。
1: 波波系咩嚟噶？
0: 波波系咧，即系有个好鬼重嘅波，
2: 系
0: 咁然之后咧，你就要
1: 你 squat 落去，
0: 你 squat 到最底位置咁样咧，然后成个身咁样撑个波上去，
2: 推上去咯，
0: 长度
1: 哦，即系去必玩嘅嗰个其中一个，
0: 跟住你就接翻个波，又再咁样不断重复咯。
2: 系啊 ，Hyros 最尾嘅一个动作，
0: 我超级憎呢个动作噶，
2: 梗系啦，
0: 因为真系好辛苦呢个动作，我又细只，即系嗰个波对于我嚟讲。
1: 你攞重過我啦，
0: 係啊，真係好似要大力士咁。
1: 你做呢啲，你網球做150下都唔得啦，
2: 網球又得，網球又得，
0: 網球好難拎。咁細個咧，我要好似速龍咁啊，
1: 一隻手擺住，
2: 有個好啲嘅選擇嘅，
0: 仲好 cute 啊咁樣。
2: 氣球啦，
1: 氣球啦，
0: 好難控制啊咁輕，
2: 唔係走嚟走去咁啊，做多啲嘢㗎啦。
0: 佢有唔同，有幾種顏色就分別係鍛鍊唔同嘅，或者叫做有唔同嘅差嘅。但係總之全部咧都係女仔名嚟嘅咁。係啦，咁就講翻即係點解佢即係會用咗即係女仔名做呢啲所謂經典嘅 CrossFit 嘅名咧？咁就話係咧參考咧以前咧用嗰啲颱風名啊。
2: 哦，真係，係
0: 啊，
1: 即係唔會叫阿炳強咁樣啊，
2: 小籠包咁樣咯，叫佢係。
1: 英文即係睇到女仔台風名，
0: 佢哋外國嗰陣時都已經開始就用一個叫做，佢哋發覺用一個人名嘅形式咧，去咁樣去記咧，係好記啲同分類啲啦，可能係，咁就類似咁樣嘅原因，咁所以台風咧就開始用一啲叫做人名咁啊，咁然之後咧呢、這個 CrossFit 官方咧就發現啊係，即係嗰個創辦都覺得哦咁樣係 OK 喎，咁佢咧就想用一個同一個模式，
2: 推而廣之，
0: 佢就用全部都係女仔名啦，去講呢啲CrossFit 嘅 workout
2: 都幾得意喎呢個，
0: 同埋即係好似有少少，我覺得有啲搞笑就係、是、嘅意味就係講呢啲女仔
2: 好嘢嚟噶，
0: 搞到你身水身汗啊，好辛苦，辛苦噶。
1: 哇！我哋研發一個天衣 workout，
2: 天衣 workout
0: 係啊，就係攞做網球，做 wobbles
2: 氣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直至今早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直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直至今早216角度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正约1.15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入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及下游三处积水区全风险隐患，普业普强壮布演塞湖已经基本排空。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5点，跌咗48点，总成交金额2,3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咗6仙。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1.04仙。智普1,183元，升93元。Minimax 353.2升了52.8，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4元跌个二，美团79元升个半，XL2 南方海力士36.82升3.8毫，建滔积层板46.34升1.18毫，建设银行9.43仙半升2.95仙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

0: 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38.38美元，卖出44,148.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蒙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蒙照道来回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上月道同埋观塘绕道嘅落桥位。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蒙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蒙照道来回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上月道同埋观塘绕道嘅落桥位。而同时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接近九龙医院。咁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接近九龙医院。而另外观塘绕道由于有路面工程，现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路面水渍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较为多车，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将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6: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7: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系广播道大王啊！
10: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1: 好好啊，你笑得。
10: 哇！你两个好狗嘅笑，咁都唔走？
11: 大佬，我喺度翻工咋？
12: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0: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哈。

0: 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 哇，佢真系好用力
2: 啊！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3: 喂喂喂，星期一广播到大王，
4: 系啦，究竟系咩题目呢？会唔会即系冬瓜呢？
3: 冇错，
1: 真噶。
3: 上星期咧，子豪出西瓜，
5: 系啊，
3: 咁就话冬瓜唔打打西瓜，
5: 你话嘅，
3: 咁系啦，咁我就觉得系，既然西瓜都可以出，点解冬瓜唔可以呢？
1: 佢拍醋啦，系嘛？
3: 系啦，我觉得冬瓜系可以同西瓜争一日之长短，
4: 好消暑佳品，
3: 同埋系啦，都系即系叫做夏天当做，同埋大家会攞嚟消暑嘅，即系、一个食品啦。同埋之前咧系有流传过一个讲法噶嘛，就话因为天气太热啦，咁样话咧可以揽住个冬瓜瞓觉啊嘛。
1: 哦，
3: 话可以降温啊嘛！
4: 咦，咁冬瓜又好冷过西瓜好多，西瓜
3: 因为佢有长啲
4: 系嘛，枯笋咁样啊嘛。
3: 系，但系都要留意嘅，因为佢始终系食物嚟噶啦，即系你长期咁样摆喺张床度，佢会有机会，唔系咁佢都会有腐烂嘅一日，或者佢即系咧有啲即系食物嘅残屑会喺你个床度留低，
4: 所以大家啲汗啊，
3: 要卫生啲啊吓。但系其实系 make sense 嘅，因为冬瓜皮咧本身你摸落去咧，就算你喺好熱的陽光底下你摸它呢，它都是
1: 涼浸浸，
3: 是啊，個温度是低一點的，這個真是冬瓜的特性之一。但首先第一條題目呢是想問呢冬瓜這個名字、即明明它是一種呢在夏天成熟和收成的即蔬菜這樣啦，但是為什麼它是要叫冬瓜而不是叫
4: 夏瓜
3: 這樣呢？是啦， A，因为咧，佢内部嗰啲瓜囊同埋瓜子咧，其实你斩开个冬瓜，其实入边啲肉啊，同埋嗰个瓜囊咧，系雪白一片嘅。咁所以啲人咧就觉得，哇，切开嘅时候咧，就好似即系白蒙蒙一片，就好似其实系好似冬天啲雪咁咯，雪景咁咯，所以就叫冬瓜啦。
1: 好有诗意喎、
3: 啊。系啦 ，B 都系类似嘅，但系今次唔喺入边啦，喺出边，就系冬瓜成熟。嘅時候咧，其實佢表面咧係會有一陣好似白色咁樣嘅蠟質嘅粉末，係啦係啦，咁啲人就會覺得哇，咪好似雪景入邊嗰啲雪結嘅冬天結嘅白霜咁咯，咁樣，所以就叫佢做冬瓜啦。好啦 ，C， 其實咧因為冬瓜嘅花咧係冬天嘅時候開嘅，咁佢係一路咧到咗夏天咧先會結成呢一個冬瓜。咁所以咧，啲人就会叫佢做冬瓜，系因为讲佢个花期啊。然后 D 其实咧系关以前咧有两个冬字咧，基本上系相通嘅，一个就系冬瓜个冬啦，即系冬天个冬啦，另一个咧就系东南西北个冬。咁原本咧，其实咧冬瓜咧系产自，即系佢个源起系嚟自东方嘅。咁所以咧，佢系应该叫东南西北嗰个冬叫冬瓜嘅，不过咧后来因为佢哋嗰阵时两个字系叫做相通嘅，咁所以后来咧演变到大家咧写下写下讲下讲下，其实指嗰个冬字咧就变咗我哋而家呢个冬天嘅冬啦咁样。
1: OK，
4: 头先我望住天怡睇下佢边一个讲嘅时候咧，眨眼多啲，
1: 微表情，
4: 微表情系啊，佢捞边个捞耐啲，我见到佢最尾个好 firm 啊，
1: 好 firm，
4: 又做埋啲动作咧，不过唔系，其实做动作先唔 firm 啊。
3: 做动作先唔 firm 咩？
1: 你个分析即系点咧？即系佢系好 firm 就要唔做动作啊？
4: 系啦，冇错，系。Okay, 我拣 D 啊。
3: 分析完好似都冇乜大帮助。
1: 佢系帮助佢自己、
3: 但系唔好忘记上星期嘅西瓜战。
1: 系。佢系半场将军，我明
4: 白。唔系啊，因为如果个方位调转咗咧，就好似系打牌咁样啊。你咪四通咪
3: 转鬼
4: 咁中个风嘅。通常你咁样调一调咧，你唔系坐翻原本嗰个风咧，你就唔得噶啦。
1: 嗯，
3: 系，所以你俾心机啲谂个答案好唔好啊？而家
4: 所以咪 D 咯。
1: OK，
4: 系啊，
3: 你拣 D 嘅，你觉得系因为古时冬同冬，东南西北冬同冬天两个字相通。
4: 冇错，
1: 系我估系 C 嘅。
4: 嗯，
1: 即系我觉得系冬天开花。系啦，咁可能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就叫佢就冬瓜啦。
3: OK，C 同埋 D 呢两个答案。
1: OK， 好，
3: 是错的。
1: 咁我补啦，我补翻系 B 啦。
4: 哦，
1: 系啦，
4: 面头嗰种白蜡，
3: 你觉得系个嗰啲霜咁啊？系咪可以结霜？
1: 冇错啦，阿天亦都安心晒啦。
4: 系啦，
1: 因为第一题已经错，
4: 补答又。

0: 计嘅。
1: 我有担心过咩？从来
0: 个游戏唔好玩啊！而家即刻变咗，
2: 即刻唔好玩啦！
3: 唉，冇咩啦，讲其他嘢啦。
1: 你哋唔系要攻城啊？你哋要系互攻啊！
2: 好，咁我拣 B 嘅，
0: 系我拣 A 嘅，
2: 结霜结霜，
0: 系啊，一边雪，白白，
2: 系啊。
1: 两个关于即系好似同冬天嘅景象有关。嗯、冬瓜唔叫夏瓜，叫冬瓜咧，系因为佢面嗰阵蜡质嘅粉末白蒙蒙咁样，啲、人就觉得好似结霜咁啊，所以叫佢做冬瓜啦，系啦。咁其实呢一层嘅粉末咧，要系冬瓜成熟嘅时候先会出现嘅，系啦。如果佢未成熟嘅话咧，其实系。未有嘅呢一樣嘢係，咁熟透之後咧，佢表面就會分泌呢一層嘅，即係好似白蠟咁樣嘅物質啦。咁所以古人咧就叫佢做冬瓜咁樣。其實呢一層蠟咧都可以話係佢一個天然嘅保護屏障咁嘅，可以防止水分蒸發啦，同埋咧係對抗細菌嘅，即係等啲菌冇咁容易入到個瓜入邊。
2: 太陽油咁樣
1: 喎，係有實際作用嘅，係啦。有另一種講法嘅都，另一種講法咧就比較直白啲嘅，就話係因為咧冬瓜啲皮好厚啊，咁就話咧同埋佢都幾擺得下噶嘛呢一種嘅蔬果，咁所以咧就話以前啲人咧可以叫做收成之後咧一路保存到冬季
2: 哦
1: 嚟食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覺得呢個出處都有機會係。点解佢叫做冬瓜啦？
2: 啲瓜通常都系劲嘅，即系 keep 嘅时间系相对系会 keep 得耐少少。
1: 好似系比赛耐咯，
2: 系啊系啊。
1: 我记得即系如果买翻去煮或者摆嘅时候，
2: 可能真系有啲皮系保护劲啲咧。其实西瓜都有咁样讲过噶，即系都系话保护得耐。
1: 佢密封咗喺入边啊嘛，
2: 密封咗系啊，啲水分可以 keep 住喺里面。
1: 系啦，第二题咧就系关于咧冬瓜藤上面咧，即系其实。佢會開花噶嘛，咁而開花結果就成為冬瓜啦咁樣。以下落嚟咧有四個描述嘅，究竟咧邊一項嘅描述係錯嘅咧？關於呢個開花結果嘅過程咁樣 ，A 冬瓜咧其實佢係雄雌二株嘅動物嚟嘅，即係紅花藤咧就係一條，雌花藤咧就係一條，但係咧。佢哋一定会咧，即系并列咁样去生长嘅咁样。B 咯，为咗咧确保咧雌花可以即系叫做授粉授精，冬瓜藤上面开出嚟嘅红花数量咧系会比雌花嘅系多嘅。C 红花咧净系负责提供花粉嘅啫，佢开完就谢噶啦。D只有雌花咧，佢系可以喺授粉之后，即系授精之后咧，叫做先会结到冬瓜嘅啫。
0: B 同 C 都有少逻辑关系嘅，好似即系红花多过雌花嘅原因系因为红花你一散布完花粉之后咧，然之后就会死噶啦咁。咁啊要确保呢个授精嘅话，咁一定系要红花嘅数量好多啲咯。
2: 嗯， okay,
0: 我拣 boy，
2: 我拣 C 嘅。
1: 错啊！而家系拣，一个拣 boy， 一个系拣 C。
2: 嗯，系啊。
1: C 嘅朋友有冇补充啊？
2: 我纯粹系个人觉得就系佢点样知道佢自己啲花粉已经 ready 传递咗出去，
1: 散咗出
0: 去，可能佢得一 shot 嘅咋。
2: 崩啊！哦，即系佢系有一下，有一下。咁样就死啦。
0: 系啦，冇错。
1: 即系而家好似。帮啲红花喺度配音咁，
2: 我哋系应该会准确过 AI 嘅。
3: 啊，我死啦咁样。
0: 喂，你嗰个都好劲巧，但系我拣 boy 嘅原因就系因为咧，譬如我假设即系红花即系 dead shot 啦，你唔知佢吹去边度噶嘛，所以你嘅雌花个数量应该要多啲咯，即系多啲人去接收呢啲花粉啊。
2: 嗯，
1: 哦，
0: 系啦。
1: 即因为系佢系授粉嗰、那个，其实应该系最重要，佢先系结到冬瓜嗰、那个，你意思
0: 系啦，冇错。可能你一粒粉已经结到嘅时候，咁我咪要有100个雌花，跟住然之后一个红花咁、
1: 哦、OK，
0: 呢个就系 my logic。
1: OK， boy 同 cat 呢两个答案
0: 系
1: 都系错嘅。而咁啱咧，其实阿摄你啱啱讲嗰个话，其实应该调转，应该雌花系要多过红花先啊，因为佢系做。即係好似你如果將佢二人化就係佢係山冬瓜過嚟㗎，係咪先？但係咧，原來呢一個諗法咧就啱啱係調轉嘅，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一定要紅花嘅數量個比例，甚至乎係講緊幾比一，甚至乎十幾比一，即係要多。

0: 咁多红花，系因为就系嗰个喺度大自然嘅定律，就系我要够即系呢一个数量取胜啊，用呢个数量去取胜，去确保黐花一定可以受到分，即系遇多啲啊，简单啲就系，即系譬如呢度十个小朋友嘅咁样，咁我就一定买，唔可以买十个。蛋挞咁少，
1: 要买一百个啦，系啦，
0: 系啦，即系万一原来唔止十个小朋友嘅，
2: 确保一定要有小朋友啦，
0: 佢确保一定要即系可以叫做授粉到啊。
1: OK，
2: 不过睇佢点拣嘅啫，有啲系倒翻转嘅，即系有啲个 system 就系、是、确保即系一定有即系雌性嘅地方可以俾你即系可以培育，倒翻转咁样咯。
0: 佢呢、這个嗰、那个逻辑就系要有足够嘅花粉。
2: 咁我补答系拣 A 啊，
1: 你拣 A， 我都系拣 A 啊。
0: OK， 两个都系揀 A 啊，
2: 好嘢，
0: 冇错啦。咁但系嗰、那个描述错嘅地方喺边咧？头先话冬瓜咧系雌雄异株嘅植物啦，其实咧佢哋系雌雄同株嘅植物嘅、
2: 哦，
0: 所以系一条冬瓜藤上面咧又有红花又有雌花喺。上面生長就唔係話要分開一條紅一條黐在並排喺隔離先至做到呢個效果，
1: 太複雜啦咁樣係咪？即係一條紅藤一條黐藤咁樣，
0: 係啊，即係可能仲複雜過佢覺得同一條藤生咁樣。但係授粉呢個動作最緊要咧，就唔係靠你頭先咧扮嗰啲紅花，
1: 應該係啲
0: 佢唔係蜘蛛俠嚟，
1: 應該係啲蜜蜂係嘛？
0: 冇錯啦，係靠蜜蜂可以成功將啲花粉帶過去黐花嗰度嘅。咁呢一个过程咧，就授粉成功嘅话咧，就可以结到我哋食嘅冬瓜啦。
1: 原来一粒冬瓜都咁复杂，
0: 系、哦、其实
2: 好复杂噶。其实
0: 我唔揾资料都唔知道吓、啊，冬瓜有呢啲嘢嘅咩？
2: 你睇所有啲大自然嗰啲咧，嗰啲字要加肥嗰啲咧，都系好复杂噶。可以
1: 系你第三
0: 条，第三条咧，我觉得有啲趣味嘅，因为咧根据即系中国古代歷史嘅記載啦，宋代前後咧，有啲喺水邊生活嘅漁民咧，佢哋咧成日都會將一啲曬乾咗嘅空心大冬瓜綁喺佢哋條腰度嘅。請問啊，呢、這個做法啊，喺當時有咩即係叫實際嘅功用嘅咧？
2: 空心大冬瓜
0: 係啦，即係佢哋會曬乾咗嗰、那個，
2: 係
1: 即係得個殼咯、
0: 啊。可以咁講係啦。A 其實咧。是用嚟食饭嘅时候咧，传饭菜俾小船上面嘅人嘅。B 其实咧系可以攞嚟当救生圈咁啊，因为咧晒干咗嗰啲空心冬瓜咧，即系咪好似水泡咁咯？
1: 嗯，
0: 咁佢哋咪可以系啦、啊，就俾你用咁样咯，可以跌落水嘅时候。C 其实系再简单啲添嘅，就系佢哋咧当凳坐啊。因为你夏天或者有阵时候晒阳光嘅时候咧，真系热辣辣嘅。佢、哋坐喺岸边啊，或者咩嘅时候，就随手就攞落嚟就可以当凳坐啦。同埋 D 其实咧系防水嘅，因为咧冬瓜即系佢成件事咧嗰、那个外壳啦，其实都系有防水嘅功用噶嘛。咁佢哋咧就攞嚟晒干之后咧，其实入边咧系攞嚟摆一啲咧，有时系随身物品啦，有时咧系偶尔捉到嘅鱼虾蟹。都會擺落去呢、這、一個，即係你當好似一個器皿咁啊！直頭呢一個曬乾咗嘅冬瓜，
2: 即係你話啲漁民去打魚嘅時候，
0: 總之喺海邊生活嘅水邊生活嘅漁民，佢哋有一嚿咁嘅嘢擺喺個腰間咯，呢、這個曬咗嘅冬瓜
1: 擺腰間喎、哦，你會唔會擺張凳喺腰間咧？
2: 都即系如果佢好想坐咁，即系要准备好咁样。
1: 即系而家喺广播度出边排紧队嗰啲
2: fans， 一个系啱嘅，
0: 系啦，一个系真正即系呢个举动啊嘅实际作用嚟嘅。
1: 但系如果你要防水嘅话，其实你嗰啲好多啲皮革嗰啲都
0: 防水，
1: 系啦。不过大概系水上人嘛，
2: 系。
1: 我拣 dog 啊，
2: 你拣 dog
1: 系啊，
2: 我拣 boy。
1: 水上人都要救生圈。
2: 咁都可以浸親㗎嘛，係咪
0: 你呢、這個你呢個疑問好喎，我覺得水上人都要
2: 即係多女朋友唔可以寂寞咩而家我哋真
0: 係好妙嘅呢個比喻
2: 定係㗎嘛啱啱先
1: 佢無端要開呢啲呢
0: 唔係佢應該話靚女唔通唔要化妝品咩
2: 係咪
1: 喎
2: 靚女都要去大便㗎我哋真係有需要㗎嘛
1: 你哋鍾意啦
2: 系咪先？
0: 你哋當中有一個人啱嘅，
2: 啱啦，
0: 係啦。其實宋代前後咧，除咗呢一個曬乾嘅空心大冬瓜之外咧，其實更多時候咧，葫蘆咧都有同佢相同嘅作用㗎，係、係做乜鬼呢？就是用嚟做救生圈、或者做一个叫做浮力嘅支撑咁样嘅，同埋话有啲历史记载就话啊，以前啲小朋友因为佢冇水泡噶嘛，咁佢哋想学游水嘅时候咧，话啲人就系会咁样将一个晒干嘅冬瓜嘅圈咁样啦，好似就掉俾啲细路咁样咯，就系、是、适当嘅时候咧，就佢就可以成为一个浮力嘅来源啦，咁、样，咁将佢挖空咧，然后晒干啦，直接绑喺一啲篮或者身上面咁样，咁如果真系唔小心叫做啊跌咗落海啦咁样，咁冬瓜嗰个浮力咧都可以令人即系可能扯翻上去个水面上面，所以咧喺古代未有叫水泡呢个发明之前咧，其实系一个平民嘅救生衣咁样，系啦，系一个民间智慧嚟嘅，
2: 系厉害厉害厉害，
0: 系啦，咁啊，但系唔建议大家试啊，因为我哋而家真系有水泡啊嘛，
2: 系啦，
0: 翻嚟继续啊，冬瓜之战。

0: 好耐冇出呢个个人作品啦，听过有 Michael C 嘅派台作品啊，伤口不算什么。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三成群嘢，究竟呢个挂挂之战边个会赢呢？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0: 今晚9:30，
1: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十月一号晚上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出席。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回复载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短信，或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说，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与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该网站提供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外置充电器，只有过热及引致烧伤的潜在危险，并且呼吁市民停用有关产品。海关早前采取行动搜查一间零售商，检获220件涉案充电器，安全测试结果发现，该批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功能时，如有金属外物放置于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这个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超过允许限值，即是摄氏85度，充电器亦都会出现过热的情况，未能够通过烧伤测试，不符合国际相关安全标准，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海关已经向有关零售商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怀疑不安全的充电器。官员到各区巡查，暂时未有再发现该款充电器出售。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得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咗64点，总成交金额2,54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咗8仙；智普1,174元，升咗84元。Minimax 348.8 升了48.4。

0: 南方恒生科技4.52仙8升咗0.6仙，阿里巴巴114.1升2毫，腾讯控股452.8跌2.4，美团78.8升0.3，XL2南方海力士36.7升2.6，建设银行9.46仙半升3.25仙，建滔积层板46.38升1.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27，瑞士法郎9.706，澳元5.617，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3，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咗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6.57美元，卖出4,44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喺九龙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因为紧急路面维修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公主道去洪隧方向，之前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噶啦，交通啦已经畅顺翻噶啦。仲有就系九龙湾宏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现时啦 ，Megabox 一带仲系比较车多少少。另外喺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去到梳亚道油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南塘道近住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交界；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邻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再就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4: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5: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喎，
6: 好仲
5: 系
6: 嘅。
7: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5: 系
7: 系。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5: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3: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8: 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9: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0: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今个星期系冬瓜之战，趁住呢一个夏天的尾巴，讲下呢一个消暑嘅凉品啊。咁啊，暂时咧系方志豪领先少少嘅，
11: 系啦，两分啦，系啊，
12: 两分， 下次咪0.5分。
11: 诶，东风唔好理我，
10: 东风系嘛？下半场睇睇如何，不过继续都系问紧冬瓜。其实咧，近代嘅科学家咧系会将唔同嘅蔬菜种子咧带上去太空嗰度嘅，唔知你有冇听过啦？咁其中咧都有冬瓜嘅種子粉嘅咁啊，當呢啲冬瓜種子咧經歷過呢一場嘅太空旅行之後，翻到落嚟地球，再經過科學家佢哋即係叫做篩選種植之後咧，請問啊，呢啲太空冬瓜係會發生以下落嚟乜嘢嘅變化咧？
12: 哦 ，OK， 即係上過太空之後，
10: 係啦，種子種出嚟嘅冬瓜，
12: 好
10: A 啲冬瓜咧會變得好大嘅 ，B。冬瓜的肉咧会变得更加鲜甜嘅，甜嘅。C， 冬瓜的皮咧会变得薄嘅，同埋 D， 冬瓜瓜囊嘅部分咧系会变得细嘅。
11: 瓜囊即系边个位啊？
12: 即系咪嗰啲诶会刮走嘅？
10: 系啊，你中间会刮走佢先至煲汤嘅咧，有阵时。
12: 變細，
10: 即中間是包住種子的位置，其實是遠遠地的。
11: 有沒有邏輯呢？即你當你上了太空再落回來的時候，你會產生什麼變化？
12: 但你是說種子而已，
11: 是啊，
12: 即種子
10: 說這些種子種出來的太空冬瓜，
12: 即是他現在只是說種子上了去，回到來之後，
11: 是啊，就是他經歷了一些氣壓啊，或者是環境的變化，
12: 少了氧氣，
11: 或者個大氣壓力又不一樣，
12: 是啊，大氣壓不同了。
10: 其实太空冬瓜咧都有啲即系市民啦，叫做就去即系问过啊，即系喺大陆啊，就有啲疑问咗，哇咁样仲食唔食得噶咁样，即系呢啲太空种子种出嚟咁样，咁咧其实系有讲过话诶，佢哋食用上系安全嘅，即系种出嚟嘅太空冬瓜。
12: OK， 我估啊，我估系我想用4-2。我揀
10: 4-2
12: A 同 D 啊，
10: 冬瓜变大咗，同埋嗰个瓜囊嘅部分细咗，你揀呢两个。
11: 我都用4-2，我揀 B 同 C。
10: OK， 对到。
12: 对到啊，同我。
10: 冇错，佢就觉得冬瓜又变得甜咗，同埋个皮会薄咗嘅。
12: 系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咧。为什么我不揀 B 和 C 呢？就是变得甜了呢，应该你不会有投诉。即是你觉得不好味了，正喎。啲皮薄了，即是食的肉又多了，又不会投诉。但是变大了，你觉得哇是不是异变啊？即是哇好恐怖啊。
10: 现在没人投诉啊。
11: 没人投诉
10: 啊。不是
12: 啲人问嘛，食不食得嘛。
11: 哦。
12: 是啊，我咁样食不食得啊。我是信你那句，就刚才你意识得我咁样食不食得啊。
10: 我
12: 看
10: 到啲报道咁讲咯。
12: 有啲质疑。
10: 大陆。
12: 所以我揀 A 同埋 D。
10: OK， 好。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呢？原來呢太空 冬瓜種子落翻嚟地球度，經過科學家咧，佢哋會即分開唔同嘅時段去種植佢哋，睇下研究佢哋嘅變化咁樣嘅。咁、而叫做最後篩選到落嚟喺我哋地球再種植翻變成呢個所謂嘅太空冬瓜咧，佢會變得異常巨大㗎、真係好似只有咁講係，喂，你會懷疑哇咁大嚿得唔得㗎咁樣？因為佢大到係點咧？係一個冬瓜嘅長度可以超過一米嘅，咁可能咧係啊。可能可以去到150至到200斤都有可能嘅咁樣。
12: 咁好大㗎喎，真係。
10: 係啊，你聽落去好似哇，使唔使咁？做咩要咁大啫？咁恐怖，好似嗰啲基因突變咁樣喎。但係咧，其實咧呢樣嘢咧都呢種技術咧叫做，其實都係研究緊未來啊，點樣喺有限嘅土地上面，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糧食。因為你應該都有聽過，其實地球係有機會有糧食危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用同樣嘅種子，但係可以種到更加大型嘅食物，係啦，所以未必係一件壞事啦。首先係，第二就係、即係其實咧，又唔係所有太空種子落到嚟咧，都叫做可以咁樣發芽成為大冬瓜嘅。
12: 係
10: 點解咧？因為有啲種子佢哋試過咧，

0: 係會反而細咗嘅，又或者有其他嘅變異咁樣嘅。咁佢哋點樣去篩選呢？就係、是、會將佢哋種一 round 先嘅，種一 round 發現，咦呢啲係會變大嘅，咁、佢就會留住佢哋。咁就唔係已經話哦呢一扎種子係可以嘅、或者佢哋再結出嚟嘅種子就唔係，佢要再種多可能兩三 round， 睇下佢幾代啊，
1: okay.
0: 幾代傳落去係咪都可以好穩定地
2: 地大咗？
0: 冇錯啦，變成一個大冬瓜嘅種咧。如果係嘅話咧，就會即係叫做將呢一啲嘅種子分類作為係成功嘅太空冬瓜種子咁樣。
1: OK。
0: 咁但係太空冬瓜生到咁大啦，咁就係有原因噶嘛，一定即係究竟啊，以下邊個原因係唔存在令到佢哋咁大嘅咧？
1: 哦
0: ，A 高能輻射咧會好似一啲能量戰咁嘅，佢哋會穿透種子嘅細胞，所以咧會令到佢哋翻落嚟地球嘅時候種出嚟嘅冬瓜特別大嘅。B因为冇重力啊，冇重力咧系会改变到细胞内部物质嘅分布，令到呢啲种子有变嘅。C 基因链断裂，然后再重新组合呢一个过程咧，从而咧就会产生咗一啲随机嘅基因突变啦。D 微重力环境咧，其实改变咗种子嘅细胞膜结构嘅，令到佢储水嘅能力咧系会暴增。咁咁样种出嚟嘅果实咧，就会更加肥大啦。
1: 我想知四个系有一个系错嘅，
0: 一个系错嘅，系啦，唔存在呢一个原因。Okay. 其余嗰三个咧都系有份解释到点解呢啲太空冬瓜嘅种子会有唔同嘅
1: 高能辐射，微重力，
0: 即系高辐射啦，
1: 基因链断裂，
2: 用 combo hit 啦，我拣 A 啊。
1: 咁劲
3: ，combo hit，
1: 我系用50/50嘅
0: ，come on，
3: 50/50，
1: 好劲喎！佢作出嚟嗰个都好劲喎，如果系天儿好犀利喎，
2: 自从佢咧做到嗰
1: 个 I 天儿之后，
2: 系啊系啊，
1: 出过嗰支 I T 题。即刻停咗
0: 个信心，个信心翻翻嚟。
2: 佢就佢个脑咧就好似上咗太空落翻嚟嗰啲咧冬瓜种子咁啊，变大喎，
0: 好 scientific 啊个人，即刻系啊，
1: okay.
2: 一定系中咗 radiation 啦。
0: 应该系读理科嘅，其实开始。
1: 好，咁我拣 dog 啊，
2: 你拣 dog。细胞膜变薄咗，所以可以胀大啲啦。
1: 我拣 dog 啊，
2: 系啊。
0: 佢冇話變薄咗，佢多係話佢個細胞膜個結構有改變，所以佢個儲水能力係增長咗好多嘅。咁佢生出嚟啲果實咪肥大啲咯。
1: 佢啊揀 A， 我啊揀 D。
0: 佢覺得呢個係唔存在嘅原因，係假嘅原因嚟。你係揀
2: A，OK，
0: 高輻射能量戰呢單嘢應該係假假地嘅，係咪？
1: 佢就係俾 A 同 D 我。
0: 係咯。咁叻嘅，
1: 我就同你对到啦，
2: 就睇下边个赢。
1: 系啦，
0: 原来经过太空旅行嘅冬瓜咧，佢系真系啲种子咧，俾高辐射嘅能量线穿过佢嘅种子细胞，令到佢系其中一个基因突变嘅原因嚟嘅。
1: 哦，所以 A 系正确嘅，
0: 冇错啦。但系咧就唔关佢个储水能力暴增，令到佢嘅果实因而变大，呢、這个就系作嘅。所以 A、B、C 头先就系譬如高辐射嘅能量战啦，冇重力改变咗细胞内部物质嘅分布啦，同埋基因链断裂重新组合过啦，而有嘅随机嘅基因突变咧，呢啲咧都系解释咗点解啲太空冬瓜会生到咁大嘅，即系呢啲太空种子翻落嚟会生到咁大。
1: 但你好劲喎，你嗰个咩微重力环境唔知点样造就到啲咩嗰啲系点样作翻嚟
0: 嘅？有好多方法可以揾到一啲咁嘅字眼嘅。
1: 咁啊系，而家都好多方法嘅，系啊，系咪用嗰啲 I T 嘅技术咧？
0: 我就唔方便透露个 source 啊，保留翻少少 source 嘅私隐啦。
1: 嗰个就系、是、嗰、那个就系错噶啦，大家就
0: 系啊。
2: 我谂紧下个礼拜出咩？我谂到啦，
0: 系咪？
2: 有啲系啊系啊，你继续问埋第二条先，系啊。
0: 不过咧，头先讲嗰啲咧，太空种子同太空冬瓜或者。而將來有好多唔同嘅太空蔬菜啦，嗰、那個變異咧係有啲似盲盒噶，因為佢係隨機嘅，即係等於頭先話啊，有啲種子翻到落嚟咧，佢係唔會種大嘅，佢反而係種細咗，或者佢唔係唔好食

0: 我都會有，咁所以其實而家我估即係呢一個技術仲係鑽研當中，即係有冇方法，係有冇方法呢啲隨機變異可以有一日變成不是隨機咧？
1: 可以控制到咧？
0: 係啦，即係我哋嘅人類嘅知識會唔會可以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咧？仲係未知之數嘅，因為如果你可以確保到變大變強呢啲所謂嘅即係。太空旅行之後的優勢的話，哇，那你很多東西是、啊嗯、都可以掌握住的了、嗯、起碼我們糧食方面你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了樣。好啦，最後一題了。
2: 好，來。
0: 為什麼呢？廣東話俗語呢，人們經常將說即將有什麼意外說成就是喂有什麼冬瓜豆腐這樣、
2: 哦、
0: 是啦，以下誰是出處呢？
2: 好啊，你
0: A 因为咧
1: A
0: 解胃酒入边咪食素菜嘅，咁素菜多数都有呢两样嘢食噶嘛，系咪先？冬瓜同豆腐咯，咪 B 冬瓜豆腐煮熟之后咧都系淋滋滋噶嘛，咁你一跌就散噶咯，咁咪用呢个意思咯。C 啲广东大厨啊，以前咧考徒弟咧，好多时就系叫佢切冬瓜同埋切豆腐。点解咧？因为一个特别硬啊嘛，一个特别软嘅咁样。咁如果你呢两样嘢都处理唔到嘅话咧，唉，你又真系好问边啊！随时咧即系拜拜噶啦，咁啊，即系个师傅会同你讲拜拜。我意思系，系啦，咁就攞咗嚟做，即系就讲话有意外就
2: 系
0: 冬瓜豆腐啦。啲。其實咧，我哋廣東民間咧有一個即係錯錯地嘅偏方嘅，就係咩咧？就認為咧冬瓜同豆腐咧係唔可以同時間煮嘅，有冇聽過啊？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咁講嘅，
1: 因為有
0: 因为冬瓜好寒啊，但系豆腐又好凉咁样，咁、哦、你仲要将两样搅埋一齐煮嘅话咧，
2: 就好寒凉啦。
0: 系啦，即系有啲人食咗咧可能会顶唔顺嘅咁样，咁、嗯、所以就攞咗嚟即系演绎成为即系有个人有事啊。
2: 系
0: 究竟啊有咩冬瓜豆腐嘅出处系点嚟嘅咧？
2: 冬瓜豆腐。
1: 我觉得 C 呢个要切要考刀工嘅太多嘢可以考啊。
2: 嗯。
0: 点解要考冬瓜同豆腐？
1: 系啦，
0: 呢个组合。
1: 你话挑冬瓜都 OK， 系啦。
0: 但系切冬瓜
1: 系啦，
0: 你觉得唔需要考系咪？
1: 系唔需要，唔需要。
2: 嗯，煮完之后散晒，
1: 真系好容易
0: 淋啊！
1: 好煮，好容易煮淋喎，就好似用一条丝咁样咯。
2: 有咩吓？去到咁极端，
0: 菜
1: 系啊，豆腐都系
0: 用翻冬瓜豆腐嘅通嚟讲。
1: 系啊，
2: 有咩冬瓜豆腐？
0: 唉，有咩冬瓜豆腐？
2: 就唔好啦咁，
1: D 系点啊 ？D 你觉得
2: ？D 系
1: 你冇抄到嘛？系咪？
2: 系啊，
1: 我见到啦，
2: 系啊，你都冇啊，因为
0: 即系你两个觉得 D 唔系啦。
2: 唔系，我哋喺度思考紧上面嗰堆嘢。
0: 冬瓜好寒啊，豆腐又好凉啊，咁你仲要将佢哋一齐摆一齐煮一齐食，有啲人会顶唔顺嘅。咁你顶唔顺系讲个身体接受唔到嘛？有事啊嘛。
1: 但系一咁即系。可以有另一個，哇！有咩大閘蟹啤酒嘅話都死啦，
2: 係啊，
0: 唔順口啊！你睇你講得幾唔順口？
2: 唔係啊，咁如果係嘅話，應該係菠菜豆腐啦。
0: 有咩菠菜豆腐啊？
2: 菠菜豆腐係真係唔可以一齊噶嘛？
1: 即係，咦？我又真係唔知喎。嗱，
0: 菠菜同豆腐唔可以一齊，
1: 因為菠菜，但係菠菜好。
0: 但點解我覺得有菠菜豆腐湯嘅喂？
2: 咁冬瓜豆腐湯，你而家咁講都好似有㗎。
0: 其实煮咩汤都可以加嚿豆腐落去嘅、
1: 啊欸。我揀 A。
0: A。
1: 系啦。
0: 你好像有讲，我仲用我最后一题咯。
2: 我揀 B，
1: 追唔到啦，我留翻下个礼拜。
0: 因为你嘅谂到题目。
1: 系啊系啊。
2: 我揀 B，
1: 你揀 B。
2: 系啊。
0: OK。
1: 因为煮到啲溶丝咁样。
0: 林志志，你揀，你就揀解胃酒系咪？
1: 系。
0: 好 ，A 同 B 嘅答案。
1: 系。
0: 攞翻个尾彩啦。
2: 哦，
1: 系。
0: 就是因为解胃酒入面呢成日都会出现冬瓜豆腐呢两样嘢嘅。咁、因为佢价格又平啦，又系素菜啦，又叫做即系大家都会一定会食嘅嘢啦，差唔多系。咁所以呢广东人呢就 即係將解圍酒上面出現嘅呢兩樣嘢咧，就攞咗嚟做，嗯
1: 哦 okay、
0: 即係話，哎，我有咩意外就唔講啦，就哎，我有咩冬瓜豆腐，意思即係冬瓜，你死咗咪就係會
1: 食呢，即係你親
0: 人
1: 食呢啲
0: 咯，食解圍酒咯，哦、所以佢嘅出處原來係咁樣嘅。
2: 好，
0: 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
2: 我揾到啦，嗱，菠菜同豆腐咧，啲人網上咁講嘅就係話咧，食完之後會容易有結石，
1: 哦，
2: 係啦、
1: okay ，
2: 但係
0: 講緊好。

0: 量先係嘛？
1: 啲人補充翻話，其實呢個嘅禁忌咧，即係啲人雖然咁傳啦，但係呢個禁忌咧，其實係即係個理據咧，唔係話好站得住腳嘅啫。雖然個理論上
0: 好似啱
1: 啱嘅，因為佢話係大量嘅草酸，即係豆腐加呢個菠菜會有大量嘅草酸，就有機會等於致石啦。
2: OK，
1: 咁講好似好啱，但係其實實際上咧係唔會出現呢一個嘅即係嘅
0: 情況嘅。
1: OK， 係啦。
2: 好，我諗到下個禮拜出咩㗎啦？
1: 係咩？
2: 三部曲我哋
0: 冬瓜唔係西瓜，冬瓜南瓜。
2: 下個禮拜咪知咯。
1: 咁下個禮拜又春苦嚟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预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共约850万元。本月19日及20日，海关抽查两艘由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的内河船，在船上检获怀疑走私货物，包括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雪茄及中草药等。海关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4仙；智普1,195元，升咗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元。Minimax 349元，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升1仙；美团78.9元，升4；建设银行9.5元，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咗93点。港金报41,4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55美元，卖出4,437.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梳亚道油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

0: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而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礼宾府一段慢车；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接近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8: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9: 最憎星期一塞车，
8: 我最憎冇人工假，
9: 最憎开会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9: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究竟你宁愿拣平定系拣贵呢？就咁问呢条问题好难答啊，嗬？但系有平嘅话，又点解要比贵呢？可能系买紧专业，买紧时间，买紧真正啱自己嘅嘢。朋友只狗仔咧就试过因为行为问题而揾咗一个宠物行为导师翻嚟。一开始佢听到对方嘅收费咧就觉得，咦，好似少少贵咁。但系佢都邀请咗对方上嚟佢嘅屋企接受呢个服务嘅。不过因为上一个客嘅关系啦，呢个导师迟咗足足一个钟头。但嚟到咧，佢交足货噶，好用心咁样观察佢嗰两只狗，分析个居住环境有咩可以改善，教佢点样同啲狗仔做一啲简单嘅训练，然后仲话会俾一份 report 同埋建议佢，之后仲会视像一次 follow up 下噶。佢觉得对方教佢嘅嘢、建议嘅嘢都系好有用嘅，但系佢等咗好耐，追咗两三次，阿导师咧都未 send 个 report 过嚟。更加冇覆电话约日子 follow up。佢问当初介绍佢搵呢个导师嘅朋友，个朋友咧就答佢：，好正常噶，佢好慢嘅，因为咧佢好多客噶，个个都倾好耐嘅。咁如是者，佢又等咗几个月啦。导师最后终于 send 咗个 report 嚟，同埋同佢约时间 follow up 咯。呢个时候佢又嬲唔落，点解咧？因为打开嗰份 report 咧，佢系睇得出对方好俾心机做。图文并茂，有晒当日叫佢注意嘅地方之余咧，仲加咗好多建议嘅方法同埋工具，同埋无论系当日到访啦，定系 video call 嘅跟进，佢讲到 over 晒原本嘅时间，都冇 charge 佢额外嘅收费，仲话有咩可以随时问佢，只要 WhatsApp 答到嘅话咧，佢都唔会再收钱。我问我朋友，咁你满唔满意先？佢嘅结论就系、是、以对方提供嘅所有服务同埋时间除翻开嘅话咧。佢其实系收得平㗎，

但是我未必会 recommend 俾其他人咯。我谂原因都好明显啦，时间管理令到呢一位导师嘅专业点都打咗啲折扣嘅。而我嘅结论咧就系、一切都因为佢收得太平。虽然作为消费者，好多嘢我哋都会想平，但系好多时更加想嘅系真正解决到我嘅问题，而且要系即刻。要等嘅话就已经系时间成本。要追的话就更加是心力成本，所以我更加相信的就是如果你有那个专业和能力的话，千祈不要跟人斗平，除了是相信自己之外，还是因为这个收费呢就是要给你专心一致，不要是客都接，然后花花相对应的时间和回应在同一个客人身上，而这两样东西是绝对影响质素和观感的。平唔系冇好嘢，不过可能当中你亦要包容埋附带一啲唔系咁好嘅产物咯，其实都系另一种捆绑销售啫嘛，你自己拣啦。

为路费噏少少说，子豪。对住我呢个鍾意睇短片嘅儿生仔，我真係有啲嬲。上个礼拜我呢个儿生仔喺美国返嚟，喺我哋屋企会住两个礼拜。喺住嘅呢两个礼拜里面，唔多唔少都总会有一啲生活上嘅小矛盾出现嘅。其他嗰啲细嘅就唔讲啦。淨係讲观影习惯呢一样嘢都已经够晒矛盾啦。思源系咁嘅，我呢个长辈呢每个晚上呢都总会开套戏嚟睇，即係嗰啲长过90分钟嗰啲戏呢。而我自己个人呢就好念旧嘅，所以好鍾意睇旧戏，特别系以前嘅港产片，可能嗰阵时充满住儿时嘅回忆，因为细个嘅时候想睇戏呢系一件相当

0: 之困难嘅事嚟嘅，大个咗就要补翻呢一种嘅空虚，所以每个晚上都会开一套戏嚟睇，有时候可能嗰套戏已经睇咗十几廿次，有时候可能嗰套戏真系一直以嚟都唔够胆掂，突然之间有一日心血来潮，不如试下睇啦。总之喺每一个晚上有时间嘅时候，我都一定会开套戏嚟睇，就算系医生仔嚟嘅时间都唔例外。有一晚我在我的碟区那里在找看看究竟今晚看哪一套戏，本身就拎着一套周星驰的笑片，想着开开心心地度过，但是那一晚呢，我突然之间很想看一些情感比较激烈少少的电影，所以我就选了英雄本色。一开始播嘅时间，我呢一位儿生仔咧，其实都冇乜点理我嘅。佢只不过系同样地都系坐喺 sofa 嗰度，我坐喺左边，佢坐喺右边，佢就碌佢嘅电话，我就睇我嘅电影。我冇教到好大声嘅，纯粹系好 enjoy 咁喺度睇紧我自己中意睇嘅电影。突然之间佢就问我啦，佢话 Uncle 啊，我想问一下点解你会中意睇呢一啲嘢嘅？我解释俾佢听啦，我就话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咧其实咧都好中意睇戏嘅，不过我哋细个嘅时候睇戏咧就要特登去租碟啊、租带啊咁样先至有得睇嘅，而家大个就方便好多啦，所以你哋真系好幸福啊！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 Uncle 啊，其实我唔系好明啊，因为我哋呢一代人咧系唔系好睇呢一啲嘅电影噶啦。突然之间佢引起我嘅好奇心，咁我就问佢，咁你哋中意睇啲乜嘢啊？大制作都会睇嘅，即係嗰啲英雄电影呢，我追开某几个特别嘅 character， 所以佢哋出嘅电影我都会睇嘅，但係其他嗰啲就真係冇乜 feel 啦。咁我就问佢，你揀嚟揀去都係睇嗰一啲电影，咁咪好少嘢睇囉。佢就话唔係㗎，网上面呢好多短片睇㗎，整蛊人嘅又有，玩唔同嘅挑战嘅又有，总之呢五花八门，乜嘢类型嘅都有㗎。再加上而家啲短片呢睇落好刺激㗎嘛，又简单又直接，几十秒有一条啦，都唔知几开心。嗰刻我对住佢露出鄙视嘅眼神，可能佢都 feel 到我唔係好鍾意睇呢一类型嘅短片啦。於是佢就马上揾一个话题尝试转移去第二度，但係我用好坚定嘅眼神望住佢，我同佢讲，我话儿生仔呀，你都喺香港生活过㗎，其实你只不过係去咗美国读书几年啫，有乜嘢理由会唔记得晒以前嘅嘢㗎？你有冇睇过呢一套英雄本色？有冇啊？冇啊嘛。而家你坐定定，摆低你部电话，拎齐你想要嘅零食啊、汽水啊、诸如此类，总之就喺度陪我睇完呢一套戏。我呢个儿生仔咧冇睇过呢一套戏嘅，所以对于佢嚟讲，画面啊、构图啊，所有嘢都好新鲜。当画面出现一场又一场经典嘅枪战，再加上抹过一句又一句经典的金句，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返口气。是啊，这些熟悉的台词、熟悉的对白入到落去我这个儿生仔的耳仔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哦，原来那些的对白的出处是在这里的，我有看过其他人呢尝试去模仿这个片段的了。是啊，你看紧的短片都是由这一道萌芽出来的啫。所以说你不喜欢看长片，你喜欢看短片，是几咁令我失望。看完晒成套戏之后，他说他会尝试看多啲，希望我这个 uncle 今次带给他的这个观影体验都可以带到啲嘢俾佢啦。
1: 轻轻小声

0: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1: 为路费 up， 摄 up 剧场，西西 office 斯。
0: 如常满篇，
2: 今日就系我第一日嚟到呢个西城区甲级商业大厦做 customer service 嘅第一日啊！我准时喺开工之前嚟到我负责所属嘅 W 区域。我上网揾过咧，呢一个区域暂时只系得 40% 嘅 office 有人租咗。对我呢一啲零 customer service 经验嘅 I 人嚟讲咧，应该系一件好事嚟嘅。毕竟乜都唔识，对少啲人出错嘅机会都少啲啊嘛。我建工嗰一日带我去找文生的女仔，亦即是我未来的同事咧，就已经在 W 区域的大堂准备开工啦。好啦，咁啊笑住同佢打个招呼先。你好啊，我是新同事啊，我叫
3: 我知道你叫如常满啊嘛 ，managers 吩咐我咧叫我带住你。
2: 咁我而家应该
3: 你唔好行埋嚟住啊吓。
2: 吓，做咩事啊？
3: 大大力索啲气入身体度。
2: 喂，呢嚿咩嚟噶？
3: 圣木嚟噶。
2: 圣木？
3: 我本身咧想整个火盆俾你，咁但系呢度咧唔烧得衣纸，咁唯有点嚿圣木啦。
2: 但系七月十四过咗啦，
3: 你未过啊嘛？
2: 过咩啊
3: ？Probation 咯。嗱，听我讲啊，你之前咧一定系好耐冇做嘢，然后终于揾到呢份工，索下啲圣木嘅香气。赶走晒啲衰气，咁你就一定过到 probate。
2: 你又知我之前失业咗好耐嘅？
3: 一睇你个样子就知啦。
2: 你识睇相噶？
3: 睇你啲 CV 啊嘛。

0: 吓，即系 managers 俾咗我宵夜你睇。
1: 除咗收工之外咧，我收风最叻。你1995年2月7日生日，属猪，水瓶座。
0: 你又知
1: ？CV 有写噶嘛？
0: 系、哦。
1: 嗱，呢度咧有份表，填咗佢啊。
0: 姓名、花名、出生年月日、16型人格、星座、血型、喜爱及讨厌食物、敏感嗜好。喂，同事啊，
1: 叫我 Watson 得啦 ，Emma Watson 嗰个 Watson。
0: 系嘅，系 Watson 姐啊。
1: 唉，我 Jan 师嚟嘅，你再遮遮声咧，我同你零倾啊吓。
0: 系嘅系嘅 ，Watson 啊，咁其实你俾呢张科目咧咁似纪念册嘅。
1: 哎呀，咁可以对你了解多啲，做同事都易啲啊嘛。同埋咧，如果你有食物敏感，咁啱我又买咗啲嘢俾你食，然后搞到你出事，唉，咁就唔好啦。
0: 但呢啲咁私隐嘅嘢，真系要填。
1: 咁你咧可以剔呢一格嘅。
0: 呢一格写住以上为个人私隐，本人暂时未想透露。OK， 我剔啊。
1: 冇错啦，你唔想咧可以唔写嘅。不过咧，我建议你填咗后半版佢。
0: 后半版系恋爱经历，同份工有咩关系啊？
1: 梗系有关啦、啊，每个人都有好多面向，而爱情就系最能反映佢最真实嘅一面。嗱，我帮你填啊。
0: 你帮我填？
1: 有冇拍过拖？
0: 有。
1: 几多次？
0: 4次。
1: 每次几耐？
0: 均除定系？
1: 咁最长嗰次拍几耐啊？
0: 3年咯。
1: 俾人飞？
0: 系。
1: 原因？
0: 原因呢？
1: 啊，得啦得啦，我知点解噶啦。
0: 你又知？
1: 冇主见，冇上进心，冇前途，冇家底，冇未来。
0: 点解你会知噶？
1: 你有 IG 噶嘛？你都冇 delete 同前女友嘅相。我揿几揿啊，追下 post 知你咩料啦。
0: 咁你又问
1: ？Sir，HR 啊，够知你 CV 做晒 background check 啦。咁啊，又系问你，然后叫你讲多次。
0: 又好似系、哦，但呢啲爱情经历真系有需要讲出嚟咩？
1: 我要知你爱情嘅 IQ 有几多。咁如果你咧系容易受爱情影响，咁工作表现啊都会受到影响。你工作表现受到影响，咁我咧又会受到影响。嗱，咁咧因为 managers 咧叫我带住你噶嘛，所以我越了解你咧，对我都越有帮助。嗱，好啦，最后一条问题。
0: 哎呀，终于嚟到最后一条问题啦。
1: 有冇同过同事拍拖？
0: 冇。
1: 会唔会想试？
0: 我又唔抗拒嘅。
1: 你谂真啲。
0: 系唔会唔会，一定唔会。
1: 会唔会中意细过自己10年嘅女仔？
0: 都唔抗拒啊。
1: 你谂真啲。
0: 10年都沟通到啊。
1: 短头发呢
0: ？OK 噶。
1: 咁我呢？
0: 吓，你？
1: 我咧咪就系细你10年，短头发，你唔抗拒嘅女同事咯。
0: 但我识咗你5分钟啫。
1: 但我哋会喺呢个 counter 度过嚟紧嘅50、500、5000分钟。我怕你忍不住啊。
0: 不会啊，师姐，我只会专心上班，其他事什么都不想
1: 的。那你在这个格度剔啊。
0: 这格是我本人承诺并不会与同事谈恋爱，如有违例即时辞职。 OK， 我剔。
1: 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工了。
0: 唉，终于可以开工了。那我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啊？
1: 站起身，只是头向你左面07度。
0: 蛤，为什么呢？
1: 我帮你计过噶啦，你今日嘅吉位咧系向西7度，咁所有事都可以逢凶化吉。
0: 但系我哋唔系应该正面望住客人嘅咩？
1: 信我，呢7度个天会知，但啲客唔会知噶。记住呢7度。
0: 屈臣，咁你咧？你行去边啊？
1: 我听师傅讲，我今日嘅吉时系下午3点，依家对我嚟讲咧系大凶，我下午3点咧就会翻嚟噶啦。你加油啊 ，fighting！
0: 你听哪位师傅讲的
1: ？AI Show 师傅，
2: 围炉配音超级剧场西西 office 余常满 Day One 神婆同事，阿摄饰演余常满 ，N 饰演神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

0: 低气压，天文台位于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听日下昼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1: 沙德尔嘅残余正系横过海南岛嘅东南沿岸一带，并且咧预料会喺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喺下昼嘅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喺听日至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咧就系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嘅外围啦同埋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香港咧听日嘅下昼至到星期三嘅风势较大，天文台咧会密切监测住佢嘅动向同埋香港嘅风力变化，评估咧届时系咪需要发出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嘅时候咧，记住要留意翻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
0: 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的订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4仙；智普1,195元，升咗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咗48.6。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升1仙；美团78.9元，升4；建设银行9.5元，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3.5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7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 人民幣 6.72， 英鎊對美元 1.355， 歐元對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1 点，跌了93点。港金报 41,48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60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0.88 美元，卖出 4,441.68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而家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因为水管维修工程而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都已经重开翻，同时车辆就可以重新转去右转去君怡峰啦。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收费广场一段啦，而家就车多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鸡岭梅旋处。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6:4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9: 一起翻学。
10: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00到10:00，
9: 晨光第一线。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呢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地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八月尾咯，
1: 哎哟，八月三十一号，话咁快，听日又嚟到九月啦。你呢边最关心系咩？
0: 即系开学啊，系咪？
2: 开学，
1: 开学，
0: 听日开学、啊。
1: 同埋我最关心系出粮啦。
0: 开唔开学已经都唔系好紧要啊，
1: 系开学已经同我冇乜关系啦，
2: 关唔系都关嘅，搭车都
1: 诶都系嘅，都系嘅。
2: 翻学嘅日子就好多，
0: 不过都唔系啊，呢排已经开始你见到有啲都开即系叫做咩暑假尾声咧，有啲已经都翻紧少少噶啦。
1: 同埋我见到嗰啲 O cam 咯，嗰啲 O cam 开始出嚟。
0: 你见到啊？
1: 我见到啊，
0: 我见唔到啊，好想见到。
1: 落少少咧，浸大嗰度已经好多同学仔开始 O cam。
0: 哇，青春，好想见到佢哋啊！
1: 最中意睇到呢啲画面啊，
0: 系啊，就可以凸显到自己有几老啦。系啊，活着嘅感觉就系咁样得到啫嘛。
1: 就系咁啦，冇错。哎哟，
0: 系啊，平时冇你都唔觉啊。
1: 系
0: 啊，今日咁啊，礼拜一啦，八月三十一号啊，今日先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晚上七点钟嘅。
1: 冇错，今日我哋嘅六点钟将会有呢、這、一个音乐song。
0: 哇，嗰个前面嗰个音系哇。生意飞嚟，
1: 想拖拖嘅时间啊嘛，
0: 有一个哇，
1: 劲啦，即系通常都系拖头哇咁样，有音乐桑拿啦。咁啊，今日嘅题材拣嚟咧就系讲啊摇滚精神啊，
0: 啱嘅，
1: 即系最紧要精精神神，
0: 系
2: 好啱，
0: 摇摇滚滚精精神神，我觉得好啱，需要呢一啲叫做咩啊？能量啊，陽氣好盛嘅感覺，精神嘢啦，
2: 我而家絕對好需要，
1: 因為都咩嘛，過咯喎，過咯喎，
2: 未啊，未
1: 過
2: 啊，
1: 未咩？
2: 就係我而家咧，就要話俾大家知點解我咁需要你今日嘅精，我唔係需要你，我需要啲精神咋嚇 ？OK，
0: 搖滾精神，
2: 係啊，啲搖滾精神啊，係因為咧，即系咧，我去我有一日我去我婆嗱。大家都記得我隻眼上個禮拜早幾日係寫輪眼咁樣啦，
0: 而家都仲有啲血紅色喺度嘅，
2: 少少啫，但係散咗好多，即係起碼見翻好大
0: 輪迴眼啦，而家叫
2: 嘅眼白噶啦咁樣啦。咁我婆婆咧就有聽節目啦，跟住之後咧我就俾佢徵召咗上去飲湯啦。系啦，咁跟住咧，
0: 系关你眼事嘅。
2: 唔系，其实佢系揾个理由叫我上去饮汤嘅啫，咁样啦。
0: 吓，阿师女啊，你只眼咁啊，喂，上嚟饮汤啊，咁啊。
2: 你只眼咩事啊？我煲咗汤喎，
1: 饮鱼汤嗰啲系嘛？要明一明目咁样系嘛？
2: 咩汤已经唔重要啊，婆婆煲汤都好好饮，好足料嘅。
1: 啱。
2: 咁跟住即系照计，婆婆屋企去咗几廿年噶嘛，应该系。眯埋眼都要識去嘅地方嚟噶嘛？
1: 係啊，
2: 咁雖然
1: 近唔近咧，即住得近唔近咧，同你
2: 唔近嘅，唔
1: 近嘅 ，OK。
2: 係啦，咁佢嘅屋企屋苑嘅設計咧，你當係好似嗰啲扁梳咧，即係女孩子愛嚟梳劉海嘅。

0: 嗰啲扁踢踢梳咧嘅設計啦，就係、是、你咁樣，
1: 即係好密嘅嗰啲。
0: 佢唔未至於好密，而係佢個個設計咧，就係佢啲大廈就喺個底嗰度啦，跟住咧有條掘頭車路俾你入去，即係每一座咧都有一條車路，
2: 係
0: 等你可以上落客又好咩都好咁樣嘅。咁、我婆婆咧就住喺盡頭嗰一座啦。
2: OK，
0: 咁理論上係唔會錯噶嘛，即係你應該要眯埋眼都識佢啦。雖然你係唔係住嗰度，但係你。可能要撳密碼，或者你可以問屋企人攞咁樣個密碼。咁跟住之後啦，我嗰日啦，
1: 真係試下眯埋眼去先，點知去唔到。
0: 咁啊，諗住我隻眼都咁樣啦，
1: 佢終於眼都去到啦，
3: 真係揾個眼罩遮住一隻眼啦。
1: 佢採納咗我哋意見，其實有時真可以合埋一隻眼咧，俾佢休息下，
4: 試合埋眼去咯。反正阿婆應該合埋眼都去到啊。
0: 係啦，我就係諗住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咁啱嗰日係夜晚啦，咁我就照翻平時咁樣嘅路徑去。即系又行到最尾，跟住转咗入去佢个大厦度。咁、婆婆又俾到佢嘅密码我嘅，咁我谂住啊，去嘟嘟嘟咁啊行上去，即系行上去揿 lift 咁啦。跟住咁啱咧，有人出嚟，咁我唔使揿密码，我就入到去嗰个大厦啦。咁、可能总之就系咁样入到去啦。跟住我就上，直头系上咗去嗰一层噶啦。我完全唔觉得有问题，我只系觉得。咦，婆婆屋企个门口装修咗咩？唔同咗喎，咁样啦。跟住我仲要唔觉得有问题。
3: 好耐冇翻去咩啊，先去。
0: 唔系啊，因为佢哋早排真系有装修。
3: 哦。
0: 咁但系我就喺佢哋装修之后咧，我就冇
3: 第一次去。
0: 系啦，冇怀疑佢有冇装修埋道门。
3: 嗯。
0: 咁样啦，咁跟住我上到去，我谂住夜就费事揿钟嗰啲，我谂住打电话俾佢啦。跟住我话。喂，婆婆啊，你做乜唔开门俾我嘅？因为佢平时会开定个门，净系留个闸喺度咁样啦。跟住，喂，婆婆你做乜唔开门俾我啊？咁样啦。跟住之后，佢话吓，我咪开咗门咯，出边冇人。
1: 哇！
0: 跟住我话吓，咩、事啊？我而家喺你屋企门口喎、咁样啦。
4: 孙女，我喺我屋企、
3: 我见唔到你、我都见唔到你啊！
0: 你做乜唔开门俾我啊？咁样啦，跟住我就系、企咗喺度一阵啦，即我都冇觉得自己系去错度，因为我好顺利地进入咗去啊嘛。跟住我就系同埋我个脑系觉得啊，我行咗去尽头啊，啱啊咁样啦。跟住之后我扰攘咗一轮，唔系、对面个阿姐都唔系对面个阿姐嚟。
3: 知唔知呢啲咩揞眼啊？
0: 系啊，
3: 哎呀，手揞眼，叫咗你唔好揞埋对眼行。
0: 系、我就系听住你哋嘅建议揞咗只眼咯。
1: 哎呀，
3: 咁最后你去到边一个时刻发现自己？哦，原來是真的去錯啦咁樣。
0: 最後是因為對面的姐姐不是平時婆婆屋企對面嗰個姐姐，即我就覺得冇理由我婆婆屋企裝修啫，
3: 連對面的姐姐
1: 都裝修埋啊，咁冇理由啊。
0: 跟住我就係、咦？咁我去咗邊？我甚至乎係覺得媽咪，乜即我直頭打俾媽咪啦。媽咪，我有冇去錯？點解我冇嘅？婆婆話佢開咗門，但係冇人，個門口又唔同咗喎，咁樣啦。跟住我媽咪話。你试下落楼睇下发生咩事先啦，咁样啦，跟住我就真系落翻，跟住就，咦？点解隔篱仲有一栋嘅咁样啦？即系我本身我嘅觉得啦，
3: 已经你认知当中，
0: 我嘅认知当中，我已经系行到去最尽头，先至转咗噶啦。但系点解突然间佢唔系喺尽头咁样？
3: 又真系揞慢，
1: 你咪耷低头，唔系又咁讲，系咪耷低头揿住电话咁啊行啫？
0: 咁又冇。因为嗰啲马路位咧，虽然唔系即系屋苑马路位都唔算多车，但系我过马路我自己就唔会揿住电话嚟行嘅。跟住我嗰下真系吓，跟住咧，
1: 你嗰下即系冇做紧其他嘢嘅，即系专心行嘅，
0: 专心行。
1: 咁即系贵一蚊啦，
0: 帮你，
1: 我系专心行噶。本身谂住帮你位，口点知都帮唔到你，咁系啦，你认咗佢啦。
3: 呢啲故事咧，我想讲都时有发生嘅，我曾经都试过嘅，
0: 系咪啊？跟住之后，我终于上到去婆婆。
1: 但你对味道咁敏感都冇怀疑嘅，因为好似之前有时会讲咧，但唔好话去错地栋标定啊，有时喺屋企搭 lift 上楼层咁样咧，即系耷低头揿住电话，以为到咗味道，一行出去你都会闻到呢层啲味唔同，即系我都会有呢一种啦。咁你作為一個叫做味覺，嗅覺啊，嗅覺敏鋭嘅，係咪沿路都冇發現到？
0: 沿路冇發現任何異樣，
3: 即
0: 係
3: 點樣聞係會聞到係阿婆
1: 唔係啊，成唔係啊，即係你每一棟每一層都有唔同
0: 嘅味
1: 㗎。佢嘅味
0: 道咁，即係你去某個商場，佢會有陣
3: 哦。我知啦，因為我從來我嘅嗅覺都
1: 係你係有問題，
3: 我係有問題，
1: 所以你冇呢個。但係因為阿 Sean 嘅身上面，佢嘅嗅覺係
3: 靈敏嘅，
1: 異於常人㗎嘛。所以當我係一個 average 啊，你哋兩個極端嚟嘅。阿斌哥唔使理啦，個

0: 咁我
1: 係個病，
0: 我正常啦，所謂。咁你有時去錯樓層，翻屋企你都會聞到，咦，好似呢層外啲味。
2: 同埋因為平時婆婆屋企其他佢啲鄰居咧都會煮飯啊，咁咁啱嗰個時間係。家家户户都煮饭食饭嘅时候咧、我就冇觉得系有啲咩特别，我只系都觉得哇，今日啲饭餸好香咁、样啦。跟住之后，
0: 嗰啲餸边个煮啊？
2: 喂，
0: 我哋一路吓佢喺度噏下噏下，嗰下真系讲到好似应验咗咁样。
2: 跟住之后咧，我落翻去啦，跟住就，点解仲有一栋喺隔篱？我就行翻去隔篱嘅时候，先至又咁啱有人出嚟，我又唔使用密码啦，咁我就行咗入去啦。跟住我就婆婆就话、哎：你去咗边啊？做乜咁耐你都唔喺度？跟住话啊，唔小心去咗隔篱栋啊，
1: 去错咗第二个空间。
2: 跟住我婆婆系，嘿，有冇搞错啊？你嚟咗几廿年，你都去错嘅，唔记得我屋企喺边嘅咩？跟住话唔系啊，我记得啊，我直头上咗去噶啦，即系我直头去埋佢suppose 嗰个单位嗰、那个系啦，门口
0: 唔系你屋企
2: 啊，不过。唔知點解啊？
1: 其實唔過分嘅，因為你都係始終都係去婆婆屋企啊嘛。我試過係翻自己屋企啊，
0: 跟住
1: 都有呢個情況嘅發生，即係想當年啊！呢件事真係要想當年啊！有一段時間咧，應該中學嗰陣時讀緊書，咁我間唔中咧。每個月有一個禮拜，即係每個月嘅每個禮拜啦咁講，每個禮拜都會去屋企附近咧有一個哥哥嗰度補習嘅。咁嗰個哥哥嘅屋苑同我嘅屋苑係好近，亦都相似嘅咁。咁有一次咧，我就去補完習翻屋企，咁啊回程啦，咁啊翻去自己屋企，咁我每一日都係同一條路咁樣翻屋企嘅啫，住咗幾十年噶啦嗰陣時。跟住然後我一出 lift， 咦？點解個走廊？暗咁多嘅咧，即係嗰個氛圍啊，好唔同啊！即係同埋咧，因為我嗰陣時係嗰啲 T 字型走廊，咁基本上你出 lift 嘅時候咧，你向左或向右望咧，你已經會見到嗰啲單位嘅閘噶啦。咁而嗰個哥哥個單位咧，就喺我屋企嘅即係應該咁講，嗰個哥哥住嗰度啦。佢係另一棟一模一樣嘢嘅大廈嚟嘅，咁但係佢個單位咧就正正係我屋企平時嗰個單位嘅隔離嗰個室，即係你當我係住十五室啦，佢就住十六室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咧，我一出 lift 望到，咦？點解平時個閘唔係咁樣嘅咧？咁樣咁跟住然後我就以為隔離屋換咗度閘啦，咁跟住一路行冇理喎，咁啊攞住條鎖匙行出嚟啦，行到去自己屋企門口嘅時候，發現哇唔得喎，點解真係唔係自己屋企嚟嘅咧？都幾離譜啊！咁嗰下，跟住然後望一望，哦，原來我嗰一下係即係我。補完習翻屋企咧 ，suppose 我應該要上四樓咁樣啦。我去翻嗰個哥哥嗰個樓層啊，即係我上翻去十樓啊。我好慣性咁樣，我以為自己撳啱 lift， 但係出錯咗咁樣。咁跟住然後咧就戇居居咁樣行，又搭翻 lift 落去自己屋企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時有發生嘅，人係總會有一個傻傻地嘅時候嘅。
2: 係啊，
0: 有時啱咁啱分咗心啫，即係你嗰下係係啦。
1: 嗰陣、時我未有電話撳噶。
0: 咪你個腦突然之間
1: 係啊，短路咯，短路咯，真係會短路咯。
0: 有時呢啲你真係唔知嘅，
2: 真係估唔到。即係我自己講翻出嚟，我都覺得去咗婆婆屋企幾廿年，真係難聽啲講。你蒙住我轉三個圈都應該要上到去啦，就係錯曬咯。
0: 因為同埋你頭先嗰個古仔咧，你係叫即係叫同一條，好似同一條路嘅，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即係盡頭啊，定係前面一個係真係差少少嘅，同埋因為你嗰啲設計全部都好近
2: 一樣啊，同埋啲味道又一樣，我真係分唔到。
0: 有時係因為咧，你要知道啊，嗰啲叫咩？你越覺得。有信心啊，因为你成日去嘛，
2: 啊、
0: 你反而系最容易系会出错嘅地方，因为你成日去，你觉得我唔使望座头个 number 系呢栋噶啦，
2: 同埋因为佢哋个座头个 number 咧，唔系话好明显嗰啲啊，系唔知收咗喺边个角落嘅角落咁样啦，咁所以我就冇理，我又顺利入到去，咁所以我就照上去啦，咁样系直到对面个姐姐唔系平时个姐姐，我先发现。唔对路喎呢单嘢，咁跟住就走咯。
0: 因为我好彩嘅系，真系好似 touch wood， 我本人系冇试过嘅，系啦，因为
1: 你都清晰，
0: 系都好似真系冇啊。
2: 我已經決定咗噶啦，我要如果以後呢個月份咧，我要去唔知邊度嘅，我要揾多啲壯丁嚟陪我，壯下啲陽氣先。
0: 因為會 sense 到嘅，有時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啲狀況，你去開咧，你會大概感覺到呢度係有些少唔同啊。嗰部 lift 都係噶，譬如屋企或者有時親戚嗰度單數同雙數嗰部 lift 咧。因為你去得多咧，你搭開嗰部，其實你係會感覺到有少佢嘅震，係好嗰個得意嘅位就好似你喺屋企裏邊，你聽住開門嗰條鎖匙聲，你會估到係邊個翻嚟。
2: 係啦，
0: 其實你身體係有，你明唔明嗰種啊？
2: 或者拖鞋聲呢個係邊個行？
0: 係啦，唔係淨係你嘅寵物㗎，
1: 明唔明？
0: 即係寵物會分到就係嗰個係送外賣嗰個，佢會識得驚啊，定係你翻嚟佢會同地㗎嘛？係。有時你聽鎖匙，你會知道翻嚟嗰個係邊個嚟。
1: 係。
0: 我覺得呢一種身體嘅記憶就同你入咗屋苑嗰部 lift， 你有冇入錯？其實我覺得有啲類近。你身體係會有一種幫你暫存咗嘅嘢。係啊，我覺得係類似咁嘅 concept 嚟嘅。
2: 係啊，但係最弊就係佢格 lift， 即係咁啱嗰個屋苑啊，所有 lift 都係一樣樣，所有設計都係一樣樣咯。跟住我就完全冇發覺，所以我就已經決定我要。带多啲壮丁，
1: 唔紧要啦。你呢、這个，总之你赖一样嘢得噶啦，你赖对眼啦，单眼
0: 唔紧要啦，
1: 唔清楚
0: 都未去好严重嘅，我仲严重啲啦。我试过当年第一次嚟香港电台，去咗电视部隔篱嗰栋啊。
1: 哦，呢啲大班人试过啦。
0: 今日终于可以播呢首歌啦，上个礼拜未准备一次，真系咁啱有一首派台歌嚟自 Jazz Law 噶，只歌三个字叫《写泪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

0: 至903人 ,4247 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是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截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说，那个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之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且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3亿港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者回复再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者短信，或者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说，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与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那个网站提供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亦都曾经有意外噶，咁现时啦主要就系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一段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基堤道的坏车都离开咗，呢一段交通是畅顺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反方向花园道上行啦，跟住花园台都系车多噶，龙尾就排翻到去缆车总站。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

0: 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现时石塘咀总站是临时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胡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而事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时间都 Jimmy 张天明新歌，四个数字继续跳吧，会间中懒惰，天上一火初熟的果，28-18了，前后相差10年，你的心境看世界各种的想法又有没有不同呢？

虽然王嘉怡都系探讨紧人生阶段，一首作品叫做《三张几》。当然，最终嘅答案，最终嘅出口咧，都系讲紧数字，并唔系应该睇得咁重。

如果用猫狗形容自己嘅话呢，以前系真系似一只狗仔多啲，中意周围蹦蹦跳跳热情，而家多似猫多啲。听下 Tony 张汤莹嘅拍摄作品《猫之征服夜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喺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喺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下昼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

0: 眾泥石流。尼泊爾直至今朝早遇難人數升至903人，4247人失蹤。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則受災地區中地區失聯中國公民近百人，中方正全力搜救國內外失聯人員。發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介紹救援涉外工作進展時表示，中國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緊急宴會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首批50噸救災物資要運抵加德滿都。中方兩批隧道救援專家組成的救援隊已遲緩尼泊爾災區一線，和尼方分享災區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預警信息，正積極協助滯留的尼泊爾公民盡快返回尼泊爾。他又說，直至昨天中午，在尼泊爾災區取得聯繫的中方人員已全部得到妥善轉移安置，處於安全狀態。廉署聯同警方及競委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一個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案樓宇維修項目分布在全港27個屋苑及大廈，工程合約初步估計總值近5億元，部分工程已經開展或者完成。競委會正陸續聯絡涉案樓宇的持份者。本港7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大約是310億元，按年升 4.5%， 連續第15個月錄得增長。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預計未來一連串盛事持續帶動訪港旅客增長，為零售業帶來進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同對上一個月相若，受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另外沙特爾的殘餘已經在海南島東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傍晚6點沙特爾集結在海口之東南偏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而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另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北風。明日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三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的7點。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同你跟進翻啦，較早前啦，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嘅意外清咗場噶啦。咁現時啦，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屯門河橋面。睇翻隧道情況啦，東隧嘅港島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車多少少，西隧港島入口乾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去到維園落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於紅隧九龍入口啦，龍尾就康莊道橋面，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嘅龙尾接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下行，龙尾喺坚尼地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碧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渔港湾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车多，龙尾开源道回旋处。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嘅，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玉龍山車多慢駛，龍尾去到文化博物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繁忙，龍尾安定村；後些少屯門公路入屯門啦，近住丁九交匯處都車多噶，咁車龍啦沿住丁九橋排到青朗公路近住青衣行政大樓。錦田

0: 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石岗菜站车多；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就近住葵青剧院车多繁忙。另外，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支路都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14: 选，阿 Mike 曾比特嘅全新作品，用电话冇办法接通嘅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同埋绝望之中嘅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嘅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嘅无奈同埋压抑嘅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嘅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龙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班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嘿。

0: 嚟到今日咧嘅音乐桑拿啦，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题材啊，就系摇滚精神啊，
1: 呢个精神啊。
2: 就精神咧，
0: 精精神神
1: 翻翻嚟，
0: 系啦。咁啊，其实启发我去讲呢个主题咧，就系因为上个星期都有提及过，就系一位即系知名嘅香摇女歌手，就系 Dolly Parton 嘅逝世啦。咁但系佢逝世之前做咗一件事，令我觉得啊，呢个都算系一个，我觉得系历史上几有摇滚精神嘅一个时刻嚟嘅。咁啊，嗰个古仔我转头会分享啦。咁但系咧，其实我一路喺音乐桑拿，我都尽量避免讲太多关于摇滚嘅一啲内容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摇滚嘅嘢系好多争议性，我觉得好难讲嘅。你同一百个摇滚乐迷讲咧，佢哋会有一百个答案俾你嘅，即系所以我觉得系大家都喺入边自己心入边有唔同嘅定义，好主观咁样。
1: 精神呢样嘢就比较概念啲啦，系嘛？
0: 咁啊，因为摇滚还摇滚，摇滚精神还摇滚精神啦，即系有好多人玩摇滚唔一定有摇滚精神，有摇滚精神嘅人又唔一定玩摇滚，咁所以我觉得。將佢拆開嚟講啦，即係搖滾精神，我哋今日就講體會下呢個精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咁樣。咁啊，首先咧喺講呢一個搖滾精神之前咧，我覺得最公道就係揾 AI 去問佢到底什麼是搖滾精神。
1: 我好想知，
0: 所以我覺得可以戴定個頭盔，就係呢個係 AI 講，唔係我講嘅。OK，
1: 哇
0: ，AI 提出咗咧，就係、
1: 是、可能會錯過。
0: 唔一定啱噶，呢个系 AI 嘅睇法嚟。
1: 我哋而家话，我哋以下咧试下尝试引用 AI 如何看摇滚精神。
0: 系咁啊，嗱，佢有三个嘅 key point 嘅，对于摇滚精神，佢分析有三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一个叫做自主性，就系、是拒绝盲目奉从一啲既定嘅规则吓，佢会对于呢个世界嘅嘢会有所质疑咁样啦。第二样嘢就系真诚，就系、是、你诚实咁样面对自己嘅内心同埋个现实，就算不被世界理解，你都坚持你嘅信念吓。第三样嘢就系人民关怀，即系关注其他人啦，关注个社会，关注个世界啦，用你嘅声音去表达你真实嘅情感啦。佢就归纳咗，好简单地归纳咗呢三个 point。
1: 通常都系
2: 讲得啱，但
1: 通常咧，大家
2: 会
1: 集中喺 point one 噶，
0: 系
1: 即系嗰个你会听到别人去引用摇滚精神嘅时候，
0: 系。
1: 通常第一下佢嘅演绎就系头先 point one 讲嗰样，
0: 就要反叛，要自主咁啊。
1: 二三咧系少
0: 啲嘅，
1: 都会讲嘅，
0: 系。
1: 可能通常第一個 point 之後，佢未有機會講二三，大家已經完咗個討論啦。
2: 反叛啊嘛，係
1: 啦，反叛啦，係啦，
0: 就係要拗同你拗咁樣，係嘛？咁啊，但係總之，我覺得喺我又唔會話佢錯嘅。坦白說，我覺得呢三樣嘢都有佢啱嘅地方嘅。咁但係
1: 向善啦，都聽落去
0: 係，我覺得係都難。
1: 二三都向善啦，
0: 難博嘅
1: 一就常聽啊，二三少聽，但其實佢都係向善啦，
0: 向善嘅，向善嘅
1: 係啦。
0: 咁
2: 我諗一陣，咦咩叫向
1: 善啊？
0: 即係。
2: 我知
0: 系啦，
1: 系一个人名嚟嘅，
0: 系
1: 佢有阿哥细佬噶。
0: O K， 系啦，都系 O K。咁啊，关于呢一个摇滚精神嘅故事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喺呢个世界当中，其中一个体现到呢样嘢咧，系关于 Dolly Parton 事嘅，因为佢完全同摇滚咧喺人生当中啊吓。絕大部分前半段嘅時間咧都唔大關係嘅，呢一個唔係我講嘅，呢個唔係我講嘅，呢個係佢自己講嘅。嚇，呢件事嘅發生就係講緊喺2022年嘅時候啦。首先你要認知啊 ，Dolly Parton 係一個真係比較鄉搖啲嘅歌手，佢即係上個星期都播過俾大家聽，即係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嗰一類型嘅作品啦嚇。咁啊喺2022年嘅时候发生咗一件事情，就係呢一个 Rock Hall of Fame， 即係摇滚名人堂，就宣布，当时宣布佢入选咗呢一个嘅摇滚名人堂，希望将佢嘅名字摆入去呢个名人堂当中。你要知道呢一个嘅荣誉呢，当时係即係都冇话当时到而家都係非常之一个高嘅荣誉，好多嘅音乐人梦寐以求都可以入到名人堂。
1: 名人堂啊嗰啲全部都劲啊。
0: 冇错。咁啊而喺呢一件事宣布咗之后呢，咁当时最初Dolly Parton 係未知嘅，当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冇表现到好开心，
1: 拒绝的
0: 吓，佢是拒绝的。佢第一件事发生系咩咧？就系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 出咗一個嘅文啦，咁佢就係話，即係佢好欣賞，即係有人希望將佢放入去呢一個名人堂當中，不過，佢覺得自己係冇資格去獲取呢一個嘅榮譽，個原因都係一樣，就係佢覺得第一佢同搖滾嗰個嘅linkage 嗰個嘅關聯性啦，唔係好大嘅當時。
1: 即係佢玩嗰種音樂類型，佢自己覺得
0: 係啦，佢覺得自己唔係呢樣嘢嘅，咁啊，亦都佢覺得如果你要將我擺入去名人堂當中咧。無疑就係好似剝削咗其他更加努力一路去為搖滾去做出貢獻嘅一啲新生代嘅音樂人啊，或者可能係老一輩嘅音樂人都好啦。總之佢覺得好似剝削咗其他人嘅機會，咁所以佢就拒絕咗去攞呢個榮譽，冇錯。咁但係咧，最後咧呢一個搖滾名人堂咧，最後都冇理佢嘅，都好搖滾啊！嗰件事，你反對我，我反對你嘅
2: 反對，係啦，
0: 反彈嘅反彈，
1: 互相
0: 反彈咁樣。
2: 呢件事都好搖滾。
0: 係啦，咁於是乎咧，最後佢都係宣布咗 Dolly Parton 係得到呢一個搖滾名人堂嘅榮譽。好啦。事件去到呢一度都未完嘅，跟住去到领奖之后咧 ，Dolly Parton 喺2023年发出咗一个重磅嘅消息，就系佢做咗一张摇滚嘅专辑，长达30首嘅歌曲，全部都系摇滚作品，喺佢人生当中都冇。做呢一类型嘅作品嘅，
1: 佢咪想 prove 翻啊？既然你觉得我值得，我都做翻啲相对应嘅嘢。
0: 系啦，
2: 你
0: 觉
2: 得我真系
1: 令到我攞呢件事，我都觉得攞得 make sense。
0: 系啦，我要 prove 自己系值得去攞呢样嘢。呢一个我就系觉得系一个摇滚精神。而其实喺呢一张嘅摇滚专辑当中，30首嘅歌曲，佢揾嚟基本上即系欧美绝大部分你会识得嘅一啲摇滚音乐人啦，包括系Paul McCartney。包括是 Elton John 很多很多非常之大名的一些人呢，都是在他这张专辑当中跟他一起呢做了一个 featuring 这样的角色的，啊，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首先想带一首歌曲给大家，就是他这张专辑的第一张的歌曲，也都是同名的歌曲，叫做 Rockstar。
3: Why in the world would anybody want to be in rock and roll?
4: Aw, honey, she says it's her dream. It's her passion.
3: That's passion? Give me a break.
5: Well, I'm gonna be in rock and roll whether you two like it or not.

0: 有 Dolly Parton 嘅 Rock Star 啦，咁啊，仲有少少時間想講多個古仔，我都覺得係好有搖滾精神嘅，因為有一隊樂隊非常之出名，喺80年代、90年代嗰陣時咧，叫做 Def Leppard。咁啊，當中咧嘅鼓手咧，曾經因為呢個交通意外啊，喺1984年嘅時候咧，係失去咗佢嘅左手。咁啊，本身醫生幫佢搏翻嘅，但係因為即係感染得太厲害，咁所以最後都係要截肢啦。咁嗰陣時，因為其實佢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红嘅一队乐队嚟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嘢，即系唱片公司啊、乐迷啊，都等紧佢哋嘅专辑要推出。咁但系嗰阵时咧，Def Leppard 嘅队员咧就冇话啊，要换咗个鼓手去，因为佢真系你唔知噶嘛，佢冇一个左手，佢系咪可以翻到嚟继续担任呢个嘅岗位咧？其实系冇人知嘅。咁啊，呢一位嘅鼓手 Rick Allen 咧就喺医院接受治疗啦。咁啊，而其他嘅隊員一路都喺度等佢，佢話即係同阿 Rick 講，即係你唔使心急嘅，我哋係會等你翻嚟嘅。
1: 哦，好 sweet
0: 係啦。咁啊，但係呢一段時間當中，其實即係有好多嘅一啲壓迫啦，甚至乎有一啲人直頭打電話俾主音啊 Joe Elliott 話啊，不如我自薦幫你嚟做鼓手啦。咁通通都係被拒諸於門外。咁大家都好想等到阿 Rick 翻嚟。咁去到一個階段就係阿 Rick 咧喺個病床發現，自己佢只脚咧开始忍唔住自己内心嗰种嗰种嘅 groove 啊，系啦，即系佢只脚咧系会即系喺度打拍子，咁跟住佢就开始研究紧一套鼓，一套嘅电子鼓咧，就系将本身佢要喺左手度打嘅一啲位置咧，就全部转晒喺脚嗰度嘅 pad 嗰度进行，即系佢只脚咧就要踩三个以上嘅 pad 啦，喺左脚嗰度，咁右手就 keep 住做翻一个。即係平時嘅工作啦，咁結果咧，即係喺佢哋即係不停喺Rick 喺個房度不停去練嘅時候，練到終於成功咗，真係可以順利打到一隻歌出嚟嘅時候咧，成隊 bandmate 都非常之開心。咁於是乎佢哋就開始繼續去灌錄佢哋嘅唱片啦，咁但係個第二個問題就嚟啦。佢可以喺 studio 度灌錄唱片啦，但係 live show 點算呢？因為個體力夠唔夠，或者嗰啲電子器材會唔會壞，都係另一個問題。咁於是乎喺佢哋嘅巡演當中咧，佢哋都穩定咗一個替代嘅鼓手去幫手嘅。咁最初喺嘅演出嘅時候咧，阿 Rick 會持續用佢嘅方法去打，咁但係隔離都會有一個鼓手去幫住佢去
2: 係
0: 一個 supporting 嘅工作啦，直至到有一次。直至到一次嗰、那個嚟幫手嘅鼓手甩場啊、失場啊、嚟唔切啊、遲到咁樣，跟住然後阿 Rick 真係成功打曬成場，咁、就去證明咗哦，大家即係呢一隊嘅樂隊或者樂迷都開始深信哦，原來阿 Rick 係真係可以靠自己嘅力量去完成曬所有嘅作品。咁當時呢一隊嘅 Def Leppard 咧。喺阿 Rick 復原咗之後咧，佢哋第一首錄翻嘅歌咧就叫做 Animal 啦，就係呢一首。喺佢失去咗左手之後，重新用自己嘅方式去灌錄成個

亦都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钟啊！先听一次六点半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有奔神 Monday Blu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九月十七号起展开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障碍。

0: 户騎劫騙案，按年上升154%，損失金額超過1億5千萬元。有關騙案絕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說，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帳戶後，會檢視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揀選潛在目標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時的語氣、溝通方式等，再進行詐騙。有受害人正進行買樓程序，被騙徒冒充地產經紀和律師，騙取大約117萬元訂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舉行會談。習近平說，近年在兩人共同引領下，中吉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雙方要深化兩國務實合作，高質量建好中吉烏鐵路，這條承載著地區人民發展希望的交通大動脈，以科技創新為兩國合作賦能增效。雙方要擴大執法安全合作，攜手打擊三股勢力、販毒及跨國犯罪，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新華社報導，扎帕羅夫表示，中國始終是吉爾吉斯外交政策優先方向，吉方願同中方密切貿易投資等領域合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維護地區安全。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沙德爾的殘餘已經在海南島東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傍晚6點，沙德爾集結在香港的西南近約大約520公里，即在北緯18.8度、東經110.7度附近，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風，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日中午12點。隨住沙德爾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強度、其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屆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出門翻工翻學前，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北風。明日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三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及雷暴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快线而家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泥围。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近住轩程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鸡岭回旋处。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中银大厦。 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而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

近住油站，近住爱护动物协会一段都系车多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二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 APM 一段慢车龙尾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龙尾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窝打路道。

0: 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福道上桥位。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到去狮隧方向近油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福道上桥位。跟住睇埋路面情况嘅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沙埔村嘅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繼續回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啊，咁啊，正如我頭先上一節喺音樂桑拿當中所講咧，就係有時好怕去研究到底搖滾是什麼啊，或者最搖滾嘅隊伍係一啲乜嘢樂隊啊？呢一件事，如果你同每一個搖滾樂迷去講起咧，深信佢哋都有唔同嘅答案。不過換喺另一個處境，如果你將佢擺喺一個家庭節目度問人哋到底最搖滾或者最經典嘅一啲搖滾樂隊係乜嘢組合嘅時候，可能嗰個睇法會簡單好多。曾經喺外國有一個節目咧，問家庭觀眾最搖滾嘅樂隊有邊啲啊？第一組嘅朋友諗起嘅係佢哋，佢哋 The Beatles。

The Beatles 嘅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当然啦，知名度同佢摇滚与否有时候系两件事嚟嘅。不过你冇办法反驳嘅一件事系，当普通嘅家庭观众都认识，佢哋的而且确对于摇滚乐系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力喺度。所以今日拣嚟一啲乐队，深信大家都唔会有反对啊。

Rolling Stone 嘅 Start Me Up。至于呢一首歌咧，你一定会听过个前奏噶，即使你唔系摇滚乐迷都好。佢哋 Kiss 乐队。

Kiss 嘅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结束今日节目 ，Trail Down My Knee 嘅作品俾大家，亦都系一队非常之有影响力嘅乐队，佢哋系 Que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说，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卫生署公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9月17

0: 号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同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喺高水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喺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系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延回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和今晚和明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翻工、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嘅快线亦都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洪天路。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浸会桥面。而较后嘅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另外，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电力故障，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暂停。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

0: 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而家是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周瑞强。你好，我是欧伯拉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都会准时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出现。这个节目就很多一些历久常新或者是一些所谓经典永恒的歌。揸车回来的时候都会跟着那些巴士尾。如果你是揸车的朋友，一定会有同感。咦，为什么次次跟着同一个巴士的呢？大部分的巴士的尾都被一个珠宝的公司呢，它有两个字不断地每日都提醒我。一个字好像叫做 sincerity， 真诚。另外一个字叫做 eternity， 永恒。那它卖什么呢？当然是卖钻石珠宝。不断地告诉人家买呢就会变成永恒的了。不过我觉得歌曲才是永恒，好听的靓歌都会是永恒。张学友，爱是永恒。

张学友《爱是永恒》，一只好精彩而且好成功嘅音乐剧主题曲。咁啊，当然由学友自己演翻嘅。张学友嘅叫做《爱是永恒》，陈百强呢一首叫做《永恒的爱》，少听啲，不过都系好好听。陈百强《永恒的爱》。

喺呢个节目咧，好得意嘅，可以发掘咗好多沧海遗珠，即系包括有啲咧，几乎系真系好多好多年咧未听过，甚至乎从未听过嘅歌曲。陈百强灌咗好多唱片噶嘛，但系有一啲咧喺十几只歌里边咧，梗有一两只歌咧唔系好记得，同埋咧系忽略咗。陈百强嘅《永恒的爱》，陈百强嘅歌声同埋嘅作品咧，喺乐坛同埋我哋心中咧。都是好像一团火一样，重要是永远都不会识别那一团火。The Bangles, Eternal Flame。

佢哋叫做 The Bangles， 永遠都係記得佢呢一顆永恆嘅火焰 Eternal Flame。作為即係藝術工作者咧，我諗好多譬如畫家啊、詩人啊等等，唔係淨係話今日開工，然後賺取咗嗰份酬勞咧，跟住就收工，就當然唔係咁，就希望自己嘅作品、藝術作品都可以流芳百世。喺電影界嚟講，有一個無價寶，佢個名叫做查理·卓別林 （Charlie Chaplin）， 能導能演，亦都喺默片時代咧，可以講係代表人物。當然佢啲唔係淨係笑片嚟嘅，而係藝術價值非常之高嘅作品。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佢除咗喺電影嘅貢獻，佢作曲都係一流。佢有三首歌我最中意，其中一首《Eternally》係永恆嘅歌曲。老牌嘅歌手叫做 Sarah Vaughan，《Eternally》。

一出电影叫做 Limelight， 里面有这一首 Eternally 永恒 Sarah Vine。咁啊，头先讲过啦，呢个歌嘅作者咧，作曲人咧就系个子好矮小嘅查理卓别灵。不过你唔好睇低佢，乐坛咧，查理

个子唔高大，不过佢系影坛嘅巨人，所以我哋永远都怀念佢。三个巨人都话我哋怀念呢一位巨人，巨人三重唱，永怀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的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截至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大约78.6%。正式契具转让亦都正系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日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0,000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同善后工作继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寻日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面转移到酒店同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三日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可能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的时候表示，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的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風。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明朝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日中午12點。隨著沙德爾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強度、其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到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出門、翻工、翻學之前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车龙排到过去彩园村。咁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噶啦，现时消散之中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天路。 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电力故障的关系，由北角总站至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的西行线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另外石塘咀总站亦都因为紧急维修现时是临时停用，乘客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在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去到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车。另外就是葵福路啦，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跟住葵青劇院一段亦都车多的。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最后啦，有道路安全。

0: 会提醒翻你噶，揸车系搭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样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2: 一起翻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2: 逢星期一至五
1: 早上六点到十点，
2: 晨光第一线。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欧巴捞欧瑞强，
7: 今日嘅主题咧继续系永恒嘅 eternity， 跟住落嚟当然咧我哋都会系一路播呢啲靓歌，直至到永远啊嘛，所以叫做永恒啊。有首草蜢嘅歌叫做《永远》。爱着你，即是他认为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前面有一段很少有的独白，我在想想如果跟着这段独白来找一台的音乐情人郑子成讲就最冧了。大家听下草蜢的演绎先。
8: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我只是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咁爱你。

三隻草蜢除了跳舞可以冧盡啲 fans 一起歡喜若狂之外咧，突然間挫起把聲嚟講獨白都好冧喎。永遠愛著你啊！如果呢啲獨白由劉德華講會點咧嚇？咁當然啦，喺佢個 fan club 聚會嗰度係最適合啦。哇，當堂癲曬啦！咁如果再阿華仔攞支毛筆出嚟寫三個字。表示真挚真感情，直至到永远，写住真永远，送俾所有粉丝，好啊，做唔癫晒，刘德华真永远。

一班老朋友一起再重聚呢就很重要，即是等于我永远都对这三个字呢是情有独钟，无论演唱会啊，无论是唱片啊，所有啊，譬如好像我的电台节目叫二千岭歌再重聚啦，都会很珍惜这一份的感觉。所以 Connie Francis 的 Together Forever 永远都可以重聚，你说多珍贵呢？ Connie Francis

Connie Francis Together Forever。 調子是不是有點耳熟呢？對我來說是很熟，因為是我至愛的調子之一。原曲叫做 My Cup Runneth Over， 跟著有 Connie Francis 的這個 Together Forever 的版本，都是如出一曲的中文版，揸住个吉他唱，真系会好沉醉，思绪沉醉，希望你都系。50年珍藏。

有夕阳沉去。你问何以浪迹？

今日嘅民歌味道叫做《是谁沉醉》，原装正版就系、是、即系讲紧粤语嘅版本咧，就系、是、关正杰。而英文嘅版本咧，我最中意嘅就系 Perry Como 嘅《My Cup Runneth Over》。总之好歌，不厌百回听啦。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听收音机啲节目主持人咧系咁样讲嘅。但系咧系永远都系真嘅。边个最沉醉会令你更沉醉呢？如果在旁边有人听，那个人叫做永远爱你的人，他说啊，越听越沉醉，那就好了，那就最理想了。慧娴和我们唱《永远爱你的人》，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好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5月至今年1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仪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后，因为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仪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改善建议，并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积极落实，强调受影响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被罚款，已经安排注销罚款或退回已缴付的罚款，涉事的两宗检控亦都已经撤销。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8座单位总数99.1%。直至今日嘅下昼。

0: 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嘅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廉署连同警方及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90公里，即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最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其后24小时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及香港以南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吹旋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电力故障嘅关系，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紧噶。咁另外喺石塘咀总站嗰边啦，亦都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时停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慢车少少。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今晚10点钟直至听朝5点半。 安居街介乎安全街至到沙头角公路的全线，以及是粉岭绕道去石湖新村方向，通去安居街的支路分别都是会封闭的。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7: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8: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7: 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
8: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7: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
8: 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9: 我系直讲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啊？
6: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以为自己走不出来，其实你只是还在路上，无需要责怪自己为什么放不低，那些执着、那些反复、那些想不通都不是过错，你只是用自己的速度换一种更深的明白。每个人现在的看得开都是用过去看不开换回来的，没有那些挣扎就不会有后来云淡风轻的优雅，所以给自己多一些时间，这些是你一点一滴学会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必经过程。

嗰啲執着，嗰啲反覆，嗰啲諗唔通，都唔係過錯。每個人而家睇得開，都係因為過去嘅睇唔開換翻嚟。冇嗰啲掙扎，冇嗰啲經歷，就唔會有後嚟雲淡風輕嘅優雅。所以俾多自己一啲啲時間。你是要一点一滴地学会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必然过程。

2026年8月31号开始今晚嘅节目有两首歌，包括有 Mr. Chivago 嘅 Tell by Your Eyes 同埋 Fancy 嘅 Lady of Ice。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你好。

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晚嘅9点钟。1946年出生到今个月25号逝世，呢一排好多电台节目都有做悼念佢嘅特辑啊，我都拣咗啲歌嚟向佢致意。刚刚带嚟有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而家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童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每个人需要几多时间，几多挣扎，几多执着，几多经历，几多任性来理解自己，理解世界都不同啊。所以我们一直要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向前行。带来有 Katie Melua 重唱 Black 的 Wonderful Life。新闻简报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山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山德尔喺听日下昼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听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朝鲜外务省表示，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其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是地区局势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亦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朝方将在有关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而更加坚决，

0: 明確地行使主權。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西南約490公里，即是北緯 18.9 度、東經 111.1 度附近，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北風。聽日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三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逆风之翼》这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平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嘅咖啡，
3: 北海道嘅飘雪，
2: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嚟到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时间，拣嚟嘅都会系静态少少嘅歌啊。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个字，刚刚听嘅系 Andy Gibb Don't Throw It All Away。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你讲澳门嘅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喺26至30度之间，吹和缓嘅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晚嘅11点。最近同一个年轻人倾偈啊，咁佢系30岁左右，对佢自己嚟讲咧，就即系觉得自己好唔晒啦。咁但系对我嚟讲咧，佢仲系好细个。我哋就喺一套电影包场做座上客而认识嘅，后嚟咧就想写一篇专栏关于佢，咁于是约佢出嚟饮茶访问啦。无论系喺电话通讯啊，到正式见面倾偈。最令我惊讶同埋印象深刻嘅，就系佢非常有礼貌嘅态度，好难得。

刚才讲到啦，识咗一个年轻人啦，30岁左右，对我嚟讲好年轻噶啦。咁啊，认识咗佢之后咧，同佢倾偈啦，咁就发觉诶，好惊讶同埋好深刻印象嘅就系佢非常之有礼貌嘅态度。咁当然咧，除咗有礼貌之外，我仲感觉到佢好真诚喺倾偈嘅过程之中，佢知道咗佢一啲内心嘅世界啦，啲睇法啦，包括对爸爸妈妈啦咁。咁佢嘅爸爸妈妈系边个咧？咁其实佢就系著名嘅演员廖启智智叔同陈敏仪敏仪姐嘅大仔廖文哲。有机会再同你分享一下啊，佢有啲咩嘅心里边嘅心路历程啦。佢好想喺音乐更加有好嘅发展啦。咁我亦都欣赏佢音乐嘅，加油啊，廖文哲弟弟！

连续几首歌都未介绍啊，分别有 Yvonne Elliman 嘅 Moment by Moment， Miami Sound Machine 嘅 Words Get in the Way， 仲有就系钟镇涛 Kenny B 嘅 455 Part of the Game 啊，同埋啱啱呢首 The Hollies 嘅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时间嚟到晚上8:11。其实人与人之间相识咧，又在乎缘分啦。有时我哋大人经过啲经历啊，就唔敢太过靠近人啦，或者太过真诚。但年青人咧，纯真、勇于真诚，其实系好难得的。

今晚嘅开场白有一句说话就系话，我哋而家嘅睇得开都系用以前睇唔开换翻嚟嘅，所以大人有大人嘅经历嘅好，小朋友年轻人有小朋友纯真嘅好，我哋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直至今日的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为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伊朗外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胁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说，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但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面对侵略将果断回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以集结在香港的

0: 西南大約480公里，即係北緯18.9度、東經11.3度附近。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受山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風。受地形屏蔽，今晚及聽朝早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聽日中午12點。隨住山德爾在聽日下晝至星期三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會視乎山德爾的強度、其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屆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聽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出門上學上班之前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北風，聽日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三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的11點，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了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的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的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2: 朝早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家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8: 港台电视。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喺沙滩上散步，留低一行脚印，潮涨，海水盖过沙滩，冲走咗嗰行嘅脚印。你回头睇翻行嚟嘅嗰条路，发现身后一片平静，乜嘢都冇留低，就好似你行过咗一段人生之后，回身一望，却再谂唔起，谂唔起嗰啲曾经有过嘅伤痛同埋快乐，嗰啲失落同埋收获，亦都唔记得咗每一个欢笑嘅白天，以及哭泣嘅黑夜。现实仿佛梦境，一切终会过去，再痛苦不堪又或者快乐无比嘅经验，都会成为被海水淹没嘅脚印。

实仿佛梦境，一切都终会过去。再痛苦不堪，又或者快乐无比的经验，都会成为被海水淹没的脚印。于是你豁然开朗了。你知道其实没什么值得紧找住不放，亦都没什么值得你去耿耿于怀。于是你忽然明白了，人生是什么？原来人生只不过是独自走过沙滩，在沙滩中留低脚印，一些随时可能被海浪冲走的脚印。

佢系梁汉文，用悲痛磨练自己。之前仲有谭咏麟《情中情，戏中戏》，就开始咗今日2026年8月31日，即将要向八月告别嘅呢一个星期一晚上，八月份嘅最后一日，明天开学日。愿学生朋友们开学愉快。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你好，晚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9:19嘅星期一晚上提醒你啦，1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而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1点嘅。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0: 说我爱你。
1: 许志安《荒废的乐园》，除咗之前有叶倩文《春风秋雨》。时间到了晚上9:2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的偏北风，而明日风势将会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海有涌浪嘅。展望方面，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出现，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11:00。听9:30新闻前，我哋有李克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春盛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五月至今年一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仪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后，因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仪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建议改善建议，并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积极落实，强调受影响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被罚款，已经安排注销罚款或退回已缴付的罚款，涉事的两宗检控亦都已经撤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75点，跌了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0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49美元，卖出4442.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

0: 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風，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日中午12點。隨住沙德爾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強風的強度、其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屆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出門上班上學前亦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北風，明日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三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的11點，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榜推介作品《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浮世变迁，有边个人会为你等候？人来人往，又会有边个会为你停留呢？风雨沉淀咗最真嘅情，时间讲明咗边个会系真心。人生总会有一啲咁嘅遗憾，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学会释怀。

人来人往，有啲人走走下就走散咗啦。人来人往，有啲情行下行下，渐渐就变淡咗啦。人活着，总会有呢啲嘅起起落落嘅，但系因为冇办法改变，所以我哋学会随缘。

黎瑞恩，爱你会是多凄美。早之前仲有刘雅丽《爱在别离中》，以及彭佳慧《爱到无路可退》。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至十嘅呢个节目《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成，继续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

草蜢嘅情歌，将时间带到仲有四分半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偏北风，而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且海有涌浪嘅。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1点。林离开话俾你知，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十二点。随住沙德尔喺听日下昼至到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其相关嘅强度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習近平表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中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但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追求並沒有改變。他期待明日出席峰會，與各國元首一起共商組織發展大計，推動各方凝聚共識，助力組織行穩致遠。俄羅斯傳媒報導，普京表示，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下，俄中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協作是國家間關係的典範。莫斯科準備將俄中免簽制度轉為長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災遇難者的家屬和親友表示哀悼。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205點，跌咗3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1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38，日元159.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8，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1.39美元，賣出4422.5美元。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十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460公里，即在北緯18.9度、東經111.6度附近。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

0: 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01，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4: 同往。
5: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6: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7: 好唔好啊？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6: 系。
7: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6: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0: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3: 今晚好开心可以请到 Patrick Sir 再一次上嚟我哋嘅节目啦。
4: 你好啊
3: ，Patrick Sir。
5: Hello.
4: 啊，每次见你都后生过一次。
5: 哇，啊、你真系 you make my day 啊。
4: 我 make your year 都得。
3: 点解特登要再邀请你上嚟呢？因为吴家乐好想访问你。
5: 吓系啊，点解好想俾佢访问？
4: 点解家乐你咁想访问 Patrick Sir 咧？
3: 因为佢中意睇阿 Patrick Sir 扮奸人啊。
2: 因为

0: 嗱喺电视台嘅时候咧，我哋合作真系唔多，因为一啲综艺节目有啦，但系我谂真系招呼打得多。但系反而调翻转啦，剧集我哋冇乜点困过，反而呢几年咧，我又真系有睇你做剧嘅时候咧。我覺得你開始啊，之啱啱就一個間隔啦，就會大家個 noise 都幾好啦，又打得啦，又夠衰格啦咁樣。再之前你做嗰啲陰陰濕濕嗰啲公子哥兒啊，哎我都中意，我覺得咦，我呢個反差幾大喎，所以我覺得啊 ，Patrick Sir 比我想象中做主持叻啫，原來做戲都咁。
1: Patrick Sir， 我搶問問題啦，因為咧喺我哋頭先未開麥嗰陣時啊，唔知係講啲乜嘢嘢，跟住咧你係咪講我定講邊個啊？話咧即係講嘢咧，即係可以中意講乜就講乜啦，咁
2: 暢所欲言啊，
1: 係啦，咁跟住咧我即係頭先又講子清都唔得嘅，因為你哋要孭背負嘅就係你又有你自己嘅即係事業啦咁樣，咁但係好啦，你
3: 佢係阿 Sir 啊嘛，
1: 冇錯啦，
0: 我冇事業㗎。
1: 唔係你都有，我哋嘅事唔係行嗰套嘛，我哋真係唔需要行到咁正人君子，即係子清都要唔可以行差踏錯嘛。好啦，雖然你個説話唔可以行差踏錯，但你而家飾演個角色可以做奸角，咁呢樣嘢，喂，都其實你做咗奸角嘅話，説話都可以隨便講咯。點解呢兩樣嘢會咁樣有分別咧？幫
2: 啊，你呢個睇法又幾得？幾特別喎，真係 OK 喎。
1: 咁特別還特別，咩唔 make sense？
0: 特別唔 make sense，
2: 幾特別地唔 make sense。因為咧，我講話暢所欲言咧，就係、是、譬如我見到阿嘉樂，咁我有時睇佢，哇，好正啊！即係可以好多嘢都講得啊咁。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其實。睇現實世界都係有自己內心係有好多意見嘅，好多睇法嘅，好想講出嚟嘅，但係有種包袱，你講得啱。嗰啲包袱係乜嘢咧？其實又唔係話叫做個前途定咩，係形象包袱，係咪？即係我想話點樣話講就係、是、啊，子清你都係啦咁，即係大家都係有嗰種即係大家啊不嬲覺得你哋係誒講嘢好正經啊，好正能量啊，我又做教育啊，係咪、譬如話同阿子清啊，我哋啱啱先合作完啦，我哋會做啲政府嘅工作啊咁咁人哋會 expect 開親口你講嘢都係偏向正面啲啦，鼓勵性啲啦咁樣。咁譬如，但係你多數你去 comment 一啲現實世界嘅嘢，你其實深烤有啲 dark force 喺後面㗎嘛，即係有啲暗揀嘢啊，想講下去啊，串下佢啊咁。咁嗰啲你唔講得出口。
1: 但係你個做角色，你做陰濕喎、哦。呢、這個雖然唔係講，但係 body language you are bad guy 咁樣。
2: 冇錯啦，就係、是、個分別就係、是、人哋都知嗰啲係假㗎嘛。
3: 咪同埋咧一樣嘢，佢係角色啊嘛，佢係講對白啊嘛。
2: 冇錯啦，
3: 係嘛？
1: 陳子清呢句説話就唔啱你講啦。
3: 點解啊？
1: 因為之前都有呢咁嘅角色，你都唔做，因為你都好擔心。咁樣樣會影響，
3: 所以我咪唔做咯，
1: 冇錯啦，
3: 我咪唔做啦，
1: 佢做喎、
3: 啊。哦，我而家明啦，
2: 我明佢嘅問題啦，
3: 我終於明佢嘅問題啦。
1: 係咪我講咗成大半集你都唔知乜咁啊？我真係 OK， 我翻出嚟先啦，翻嚴重。
3: 佢而家就係話，點解 Patrick Sir 會夠膽接呢一啲嘅角色？因為喺我個角度，而家我唔接噶。即係我啱啱先又推咗一個，咁、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唔係好啱我而家嘅形象嘅，呢、這個係絕對嘅。咁但係 Patrick Sir 點解你會肯接呢？
2: 其實係咁嘅，因為咧佢哋都好好嘅，佢哋即係譬如即係做一啲唔好嘅角色咧，佢真係會問我嘅，即係喂你想唔想做啊？即係係咁，我問啊係做啲咩咁？咁其實佢哋都有條線嘅，即係佢覺得咧喺演戲裏邊咧，即係你可能問阿嘉樂佢更加清楚係嘛？即係你做所謂我哋一個衰字，其實好多類型噶嘛，係咪啊？即係奸又唔一定係代表即係好乞人憎嘅嚇。咁但係譬如佢哋知道有啲邊啲就一定會唔俾我做嘅，譬如。嗰啲咩強姦人啊、非禮啊、咩嗰啲猥瑣嘢，佢嗰啲就唔會俾我做咯，係啦。但係一種奸啊、陰險啊，即係嗰啲我都覺得接受到嘅。
1: 但係老師 suppose 嚟正人君子喎、哦，你知唔知啊？
2: 我知道，所以就係要佢哋，我就平時冇機會。
1: 陰險都唔得㗎。
3: 哦，唔係，我明啊 ，Patrick Sir 講咩？即係譬如佢嗰種陰險，可能就係、是。你知嘛？有好多壞人咧，其實我哋去睇佢做一樣嘢，好似好壞，但喺佢嘅世界裏面，其實佢覺得呢一個方向嗰個做嘢嘅形式，未必真係咁壞。OK， 即係我
1: objection
3: 嗱，我想講埋先，即係譬如好似我推嗰啲嘅角色，佢講到明就係我要收買警察。 然之後我要坐埋監添。咁呢一啲你即係真
1: 係
3: 冇辦
1: 法。另一個係咩嘢咧？另一個就係呢個十郎啦，鄧子峰啦，係。咁佢只係做一啲壞少少咁樣樣，嗰啲人
3: 佢唔係啊，佢嗰個角色好壞㗎，
1: 係咪啊？
3: 係啊，
0: 佢冇乜形象包袱，
1: 但係都唔得。

0: 型就包括佢都出事喎。
1: 冇錯，即係男子咧呢一個記性真係好啦。
0: 係啦，我老啦。
2: 咩叫出事啊？佢出咗咩事啊？
1: 嗱。有一次我同阿子峰一起做一个 show， 然之后嗰个搞手咧就嗱，我话俾你听，你如果下次再做得咁差咧，做罪呢一啲坏人，我系一定唔会请你做 MC。
2: 佢系咪觉得佢演技唔够好咋？你再做得咁差啦？
3: 不过就算你做唔得差，我下次都未必会揾你。系冇跟呢句啊？
1: 所以男子好记得呢一样嘢，即系但系我相信就系佢嗰个，其实我都冇睇邓子峰嗰个角色，但系应该系差得好紧要。
3: 我知
0: 咪做金鱼佬叔叔。
3: 冇錯啦，佢原本做變態，但係做咗猥瑣。我覺得，喂，咁嗱，講起角色啦，啊 ，Patrick Sir， 嗱，呢一個一個嘅變態嘅殺人狂魔啦。
1: 嗱，如果俾我做，我可能都會做。
3: 係，
1: 我覺得呢一樣嘢同形象係兩樣嘢，係演技呢一個。
3: 因為你都會為咗個角色就係話專登去減肥啦，咁啊為咗個角色嗱，好明顯就係話你對於戲都會有一種嘅要求啦，一種愛啦。咁嗱，接呢個角色其實你點去揣摩咧？突然間講戲啊，因為我都好欣賞你做呢啲變態殺手。
2: 嗯，嚇，咁我冇啊，睇電影咯，因為我就會即刻勾翻自己睇過嘅嘢，即係我哋好年紀都大啦，開始啊！以前咧嘅咩一套叫 Robert De Niro 咩 Taxi Driver，即係嗰啲咯，咁我咪即刻啊睇下嗰啲係點做嘅。
0: 嗰套戲好老嘅咯，咩年紀？
2: 冇錯，
0: 好老好大啦。
3: 系有重播嘅，
2: 系因为重播咯，系啊，系咯，咁啊，咁咪即系喺嗰啲揣摩下人哋嗰啲微细嘅表情啊。其实原来有时做戏，我先发觉，因为我其实本身我都唔系拍戏多噶嘛，但我发觉原来做戏好玩就系，其实你唔使下下做好大嗰啲嘢，反而系好微细啊。咁你仲系反而仲喺镜头下仲明显嘅，我觉得好玩嘅都
3: 就系。我所以讲总个嘅反差好大咯，可以就系话，咁你自己啊，我咁样睇咧就系话，你应该都几 enjoy。呢一種嘅變態角色嘅，
2: 都係定嚇，因為嗰啲你真係冇機會，你一真人唔會啊嘛，你係完全做一個唔係自己嘛，你可以真係係咯，同埋你可以我哋叫咩 stand in other people's shoes 啊，即係好似我跳入去人哋嘅角度，我跳入去一個變態佬嘅角度去睇，我可以無端端。當自己是變態佬咁樣去諗嘢，咁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啫。
0: 咁另一樣嘢，我走入你嘅內臟啦。咁因為仲有少少嘅時間，我覺得我走唔到英你喉嚨一段時間，不如我哋使唔使翻嚟先住再講？
2: 我嘔翻你出嚟先。

0: 好啦，我而家要深入你嘅内脏咁样咧，去发掘你嗰啲嘢。因为点解咧？因为 Patrick Sir 咧，佢好 enjoy 做一啲即系反差，同你真人反差嘅嘢。其实就系因为系咪因为喺呢一个现实生活咧，其实都不其然地系有啲枷锁，你都需要行得正、企得正，即系本身你个人都系正噶啦。咁但系会唔会特别要有一个形象？咁于是乎，所以藉住喺电影嘅角色啊，或者电视嘅角色里面咧，可以真系释放你自己咧？
1: 邪恶嘅一面，
2: 呢个问题咧，好似有少少陷阱喺度。
3: 系啊，我帮你补补先，因为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就系、是、诶。做演員啊，尤其是其實我哋睇到佢係阿 Sir 啫，但係佢一定係有呢一個嘅藝人嘅天分，先至會入到嚟呢一個娛樂圈嘅，
0: 係
3: 咪？咁譬如好似你咁，你係金絲雀已經入曬心㗎啦，咁樣，咁但係唔代表你真係一隻金絲
0: 雀。其實我係火鳳凰嚟嘅，不過你點解淪落為雀啫？
3: 佢咧，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唔係話因為 Patrick Sir 係一個雨夜屠夫，佢其實好想殺人，所以。先做呢个角色，而系佢喺呢一个工作岗位上，佢就系要做到呢一件事咯。即系我唔觉得系因为佢平时已经想杀人，咁所以佢同个监制讲，我想要呢一个角色。即系如果俾我吓，因为我扮过癫噶，我真系做嗰个神经嘅女人，然之后跳咗楼嘅，即系我系极之中意嗰个角色嘅。咁呢一样嘢系你挑战自己啊，系自己能唔能够做到呢一样嘢？
2: 哦，其实系啊，你讲得啱，你令我谂翻，我记得我点解开始会做咗呢啲咧？其实第一次就系、是。即係監製嚟問我，跟住就話你想唔想試下？咁我話點解？佢話冇啊，佢就係想有反差咯咁。因為人哋平時見你都係咁正經咁，我就係想你做個反差咁。咁我開頭都驚做得唔好嘅。咁但係我第一次做咧，我唔知道係咪天分定係我自己點樣啦，定係我睇得戲多啦，我會幾快可以忘記自己本身嗰、那個。人係點嘅，即係我就真係代入去啦，可以抹甩曬啦，放低曬啊，咁樣咁去做入去咁，咁我就好快就做到，因為我又冇學過戲劇啊嗰啲嘅，但我可能靠投入咯，靠投入我就當咗係自己咁樣，就好似好快做到，咁都佢哋都有讚下幾好咁樣啦，咁我就發現咗一樣，佢哋仲講咗一句，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佢哋有啲人成日話做主持嗰啲人咧，通常做戲唔叻嘅。
0: 梗唔係啦，
2: 唔係佢係咁講，佢話係咪啊？
0: 咁我哋呢個全部都係主持，我哋全部做戲都好好嘅。
4: 我有我明佢
3: 講咩啊？嗰啲都
0: 係啊 ，Dodo 姐 ，Dodo 姐，
4: 我明阿 Patrick 講咩？因為我哋主持人嘅感覺太強烈，
2: 冇錯。
4: 當你入到去劇集嘅時候咧，我諗佢嗱，因為佢譬如話做嗰啲比較正經啲嘅主持節目啦，我同鄧子峰咧，其實真係 EYT 出身嘅，我哋去做劇咧就話咪玩啦，你有。搞笑入嚟，你即其實我係用咗好多時間去洗底。
3: 你嗱，我要 objection，
0: 我都 objection。
3: 你可能好啲，鄧子峰佢真人都係搞笑，
0: 所以我會覺得咧，你呢一個即係評語或者算唔算評語啊？即係嗰樣嘢咧，叫做見仁見智。
3: 咪住，我想講一樣嘢，我覺得 Patrick Sir 點解會贏，連自己都相信自己係嗰個角色咧？因為個造型太好啦。係
0: 啊，真
3: 的。其實你知嘛？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造型好犀利，即係等於阿吳家樂，佢之前有一個造型
0: 係
3: 贏曬啦，
0: 冇錯，
3: 係咪
0: 搽唇膏？
3: 冇錯，又白面咁樣。

0: 你覺唔覺得其實個造型協助咗你同埋觀眾
1: 一睇就知變態係咪？
0: 冇錯，你唔使講嘢，我已經覺得好驚啦，已經。
2: 係啊，
0: 呢個造型係你自己去設計啊，定係我哋嘅即係公司嘅同事去幫你？
2: 公司同事佔大多數。
1: 有冇要求你要減肥，定係你自己話要減？
2: 係啦，
1: 佢已經好瘦咯喎，再
0: 係啊，你留意一下佢嗰個眼鏡，你睇下佢嗰種不合潮流嘅髮型。
2: 不合潮流係啦，冇錯。
0: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簡直就係另外一個世界嘅人。
2: 呢個就我哋公司嗰啲同事嘅威力，阿燕啊，佢哋
3: 哦，阿燕
2: 啊，即係佢哋係俾啲意見好好嘅。咁但係瘦就係我冇話俾佢哋聽，自己去靜靜雞去減嘅。我瘦呢係抄你嘅啫嘛，講瘦啦嘛，佢就係好叻呢樣嘢。我就覺得成日一收到自己，我就覺得一收細咗，即係我覺得變態嘅人好少肥屍大隻。
1: 係喎。
2: 我自己覺得係，係啊，即係佢因為即係食嘢啊，或者好謹慎啊個人啊，咁即係我未見過係咁啦，即係乳爺屠夫都係瘦瘦地，但係又好似好有力嘅。
0: 咁係以前阿秦沛坡哥有一套咩，即係咩
1: 誒《癲佬正傳》。
0: 係啊，《癲佬正傳》。
2: 哇！嗰個佢做到係咁犀利啫，
1: 個個都做得好好。
0: 係啊，不過嗱，你睇一睇，即係我都要再讚咧。其實呢一樣嘢已經你。贏咗咯！
1: 喂，諗到揾佢做呢個角色嗰個都要即係加
0: 賺。你又懶係正經咁樣咧。
2: 同埋你有冇？如果你有細心留意，我係好學一樣嘢咧。嗱，你見我平時嘅人，其實我都好精神嘅。
1: 係。
2: 你有冇覺得嗰啲眼神咧？我係成日都好似好放軟啊，即係咁樣嘅，即係咁嚟係咯，即係咁嚟你。
0: 驚唔驚啊？驚唔驚啊？而家我俾我啲同事睇啊，係咪好驚？見到都驚啊！
3: 你驚唔驚啊？你嘅氣癮開始嚟啦，
1: 我會發覺咧，
3: 其實你本身就真係一個中意演戲嘅演員，因為做主持同教育耽誤咗你，
1: 同埋一嚟就俾一個咁有挑戰性嘅一個角色俾你，真係引嚟嘅喎，真係會有引嘅喎。
2: 其實引嚟嘅係啊，我都覺得係嘅。
0: 你睇下，我就咁輕輕地每一幅相，你睇下佢嗰個
1: 都變態啊，
0: 都好變態啊。
3: 咁會唔會話喺戲劇方面都會希望爭取多翻啲嘅機會同埋角色？
2: 你要知道其實而家冇得爭取嘅，我哋都係聽公司由命，即係好多好，佢哋都係好睇劇本啦。不過我覺得而家監製都已經知道我叫做都頭先我講啦，即係主持嚟計都算識演戲嘅，係啦，佢哋都會夠膽俾我去挑戰啲反差大啊嗰啲角色嘅，係啦。啱啱我今日就係試完一個造型，又係幾集嘅，都係做一啲。又是不是那么好的是啦。
0: 是吗？转头回来讲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喺听日下昼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其相关嘅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说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的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習近平表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中不確定的因素明顯增多，但是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追求沒有改變。他期待明日出席峰會，與各國元首一起共商組織發展大計，推動各方凝聚共識，助力組織行穩致遠。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战略、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41点，跌咗4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跌45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37美元，卖出4,419.8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1.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

0: 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收音 ready，
8: 镜头 ready，
5: 演员 ready。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12: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13: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11: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有 Patrick Sir、 林博来。
3: 好啦，咁啊，头先咧，阿子清咧就不停喺度赞阿 Patrick Sir 啦，就话咧，你知唔知点解你成功啊？

0: 因为咧你肯做嗱，
1: 我系佢嘅辩护律师啫。
0: Objection，
1: OK。
0: 因为我点解 object 咧？我觉得唔系肯做就得噶啦，因为佢可塑性真系好高。你话揾十郎做呢个角色，就真系争跌跌啦，两头有啲
1: 可能都
0: 会
1: 想笑嘅，
0: 系啊，
2: 最后都系变笑片。
0: 即系
3: 你
0: 系
3: 杀手，
0: 感受
3: 佢系笑死你。
0: 佢唔系用刀嚟整死你，佢系 笑死你。

0: 好。咁但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即係形象嘅枷鎖，真係去睇咯。你諗下，演藝學院嗰啲嘅老師都叫阿 Sir 噶，
1: 係
0: 啱唔啱啊？咁其實只要我哋跳咗出去去睇，即係都係嗰句，佢係一個藝人咯。而家最緊要一樣嘢，好似阿嘉樂頭先所講，而家大件事啊，你有戲癮咧，
1: 係啊，
0: 呢一個係你會好渴望，同埋你而家會唔會睇啲戲，你自己都會去諗，誒，如果俾我做會，
2: 誒會啊。会啊会啊会都会嘅系啊！
1: 咁你话你而家都啱啱去做咗某啲造型啦，嗰啲系咪又系啲奇奇怪怪唔系正常人啲角色咧？
2: 都有少少嘅，譬如今日就 cast 一个即系试造型就系要做一个周家乐嘅爹哋，细个版爹哋，佢细个嗰阵时候嘅爹哋。咁跟住就讲我系好迷信啊咁样，系啦。咁迷信你咪即刻你又要谂啊，迷信嘅人系点嘅啫？
1: 你望下我。我是一个版嚟嘅，系人都知道我迷信得好紧要。
3: 但系你今日个造型冇事，冇事。
0: 兰子讲呢一样嘢，你真系可以睇下，因为佢当佢一讲一啲佢范畴喜欢嘅，一变咗陈居士咧，佢对眼系会唔同啲。
2: 嗱，我觉得有少唔同。佢嗰種係有種駕馭性嘅，即係佢咧，我係好熟嗰啲嘢。佢講嗰種迷信咧，係嗰種啊，即係
1: 無知嗰只係
2: 有少少無知嘅。
0: 而家咧，所以我唔怪之啊嚇，即係因為我啱啱同完阿 Patrick Sir 做完咗一個 MC 啦咁樣，我先發覺咦，因為好少可會困到一啲嘅司儀咧，其實係正經又好正經。大家都相信你哋是正經的
1: 啦，
0: 但是呢一玩的時候，即你知整個 show 會有正經的 part 嘅，亦都會有輕鬆的 part 嘅，但是我哋是會接到波咯，係咪？而佢都會知道我是接到的咁樣，咁所以呢即我自己睇翻啲相，我都會心諗。啊！第二 part 我哋真係幾開心喎，即係已經唔理其他嗰啲點樣都好啦。即係我相信就係因為 Patrick Sir 自己都好中意演戲，佢已經係一個一半啦，即係一半係主持，一半係演員。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幫到做主持。
1: 但你有冇記得你係阿 Sir 啊？
2: 記得。
0: 定係你冇俾
3: 定係你即係好細個已經開始幫人補習啊，或者做教育，已經去面對，已經想面對唔同嘅人啊。所以你對於係對唔同嘅人講唔同嘅説話或者唔同嘅語氣啊，都會比較拿捏得易啲咧。
2: 哇！這個你真係好好嘅觀察。其實我正想講點解我會容易啲咧？大家成日對老師係咪有一個固有形象？
1: 係，
2: 但我係做補習出身，我就唔係學校老師。
1: 係，
2: 咁補習有咩唔同咧？補習就係我哋喺對住學生啊咩？咁其實我哋反而同學生係 close 嘅。咁我亦都對住佢哋上堂咧，我就唔使好似平時學校老師咁樣好死板咁，因為佢哋嚟補習就調翻轉係想同你好啱 channel 啦，啊，變咗好容易你俾佢嘅知識，佢好容易入到腦啊咁，所以我哋反而係對住佢好放嘅，係啦，即係好 feel free 啊，睇唔同人講唔同嘅嘢啊，或者可以識得隨時轉變我哋嘅講嘢方法啊咁樣，其實嗰個係一個訓練場咯，我自己覺得係，
3: 我真
2: 係
3: 咁樣。
2: 所以你講得啱啊，係啊，我而家正想就係帶出呢樣嘢，即係其實我哋補習係好幫到自己嘅，有唔同嘅學生噶嘛，我哋咩叫因材施教咧？就係我唔係將重複。同一堆嘢，我重複講十次你就識噶啦，咁唔係噶嘛？譬如啊，講俾蘭子聽咁樣，我就多數揀唔講嘅，咁佢可能講咩？
1: 點解揀唔？因為已經係冇得教啦，唔講啦。
2: 嗱，你睇
1: 自生自滅啦，咁樣係嘛？
2: 你明唔明點解？你呢種性格就我一睇就知道，你係求知欲好強。我係咁呃俾你係冇用嘅，
3: 同埋好勝心好勁。
2: 冇錯，我唔講咩？你做咩唔講啊？講嚟聽下，咁你就去搲啦嗱，係咪？咁樣咯，我就會咁嘅好快。
1: 好少男人拿捏到我
3: 啊！好彩，好彩，俾成成結咗婚咋？
1: 係啊，好中意俾你征服啊！咪即刻好驚，
3: 開門鎖佢出去。
2: 舉錯例子添，或者舉呢邊
3: 我又講嗱，因為頭先一開始嘅時候話，我除咗話留意啊 Patrick Sir 做奸角色啦，喺演戲上面有轉變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好早期啊！嗱，我唔係話唔知點解，我特別留意到你就係話，你嗰時喺放學 ICU 嘅就教英文。哦喂，即係我直接啲講。呢、這個男仔教英文，咪玩啦、
1: 啊，
3: 做演員啦、
1: 啊，因為佢靚仔，
3: 喂靚仔生鬼，佢因為節目做訪問嘅嘉賓好多嗱，因為我咧即係叫咩啊，舐電視汁長大嗰啲，我即係由日頭到夜晚我都睇嘅，因為好多啲專業人士做訪問啊，教育團體做訪問都好啦，都好一板一眼嘅，即係你聽完明。 我有啲養分。

0: 哇，眨下眼咧，我哋同阿 Patrick Sir 倾到第四 part 咯。嗱，咁我头先讲到咧，就系话我都有留意你由一个嘅啊，可能系一个节目邀请你去教英文啦，都确立放 ICU 啦。到你真系几时开始发觉？咦，叫我拍剧，叫我签约，叫我做主持，你嗰下嘅转变系几时开始咧？定系话冇耐其实已经有呢个嘅 offer 俾你咧？
1: 其实好得意噶，我咧兜兜转转咧又入翻嚟呢行嘅。其实我咧大学毕业之后咧，咁我嗱，我之前都讲过，因为我要搵钱啦，我好细个帮人补习啊，咁样。其实我一路读书时期冇停过补习噶啦，最后搵钱啦。咁我一毕业咧，其实我亦都有一个行有去做下 model 嘅，咁啊 part time。咁 model 嗰个界别咧，亦都曾经叫过我去拍电影嘅。咁我亦都嗰陣時咧畢咗業之後咧，我拍過電影嘅，係啊，拍咗三日。我真係好呢、這個其實都有可能知道，我好似喺某一啲訪問都講。

0: 讲过，大家估都估唔到我拍咩电影，系《无间道》
1: 吓，无间道。
0: 見到我嘅，我喺度嘅。
1: 嚇、啊，
0: 冇錯。
1: 咩角色？咩角色？
0: 我就係跟阿劉華喺後邊佢嘅咩 C 啊 ，C 咩 B 啊？即係嗰啲警察咧，咩調查科嗰啲咧，隔我隔離一齊跟劉華嗰個就係袁偉豪啦。
2: 哦，哇！
0: 我嗰陣時就係以 model 咁樣入去咁，跟住拍咁樣就嗰度，哇！試下拍電影啊，咁樣帶我去。其實我同呢個行業係好有關係。
1: 嗯、
0: 但我嗰陣時即係仲係好傻豬豬嗰啲咧，我個人係因為即係好重視時間啊嗰啲人嚟。咁、嗯、我就覺得，哇！拍電影咁噶，坐喺度幾日都冇嘢做過咁。我嘅時間我要補習噶嘛，即係我係好緊張啲時間噶嘛，即係咁跟住我真係拍咗三日，就同嗰個叫我去嗰個，我話我唔想拍啦，我話我咁樣放低啲嘢，仲要有時唔知幾時開工啊、
2: 嗯，
0: 我覺得唔適合我啊咁。咁佢有鬧我嘅，即係佢話：喂，唔可以咁嘅，你知唔知呢行係乜咁咁，但我真係冇辦法，我要揾食啊咁樣。咁、
1: 嗯、
0: 所以我就冇做到，但我又出咗鏡㗎啦，已經係揾到我嘅，見到我嘅咁咯。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啦，即係好似我自己又曾經推開呢個行業咁。但係深刻，我本來去入 TVB 做兒童節目嗰啲，都係諗住做顧問嘅啫嘛。咁、
2: 嗯、
0: 又做下，佢又叫我去試多啲嘢。咁嗰陣時可能叫做自己做補習嘅嘢都上咗軌道啦。咁、
1: 嗯、
0: 又變咗好似咦，好似 spare 啲時間出嚟去做一啲自己其實內心原來暗揀都係中意嘅嘢咯。我而家發覺係咁咯。
1: 你知唔知啊？依家你知道啲人翻 hit 翻咧？你22歲拍廣告嗰陣時候，你有冇睇翻啊？嚇、啊！你個造型咧，喂，你話 Patrick Sir 咩話？
2: 咩啊？
1: 個樣比較造型係依家
2: 耽誤咗佢，
1: 變態啲
2: 啊，係咪？
1: 你睇佢22歲嘅時候，
2: 哇！等我睇下，俾我睇，哇！
1: 嗱、啊，我形容俾聽眾聽下，瘦猛猛，戴住一邊耳環，黑黑實實。吓、
3: 啊！喂、哎，佢都几诶，佢、哎、真系原来可以做到唔同嘅型。
2: 喂，呢、這个样子可以做到古装、哦，好多人未必可以做到。
1: 近排啲人咧，揾翻你呢张相出嚟，呢、這个广告嘅时候就话啦：，哇，原来阿 Patrick Sir 咧嗰阵时都几 M K 嘅，
0: 个角色要 M K。
1: 系啦，啊，真系
0: 呢、這个就系我第人生第一个广告
1: 啊，
0: 就系、是、做 model 拍第一次拍广告。
2: 点解你要做 M K 嘅？
0: 唔系，其实唔系噶，即系嗰次系。點樣咧？當其時陪當其時嘅女朋友去 casting，
2: 哦，
0: 即係佢去 cast 個女主角。後屘嗰個女主角就係關欣娜做咗嘅。
2: 哦，
0: 咁但係嗰套誒嗰、那個廣誒廣告裏邊有十個男仔，咁啊話咩十個新地九個靚仔咁樣嘅。
1: 哦，
0: 咁佢就喺度執咗部電話，咁逐個俾揾唔同嘅男仔問係咪你㗎，係咪你㗎咁啊？咁我就佢就叫我做呢、這個，我陪佢去 casting， 咁人哋就話喂，不如你 cast 埋啦。
2: 做其中一個靚仔啦，你就
0: 係啦。因為我就中咗佢。
3: 係啊，但係係咪你嘅？係咪你嘅？但係你個樣咁兇嘅。
2: 咪係啦，咪係啦。
1: 唔係佢將佢角色，
0: 佢要個角色係咁咯，係啊，係 M K 嗰啲嘅係。
3: 係啊，
1: 哦。喂，咁但係嗱，呢個造型啦，22歲嘅時候咧，都幾。
3: 好
1: 夜嘅壞孩子嘅樣子，
2: 反叛啦、
1: 啊。其實你係咪都有一個叫白厭仔嘅一面嘅咧？即係叫誒，唔好叫，因為
0: 都會有嘅、
1: 啊。即係唔可以話反叛啊，即係做埋啲衰嘢。我覺得就話貪玩啊，有少少駁嘴啊嗰啲嘅咧，
0: 都係嘅。
3: 但係佢，佢駁得嘴都係文雅地駁。
2: 冇錯啦，
1: 即係唔同我哋。
2: 即係尖叔講粗口，原來全部咧都唔係立亂講嘅，有曬嗰啲真係醫學啊、生理上嗰啲嘢，唔係立亂講嘅。
3: 唔係，唔係，最 object 佢唔會㗎。
2: 唔係我知，但係
3: 詞唔會係。
2: 我知道覺嗱咁啊，尖叔大家都知道佢係又係文學生修養又好。高噶嘛，即系佢哋嗰啲人咧，做任何嘢咧，都系有根有据嘅。
1: 系，
2: 嗯，
0: 系詹叔系我师兄嚟噶，
2: 系咪啊？
0: 喇沙师兄，
2: 系、哎、真系你喇沙真系出呢啲好活跃嘅朋友吓。
3: 嗱、啊，我哋一路咧就唔好讲啊 ，Patrick Sir 好似好变态啊，好咩？其实佢一扮专业人士，亦都系非常之似。
2: 嗯，
3: 咁所以即系譬如佢较早之前佢要做一个医生咁样咧，咁、啊、其实都系好多人赞嘅。
0: 系，我初做剧都系就系嗰个。白色強人開始嘅、就是由那裡開始，那個都是做正經啲，不過少少麻煩，即係未去到奸住嘅，但係個人都係麻煩嘅咁樣咯，係啊。
2: 嗱，我唔知講咗呢樣嘢，你會唔會想冚我一腳伸我出去嚇？
0: 咁我係咪都會啦？
2: 係咩？你可唔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譬如攬下我咁樣？
0: 好
2: 嘅，你覺唔覺得其實佢有少少？我點解話覺得打定我輸，你會打我啫？有少少吳啟華嗰啲影子啊，即係斯文之中可以敗類，可以係專業。
0: 吳啟華又真係係，佢又可以懲治你，
2: 冇錯啦，
0: 又可以。

0: 变态系啦，又专业，又系可以坏人，又系嗰啲可以系坏老公嗰啲咁样样。你有可以呢一种嘅可塑性，我觉得，
1: 我都
0: 你唔好谂住踢我出去，咁你揽下我。
1: 唔係咁呢啲就要睇監，即係我覺得監製幾好嘢咯。即係我覺得監製係望到一啲嘢嘅，可能我自己都唔知。
0: 你覺得嗎？你們覺得嗎？你们不觉得啊？你们觉得他比他还要好，对不对？
2: 唔系，各有千秋。
3: 我成日觉得就系话，人咧不只会得一面嘅啫。即系好似讲翻第一拍嗰阵咧，阿 Patrick Sir 话：，喂，嘉乐，你做平台可以咩都讲得。其实我只系觉得咩咧？我哋咩时候倾偈最开心咧？食饭嘅时候，成班人坐埋吹水，嗰啲嘢如果出到街咧，其实系最好笑嘅。
1: 都系咁讲嘅，
3: 系咪？我睇
1: 你拍得又好好睇噶，
3: 系啦，系拍得好睇。即系我就系觉得就系话啊，我希望就系话我哋可以轻松啲，可以同你倾下偈，咁就最好啦。即系唔使话俾一样嘢框框住。有时电视剧我哋成日话框框，但系而家好多监制啊，好多导演都好，喂，演员啊，你不如试下你俾啲嘢我，我再睇下点样再。一齊可以撞啲火花咁樣噶嘛？
0: 好中意叫嘢，好中意叫人咧俾啲嘢我咁樣樣。你俾啲咩嘢人啊？你覺得你好啦，而家我係高層啦。好 ，Patrick Sir，我想睇下啲嘢咧，角色好啱你，但有幾個角色，你俾啲嘢我，
2: 得兩個，不如翻屋企瞓覺，聽日繼續。
0: 嗱，你聽日睇下啲咩嚟俾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年全盛时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22点，跌咗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7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17美元，卖出4,429.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的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30公里，即系北纬19度、东经112.0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

0: 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道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4: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5: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六点到十点，
5: 晨光第一线。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6: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一新心灵嘅时候，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嘅行政总监谢先生同埋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喺度。Hello， 两位，
2: 大家好。
1: 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啦，就俾咗啲 tips 我哋啊，即系记得我哋可能好忙嘅时候咧都要好声好气啲，应承佢，我哋
2: 吸啖气，
1: 系啦，我哋
2: 忍一忍。
1: 下次我哋转头，我做完呢啲嘢咧，就会同你睇电视或者再同你听你讲啊吓。
2: 系咪真系睇？
1: 唔系真系睇都唔紧要，系咪真系可以呢个语气？
2: 好难呢一个真系，
1: 唔系因为点解咧？惯咗，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会觉得屋企人好体谅我哋啊。

0: 跟住就会觉得哎呀佢一定会食住我哋嘅脾气，但系我哋唔记得咗可能佢哋咧就已经去到一个年纪系返老还童啊，学谢生话斋佢哋已经变咗细路仔咁样咧，需要人哋锡，需要人哋凑，需要人哋呵，但好多时咧我哋就会觉得唔系噶嘛，佢照顾我哋照顾开噶啦嘛，我哋不嬲都系咁样噶嘛，浪礼啊无理取闹佢都要食住嘅咁样，但系一身份一调转嘅时候咧，就变咗可能我哋一啲无意嘅说话，其实系好伤害到佢哋嘅。
1: 冇错，
0: 咁真系唔小心讲咗出嚟嘅时候啦，我要点样解决呢件事咧？系咪真系要好凝重咁样同佢哋讲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语气重咗啊？定系点样会可以令到佢哋系唔会觉得佢哋好似被忽略啊？即系感觉上不受尊重啊咁样咧？
2: 我觉得调翻转咁讲啊，即系其实唔系。一个长者嘅关系，即系或者同长者嘅关系，我谂所有关系咧，其实都有个情况咧，都系要大家要去谂一谂。
0: 系，
2: 所有关系都唔系必然嘅。
0: 嗯，
2: 系啦，即系唔系话哎呀阿爸阿妈就必然要照顾青年人嘅感受
0: 吓。
2: 亦都青年人亦都唔系必然咧、
0: 嗯，
2: 要即系考虑阿爸阿妈嘅感受。
0: 嗯、
2: 从来成所有关系都双方，而呢个双方亦都唔系一个必然话要边个接受边个嘅情况。
0: 嗯、
2: 我谂先要理解咗呢一点。
0: 系
2: 咁去到之后啦，即系讲紧有啲嘢可能真系嗰个气氛底下或者个预气底下，
0: 嗯、
2: 令到嗰件事有误解，
0: 嗯、
2: 或者真系发咗脾气啦，直接咁讲。咁我覺得咧，即係屋企人咧，特別係屋企人啦，即係我諗大家都係一種互諒嘅關係嚟嘅。即係當大家知道互相體諒去做，即係去相處嗰陣時咧，某程度上你講錯一句半句説話咧，我又覺得唔需要講啊，對唔住啊咁樣，即係已經係唔係嗰個模式，即係唔係話喂要。教識你一樣嘢，所以你要講對唔住。
0: 嗯，
2: 所以我覺得係一種點樣維持一個正向而互相尊重嘅關係為重要。即係當如果你喂真係嗰刻我脾氣好大啦、啊，我覺得我壓力好大啦，我情願你離開嗰個位置、真係講咗出口嘅，咁之後坐低，真係哎呀，我嗰次咧唔好意思衝動咗少少啊，咁唔係話一定要講唔講對唔住，但係起碼俾對方感受到原來嗰刻嗰刻你係
3: 衝動
2: 咗嘅，
3: 係協議嘅，
2: 就唔係即係夾硬要講一句對唔住咁樣，因為其實對唔住講出嚟啊語氣唔同都有唔同嘅
0: 對唔住咯。
2: 咁所以其实即係我諗件事就唔係嗰个字嘅问题囉，係即係大家真係真心地相处之间嘅关系嘅问题。
3: 咁我想问一下呢，点样为之相处之间嘅关系可以融合啲或者增加，即係例如有啲会选择可能每个礼拜我陪佢去飲一餐茶、即係
0: 去旅行。
3: 係呀，去下旅行呀、即係会唔会定时定候同佢计划一啲嘢，咁佢哋就已经好满足㗎啦，唔需要话好频密地去陪伴佢哋咁样呢。
2: 我諗每个关系里面呢都有唔同嘅設定嘅，當然你話，係咪要個個禮拜見啊？好似我阿爸阿媽，我都唔係個個禮拜見到佢、但係我會定期，即係大家都會有個共識咁樣啦，即係都會傾下電話啊，同佢了解一下咁樣，即係當有唔舒服，最緊要即係大家去真係表達出嚟啊，各方面。咁我諗係。呢、這個 setting 就冇話一個特定嘅答案，話我一個禮拜陪佢幾次就冇事㗎啦，咁或者同佢幾多傾幾多次電話就冇事㗎啦，未必係咁樣。不過相處係舒服嘅，係互相尊重嘅，大家都彼此都喺裏面，喺個關係裏面都獲得咗嗰種滿足嘅，開心嘅，咁就已經足夠。
3: 咁我想问一下谢姑娘啦，你接触嘅老友记里面，咁有冇佢哋都要少少透露俾你听？其实佢最想自己屋企人，或者佢最想自己嘅仔女
0: 做啲乜嘢？
3: 做啲乜嘢咧？ 系咪下下买名牌袋俾佢咧？但系唔系翻版嗰只。
0: 系喺我哋过往嘅服务之中咧，其实啲老友记一讲起屋企人啊，一讲起啲仔女咧，就好开心噶啦，面上就发晒光嘅。其实系啦，就算我哋佢无论嚟到中心讲又好，或者我哋上到屋企，特别系对住啲旧相讲啦，一讲起啲仔女就会哦，我啲仔女做啲乜做啲乜，我个孙又几大啦，等等。我反而觉得是不需要真的真的不需要买些很贵重的东西的，我相信是啦，真的刚才正如谢生说，可能有些时间大家即是父母有体谅仔女可能上班真的辛苦啦，是啦，仔女也都要定时定候有些报道啦，即是就算个人来不到，可能电话上都打个电话啦，或者现在都很方便啦，视像下有些老友记的仔女可能都去了外国，那可能一个星期或者两三日有个视像嘅电话，我对于他哋嚟讲咧，其实都好满足嘅呢、這个系啦，即系起码我见到佢系啦，我同佢倾到偈，呢、一个我觉得系比佢嗰个物质上面更加即系嚟得更加贴心啊！
3: 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啊，就系喺我身上面经历嘅，我想知道会唔会都有共鸣啊？通常老友记应该最需要嘅就系佢煲完一个汤之后，啲小朋友肯饮啊，
0: 系啊，真系噶，系啊，好似啲老友记咁啊，佢哋其实都中意煲汤嘅，但系咧佢无奈有时咧。即系独居啊，煲一次汤佢就未必可以自己饮得晒啊，所以有啲时间咧，可能有啲中心都会知道，有时老友记突然之间会攞汤落嚟，喂，你帮我饮啲啦，系啦，我谂佢哋都系想，我其实都想怀即系回味翻煲汤煲完个汤，但系我又想有人同我一齐饮，咁佢就会拎落嚟啊，一齐去 share 下，一齐去分享下咁样咯。
1: 系，我相信中心里面可能有好多个时日靓汤。

0: 呢首歌翻到嚟，我想问一下呢一个关系咧，会唔会系互相嘅咧？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其实调翻转啦，我哋可能做紧嘢嘅，或者后生一批咧，系惊父母担心，尤其可能佢都觉得啊，唔好俾佢哋觉得我哋做嘢好唔顺利啊，或者屋企又点样有负担啊，所以咧好多时系报喜不报忧嘅。但系其实长者系咪会想我哋乜嘢都同佢讲，定系唔系嘅？其实长者个心都好脆啊，千祈唔好话俾佢听，如果唔系佢担心撑死啊，三日都瞓唔着觉啊咁样噶。
1: 我自己就觉得其实大家咧，如果真系可以咧，互相多啲時間去分享嘅，無論任何事去分享嘅，即係其實長者喺屋企都好無聊噶嘛。佢如果知道你每一日做緊啲乜嘢啊，你願意同佢分享啊，嗰種嘅關係咧，自然咧係好 close 嘅，係啦。佢自己都覺得啊，我同我嘅仔女其實都真係每一日都可以好似朋友咁啊，每一日都會分享好多唔同嘅嘢啊，可以知道佢每一日喺出面發生緊咩事啊。對於佢嚟講咧，佢應該個安全感上面啊，或者佢自己個心靈個滿足上面應該都好啲嘅，我自己覺得係啦。但係當然啦，仔女好似我哋依家工作上面好多唔同嘅工作啊，好多複雜嘅工作啊，可能講完咧已經太多嘢發生啦，未必可以講到咁多樣嘢俾佢聽。咁係啦，仔女可能都會選擇性去同佢講啦。但係我覺得有講好過冇講嘅，係啦，即係呢個係溝通其中一個重要嘅途徑啦，係啦，即係等大家都了解大家多啲嘅途徑。咁自自然然喺慣咗呢個模式底下咧，我相信長者咧其實對於同仔女嗰個關係亦都更加去深厚啦，個信任感亦都會更加高啦，大家个沟通上面亦都会更加好嘅，我觉得呢样嘢。
0: 我发觉到一个咧，打开呢个老友记嘅叫做沟通嘅桥梁啊，
2: 系咩啊？
0: 系呢个电子产品啊，
2: 因为点解咧？但你都要小心啲喎，佢重复问你。
0: 嗱，唔紧要，因为点解咧？起码重复有嘢问咧，佢系问电话嘅嘢啊嘛。因为好多时我哋又唔想太多工作上嘅嘢，太多烦忧讲俾佢听嘅时候咧，咁佢又想同我哋关心啊，又想问我哋嘢嘅时候咧，佢唔知问乜啊嘛，佢一定系问你，今日做嘢点啊？屋企点啊？同太太又点啊？同老公又点啊？即系佢一定会问你呢啲。咁你如果真系有问题，你又唔想讲嘅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点啊？唔好问啦，冇问。但系当有个物件分散下去注意力嘅时候咧，就唔同讲法啦。同埋咧，佢可以由呢一个东西里面咧。找到其他朋友啊！你明唔明？
2: 我想问 Siri， 我反而有保留，所以我哋不如
0: 问下，系咪有用咧？呢个方法
2: 系啦，定系你觉得系前接？你问翻我屋企啊，担心会好啲啊？
0: 系
2: 边样好啲咧？
3: 系首先咧，如果用电子产品就即系而家就要小心啲诈骗啦，大家都留意下啦。
0: 1822防骗热线啊，记得啊。
3: 咁但系即系我谂唔同嘅媒介咧，点样？佢哋都係工具，即係大家只要知道一個即係概念，所有嘢都係工具。
0: 係
3: 啊，溝通係緊要嘅。究竟用乜嘢工具溝通呢都冇問題。即係你話，我係用緊寫信嘅，咁咪用寫信咯。我用緊係一個即係社交平台嘅，咁咪社交平台咯。咁但係咧呢樣嘢，我覺得溝通最緊要係真實。
0: 係
3: 啊，真實，亦都唔需要即係。好鋪張啊！講原本10蚊講到100蚊咁大啊，咁樣唔需要嘅，即係溝通最緊要，或者屋企人，即係我諗從屋企人的角度更加嘅就係、
0: 是，
3: 其實父母或者父母聽仔女嘅，或者仔女聽父母嘅，都係想聽真實嗰件事，就唔係話讲嗰件事好，跟住呢就如果又唔好又讲到好，或者由去即係好形式上去完成呢种沟通。我諗真实啦、真诚啦呢方面，我觉得只要知道嗰个系一种媒介，嗰个仲只系一个工具就得啦。
0: 咁如果呢可能有长者或者有老友记去到你哋中心话，哎呀，我同我屋企人嘅关系啊最近有啲问题啊，你哋系会唔会话有机会系不如请埋佢屋企人过嚟去一起开解，定系你会再教佢一啲方法去？不如你同屋企人点样讲下，点样好啲啊？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呢？
3: 我谂我哋会先了解个长者，即系或者即系长者又好啦，或者家人你好，究竟个情况系点先？
0: 系
3: 即系我谂都有唔同嘅方向嘅。第一，如果佢真系系觉得。是因為個技巧問題，可能我哋就先會同佢講啊，其實有啲嘢係可以放開。

0: 開啲嘅喎，亦都唔需要揦得咁緊嘅，即係咁執著一啲嘢嘅，可以放下一啲嘢。咁原來唔係，原來可能係即係雙方已經都係即係一個長比較長時間咧。咁可能我哋都如果雙方願意啦，咁我哋都會邀請埋即係屋企人一齊去聽一下啊，或者了解一下佢哋屋企嘅一個情況。
1: 嗯，
0: 但係咧我哋又。我哋方向咧就唔係想介入佢哋嘅關係裏面，因為我覺得個關係咧係佢哋兩佢哋之間嘅、啊、但係我哋點樣將佢重整嗰件事中間條橋梁咧？咁我哋可以幫手做呢件事，係啦，即係俾個空間佢哋啊，俾個方法佢哋去重整呢條橋梁。
1: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既然重整橋梁，你哋盡量都想幫佢做呢樣嘢啦，點樣可以具體地話到俾我哋聽眾聽，你做咗啲乜嘢去幫佢哋，而係最容易，或者你曾經有試過一個個案係最難幫佢哋搭翻呢條橋嘅？
2: 咁我分享個個案啦，有個長者，一個婆婆啦。咁佢其實同先生一齊住啦。咁喺佢嘅概念裡面咧，佢就覺得。个先生好烦嘅，咩都要管住佢，咩都要做多咗咁样。即係例如呢个先生其实每一日会煮饭俾佢食啦，出街去买餸之前会问佢肚唔肚饿啦，就会买埋蛋挞俾佢食啦。
3: 感觉上好好喎、
2: 啊。係啊，好
3: 温馨。大家要搵嗰啲男人
2: 嚟。係啦，
3: 但係佢唔想食蛋挞。
2: 係啦，大家听到都好羡慕嘅，因为几十年啦，係咪咁仲咁恩爱。但係个婆婆呢就觉得哎，姑娘真系唔得，呢、這个先生真系好唔得。点解呢咁样，佢话佢买蛋挞俾我食，咪买蛋挞俾我食咯。点解要买三个蛋挞俾我食？系啦，即系
3: 太爱关系，
2: 系啊，即系
3: 二送一啊，
2: 系啦。即系喺佢嘅角度，佢会觉得哦，其实咧佢咁样咪令到我哋嘥咗啲嘢咯。咁样，即系喺我哋工作嘅时间咧，我哋要调适翻佢咧，就系、是、其实你觉唔觉得先生又要煮饭俾你食，又咁关心你，其实佢出于爱嘅行为咧，其实佢好锡你，即系。在慢慢的引导之下，其实他开始对他的先生那种的、行为，他开始有欣赏的角度、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3: 是知足常乐，知足常乐。感恩感恩感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日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07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3美元，卖出4,434.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0度、东经112.0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

0: 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的晨光第一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个叫做有时可能朋友识得耐啦，或者系情侣拍拖拍得耐啦，都好容易咧觉得，哎呀，约出去好闷啊，唔知道做啲乜嘢啊，尤其可能咩食饭啊、行街啊、睇戏啊，就算同朋友都好咧，好似都系食饭翻屋企，食饭翻屋企，即系好似感觉上，冇一啲新嘅体验可以做得到，或者大家好冇嗰种可能翻学嘅时候或者系一齐去接触一个新事物嗰种兴奋啦，同埋嗰个新鲜感喺度啊，所以咧呢一个一段关系咧，其实新鲜感咧系好重要嘅，即系佢亦都可以咧帮大家咧维系到一啲叫做特别嘅感觉啦，所以今日咧。

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话呢个重拾新鲜感嘅十五个谂法，究竟点样咧，令到一啲嘅大家识咗好耐嘅旧朋友啦，或者一啲嘅老夫老妻啦，可以重拾嗰个叫做一开始识嗰个新鲜感嘅感觉。因为咧，其实当你第一次去了解对方嘅时候啦，你会知道对方食啲乜嘢啊，或者一次经历咗啲乜嘢啊，咁好多时

0: 讲咩你都知道晒，我好似每日分享啊，你又听过啊？咁我讲个电话，我唔知讲乜啊！即系如果我冇乜新鲜事，或者我日日翻工都系咁样人人日日嘅时候，就好似我系好想同你分享，但系已经冇嘢可以同你分享啦。
1: 其实咧，对住朋友都会有呢个感觉。
0: 呢个系朋友同老夫老妻都适用，老朋友同老夫老妻都适用噶。
1: 系啊，
0: 因为真系当佢了如指掌对你咧，真系你就真系唔知要同佢讲咩好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可以有原来都仲有嘢可以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或者寻找一些新的共鸣喺度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带对方行一次佢冇睇过嘅人生地图啊，
1: 系，
0: 即系你直头要拣一个地方，带佢翻去嗰个地方里面。可能咧一个咧系同你童年有关嘅，一个咧就系陪你走过低潮嘅地方，或者一个咧系曾经令你改变人生嘅地方。
1: 系，
0: 带佢哋翻去呢三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当下你嘅感觉。即系好多时你系可能同佢分享咗嗰件事，但系你冇同佢直观咁样可能分享过嗰个地方嘅一啲事件啊，或者一啲嘅景观啊等等啦。咁嘅时候可能大家当喺同一个地方再讲翻嗰件事嘅时候，个感觉可能会差好远。另外咧就系要交换一个钟头嘅演算法，例如系乜嘢呢？揀出最近收藏嘅三条片、三个文章或者三首歌去交换咁睇。咁可能咧，你会发觉你以为你好熟悉对方啦，但系可能近来令佢叫做咩有兴趣嘅嘢系你谂唔到
1: 喎。
0: 即系甚至可能系佢焦虑紧嘅嘢啦，或者系一啲原来佢呢轮系有呢一方面嘅喜好啦等等咯。咁仲有系乜嘢呢？一齐报名一堂两个人都唔识嘅堂。
1: 这个呢我想讲呢，但又容易闹交的。咁话说就是，如果两个人都唔识嘅话呢，一定会有个人就话，喂，这个你叻啲啫，跟住之后你需要报这个堂咋嘛，我冇咁叻，跟住你叫我一齐学。又或者呢，可能呢这个就你咁蠢㗎，这个步骤因为咁啊，你咁样都唔识㗎，即係容易会闹交㗎，我成日觉得。
0: 我又觉得未必会，因为讲緊系大家都一齐唔识㗎嘛。咁知道大家都唔识嘅状况下，可能有啲系有啲位系你叻啲，有啲位系我叻啲，甚至系有啲兴趣佢系要求唔同嘅嘢噶嘛，即系例如煮个餸，系烹饪班咁样啦。可能你切菜叻啲嘅，我洗嘢叻啲嘅，咁你咪可以揾到大家嘅一个互补，跟住做出嚟嗰盘餸，或者学到嗰样嘢就变咗系大家嘅一个叫做回忆啦，或者系当嗰样餸出现，或者你再去餐厅见到嗰个餸嘅时候，你未必会再煮嗰个餸，但系你就会记得哦，我哋嗰阵时咁样学过，哇，你嗰次煮极嗰块扒都唔熟噶，等等嘅一啲事情都会成为一个新嘅回忆，令到你哋可以有一个新嘅出口。另外咧就要交换专长，做一次大家嘅老师。每人用一个钟头教一样自己擅长嘅嘢。例如系乜嘢咧？你叻煮餸嘅教煮餸，你叻 P 图嘅教 P 图，你叻执夹嘅教执夹等等嘅嘢，你都可以去教佢。总之你拣一样嘢去教啦。
1: 但我觉得咧，如果系咪真系每一日去用一个钟头嘅话咧，
0: 唔系一日啊，可能即系一个礼拜咁样咯。
1: 咁好啲，因为我以为你话每一日嘅
0: 每人
1: 系，我每人
0: 系啦。
1: 因为如果每一如果每日嘅。我觉得有人会闹交啦。如果一个礼拜嘅话，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事嚟嘅。或者一个月啦，唔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我都觉得容易闹交。
0: 大家跟住自己
1: 嘅节奏啦，
0: 跟住仲有咧，就
1: 系
0: 用500蚊替彼此换一个新角色，即系点咧？当有个叫做
1: 自装
0: 基金，系啦，即系可能我攞500蚊，你帮我衬套衫，我帮你衬套衫，睇下原来对方系想我咁着噶，即系朋友同埋其实夫妇或者情侣都可以做呢件事噶，即系原来喂，原来你试呢个风格 OK 噶，或者泳儿你着条短裙仔嚟睇下，即系你可以有呢啲唔同嘅一齐癫嘅过程，
1: 系
0: 咁系会几得意嘅。而家好兴咧，就系可能大家去机场，就我睇到啲片咧系话为对方准备一套上飞机嘅衫，
1: 系
0: 即系有啲。是即系互抽嘅，可能十个朋友跟住
1: 去
0: 互抽，系咪？即系有啲动物装啊、护士装啊咁样，佢有呢啲特别嘅东西喺里面。
1: 系
0: 咁嘅时候，你系多咗好多可以被记得嘅事情，
1: 亦都好容易有嬲嘅事情。
0: 唔紧要，我觉得嬲
1: 有嗰个感情
0: 系一个回忆嚟嘅。跟住之后咧，就系一齐做一件完全冇用嘅嘢。
1: 系
0: 例如系乜嘢咧？嗰啲咧。你唔講求成果㗎喇，求其做個蛋糕。我哋今日做呢個蛋糕其實唔需要食嘅，只不過你哋係共同去努力去做一件事。咁嘅時候呢，唔講求成果，只係講求個過程。跟住仲有呢，就係安排一次半日嘅神秘行程。
1: 這個我想講好正㗎，即係無論朋友或者點都好啦，即係情人或者屋企人都好啦，我覺得嗰個驚喜呢，通常呢唔知點解㗎喎。驚多個，起多個。

0: 驚㗎喎。即係通常譬如可能當去旅行咁啦，我就係話最鍾意就係人哋帶我去唔同嘅地方㗎嘛。喺我毫無任何嘅諗法，毫無任何嘅要求嘅情況下，啊，唔知乜啲身邊啲朋友好似我心裏面條蟲咁樣嘅喎，我去到嘅時候我係覺得舒服嘅喎，同埋我係中意同埋驚訝嘅地方嚟嘅。
1: 係，可能係一啲你自己淨係話俾對方聽，你帶$200，著咩衫，同埋集合地點，咁到時你先知道去邊度。咁我覺得係會，首先呢一個期待嘅驚喜就已經令到呢一個嘅行程咧會多咗一份感覺嘅，即係你要諗嘅時候你就會有一個諗法喺度噶嘛。你跟住之後咧，仲有嘅咧就係當你過咗一個好神秘嘅行程之后，你就会觉得对方系有用心去为你做一件事情，无论系朋友，无论系情侣都系咯。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跟住呢一个咧，其实我好想做嘅，我一路都冇做到嘅，系点咧？一个叫做小冒险啊，就系到车站先决定去边度。
1: 哇，唔得，你个好大件事噶，尤其是而家你有啲车咧，真系兜到你唔知九里远，你翻唔到嚟噶。
0: 我嗰阵时想玩一个咧，就系可能我当系一个挑战，就系可能例如我搭五架车，每可能讲嗰个条
2: 每架车五个站。
0: 條款係啦，係啊，類似啦，即係上到站嘅第一架車，跟住之後可能或者第幾架車，總之你講個數字啦，跟住之後去到每架車嘅第幾個站停，跟住睇下自己會去咗邊。
2: 我覺得喺香港可以試呢樣嘢。
0: 係啦，我覺得呢個事情係幾得意嘅一個冒險嚟嘅。
1: 但去旅行真係唔得。
0: 我係一路都冇做到嘅，但係我係一路都有呢個諗法嘅。如果有朋友係同我一齊去。

0: 完成呢個冒險嘅話咧，我覺得幾得意嘅一個嘗試啦。跟住之後咧就係做自己城市嘅一日觀光客啊。
1: 係。
0: 咁呢一個可以搭埋前一個一齊做，我覺得，因為去咗唔知邊嘅時候，你就可能探索嗰個地方咯。
1: 誒，你講開呢一個咧，我最近喺香港有個地方，我唔係即係有件事我好想試嘅。
0: 嗯。
1: 佢嗰個露天嗰架觀光巴士
0: 啊，係啊係啊，
1: 直情我有同
0: 中環嗰架嘛。
1: 誒，佢有分幾個站嘅。
0: 係我知。
1: 咁我就直情係同朋友有去過旺角度問過佢幾多錢添。嗯、即係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同埋你幾點鐘最後班車係點啊？咁樣，跟住係
0: 六點半至十點半，每三十分鐘一架，
1: 係咪？
0: 係啊，
1: 跟住
0: 大概價錢啊，50蚊內啦。
1: 係啊係啊，
0: 我冇搭過，我做過資料蒐集。
1: 係啊係啊，呢個係所以我哋都有諗過去坐一次。
0: 係，
1: 我覺得係呢個幾得意嘅事件嚟嘅。
0: 係冇錯，咁仲有係乜嘢咧？就係啊，抽一個國家。
1: 嗯。
0: 过一晚当地嘅生活，即系唔系讲紧你要去嗰个国家，系、过一晚当地嘅生活啫。即系可能我抽到葡萄牙，咁、我就上网即刻 search 葡萄牙人系点过个夜晚噶，食咩晚餐噶，跟住就过嗰个夜晚咯。即系原来佢哋系睇戏嘅，叫做饮住汽水睇戏嘅，咁你就要做翻一样嘢咯。咁、就可能每一次你就要有呢一个新鲜嘅体验，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在最陌生的时间做最熟悉的事，例如是什么呢？凌晨先去行超市。
1: 凌晨香港好少喎、
0: 啊。不是即是你去啊即是如果有24小时那些啦。咁跟住之后咩呢就是可能凌晨食早餐。
1: 是。
0: 凌晨三点起身食早餐。
1: 是。
0: 即是你要做一样你平时不会做的事。
1: 但
0: 应该说你会做一样平时会做的事但是不是在那个时间。即是例如凌晨三点拍醒你打边炉。
1: 是。
0: 咁你打邊爐試過啊？凌晨三點拍醒你都可能試過，但你即係兩樣嘢夾埋未試過啦。咁呢一個體驗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好奇特嘅感受。
1: 嗯，
0: 仲有係咩嘢咧？一齊行入一個邊個都唔識你嘅房間，例如係乜嘢咧？去一啲公開嘅講座，跟住或者係一啲嘅主題嘅課程，或者係一啲嘅早餐會啊、晚餐會，即係總之佢願意俾 open 係俾所有 public 入嘅，跟住你就行入去睇下佢哋做緊乜嘢。
1: 誒、這個我想講咧，我都多咗而家中意啊！我咪成日話一年學一樣嘢嘅，我就係中意呢個感覺啊！你喺入面咧，你會突然間識咗一啲你意料之外或者唔係你預計，因為我個人係一個我好中意有預計嘅嘢嘅。即系我要知道我自己嚟紧，我搭呢架车去到边个站系几点钟，我真系要自己会计埋噶，跟住我就去到边度啦咁样。咁所以我去到识一啲人或者我见到啲朋友嘅话，我同啲朋友食饭，我都会知道有边几个人喺度咁样嘅，或者一啲相熟嘅朋友。但系突然间呢排咧，我就发现原来我去到唔同嘅堂，即系上唔同嘅班。我会识到唔同嘅人，而嗰啲人系唔系我生活圈入面嘅人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啊，点解会有呢个人嘅？点解会有呢啲事发生或者呢个古仔嘅咁样？我就好中意探索呢啲嘢啦。
0: 系，咁即系等于你可能认识咗一个唔同嘅生活咁样咯，即系。跟住之後咧，就係一齊去做一件好事，幫人嘅事情，即係可能做義工啊，做一啲動物嘅看顧啊，志工即係總之你係共同完成一樣可以有意義又大家諗到嘅事情。仲有咧，就係建立一個只有你哋在乎嘅城市研究，例如咩城市研究咧？可能你哋兩個都中意食嘢嘅，就去留揾。可能最好食嘅茶餐厅或者係最好食嘅鱼蛋，即係你哋揾一样共同喜好嘅嘢，即係可能你哋两个都係鍾意睇戏嘅，你哋可以去研究边个戏院啲凳最舒服啊，即係揾一样嘢係你哋共同会一起去鍾意研究同埋共同可以去做到嘅嘢，未必係要一起做嘅、只不过嗰个叫做咩嗰、个经历你可以分享，即係可能我哋一起去睇下边一个嘅耳机最好听，咁你可能就会跟住呢一个嘅节奏，你就每一次听到可能 CD 铺，你就会听下哦呢、這个耳机点点点，嗰、那个耳机点点点，你每个耳机你都会想试，跟住就同佢哦，琴日听咗个咩耳机咧，系点啊？或者你中意旅行嘅，你可能唔同嘅飞机嗰啲叫做咩班次，哇原来新嗰啲大机咧系稳阵啲嘅，或者系我哋一次坐前面，一次坐中间，一次坐后面，哇原来中间咧系真系冇咁飘嘅，即系你可以有呢啲唔同嘅谂法同研究同你。共同喜好嘅朋友去一齐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 keep 到个连结啊。
1: 其实另外，所以我因为你而家呢个讲法啦，我点解揿咗去博物馆咧？同埋其实某程度上唔介意同朋友一齐去咧，大家睇嘅嘢或者你会突然间走漏眼，即系就算你几中意嗰样嘢都好，你一定会 miss 咗某一啲嘅展品嗰啲啦。同埋某啲嘅介绍。
0: 系。
1: 咁有阵时咧，我会指住，喂，你睇下原来呢一个个展品咧系唔知几耐年前嘅，哇，原来女人。先入，跟住嗰我嘅朋友就可能会走过嚟就，诶系咩？我头先睇唔到嘅，因为个个会走漏眼。调翻转我朋友。

0: 人就会睇到某一啲嘅展览，哇！你睇下呢条线原来插落嗰度就系以前光纤，原来就只系咁样插嘅啫，即系嗰啲。跟住吓，我真系完全会唔知，
1: 每个人有兴趣嘅嘢唔同。
0: 系啦，我冇兴趣或者我唔识，所以我就会 skip 嘅时候，原来有人喺你面前解释埋俾你听，你就会清晰咗，或者你都会有咗个好奇。所以呢一样嘢又增加咗，
1: 可以做到个互补。
0: 系啊系啊，同埋你会冇谂过嘅新鲜或者惊喜感觉喺度咯。
1: 冇错，跟住之后咧就系做一个叫做 New First 嘅抽签筒啊，写低咧就系十件，两个钟头，即系每人啊，每人写低十件系两个钟头内合理预算内里面可以完成到嘅你嘅第一次而想做嘅嘢，即系例如可能我想要去试下食五个街边小档嘅鱼蛋，
2: 嗯、
1: 每一个都要试晒咁样，咁例如啦吓，咁你就揾十个。跟住之後咧，每個月抽一張，抽到之後咧就安排日子去做呢個事情。咁、
2: 嗯、
1: 嘅時候咧，就大家可以保持到一個新鮮感，同埋對對方一個叫做約會的期待。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嚟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和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屆滿，當局表示有1967戶業主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意向，佔單位總數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阿根廷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而家是时候退落嚟，自己带住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咗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跌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7美元，卖出4431.4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日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0 度、东经 112.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

0: 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以毒为止，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3: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4: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包我，
5: 我仲系更
6: 加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4: 系。
6: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4: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Turn My Magic On 系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嘅第一张嘅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揾嚟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咗魔幻色彩嘅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嘅蜕变，展现出自信嘅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再一次同佢讲声恭喜晒，恭喜晒佢梦想成真，完成咗一连两场嘅红馆演唱会，红馆舞台上面同大家诉说住佢追梦嘅故事。揾你去聆听周韵婷喺演唱会上面亦都首唱咗呢一首新歌作品《逆风之翼》。

与其活喺别人嘅标准，与其活喺别人嘅框框之内，倒不如为自己而生存，为自己而活，先带嚟有严逸格，我有我自己，以及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0: 最近呢一部电影十周年的缘故啦，戏中的一班演员呢最首一堂一起去再次去话下当年啦，当年大家拍摄点滴是怎样啦，今时今日大家近况是如何啦。我睇到嘅时候呢，除咗佢哋笑声笑声满载温馨之外呢，都有几分感动㗎。因为始终我会觉得大家喺呢个圈子里面浮浮沉沉，各自都有条唔容易行嘅道路，但係走咗十个年头，大家依然都安好，依然都能够继续喺呢个梦想嘅道路上面继续拼搏呢，好唔容易呀，係值得除咗佢哋几位之内要珍惜之外呢，观众都要好好珍惜呢一班咁好嘅新世代演员啦。带嚟有电影点五部当中嘅电影歌曲 Super Moments 嘅演绎沙燕之歌，而之前听过系另一对乐团五月天倔强。
1: 微笑吧，你将听到一阙歌，无痛恨不抹黑，乐意梦

好好感谢同行遇上的每一位，无论是赞赏你、鼓励你、攻击你、践踏你，每一个都好啦，都是成就了今天的这个你。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而之前出现的是周柏豪同行。

呢首歌献俾所有人嘅，同大家讲声好好爱自己啊！王淑曼 Hey Vienna， 紧接就带嚟谷雅薇，歌名正正就系叫爱自己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喺今明两日以偏东

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可能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8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06美元，卖出4433.8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日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

0: 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的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的远距离恋爱。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嘅音乐舞蹈表演，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齐欢聚，一齐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嘅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家耀。
9: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收音 ready，
13: 镜头 ready，
14: 演员 ready， 导演
1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逆风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YT 都在呢首歌曲上面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压力。
7: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翻嚟我哋星期一晚音乐说嘅第二小时部分，先用个 party mood 同大家开始呢一个钟头嘅音乐旅程。先揾嚟有 Kola 嘅全新作品《色嘅色嘅莎莎》，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从佢脸上都挂住充满 sunshine 嘅笑容，因为佢系 Miss Sunshine， 佢系苏嘉欣。乘住炎炎夏日嘅夏天的风，如果能够跳进水里去，哇，爽啊！

继续这种夏天的节奏，先有女团 IDG Bubbles 的全新作品《夏日狂闪》，以及林家谦《夏

就算我哋改变唔到天气都好啦，希望你可以操控到自己有好心情啊。Sika 天气之女，而之前出现嘅系 Lolly Talk 三分甜。

首先先出现有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点啊？中意无糖定有糖？继续夏日气氛，俾翻啲糖你啊！

广告真系好深入民心噶。到今时今日，大家每逢见到啲蓝天白云啦，尤其喺沙滩啦，嗰种热浪画面，大家就觉得系应该配翻呢首歌嘅咧。Leon 黎明 ，Sugar in the Marmalade。

先带嚟俾你有 Carina、李希同半夜跳进李涵洞以及嘉嘉尹嘉瑜 ，Will be fine。结束嘅时候用呢首歌同你 say goodbye， 余明希。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同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

0: 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廉署联同警方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43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6美元，卖出4433.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1: FM 91.4江。

0: 骄傲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9月1号星期二凌晨2: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

咪好有 feel 呢？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大家知道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呢首歌曲主唱嘅就是 Starship 啊。呢首歌是1987年风靡咗全球，大家都听英文嘅歌曲。另外就是有 Carpenters 嘅 Jambalaya， 当然是70年代嘅作品，但我次次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一首都是 Carpenters 噶啦。听到 Starship 嘅呢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有冇谂翻起1987年嘅你喺度做紧乜嘢？当时几多岁？喺边度食紧嘢？喺边度翻紧学？又或者嗰阵时中意去边度玩啊？想分享你哋嘅故事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耕紧田啊，一幅嘅白表画作嗰度就系留言板啊。我哋成晚都会喺嗰度同大家一齐交流嘅，所以有啲咩1987年嘅回忆，或者有啲咩故事想大家分享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留言俾大家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1987年啊。先嚟分享一下1987年你打开电台的时候有可能听到啲乜嘢歌曲。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一阵间先再逐一介绍呢啲歌曲俾大家。同埋都会分享一下1987年香港发生咩事，同埋大家一啲集体回忆。

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的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

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的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的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

哇，嚟到1987年嘅香港啊，当年喺乐坛盛世，当然就系谭咏麟同埋张国荣争到白热化，同埋好多新人涌现嘅一年啊。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嘅歌曲啊，拉锯战啊，每个排行榜几乎都冇可能留其他歌手太多嘅空间啊。但系咧喺呢一年出道唔系好耐嘅张学友咧，亦都凭住《太阳星辰》喺嗰一年嘅十大金曲嗰度突围而出，显露咗第时歌神嘅魅力嘅。但系喺讲乐坛之前，都要介绍翻我哋啱啱嘅一啲嘅歌曲噶。首先啦，当然系陈百强啦，佢出咗一只叫做《梦旅人》嘅碟啊。1987年，除咗有啱啱听到嘅《我的故事》，亦都有《痴心眼内藏》啦，有《梦旅人》啦。当然，讲到张国荣嘅犀利啦，有首《Summer Romance》87啊，有《无心睡眠》啦，《拒绝再玩》啦，《共同度过》《倩女幽魂》，亦都有啱啱听到嘅《你在何地》啊。至于谭校长谭咏麟就出咗《再见吧浪漫》嘅专辑啊，有《痴心当玩偶》啦，《再见吧浪漫》啦，《迷痴的心》、《黄昏的声音》同埋啱啱听到嘅《Don't Say Goodbye》，哇，真系正啊！嗰年，不过讲真，嗰一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啊颁奖礼咧，就系喺红馆嗰度举行噶吓，好犀利噶。咁啊，谭咏麟咧十大金曲里边咧就有呢、這个哇，痴心当玩偶啦，咁啊 Raiders 有别人的歌啊，梅艳芳有烈焰红唇啦，咁啊林忆莲有灰色哈哈哈哈哈哈，谭咏麟又有无边的诗意，又有 Don't Say Goodbye， 咁啊张国荣咧系有无心睡眠，张学友咧就有太阳星辰。所以咧，呢、這个讲紧系1988年啊，喺红馆嗰度举行啊，1月啊举行嘅，所以都系讲紧1987年嘅歌曲啦。咁其他重点嘅奖项咧，当年咧亦都有谭咏麟系最受欢迎男歌手啦。咁啊呢个梅艳芳咧最受欢迎女歌星啦。咁啊顾嘉辉咧就系最佳作曲啊，《地球大合唱》啊。咁啊仲有个最佳嘅唱片监制咧就系陈永良，系刘美君嘅专辑嘅。咁啊，上一集我哋讲过1986年嗰时候咧，亦都已经提过呢个谭张嘅争霸战啊，嗰时候有非常之矛盾嘅一个呢、這个颁奖礼啊，咁啊，但系唔开心嘅事咧，我哋就唔讲啦，今日系要开心嘅，冇错冇错。一阵间咧，我哋会继续去讲下咧，一九八七

年究竟电影界发生啲咩事啊？电视界又发生啲咩事啊？同埋1987年嘅生活究竟系点样嘅？千祈唔好走开。但系呢一个时候，听完三位嘅俊男啊，当然亦都有美女啊，打头阵梗系有我哋嘅妹姐梅艳芳啦。1987年会听到梅艳芳嘅作品，有《似火探波》。

当然啱啱嘅《似火探戈》系收录喺《烈焰红唇》嘅专辑里边，除咗呢首歌，仲有《Oh No Oh Yes》啊，同埋《装饰的眼泪》啊。而徐小凤小凤姐喺1987年有《梦飞行》啊，亦都有《流下眼泪前》啊。

记得上个礼拜1986年嘅时候播过佢1986年喺每一部里面嘅婚纱背后，唔知留下眼泪前大家又中唔中意呢？讲到乐坛天后，除咗有梅艳芳啊，同埋有请小凤姐之外，当然亦都有以下呢一位嘅乐坛天后欣妮姐姐啊。1987年收录喺专辑《冷冷的秋》里面嘅呢首主打歌《冷冷的秋》啊。同一只碟里面仲有《相思雨》，不过下次做先至播俾大家听。

1987年嘅香港娱乐圈，乐坛有谭张争霸战啊，巅峰嘅对决啊，亦都有三位嘅小天后同日发出专辑发片嘅经典时刻啊。而定义影嗰边电影啊，讲紧有周润发一个人独占票房五席嘅丰收年。电视呢就有港姐选美最高质素的其中一年的盛世，三个领域创下了难以复制的辉煌纪录，可以说是华丽盛世的巅峰之年。要重现1987年香港的生活面貌，可以从当时的物价水平和衣食住行讲起。是一个港币价值好高、生活节奏啱啱开始加快的年代嚟嘅，准备好未啊？而1987年楼价同哇今日相比啊，简直是两个世界啊！喂，嗰阵时太古城咧，即系嗰啲咁样嘅屋苑啊，尺价大概是1500至1600蚊一尺啦。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当时一个大概753尺的住宅单位平均的售价是噔噔噔噔，港岛大概1091一尺，九龙大概是943元一尺，新界大概910元一尺。哇！大家而家啲楼咧，真系悭悭地都过千万啦，系咪先？当时咧，真系置业嘅门槛好低嘅啫。普通打工仔嚟讲咧，虽然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不过就平好多咯。如果食嘢嘅话咧，云吞面同埋茶餐厅啲价钱咧都平咗好多噶啦，用几蚊咧就可以喺路边嘅小食店啊、茶餐厅度食到唔错嘅饭噶啦。咁啊，虽然好难上网可以揾到1987年嘅一啲云吞面嘅价格嘅，如果大家知嘅话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啊，但系咧当时啊，大家如果谂翻1970年代，我哋再早翻少少吓，嗰阵时候咧一个叫做细蓉咧，就大概系5毫子到嘅。咁啊，直至到80年代初咧，就已经升到系1.8啦，即系过百啊，可以食到碗面啊。咁啊，当时咧每年大概。

概 5.5% 嘅呢个通胀嚟讲咧，一碗云吞面大概咧系1987年咧系3至5蚊左右啦。唔知我啱唔啱啊？大家留言版度话俾我听啊！茶餐厅嘅常餐咧，其实喺几廿年前已经开始有噶啦，而喺80年代咧，即系平民食堂啊，茶餐厅我都好中意食噶嗰阵时候。咁啊，常餐咧讲紧，譬如话火腿通粉加炒蛋啊，加嘢饮咧。1987年咧，大概估计咧10至15蚊左右啦，好丰富噶啦。咁啊，其他嘅一啲日常飲食咧，大概系呢个大排档嘅鱼蛋粉啦，吓、啊，大概系2至3蚊到啦。咁啊，讲紧一啲快餐店啊，大家知边间噶啦，系咪先？一个汉堡包咧就大概系3至4蚊左右。咁啊，1997年咧一个巨无霸套餐咧15蚊左右嘅就系阴公。咁啊，中意饮茶嘅朋友咧，如果去酒楼嘅话咧，一盅两件啊，吓有少少奢侈嘅。我谂5至8蚊到啦，最贵嗰啲啊，虾饺啊、烧卖等等。咁啊，都系计通胀嘅话咧，其实嗰阵时候新鲜嘅蔬菜啊，或者价格嘅波动比较大啊。咁至于呢个购物方面啊，铜锣湾咧，日本百货公司咧，其实有好多噶咁啊，女人街啊、波鞋街嗰啲咧，大家都捐窿捐罅，好中意行噶啦。咁啊，尖沙咀咧，海云大厦，哇，睇翻呢个维港嘅景色啊，大家都中意去啦。同埋87年都仲有得去呢个丽苑噶，好多屋企人嘅集体回忆嚟噶。所以话咧，1987年嘅香港。几蚊鸡啊，可以食到一碗热辣辣嘅云吞面，10几蚊咧就可以享受一个常餐。嗰阵时仲要冇智能手机啊，娱乐咧就真系行下街啊，睇下电影啊，去下游乐场啊，哇！生活节奏比而家真系舒服好多啊。不过唔紧要，只要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就会带大家翻到去87年嘅年代。除咗有啱啱几位嘅朋友之外，亦都有罗文啊，我哋嘅好朋友嚟噶嘛，朋友一个啊。

0: 当然1987年亦都有阿 Lam 嘅存在。我记得上一集1986年我哋讲到千亿个夜晚啊。至于千亿个夜晚呢一张嘅专辑喺1987年亦都有海誓山盟嘅呢一首歌曲。听完阿 Lam 之后，我哋可以去3点钟新闻，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我哋继续喺1987年啊。
1: 又在飘，就似就要扑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最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系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武警就继续拓阔道路，清理淤泥，为物资

0: 轉運、人員流動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亦都繼續協調防疫物資分派，以及派員進駐臨時安置點，協助醫療救治、衛生防疫與心理輔導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當地傳媒引述遊客表示，當時他們正在峽谷內徒步觀光，突然落暴雨，導致河流暴漲和山泥傾瀉，有巨石跌落，他們爬上高處才成功躲避。亦都有遊客說見到洪水水位超過四米，沖冧了橋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今次会议是这三个国家上个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25点，跌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6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63美元，卖出4,431.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 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高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高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时间嚟到3:07啊，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不过又好似唔系好大风啫，我呢度。梗系啦 ，studio 房嗰度得一个风扇仔喺度吹住我，我系 feel 唔到嘅。但系出边咩状况都好，大家快啲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啊，作为一个农夫喺度耕紧田嘅，将白笔画在下边就系我哋嘅互动留言区啦。喺嗰度大家好开心啊，好 happy 噶，大家倾下偈先啦。提提大家，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作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而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系1987年啦。上一 part 我哋倾过当时嘅衣食住行大概系几多钱，亦都播过我哋哇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嘅歌曲。跟住嚟又有许冠杰、有苏芮、有陈慧娴、有张德兰、有蔡国权等等等等等等啊，好多靓歌都系1987年打开电台可以听到。当然亦都有一啲1987年嘅英文作品啊。想回顾下87年嘅香港系点？有啲咩电影好睇？有啲咩电视剧好劲嘅话，记得记得记得留意我哋节目内容啦。

1987年由 Los Lobos 嘅 La Bamba， 亦都有 Bangles 嘅 Walk Like an Egyptian。

1987年的香港电影《百花齐放》啊，全年票房前十名当中，周润发一个人独占五部电影啊！哇，龙兄虎弟就有成龙啦、谭咏麟啦，3500多万啊，票房的冠军啊，真系犀利啊！但系第二位有《监狱风云》啦，当然就系周润发同梁家辉3100多万，跟住系 A 计划续集啊，都系成龙大哥3100万，跟住《富贵逼人》，我非常之中意睇嘅电影啊，有啊彪叔叔啊，同埋肥 Auntie 啊，2700多万票房啊，哇 ！I love this movie。去到第五位就有《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2500多万啊，同埋发哥亦都系呢套戏攞到金马影帝嘅。《英雄本色》第二咧，票房都有2200多万啦，《鬼新娘》咧又系周润发、钟楚红啊，2200多万。哇，《精装追女仔》啊，哇，我又系好中意嘅一套戏，收缩水啊，咁多位。又是周润发主演的，票房2100多万啊！至于《倩女幽魂》，张国荣、王祖贤啊，哇，又是好正的一套电影，都是1987年啊。不过讲完电影界，我哋都系讲翻乐坛啦。当时好犀利噶吓，因为乐坛盛事就系有三位小天后同一日都出碟，就1987年嘅2月19日啊，林忆莲、陈慧娴、林珊珊，大家都一齐出碟。林忆莲嘅《忆莲》啊，主打歌《激情》啊，系电影啊《壮志凌魂》嘅主题曲，中文版啊销量最犀利嘅。之后咧，陈慧娴嘅《变变变》啊，主打歌《贪贪贪》改编自啊呢个日本歌手嘅歌曲啊，少女形象日本嘅嗰种感觉啊，大受欢迎。当然亦都有林珊珊嘅《痴心》啊，也许当时年纪细啊，成为咗经典啊。而新势力方面咧，有 Raiders 出现咗啦，别人的歌咧入选咗十大劲歌金曲啦，刘美君嘅监制咧又攞咗最佳嘅唱片监制奖啦，而 Blue Jeans 蓝战士嘅岂有此理咧，都系呢一年嚟嘅。不过而家要听嘅就有许冠杰歌神啊，当时亦都仲系好活跃啊，有爱是无言啊。1987年嘅你哋喺度做紧乜嘢？快啲上留言区嗰度同大家分享下啦！爱是无言收录喺1987年潮流兴格 band 嘅专辑里边。

我记得当年嘅香港乐坛有一把嘅声系非常之强劲嘅，但系佢未必系讲广东话嘅噃。呢位女歌手，我记得嗰阵时候有柄 cassette 带啊，我阿爸俾我听嘅话，佢好劲好劲啊，唱歌咁啊系黑白色嘅封面，之后见到佢唱歌，哇，唱到好用力啊，拥晒鼻，眯埋眼咁嘅样喺度嗌紧嘅，当然讲紧系苏芮啊。而1987年啊，收录喺专辑《休息工作再工作》里面嘅《休息工作再工作》，哇！我而家播呢首歌好有 feel， 真系好有好有 feel 啊！之后仲会播埋咧，啱啱提到啊，有三位嘅小天后啊，出咗碟嘅同一日里面啊，就有陈伟娴啦，佢嘅《贪贪贪》啊，收录喺专辑《变变变》里面啊，同一只专辑亦都有《变变变》啦，同埋《去吧》嘅。同年呢是1987年亦都有张德兰呢仲系唱緊歌啦，咁但我想播俾大家一首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啦，我都几鍾意嘅，叫默默无言啊，收录喺专辑可知道里面嘅。一年送三首歌俾大家。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1987年打开部收音机会听到的歌曲啊，好多都是好正好正的歌曲来的。听了几位的女歌手之后，又要听回男歌手的歌曲了。当年呢，我见到留言版有人说，哇，蔡枫华都还有歌的。是啊，那时候比如说85年有爱不是游戏啦，84年有破碎啦，当然亦都有绝对空虚啦。我哋上个礼拜1986年嗰阵时播过噶啦，但系我哋今日其实都播过蔡枫华嘅。大家记唔记得我哋《轻谈天上不夜天》嘅主题曲就系蔡枫华大哥把声嚟噶啦 ，yeah！ 至于咧，1987年亦都有 plug 个歌嘅，就有蔡国权啦，亦都有卢冠廷啦。咁我拣嚟咧，蔡国权有1985年啦，收录喺《风中暖流》嘅呢首《风中暖流》送俾大家。卢冠廷方面咧，我就拣嚟咗1988年啦，好唔好啊？但愿人长久，因为我好中意呢首歌啊，都系唔好啊，咁样痴灵啊！而家讲1987年未出噶嘛呢首歌，咁不如就播1984年嘅《爱是这样甜》啦，好唔好啊？咁啊，至于黄海芹呢，1987年咧就有个专辑叫做《Moody》，里边有首好好听嘅《伤感的恋人》啊，一次过送晒三首歌俾大家。

在播下一首歌曲给大家之前呢，讲一个比较恐怖少少的一个 fact， 刚刚上网是看到的。大家知不知道1980年和2026年之间的距离啊，是1980年和1934年的距离是一样的。Oh my god！卢卢啊，卢冠廷啊，爱是这样甜。之后仲会有黄海芹嘅《伤感的恋人》啊。

1987年，好多人喺留言板嗰度同我分享佢哋当年做紧啲乜嘢啊！如果你仲未留言嘅话，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快啲话俾我听啦！87年亦都有人出咗张专辑叫做《留下陪我》，唔系话你留下嗰个人陪我啊，系留低陪我嘅意思。邝美云啊，亦都有邝美人之称。Kelly， 留下陪我。

1987年啊，有好多好听嘅歌曲，当然亦都有啲嘅英文歌曲，好红、好 hit、好好听啊。Whitney Houston, I wanna dance with you. 仲有 Crowded House 嘅 Don't Dream It's Over。千祈唔好行开，因为我哋四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嘅乐坛分享好歌啊！一阵间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统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日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作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和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今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其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搭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日。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8美元，卖出4454.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和塞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12.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到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

0: 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用紧呢把挫声嘅有我小姜 Badge 姜文杰啊。用紧呢把挫声系因为播紧俾大家嘅纯音乐作品系 A Night to Remember。而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天我们活在1987年，1987年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包括有嚟紧的 Atlantic Star 的 Always， 是林子祥结伴同行的英文版歌曲，亦都有 YouTube 嘅 With or Without You。听完两首歌，同埋呢首纯音乐作品，我哋再听听1987年嘅乐坛。当年收听电台会听到啲乜嘢歌曲啊？如果你都曾经活过喺1987年嘅话，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见到我喺度做农夫嘅嗰个 post 就系噶啦，同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你当时做紧乜嘢，食紧啲乜嘢，中意啲乜嘢啊？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1987年啦，哇！你哋当时喺度做紧乜嘢咧？讲翻我自己先啊，1987年咧，其实我就系7岁咁大个啦 ，Leslie 就啱啱1岁咁大。嗰时嘅电视界咧都好犀利噶吓，因为1987年咧，电视台大台有经典嘅剧集《生命之旅》啊，平均收视达到47点啊，成为咗当年嘅全年收视冠军嘅剧集。亦都有林俊彦啊，同埋黎明主演嘅《男儿本色》啊。收视率啊，去到 96% 啊，喺当年嘅10大最高收视节目嘅排行第三位啊。而1987年咧，香港小姐嚟讲咧，哇，冠军就系有杨宝玲小姐，亚军系李美凤啊，哇，季军系有林咏娴啊。最受佳丽欢迎奖就是张凤妮的，但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位明星就是哇之后退选的这位朋友，他是邱淑贞啊，哇好靓啊那一届。我们讲回歌曲先啦，啱啱新闻之前我们播过刘美君啊，啊不是，也都播过邝美云啊，而家我哋有邓丽君啊。1987年嘅国语专辑啊，有一个我只在乎你，跟住亦都有林志美啊，收录喺因你别离嘅专辑里面啊嘅呢首因你别离。阿关高英姐姐呢当年亦都有出个碟嘅，但係呢其实听咗好多女仔歌，不如又播下男仔嘅歌曲啊。啱啱提过歌神张学友啊，1987年啊出过一只专辑叫做 Jackie， 里面太阳星辰啊，即使变灰暗啊，识唱嘅朋友大家一起唱啊，一次过送晒3首歌曲俾大家。

当年1987年的电台，除了可以听到张学友的太阳星辰，也都可能会听到86年的蓝雨和86年的别恋。但提起这一位的天王，当年也都有另外一位天王在这里。上次1986年我们曾经播过情感的禁区，今天就有1987年情感的禁区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夏雨晚上》。相信大家好多年都没听过这首歌了。

同樣地啊，有好多其他嘅歌手嘅歌你都播過，但係李麗蕊喺87年咧又出過《傷心天使》專輯嘅《傷心天使》噶噃。至於周慧敏咧，喺90年有一首《情迷》啊，收錄咗喺《情迷》嘅專輯裏邊。啊，唔知係咪同一首歌咧？我今日想播《情迷心竅》啊。至于创造未来就是1988年的歌曲，今次冇得播俾大家听住咯。

当年打开收音机，亦都有机会听到1985或者86年嘅作品。之前播过夏韶星嘅《空凳》，而家送上收录喺专辑《交叉点》嘅一首歌曲，就系、是《交叉点》啦。嗰时收音机都热播紧噶，之后仲会有一首英文嘅歌曲，1987年 Tiffany 嘅《I Think We're Alone Now》，跟住就有5点钟新闻，翻到嚟同大家继续1987年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98美元，卖出4448.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庆谈浅唱不夜癫》，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你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希望大家今日充满住正能量啊！我哋今日一路活喺1987年啦，哇，正啊！我哋播咗好多87年打开电台会听到嘅热门歌曲之外，亦都有好多英文歌曲。Happy Thoughts 之后，即刻送俾大家有1987年 Chris de Boer 嘅 The Lady in Red， 仲有 Madonna 嘅 Open Your Heart， 跟住仲会有郭小林、许志安、林忆莲、蒋丽萍、卢韵娜等等，仲有 Raiders 太极 Beyond 何嘉丽。刘美君、小虎队、草蜢，仲有一啲嘅新歌曲介绍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啊！

听完麦当娜嘅 Open Your Heart 之后，我哋翻到去广东话嘅时候。好啦好啦，呢隻有少少 cheating 啊，就係郭小林嗰时都有唱歌嘅。不过就搵嚟俾大家有1989年啊，即係2年之后嘅作品。梦中见啊。

1987年林忆莲的专辑《忆莲》里面有很多首好听的歌，当然有这首《Take My Breath Away》激情啊！

1987年嘅电台应该仲有播紧呢首热血嘅歌曲啊，《爱的热泪》1985年啊，蒋丽萍、雷安娜合唱嘅歌曲。

播啲新歌俾大家之前，仲有一首嚟自1987年嘅作品，收录喺《路云娜87》呢只专辑里边，《手掌上的电话号码》路云娜。

手掌上的电话号码之后，介绍首新歌俾大家，都系同电话号码有关嘅。就算陆云啊有手掌上嘅电话号码都好，最惨系曾彼得话你所打嘅电话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初初见到佢嘅时候，连我妹妹都觉得有少少似佢。但我而家觉得佢靓过我妹啊，佢系王舒曼啦，系啊，首歌叫做《Hey Vienna》。

黄淑曼 Hey Fianna， 跟住我哋有力尊嘅完美后备。

来到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候，有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千祈没走开。之后有青春美艳动人又可爱的 Vicky 在这里陪住大家，他听到我这么讲好开心啊。明天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塞浦路斯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到事故增加至八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再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还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涉事客轮船龄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一小时之后，客轮获准驶离。

0: 港口。當局扣留客輪船長和7名船員調查，說他們沒有及時疏散乘客，甚至有人懷疑先行逃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2.9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12.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6-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7级，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6-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29美元，卖出4,44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9月1号，农历嘅7月21星期二。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早晨啊！相信你哋而家咧都正系咧，可能系整紧早餐啦，又或者预备出门口噶啦。希望你哋今日咧都有一个新学期嘅新开始。咁啊，今日天气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局部地区雨势咧系较大，以及系有雷暴，所以记得出门口咧要大遮。而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由六点到七点都有 Vicky 同小白嘅晨光第一线。首先有头半小时有 Vicky 喺度啊，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嘅每日一格送呢句金句俾所有嘅听众。不知你喜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你要记住任何时间都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你觉得现在不满意的话，就试一试改变一下。有阵时改变是难的，但是你只要走出第一步，到之后回望，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0: 6:14。早晨，早晨。听过有嚟自林子祥的《改变常改变》，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系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就会渐转清劲嘅。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准备出门口的同学仔和家长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在27度的气温。跟大家看完天气，都跟住看下，在我们香港有什么新闻跟大家讲讲先。食环署致力改善环境卫生，他们都积极利用不同的新科技，希望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之余，同时减轻前线人员的负担。最近他们就有利用到机械狗，有利用机械狗的智慧清洁，他们升级完再升级，就是将它化身成为工作的伙伴，去协助前线的清洁工人在偏远和比较崎岖的地方去搬运一些垃圾的。因为有阵时的垃圾真的可以很重的嘛。如果现在有工业级的机械狗可以帮到手的话，他们都足够是可以负重30公斤。而且那些斜坡啊、楼梯啊、山径等等的复杂地形完全难不到他们。所以可以協助到前线的清洁工友，令到他们可以更加快有效地清洁到地方之余，也不需要去伤到他们的身体。除此之外，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特别展览《古埃及文明大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我有去的。咁呢一个嘅展览咧，寻日就圆满闭幕啦。咁作为香港历嚟最大规模、展品等级最高嘅古埃及文明展览咧，咁喺为期9.5个月内咧，总共系有迎嚟超过67万人次嘅访客。而文创商品咧，更加系为博物馆带嚟超过3300万元嘅收入噶。咁亦都展现咗我哋香港故宫咧喺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同埋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咧，都系有卓越嘅成绩。咁当中咧睇到展览嘅时候，其实都可以了解到啊，以前嘅地方系点样嘅咧。咁其实除咗你话了解到以前嘅地方，以前喺即系喺展览里面睇到以前嘅环境生活系点样之余咧，其实有阵时都会可以反思到，究竟喺自己嘅城市里面有冇啲咩得意嘅地方都系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咧？古今比较啊嘛，有好多故事咧，都系值得我哋一齐嚟到去留意多啲。你又会唔会留意下你身边城市里面嘅一啲小故事咧？

喺个小城里面，除咗有唔同嘅小故事之外咧，其实当中都有好多恋人嘅故事埋藏喺我哋嘅小城里面。属于你嘅小城故事又系点咧？

0: 刚才有听过来自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之后有 Lisa 姐的倾城自恋。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六点二十四分，今日的生活博士主角是厕纸筒。其实厕纸筒是生活之中是很有用的小废物来的，只需要动动脑筋就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很有用的工具。好像有些人会将它用来剪细旧，变成一个收纳桶，可以收纳电线啊、耳机啊，避免它们打结，可以拿来翘住它翘圈这样。甚至乎有些人用厕纸筒就是在个底里面黐住它，黐块黐喺个一块硬卡纸咁样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将佢一个个咁样摆喺个盒里面，跟住再放啲种子喺里面，好整齐咁样变成一个就系种植盘咁样。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系会将佢变成礼物包，即系咩意思呢？就系将个厕纸筒两边嘅开口位将佢向内接，之后就可以好简单变成小礼物盒噶啦。咁今日咧就开学啊！咁如果家长都想俾小朋友开学嘅时候有个仪式感，又冇礼物盒，又冇靓靓嘅胶袋，可以尝试一下，用下呢个厕纸筒，因为礼盒包咧只需要将嗰个厕纸筒画得靓一靓，又或者贴下啲贴纸，里面放啲糖。咁就可以代表佢喺新嘅学期有个甜蜜嘅启航。甚至乎如果你屋企有波板糖嘅话，放支波板糖落去，然后祝佢新学期自然棒起来，真係叻叻呀。咁希望家长都可以发挥你嘅小创意，制造啲惊喜俾小朋友啦。

6:29，早晨早晨。在6:30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来自彭羚的《喜欢最喜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軍方搜救隊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後使用大型機械清除積水和淤泥，營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繼續搶險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測儀器加快深層次搜索，盡可能尋找失聯人員。至於通往吉隆口岸的國道216線，長通工作已經推進至距離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對伊朗襲擊美國駐約旦基地作出反擊。特朗普向霍士新聞表示，美國將會狠狠地打擊伊朗，又說美軍防空系統在攔截伊朗襲擊時，除了一枚不會擊中任何目標的導彈，其餘都被攔截。美國在當地時間星期日晚對伊朗位於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拉納克島發動襲擊，據報最少兩人死亡，多人受傷，是美國相隔大約一個月再次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伊朗其後作出回應，武裝力量打擊約旦境內的美軍目標，並擊落一架美軍 MQ-9 無人機。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

0: 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六点钟至七点钟都有小白同埋 Vicky 喺度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Vicky。
2: 早晨。
1: 早晨啊，27度嘅气温啊，一套戒备信号啊生效啦。咁啊，想问下 Vicky 啦，其实平时咧喺夏天嘅时候会唔会多啲选择去游水噶？
2: 会啊，即系特别我会带狗狗一齐去游水啦。
1: 系、哦、啊。
2: 系啊，但系今年咧就少啲啦。
1: 吓咁啊？点解嘅？
2: 因为多咗落雨啊！
1: 啊系、哦，真系多咗落雨、哦啊。
2: 因为你譬如寻日落完雨，即系假设啊，寻日落雨，今日好天嘅、啊，但系啲水咧硬系会觉得。
1: 哦，你带佢去即系海滩嗰啲，
2: 系海滩嘅，系、
1: 哦、
2: 海滩嘅、
1: 哦。我以前咧都有带过啲狗仔咧去嗰啲室内池咧，即系专系俾狗仔去到即系练习游水、学游水嗰啲池。咁啊，有啲教练一路就傍住只狗仔嗰啲咧。穿住件嗰啲背心，
2: 嗯、
1: 啊嗰啲救生衣背心，就一路一路慢慢绑住佢。嗰阵时我先知道咧，原来唔系每一只狗仔都识得游水嘅。
2: 系啊，有啲狗系特惊水噶。
1: 系啊。
2: 咁但系点解我会少啲带佢哋去呢一类型嘅叫做游泳池呢、
1: 啊、
2: 因为嗰一类嘅，
1: 我觉得贵啲咯。
2: 一嚟啦。
1: 系，其实我都唔舍得嘅。不过即系人一世物一世，唉。俾佢玩下啦，
2: 系嘅，
1: 系啦，系啦。
2: 咁但系另外一个嘅就系我大嗰只狗咧，金毛咧，佢好中意游水，但系佢好唔中意去游泳池。点解咧？因为沙滩啲沙咧落个海度咧，佢有个斜路啊，即系沿住个沙佢自己行到落去。咁但系嗰啲嘅泳池咧，系一跳就要跳落去。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我明啊。
2: 系啦，咁佢就比较怕呢一样嘢，突然之间，就已經係離咗地啦咁樣，咁、
1: 哦、
2: 沙灘佢就可以自己慢慢因應住個程度，佢幾時中意上嚟就上嚟咁樣。
1: 咁你都可以試一試，因為嗰啲專係俾狗隻玩嘅水池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慢慢落去水深嘅地方。
2: 哦，因為我之前去嗰啲咧，佢就咁係一個大嘅水池，啊、然後佢就係一個平台咁樣、
1: 哦，
2: 一跳就跳落去噶啦，即係冇一個。斜路咁样俾佢自己慢慢行落去。
1: 系啦，我去嗰啲都系慢慢落去，哦、即系等啲狗仔可以慢慢适应嗰、那个水嘅深度嘛。系啊系啊系啊。
2: 咁、啊啊、你呢个介绍嚟先。
1: 介绍。
2: 系啦，你等阵
1: 我睇下私底下介绍俾你，系、唔知佢执咗未？系，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吓。好啦，咁其实咧，游水的确系相当之好嘅。咁就算系我哋自己游水啦，我自己觉得游水都系健康啲，同埋成日话。譬如你身體受傷過嘅，咁、可能對啲筋腱會好啲嘅，冇咁多體重嘅負擔啦，又可以練到啲肌肉啦咁、樣。咁除咗可以練下肌肉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練下我哋嘅 muscle 嘅噃。咁、只要我哋喺水底嗰度咧喐下嚇，做下運動咁樣，唔係話游水做運動，係我哋個人浸喺個水池嗰度，然後喺個水池嗰度就例如緩步跑。喺个水池嗰度开合跳，
2: 系
1: 啦，你做呢一类嘅动作咧，就因为有

0: 水阻嘅关系咧、
1: 啊，
0: 其实都可以令到你嗰个嘅叫做肌肉咧喺呢一段嘅时间入边好好地去到锻炼，同埋、啊、又唔使惊跌亲。
1: 系啊，同埋你跳嘅时候亦都唔会伤膝头哥。
0: 系啊，仲可以跳得都几高添、
1: 啊
0: 哦，因为水有浮力喎、
1: 啊。即刻谂起啲小朋友最中意喺个水度跳，
0: 系啊，以前咧、嗯、即系我细个都好中意喺水嗰度玩呢啲古灵精怪的动作嘅、嗯，即系同啲朋友仔喺个水嗰度咧就咩都玩啦，咁唔系净系玩游水，觉得玩水都已经系好玩，唔系净系游水。咁而家更加咧就有好多嘅长者啦，佢哋都喜欢咧就喺浸喺个水嗰度，唔系净系游水啦，真系喺个水嗰度，譬如做下一啲好似体操嘅运动，例如头先所讲嘅缓步跑啦、开合跳啦，因为佢哋发觉嗰个叫做低冲击啦，同埋可以令到你关节咧有较少嘅负担、
1: 嗯，
0: 所以水中跑步咧，如果你跑15分钟咧，都已经可以有助于我哋嗰个强身健体，
1: 嗯、
0: 加强我哋心肺功能，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嗰个肌肉咧就更加强大添。咁所以有好多嘅朋友都会觉得佢真系几好、啊
1: 嗯，
0: 而且仲可以非常有效消脂。我话俾你听啊，你喺水嗰度做呢一类型嘅运动咧。唔会舒服得过你真係游水。
1: 係、
0: 啊。所以你唔識游水你都可以去泳池嗰度就做下呢一类型嘅缓步跑、
1: 嗯、
0: 开合跳。咁、啊、我觉得呢个呢都係一个几好嘅一个运动俾大家可以试一试。

0: 今日9月1号要问一问 Vicky， 当你以前读书翻学嘅时候，你系点样揀你自己最佳嘅位置嘅呢？
1: 老师揀。
0: 哦，系咩？我以前咧一翻学嘅时候，第一时间咧都系即刻揾咗自己最想坐嗰个位先。
1: 系咩？
0: 系啊，你中意坐前面定中间定后边咯？
1: 前面同中间，我唔中意坐后面。
0: 我以前读书。

0: 住之后咧，我哋就系信号好错噶啦。
1: 哦，咁高度咧点啊？
0: 冇办法嘅。
1: 哦，冇办法嘅。哦，原来咁样嘅。
2: 神光百科。
1: 好啦，六点四十四分，神光百科，希望各位同学都可以今日选择到自己最佳嘅位置啦吓。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啊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添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啊，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咁啊都系海有涌浪噶。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读完个天气报告之后，即系总之就系有雨啦吓，但系又唔系话好劲嗰啲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现正生效。每一次咧落完雨之后咧，当我如果去行山嘅话咧，除咗面对一个情况，山上面嘅路好跣好滑，然后我觉得自己嗰对呢个牌子嘅行山鞋，佢防跣功能做得真系相当之麻麻。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当佢话就算太阳出咗嚟咧，一个山佢都要晒几日先至可以令到佢个地系干翻。如果唔系就成日好似新年上形容得好好，一句说话叫踩牛油，喺、个山嗰度一踩踩，系佢形容得真系相当之好。咁但系除咗呢一样嘢之外，我哋会成日见到嘅系咩咧？就系嗰啲姑姑，唔系过儿嗰个姑姑，系真系嗰啲野姑生出嚟。咁嗰啲咧其实亦都系真菌嚟嘅。嗱喺欧洲有地方啦，咁就系、是。直头立法咧系唔可以咧去摘呢啲嘅姑姑，因为有啲人就见到啲姑姑靓啦，咁啊摘咗啦，就算唔食，
0: 以为当佢系蔬菜，
1: 佢哋都唔会食嘅。但系佢哋摘咗嚟欣赏啦，或者定系点样啦？咁但系佢哋都立法咧，就话唔准有人摘呢啲姑姑。原因系啲乜嘢咧？所谓真菌或者姑姑，其实佢喺呢个大自然嘅生态入边咧，扮演咗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角色。
0: 系，
1: 佢哋就系大自然嘅工程师，以及。清道夫身兼多职啊，咁就系因为佢哋系咁犀利嘅关系啦，所以呢啲嘅姑姑咧，我哋就千祈唔好破坏佢。我哋见到姑姑个姑姑头咧，姑姑位咧，只不过系呢一个姑嘅一小部分。其实喺佢下低，即系好似佢根嘅位置咧，佢已经可以衍生出一个非常非常之大嘅叫做菌丝网络。菌丝网络先至真真正正维持生态平衡嘅关键力量。
0: 但系我屋企啲植物上面都有姑姑，清唔清好呢？
1: 由得佢，由得佢。真菌孕育咧，就系佢慢慢生长之后啦。其实对大自然都有好多好处嘅。咁头先讲过，佢系会呢个清道夫啦，亦都会有一个菌根共生。因为超过80%嘅陆地植物，其实都嗰个根部啊，都会系不断吸收紧营养噶嘛。其实菇菌啊，佢哋亦都用佢哋嗰个嘅叫吸收营养，即系喺个根部嗰度散发出去。所以其实我哋要保护到其他植物咧，菇菌啊就唔好摘，同埋唔好骚扰到佢哋嗰啲根件，咁样咧就应该会系好啲，对佢哋嘅成长应该会系好好多噶啦。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佢哋嗰个姑姑个位咧，其实可以支持其他动物或者昆虫食佢哋，咁啊唔好摘佢哋啦。

0: 一首咧，即系佢啱啱推出呢首作品嘅时候，我自己都相当之中意嘅爱情影画戏，佢系呢人黎明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注意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都系继续生效嘅。呢、這个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讲下茶煲。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2026年嘅9月1日星期二朝头早咧，都有好忙嘅 Catherine 喺度话：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仔仔开学啦，真系辛苦你，辛苦你今日都依然去上嚟为我哋嘅听众咧带嚟有关茶嘅知识。今朝仔仔冇扭计嘛？
2: 咁又冇嘅，好乖嘅佢都饮茶乜多嘅人咧，性格咧就 relax 啲嘅。
1: 咁就好啦，似妈咪啊，定啲啊，系咪啊？咁啊，今日咧即系九月第一个星期啦 ，Catherine 咧就想带一啲关于茶嘅迷思教下我哋，有分真同假。其实有啲迷思我都好想知道，究竟系咪？真嘅咧，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自己都有泡茶，我同小白啊嗰啲咧，朝头早都会泡茶饮嘅。究竟系咪所有茶都要洗茶嘅咧？
2: 嗱，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咁首先咧，你要问翻自己点解你要洗茶先？
1: 惊佢有尘，
2: 即系污糟。
1: 系啦，即系个感觉硬系唔知会唔会有啲咩人掂过啊咁样。
2: 好啦，咁如果咧系科学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第一泡嘅茶汤咧，佢嘅可溶性物质咧、营养成分咧系最丰富噶。
1: 啊，即系洗走晒，
2: 洗走晒啦。咁不过咧，我都明白咧，好多时候有几个原因要洗啦。第一就系可能咧茶叶咧佢好紧实，譬如一啲球状，咁你要第一泡洗一洗佢，等佢舒展咧个味道容易啲出啦，
1: 即系发大。
2: 系啦，咁有啲就系因为我哋香港人咧，或者系南方人都饮好多咧陈年保理茶，咁呢一啲可能真系挤咗20-30年喺个仓度，系咪啊？又紧实啦，又系咧有机会有啲仓存嘅味道啦。咁洗茶咧可以令到咧佢嗰个嘅仓存嘅味道咧就冇咁明显嘅，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系。如果你擔心有農藥嘅話咧，呢、這個咧就反而係唔成立啦、因為咧之前有講過農藥咧其實係冇咁容易喺水度浸到出嚟嘅，
1: 會溶於水啊嘛，
2: 係啦，冇咁容易溶於水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檢測嚟講，好多時候都檢測唔到喺個茶湯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唔使太擔心嘅、
1: 水仙啊、香片啊，咁嗰啲其實係唔需要真係話第一泡要倒咗佢嘅咯。
2: 係啦，咁、我哋講香片先啦。咁香片咧，如果你係一個高質素嘅香片咧，就唔使洗啦，因为咧佢本身系吸收咗花香，咁佢第一泡咧嘅花香味系更加浓郁嘅。不过如果你系一个低质素加香精嘅香片茶咧，咁咧第一泡咧你就会觉得好明显嘅一啲香精味道啊，咁。

0: 我建議大家都係唔好飲啦。不過咧，壽眉呢一啲咧，因為有啲係老茶嘅，有機會咧，而家老白茶都好流行啦。咁、如果係壓咗餅啦，或者老白茶咧，都可以輕輕咧洗一次，令到咧佢嘅茶味更加豐富嘅。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個好靚嘅絲風西湖龍井茶，哇，講緊咧係好貴一斤嘅。咁咧呢一啲茶咧，第一泡同埋佢都唔耐泡，可能咧三泡就已經冇味啦。咁就唔係太需要去再做一個洗茶咯。
1: 咁第二個迷思咧，就係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嚇。你飲茶包啊？好低級啊！咁究竟係咪真係用茶包飲嘅茶泡出嚟嘅茶湯，就一定係比原片嘅茶葉嗰個嘅 level 啊個等級係低啲嘅咧？
0: 呢個好好嘅問題啊！咁咧其實茶咧，第一就冇分貴賤啦。咁不過如果你喺評茶員嘅眼中咧，我哋咧好多時候會用形狀啦、香氣滋味啦、葉底啦同埋湯色去評分噶嘛。咁其實茶包咧都要睇下咧，第一佢入邊個原料係用啲乜嘢嘅。而家咧越嚟越多一啲咧係講緊，譬如三角形嘅茶包，佢一個立體性啦，令到啲茶葉咧有充分嘅空間去舒展。咁第二咧就係甚至乎咧，佢哋都唔係再係用一啲好碎嘅茶葉啦，係啦。咁可能咧比起一個好平或者係一個質素好差嘅原葉茶，可能甚至乎嘅質素係更加好添嘅喎。咁所以咧就唔係絕對啦，而家已經係啦。咁不過咧，
1: 個茶包只係方便咗佢泡茶啫。
0: 係啦，咁不過反而咧，大家更加要注意咧，就係茶包咧用嘅物料係啲乜嘢啦。咁因為咧之前都有好多茶包咧去驗完之後，發覺咧佢係都有含有一啲嘅塑膠、微塑膠喺入邊嘅，係啦。咁大家如果可以揀嘅，就可以譬如我又想方便嘅，你有啲咧咪金屬咧、
1: 一個波嗰啲，
0: 一個波嗰種。
1: 我形容佢為咧，好似嗰啲精靈球啊，
0: 精靈球，
1: 即係打開，
0: 精靈
1: 係啦，放茶葉，然之後你就泡，好泡完啦就打翻開個精靈球，倒翻啲茶葉出嚟。
0: 冇錯啦，係啦，咁或者係加個茶格啦，就已經可以取代咗茶包噶啦。
1: 咁第三個迷思咧，我都好想知嘅，成日咧都聽好多人都係講話，綠茶咧好健康嘅，應該人人都要飲嘅。咁究竟綠茶又係唔係真係人人都啱飲咧？
0: 其實都真係咧，每幾個禮拜咧就見到有啲綠茶嘅新聞啊、報道啊，就係話佢哇抗氧化成分、抗癌點樣點樣，好多好多好處啦。咁當然啦，係因為佢係真係咧有好多嘅抗氧化成分咧，令到佢嘅好處係好多。不過咧，綠茶咧亦都唔係我個個都啱飲嘅，係啦。試過啦，我哋有個客人咧，佢好中意飲綠茶，係啦，成日飲，佢飲到咧係後來咧月經咧係唔穩定啊，係啦，因為太涼啊，即係如果你喺中醫學嘅角度嚟睇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係嗰個人咧已經係容易手凍腳凍啊，
1: 偏寒嘅，
0: 係啦，偏寒啊，或者你有貧血啊各樣嘅問題咧，咁就勸喻大家咧都係咧要就住飲啦，係啦，咁所以咧最健康嘅茶其實未必咧係最適合你體質嗰一杯茶嚟㗎。
1: 冇錯，我記得 Catherine 經常都講㗎啦，究竟你個身體啱飲咩茶，其實個身體會俾息怒你嘅，千祈唔好俾其他人覺得話，唉啱噶啦，飲綠茶就啱噶啦，就走去飲，係唔係真係啱你咧？你問下自己個心啦，你想唔想飲啦咁樣？咁啊，跟住咧，我都仲有個迷思嘅，啲普洱啊，就係越老越值錢，又係咪真嘅咧？
0: 哇！呢一個問題咧，真係要大大聲聲咧答啊大家先，
1: 係咪咧？究竟
0: 係啦，呢個係錯噶，係100% 錯噶，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買茶嘅經歷啦？係啦，咁好多時候咧，大家都會，尤其是對住啲茶嘅前輩啦，咁人哋一攞個哇30年代、40年代嘅老茶出嚟咧，就基本上大家都拍曬手掌話好飲噶啦，係啦。咁但係咧，實質上咧，係咪一定係越老越好咧？其實又未必嘅。咁因為反而咧入某啲時期咧，雖然係老，但係咧當時嘅原料咧係唔係好講究嘅，製作咧亦都係比較參差。咁所以最後咧，實質咧都係要睇翻個原料同埋佢嘅儲存咧，儲存得好唔好先至知道嘅。譬如一個好差嘅茶包，或者一個好差嘅茶，佢擠10年後，佢都係好差。只不過咧，佢可能變咗做古董，咁大家咧就要加幾個零喺後面啦。
1: 明白。
0: 係啦，所以啦，大家就唔好俾佢個年份咧就盲目咧去追啦。
1: 明白。咁今日 Catherine 咧就解答咗大家有關4種嘅茶界裡面嘅大迷思啊。咁其實今日咧到最後少少時間都想問下 Catherine 嘅。咁今日始終咧都係9月1啦，有好多家長啊，甚至小朋友咧都會係比較緊張啲，可能尋晚瞓唔著啊，又或者今朝咧就好早就起咗身啦。究竟會唔會有啲咩茶咧都可以推介俾我哋嘅家長飲，可以飲完之後安一安心下咁樣嘅咧？
0: 咁咧不如大家咧都係天氣熱熱地咧就 飲翻個冷泡茶啦。
1: 係
0: 啦，咁冷泡茶咧，有啲人就話個迷思咧就係、是、一定用凍水沖喎。其實咧唔一定嘅，反而咧太凍嘅凍水咧，佢個茶咧好難去萃取出嚟啊。咁我哋有時候咧。

0: 会用室温水咁就挤入雪柜啦，六到八个钟咧，咁第二朝咧就即刻可以攞出嚟消暑啦。
1: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九分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話，隨住沙德爾在今日下午到明日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強度、相關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展開對埃及的國事訪問，他在埃及傳媒發表署名文章，說期待此行和埃及總統塞西為深化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墨劃新藍圖。文章提到，雙方堅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為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埃兩國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加強多邊協作，共同落實土四大全球倡議，積極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阿根廷男子足球隊隊長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國家隊。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是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關的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到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出門上學上工之前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雷暴，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一偏北風，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而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5: 晨光第一线。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0: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9: 新歌日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嘅音乐舞蹈表演，真係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早上嘅7:07啊，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有小爆 Vicky 晨光第一线，
1: 冇错啦。咁今日交通组咧就有 Didi 喺度嘅 ，Didi 早晨，
2: 早晨啊，各位早晨，听众早晨，
0: 早晨。九月一号嘅时间咧就唔讲太多嘢先，咁啊先等 Didi 咧就睇一睇出边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啊等啲学生哥咧就唔系净系温功课，可以准时翻到学。第一日咧。输人唔输阵，准时翻到校先。
2: 咁啊，快啲交俾我，因为咧将军澳道有交通意外。
0: 好，请你即刻讲啦。
2: 去翻观塘方向啊，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影响到龙尾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噶。咁啊，揸车朋友真系留意啦。如果要用将军澳嗰度出嚟嘅话咧，就要翻多少少时间，希望佢快啲清理啦。我再讲多次个位置啊，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咦，啱啱收到个同事啊 Jessica 最新嘅消息，啱啱清场，即系。实在太好了、
0: 哦、好啊，
2: 系啦，咁但系咧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我再讲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龙尾咧都系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啦，俾翻少少时间咧去消散噶。
0: 而家地图都未 update， 我哋即刻 update 咗啦。
2: 系啊，好彩个同事即刻话俾我哋听啦。咁啊，我相信今日咧九月一号咧各界咧都严阵以待。
0: 咁梗系啦，
2: 所以快啲清理好，唔好影响到翻学嘅学生啦。好啦，咁另外啦，路面方面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都系开始慢车噶吓，咁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都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头先讲咗啦，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咁另外咧，搭电车嘅朋友都要留意，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仍然系暂停使用嘅，就系咁样啦。
0: 嗯，系咁啊，今日翻学啦，各位学生哥都要准时起身啦、
1: 嗯。
0: 又系作为即系父母一份子嘅我咧，都要讲呢句：千祈唔好急，但系都要快。
2: 系啊，不過我都想再補充翻留咗少少嘢，因為今朝翻學咧，學校區嘅大交通咧，暫時啊，九龍塘嘅金巴利道啊、蘭開下道啊、蒲崗村道啊、何文田啊、喇沙利道、港島區嘅北角寶馬山道、雲景道，可能有一時間上早啊，暫時都 OK 嘅。咁我哋稍後7:30到8:00咧，我哋都有同事咧喺出邊咧就直擊報道咧，
0: 係咪啊？
2: 交通情況
0: 好啊，好啊，好啊，係、做得相當之好啊。咁啊，譬如即係你舉例啦，蘭開下道咁樣啦，咁嗰個位其實都有學校喺度噶嘛，
2: 好多學校
0: 係啦。
2: 都有自愿，
0: 咁但系你又要落嗰啲小朋友，因为有校巴，咁、但系条路又窄，得几条行车线，咁你霸住一条嘅话，咁啲小朋友你冇理由催佢噶，系咪？所以都系要快，但系又唔好急咯，嗰啲咯，系啦。咁但系你叫佢落去嘅时候，你又唔可以太 push 佢，如果又安全又第一，咁、但系又真系会阻咗其他路，咁所以咧。駕駛人士咧就要俾更加多嘅耐性，見到有校巴喺度停咗喺度咧，佢唔係冇原因嘅，可能上落緊啲學生哥嚇，咁、大家都係俾多少少耐性咯，
1: 俾多啲耐心啦。
2: 所以繁忙時間嚟，好似你咁講啦，小白朝頭早啦上落咧，佢哋都會影響到嘅，窩大佬
0: 大家多，
2: 同埋咧下晝即係3:00到啦，佢哋放學啦有啲，咁因為我就時嘅放工時間可以接近嘅時間，
0: 今日可能12:00到1:00啊，
2: 今日就可能晏少少就正常翻啦，3:00啦，咁都會塞車，所以大家忍讓下啦，係咪先學生？始终都是花学的紧要的。
0: 是啊。
2: 那没办法，难道你叫他们停到老远地走去吗？
0: 锡住他们嘛。
2: 那我又觉得不知道年代真的不同了。我觉得我那时候花学好像没有现在那么严阵以待这样。所以我年代真的不同了。就是开学。
0: 我承认是
2: 的。是不是我都承认你更加啦，我都大你这么多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0: 我们差不多啫，我们。
2: 不是你样好年轻啫。我还有我记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做小白。我仔细细的时候幼稚园第一系翻学同佢影相，
0: 有啊，系啊，
2: 系有，但系影下冇咗影啊，系咪？
0: 影下就
2: 冇咗影啊，
0: 唔使再影啦，
2: 觉得都大啦，
1: 个样冇乜点变啊。
0: 佢哋翻学我好少送佢哋噶，因为我翻工嘛。
2: 咁第一日影相咧，你影到几多年级啊？
0: 我谂都系一年班就，跟住二年班都冇影咯。
2: 系咯，有啲唔系嘛，一二三四五六都有影，我记得好似影到小学四年级就冇咗啦。
0: 系啊，有啲系嘅。有啲真係好俾心機嘅，
2: 係
0: 啦，甚至乎每一年嘅學生相都會零零舍舍又 keep 翻一張，跟住就 collect 咗佢，就揾個相架擺下，由呢個幼稚園 K1 到六年班，或者到 form 5 而家 form 6啦，咁樣即係成個。个样点变啊？越嚟越靓仔，越靓女啊！
2: 我有做嗰样嘢，我摆咗屋企嘅相架度，不过仔睇。不过我就由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就好似冇啦。由幼稚园到小学六年级，系啊，每一张学生相我都贴咗喺
0: 都
2: 几
0: 有趣哦，
2: 好得意嘅，睇住佢嘅转变，由箍牙到唔箍牙咁样咧，好得意。
0: 哦，呢啲真系相当有趣啊！所以翻学咧，我哋就即系我自己觉得啦，作为家长嘅有阵时就第一唔好俾咁大压力，第二我觉得最紧要嘅。 就是等小朋友覺得翻學係一件開心嘅事、有啲同學仔佢哋就覺得哇，又翻學又要讀書啦、又好多功課啊，唔好咁諗，即係你賺咗嘅嗰啲知識賺咗，冇人攞得走嘅喎。我有陣時都同嗰啲屋企人分享咧，我哋如果譬如俾人爬咗荷包、偷咗荷包啦咁樣，啲錢可以揾得翻。嚇、啲證件可以再整過，但係真係知識呢樣嘢咧，冇人偷得走。
2: 係啊，因為自己代噶嘛。
0: 係啊，
2: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父母嘅正能量好緊要，因為父母如果父母成日屋企好大怨氣唔開心，好似我咁啦，我自己話好中意份工作，我翻到屋企同我仔講，哇好開心啊！就算連續翻十幾日咧，我都 OK 嘅。因為事實啱啱就係咁做啦。咁跟住即變咗，我覺得會影響到我仔。佢話：哦，原來翻工又咁開心，佢都會有咁嘅心態。
0: 係咯、即係期待工作啊嘛。
2: 係啊，我同埋一個問題，你要努力賺錢係咪先？你努力賺錢，咁你揾到錢係點啊？你可以賺啲錢去旅行去玩啊！呢、這個世界冇不勞而獲噶嘛，除非你係富二代啦，你唔係嘛？咁你咪要俾心機咯，係咪啊？所以每一樣嘢係相等要付出嘅，唔可以話白白咁樣咩都唔付出，咁有收穫，唔可以咁做咯。
0: 係啊，
2: 咁同埋我都同佢講啊，翻學同佢以前翻學就同佢講翻學開心啦，翻工當然啦，你真係要好寒。當然有時你遇到同事老細會冇咁自己喜歡的，但你都要個心態要面對，因為你會很痛苦。
0: 有時譬如翻工你要啲喜歡的同事你梗開心啦，唔喜歡那些嘅，咁你咪即係隻眼開隻眼閉咯。
2: 你唔可以你自己一個人，你唔可以改變人哋嘅。
0: 又唔係叫你同佢衝突嘅，
2: 又同埋你唔係對住佢個人勢嘅，翻工啫，係咪先？係咯。所以大家翻學最頭先你講得好啱嘅，俾多啲正能量啲小朋友翻學。
0: 係啦，
2: 係啊，話俾聽，以前阿爸阿媽我真係咁講噶，阿媽同阿爸細個翻學時好開心㗎。係
0: 啊。
2: 當然咧，可能有少少佢覺得係咪假咁？你知啊，細細個灌輸咗個概念咧，佢由細到大咧就有咁嘅概念。
0: 咁我哋嘅年代，我諗我同你嘅爸爸媽媽又冇咁逼我哋啲學業嘅嗰啲成績。
2: 唔理添啦，直情，因為佢哋要揾食啊，以前真係艱難。
0: 而家唔同啊嘛，而家要 push 佢哋啲學業啊嘛。
2: 所以年代唔同咯，咁我哋都要適應嘅。
0: 要嘅，要
2: 千祈唔好成日講啊，以前乜以前咪咯。我記得有啲朋友同我講，你唔好成日講以前啦，人向前望，你唔好擰轉頭望乜嘢啫，你個腿向前。
0: 不過咁有陣時即係知道過去咧，都容易預測未來嘅。歷史都係循環噶嘛。
2: 係冇錯，咁你係講得啱，所以你有冇成日同阿仔講歷史啊？
0: 咁又冇嘛。
2: 冇啊，佢講下歷史啊嘛。
0: 真係嗰啲世界大歷史有陣時都會同佢講嘅，
2: 唔係啊！我成日同我仔講阿爸阿媽歷史啊，
0: 嚇我係啊，
1: 佢當故事聽咯，我都中意聽故事嘅。
0: 我有陣時同阿仔講嗰啲咩中國嗰啲名人、古代嗰啲名人幾叻幾叻嗰啲咧，咁佢有陣時就會有心機聽，有陣時都冇乜心機聽。
2: 我反而好少講書本上嘅歷史，我都要講啲親戚啊、你阿婆啊、你阿爸以前點樣點樣成長啊、以前點樣點樣艱辛啊、你而家點樣點樣幸福啊咁樣。
0: 我有同佢講，譬如舉例，譬如越王勾踐咁嗰啲故事，我身上打嘛。范蠡点帮佢啊？
1: 唔系，可能对于佢哋嚟讲，想听你自身
2: 系啊，同埋想识，我谂佢就都系想认识一啲你真系识嘅人，接触人咁有趣嘅，系啊，
1: 可能就会大兴趣啲。
0: 可能啦。
2: 我记得我仔细细嗰啲问我：，阿妈咪，你点样识爸爸啊？不过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就系而家开始，今日开始翻学嘅话咧，读书当然唔紧要啦，但我都奉劝啲家长要平衡翻，
0: 系
2: 读书啊，同埋
0: 玩啊，
2: 系唔好净系逼佢补习，哇，真系搞唔掂。
0: 体育都好重要啊，
2: 系啊，
0: 体育都要计分。噶啦，家長
1: 咁啊，唔好計分住，我哋體育都可以放鬆身心先，
0: 就用放鬆身心個角度去到上呢個體育堂，就唔好諗住喺攞分數嘅心態去到上體育堂。
2: 係啊，我記得以前咧，你記唔記得啊？有一句咧，求學不是求分
0: 數，有
2: 呢句嘢，我覺得真係搞笑啲嘢，就冇可能嘅。但我記得嗰日我係出嚟做嘢，我唔同嗰啲叫做嗰啲家長係唔需要做嘢，日日都陪住個仔翻學。我想講分享一樣實例就，我記得我分享過嗰時我仔咧測驗啊，考到89分，
0: 哇好叻仔！
2: 我家長話有冇搞錯咁低分？哇！我真係成個呆咗啊！我話唔通我呢啲在職嘅女士同你呢啲全職湊小朋友嘅大家嘅睇法唔同？嚇、我89分都話叫做低分，我合格都願意啦。
0: 個角度可能係嘅，可能有部分人的而且確會諗你80分，點解你唔攞埋11分咧？
2: 咁你覺得要求咪高咗啲？
0: 我開緊賓嘅我
2: 係啦係啦，所以啲咪叫做咩？逼到個小朋友咧唔好咁辛苦啦。不過各嘅睇法啦，我只係將自己嘅睇法講出嚟啫。都有一樣嘢話分享俾
0: 好好好好，請講請講請講，
2: 呢樣嘢好重要噶，就係咧今日開始啊。輕鐵有條特別路線咧，就係今日開始嘅，為咗配合屯門區一帶嘅學生同埋乘客出行需求啦，喺今日9月1號開始就會有逢星期一至五朝頭早7:30安排咗一條特別嘅路線610P，咦仲有10分鐘啊！610P咧就係兆康循環線新嘅一條線，就係咧班次會由兆康站開出啦，經屯門醫院、銀圍、大興、 新圍、良景，最後會經翻青松同埋麒麟咧，翻翻去兆康站嘅，就為乘客提供依一個唔需要轉嚟轉去嘅非常之方便嘅一條路線。
0: 啊嗯，即係整係
2: 六，係啦，就一至五朝頭早七點半一班，今日
0: 一班嘅啫，我一班嘅啫，
2: 係啦，所以我仲有十分鐘，唔緊要，咁我答唔到聽日答。
0: 而家聽到嘅話，都要準備即刻咬住個麵包衝落去。
2: 啊，又唔好啦，咁辛苦，跑唔係咁好啊，我覺得跑驚跌
0: 真啊。可能咁啱住喺個輕鐵站隔離咧，
1: 一路就輕鐵站
2: 六一零 P 特別路線，因為依個路線我都係啱啱琴日收到嘅啫，咁所以琴日收到咧，我今日就即刻同大家講。如果早啲，我都會想早啲同大家講。
0: 係，
2: 但係最早啦，琴日係咪先？
0: 放學嘅時候應該又整翻班先得㗎。
2: 遲啲咧，可能佢慢慢循序漸進，
1: 睇下多唔多人搭啊嘛。
2: 係啦，特別路線
1: 多人搭哦，可以方便到多好多。
0: 不過有陣時我又咁講啫，其實佢 OK 嘅，我都中意佢咁樣，即係有呢啲路線嘅。
1: 但係好多
0: 係啊，我少搭輕鐵咧，我每一次望住都啊。有咩分別嘅呢？我好多時候我都要打擾旁邊嗰啲乘客，唔好意思，我想去邊啊？這個去唔去到啊？咁樣即係
2: 成日搭啊嘛。
0: 係啊，但係路在口邊嘅，咁啊，即係廣大市民亦都個個都好有禮貌，都願意去到解答個問題嘅。
2: 都
0: 多謝大家，
2: 即係多謝巴士公司咧，可以搭快線啊！哇，直接去到。
0: 快幾多啊？
2: 哇，快好多！雖然話朝頭早得嗰幾班，但係依幾班咧，有啲人都享受。
0: 梗係啦，你諗喺我屋企嗰度，我屋企有跟 San Clara 嗰啲地方啊，
2: 哇，
0: 都有一架車直。接去到觀塘啊！
2: 哇，幾方便、啊！
0: 一程車去到觀塘，跟住又朝頭早有一班車直接去到中環喎、啊。哇！如果我係嗰啲即係我需要譬如出中環出觀塘翻工嘅話咧，我一程車我坐上去，我又唔使再出大埔轉車，又唔使食，我坐喺度輕鬆瞓覺又得，咁你中意做咩都得，聽晨光又得，係咪？
2: 幾爽！

0: 講啊，
1: 所以特快線咧，即係多謝巴士公司開多啲啦。
0: 呢個係啊，呢個係
1: 市民就開心啲咯，係咪？
0: 啱嘅，啱嘅。
1: 轉車對我哋嚟講非常方便。
0: 係啊，等大家可以坐下唞下啊嘛。
1: 冇錯啦。
0: 好，唔該曬 Didi。
2: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啊，天氣預測係點樣？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狂風驟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添噶，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咧渐转清劲嘅。而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而展望听日风势都系较大，有几阵嘅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系啦，咁既然都系咁话落雨啦，咁的而且确今日都会系咁落噶啦，但是呢落到几时呢，暂时睇返呢九年天气预报啦，星期四开始呢落雨嘅机率呢就开始会大大减低㗎啦。咁呢啲一两阵雨阻唔到我哋返工返学嘅。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
1: 早晨，早晨，今日七点二十分嘅时候啦，咁啊，继续都系27度嘅气温啦，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嘅时间，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我哋今日晨光大学嘅嘉宾，佢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2: 早晨 ，Ringo，
3: 系，早晨，超白。早晨 ，Ricky，
1: 听到 Ringo 咁精神嘅声咧，咁啱啦！啲学生哥咧，就诶，哇，要精精神神啊，准备翻学学啲新知识啦吓。不过今日就应该翻学就整理下啲系嘛，
2: 收下啲回调、啊，
1: 都有啲文件啊，系啦，佢啲文件啦、啊，即系回调通告，
2: 收下啲诶学生证啊咁样。
1: 实体嗰啲要收啦，即系佢譬如嗰回调嗰啲，而家自己收晒噶啦，用网上边嗰啲。咁、哦、我哋今日咧都要一齐了解一下咧，就系、是、都系要学嘢喺、路上面有好多。知识喎 ，Ringo 系嘛？
3: 系啊，因为今日九月一号咧，学校就翻学，咁我哋揸车嘅朋友咧，啊，亦都系揸车多咗噶啦吓，即系有啲叫除咗送翻学之外，平日都有揸车嘅。
1: 系
3: 嗱，我想知道咧，小白有车牌咧，经常揸车咧，
1: 点样话？
3: 好啦，你有车牌就经常成日揸车，
1: 系啊系啊，冇错，系啊系啊吓
3: 啊，咁啊 ，Vicky 咧？
2: 啊 ，Vicky 都
1: 系，Vicky 都系噶，系啊，佢都系日日揸车翻嚟噶，佢系啊。
3: OK， 吓，Ricky 小白，你哋识揸车嗬？
1: 系，当然啦，系有车牌嘛，都揸咗好多年噶啦。
2: 唔系冇小白，
3: 唔系我所讲，我最主要讲，你哋叻唔叻？你系叻，识好叻嘅揸车啊？
1: 嗯，
3: 定系我识揸车啫？
1: 哦，
2: 咁点定义
1: 叻嘅定义？哇，真系朝头早咁问一问，真系好似阿妈问个仔你识唔识？但系佢就话嗱，佢话佢呢科佢识嘅，但系叫佢考翻嚟咧50分吓，咁啊叻嘅定义到底系点啊？真系冇谂过呢一样嘢，驾驶叻嘅定义又是如何分嘢咧？阿 Ringo
3: 系啦，嗱咁咧，我讲完之后咧，你哋睇下你自己究竟系叻定系唔叻？
1: 系
3: 啊，咁唔系你识。定唔识
1: 系、
3: 好啦，嗱，咁我想知道咧，揸车咧，除咗行车咧，你攞车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如果真正一个懂揸车同埋叻揸车咧，其实我哋都睇到一啲嘢，佢就算唔行车，之前咧我哋都睇到啲嘢，好啦，咁另外如果行车嘅时间嘅话咧，通常咧，我想知道小白或者啊 Vicky 咧。如果你揸车，隔篱嗰个就是、有冇坐喺你隔篱车头噶？
1: 有阵时都有嘅吓、即系旁边有冇乘客喺度啊？辅助嗰个位嗰度有。
2: 我多自己一个人嘅。
1: 我多自己一个人。
3: 哦，
1: 下次搭埋我咯，下次。
2: 好
3: 啦，自己一个人咧，你就唔知道你自己叻唔叻啦。咁但系小白就话经常兜埋人咧、你估你隔篱嗰个朋友或者屋企人，佢坐喺你车头，有冇机会瞌眼瞓咧？嗱，
1: 瞌眼瞓啊？又冇乜，挂住玩电话咯，都系。
3: 哦 ，OK， 即系挂住玩电话，好精神咁样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3: OK， 嗱，咁有一个咧，即系喺外国嘅报告。

0: 你好得意，你叻唔叻揸車呢？首先嚟睇下你隔離坐嗰、那個嗰、那個朋友或者屋企人咧，係嘛？佢坐咗喺度嘅時間嘅話咧，如果啊佢一坐上去就可以係瞓下覺啊，瞌下眼瞓啊咁嘅話咧，咁、你隔離揸車嗰個應該都係叻嘅。
1: 哦，
0: 如果佢咧真跟即系啊，睁大只眼、啊，甚至要硬住揸住侧边嗰个嗰、那个门坑手咧，对唔住咧，你揸车就麻麻地
1: 可能攞啊，有啲离心力喺度惊啊。
0: 系，唔系呢啲咧系一啲外国嘅观察嚟嘅。咁嗱，系唔系真正咁啊？有啲系咧吓。好啦，咁咧另外睇到你识揸车同埋唔识揸车嘅一啲。簡單嘅嘢，除咗行車，陣間我哋好快脆會講之外咧，譬如話你一上車嘅時間，通常當然咧，即係話識唔識揸車都好啦，上去咁就座位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安全帶啦，
1: 係啊係啊，
0: 甚至踏盤啦咁。如果你識揸車，但係咧你一上去。拱两下就测车，咁啊睇下倒后镜就行车。嗱、呢一个咧，唔系讲正常，呢、这个都系可以讲咧，就系、是、懂揸车。
1: 系，
0: 咁如果比较一啲我哋叫做叻啲嘅司机咧，佢通常咧上车咧真系嘅，个座位系要褪上褪前，即系佢都要喐一喐，佢要喐一喐，系啦。咁咧喐喐嘅時間咧，揸住個踏盤咧，佢就最好咧就踩一踩個腳掣，即係睇一睇咧個腳掣。如果一下踩咗落去嘅，咁呢個 brake 就唔得噶啦。嗱、咁佢踩下咧、有啲有少少 pumping 嘅嘢啦。好啦，咁咧就要校下鏡啦。即係電鏡又好，中間鏡又好，咁要喐下個鏡啦，睇下安全帶拉緊拉鬆啦。嗱、呢啲咧我哋唔能夠話咩？呢啲可能一啲係。好嘅習慣，唔係一定係老司機，即係可能兩三年揸車嘅司機
1: 都可以有呢啲習慣，
0: 做呢個動作咧，呢、這個司機都係屬於比較即係我哋叫做叻啲做一啲嘢嘅嘢。
1: 哦，咦，
0: 嗱呢啲叫叻，
1: 淨係聽呢一方面，我可能都。如果呢方面啊，都可能算系叻嗰啲，可能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高啲嘅，咁啊，寻日夜晚揸完车啦，咁朝头早瞓完觉高啲噶嘛，唔知高一 cm 嘅，假如咁讲，跟住个座位咧啊，又要再褪一褪啦，夜晚揸嘅时候个人矮咗啦，行咗一日路啦，跟住又要再褪翻前啲啦。
2: 不过褪一褪我都会噶，因为有阵时咧，你唔同嘅波鞋咧，嗰、那个鞋垫嘅厚度唔同，
1: 系、
2: 啊，所以我每一次上车
0: 就咁，你两位都好似系属于系。叻啲嗰個批啊！
1: 直頭唔係好似啦 ，Ringo。
0: 未啊？呢一個係一個基本動作㗎、
1: 哦。好，
0: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講揸車啦喎、
1: 啊。好
0: 啦，咁如果一般揸車嘅人嘅話咧、大家都知啦。我想問啊 ，Ricky 咧、你望前面望幾遠㗎？
2: 我望好遠㗎、
1: 哦。
2: 我諗都三四架車前嘅都。
1: 三四架車。
0: OK， 咁啊。小白咧，
1: 我咧，我应该比你望得更加远吓。虽然我有近视，但系其实我真系千里眼。其实
2: 总其实最远
1: 望系啦，我基本上
2: 望
1: 最远
2: 咯。
1: 然后望住最远嘅时候，只眼就可以一路咁样带过嚟，系啦，望到车前面咁样嘅。总之有几远我就望到几远，
2: 除非前面有大货车啫。
1: 因为可能好远嘅地方已经开始突然间
2: 塞
1: 车，咁你唔知噶嘛，
2: 慢车啊、
1: 一早睇定啦，呢啲梗系。
0: 好啦，嗱。叻同埋唔叻咧，有少少分别嘅。
1: 系，
0: 识揸车但唔系好叻咧，佢哋咧就会啄住前面架车。
2: 即系咁样。总之
0: 前面架车停就停。
1: 嗯。
0: 跟个距离就跟得咁上下。
1: 嗯。
0: 嗱，咁呢啲唔系话唔识揸车，不过咧就唔叻揸车。
1: 嗯。
0: 如果叻揸车嗰啲咧，除咗啄住前面架车咧、好似正话小白讲，系望得远啲。嗱、唔好净系望最好远喎，前面架车都要望。
1: 系，当然啦。
0: 你望咗前面架车之外，要望远啲。同埋望左右，咁呢啲咧就话比较熟悉揸车嘅人咧，即系话个视线咧能够可以离远啲。嗱，点解咧？因为咧，如果你净系望住前面架车嘅时间咧，前面搭车你咪即刻搭车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即系话如果左右啊，甚至嘅话你望远啲嘅时间咧，望到前面好远，如果前面真系冇车嘅时间，咁你习惯咗望近咧，你个视线就真系睇住前面嗰。幾十尺或者幾十米嘅啫，呢個係習慣嚟嘅嚇，習慣嚟嘅。
1: 知道。
0: 好啦，如果你望遠啲嘅時間咧，

0: 甚至有红绿灯啊等等，咦，佢都系绿灯，不过我哋离好远，
1: 嗯，
0: 咁你嘅你就识得咩呢？如果好远同埋已经系好耐呢，
2: 开始收啦，
0: 慢开始收油，
2: 系啊，
0: 开始收油，
2: 系
0: 开始停车呢，你就留埋去。如果唔识揸车一啲呢，哦，一路咁啊踩住油，去到嘅时候一转灯红灯，
2: 咁啊唔得啦，
0: 见到喺停车线度急刹车嗰啲呢，嗰啲呢就叫做唔系话唔识揸车，咁、啊、呢就冇咁熟，
2: 冇咁熟啦。同埋而家好多后生仔女都叻噶啦，直头开住嗰啲咧有红绿灯嘅几多秒过灯嗰啲咧，开埋喺度噶啦。唉，嗰啲叻仔。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啦。下个星期又再同你倾咯。OK， 好，唔该晒 Ringo， 拜拜。
0: Okay. Bye bye.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话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当局接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之前开始分批拣楼。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会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听日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画新蓝图。文章话，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今日咧系开学日啦，咁学校区一带嘅交通咧交俾我哋现场嘅同事啦。早晨啊 ，Mini。
4: 早晨啊 ，Didi，Mini 咧而家就身处喺九龙塘学校区啦。咁我都见到有唔少中小学嘅同学仔咧，而家就喺翻学嘅途中噶。咁我都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啦，而家嘅交通情况系点啦。咁先睇下窝打老道先。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

0: 咀都系慢车少少噶。咁而九龙塘一带嘅学校区内街咧，包括就系兰开下道啦、牛津道啦、雅瑟士道、喇沙利道等等咧，都系车多。不过咧，刚才咧 ，mini 自己咧就系、是、由沙田啦，经狮隧嚟到九龙塘嘅。咁狮隧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各位咧经狮隧出九龙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好啦，咁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1: 唔该晒你 ，mini。咁你讲得冇错嘅，狮隧出九龙咧系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博康村嘅。咁而学校区一带咧，我想讲翻港岛区啦，北角嘅宝马山道啊、云景道啊、百福道啦，同埋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咧，暂时交通咧都系尚算正常嘅，只系慢车少少啫。咁至于其他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的。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的，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的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5: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6:00到10:00，
6: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啊，九月一号一号风球、啊，即系咁啱得咁巧啊咁啊，留意住今日天气嘅啲变化啦。早晨两位拍档啊，早晨 Vicky， 早晨小八，
2: 早晨。咦，今日冇人讲烂 get， 我知道今日一定一号呢啲哦。
1: 系啊，我知道今日一定一号啦，一定唔系二号嚟噶。点解啊
2: ？Vicky 即刻秒我，
1: 因为今日九月一号要发挥下嘅。

0: 開學日又
1: 係，我知道後日一定三號咯，
0: 係啊，冇錯啊，
2: 都會
0: 係
2: 二號。
0: 嗱，今日咧就想講啲開學嘅嘢啦。咁啊，頭先你講到號數啦，記唔記得自己咧由細到大啲學號徘徊喺？
1: 三十二
0: 邊一個 number？
1: 三十二、
2: 三十四、十五嗰啲 friend。
0: 十三、十四、十五就係 Vicky 噶啦，係嘛？就係通常呢幾個嘅啫。人生未試過十九號嘅，
2: 好似真係冇。
0: 冇唔緊要，你話你話就得噶啦，係啊。
2: 十幾號鐘。
0: 小白，你係三十二啊？
1: 三十二最記得三十二。
0: 你三十二
2: 啊嘛？
0: 同我差唔多喎。
1: 你 M 啊嘛？
0: 啱。我冇冇否认你、啊，我冇冇否认你、啊，即系我只不过想揾翻同类啫，我识串，今日开学啫，串啦、啊，依家两个好叻啦，系嘛？
1: 咁大概梗系咁噶啦，
0: 都话
2: 姓氏啊嘛，
0: 都话大概啊，因为你有权系，即系好多朋友仔姓张姓陈，咁、
1: 啊、
0: 你咪系咁褪咯，因为 C 啊嘛、
1: 嗯、
0: ，C 就会系咁褪啦，褪到你好厚。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系突然间秒三十八号嘅、
1: 哦，
0: 平时咧一定系三十啊、廿九啊、三十一、三十二啊，最后都系三十三嘅啫。跟住突然间有一年超厚，
1: 姓袁嗰啲咪一定最尾咯 ，Y 噶啦已经。
0: 系啊系啊，袁啊余啊咁
1: 样。系啊，嗰啲都系好厚噶啦。
0: 咁但系而家当然啦，即系有啲朋友仔，即系可能个译音问题，可能又会厚少少 ，reset 都有嘅。
1: 嗯，
0: 系啊，咁啊个译音嘅啫，呢啲嘢就咁。但系关于学号啊，有好多讨论。今日同大家回忆实讲下开学嘅准备嘅嘢。不过开学准备嘅嘢咧，我想先关心一下咧，最接近开学就系小白啦。咁即系今日应该都系屋企人啊，送啲小朋友翻学，咁啊会有啲学校门口啲亲子照，或者送上校车之前嗰个亲子照咧，都系启动九月一号必备嘅一个照片啊，系嘛？
1: 好啦，上年都有一年班嗰张咯，
0: 细仔嗰
1: 细嗰个系啊，都唔使影啦，要俾佢觉得佢大个啦，唔好系啊，
0: 型啲，型
1: 啲
0: 系
1: 嘛，
0: 系啦，型啲，
1: 最主要系冇屋企人送啫，
0: 有嘅有嘅有嘅，
1: 冇啊，
0: 有啲
1: 翻晒工
2: 咁样，叫姐姐都影咯，
0: 系啊，都会嘅，姐姐都识做嘅，都会识做，
1: 叫啲邻居影嘅
0: 系啊，咁有啲家长特别重视噶嘛。即系正所谓中国人社会开个好头，特登请半日假陪个细路仔，即系可能翻学啊，或者第一日适应一下一啲，譬如由小学升中学啊，或者幼稚园升小学啊，咁就第一日就会陪到去学校咁样啦、
1: 嗯，
0: 即系有个安全嘅感觉。
1: 好多都系噶，所以你话九月一号或者头一个星期咧，喺唔少嘅叫做学校嘅地区啦，嗰啲街道咧都系会特别繁忙嘅、嗯，因为头一个星期就谂住真系多啲自己送啦，
0: 系
1: 咁又或者系。因为校巴的调度问题令到他们即家长会觉得自己送回多一点、
0: 嗯、
1: 但是第二个星期开始就真的会正常回很多了
0: 是啊、嗯、那连个路面情况都会正常回很多
1: 是啊没错
0: 今天一路听着收音机可能你是、坐着爹地妈咪的车回学祝你开学大吉先样样顺利学业进步但如果你说喂搭着公共交通工具听着晨光可能就要找紧少少时间因为通常9月1号开学日交通都会相对繁忙少少的好了回到学校校啦，即系第一时间你哋会拣位坐啦，或者同相熟嘅同学仔喺度打牙教啦、倾偈啦。你会采取个策略系一开始自己同最 friend 个同学已经坐埋喺隔篱啦，定还是系刻意保持一啲距离，等咧老师知道你唔系相对咁 friend。而将你一啲族群式嘅朋友调埋一齐坐咧，你哋系点样嘅咧吓？嗯，
2: 今朝我都有同小白讲啊，我哋咧以前啊吓，我读中学嘅年代咧，初中咧就系、是、老师派位嘅，咁但系咧去到高中咧，我哋跟学号坐嘅、嗯，无论你高矮肥瘦、
0: 哦、
2: 都
1: 系。
2: 系
1: 咧，我都奇怪嘅，即系今朝听嘅时候，咁我都又问哇咁。
0: 咁
1: 即系高矮肥瘦系
0: 睇唔到黑板咁点算咧？
1: 原来前面嗰一号嘅佢最高嘅，
2: 系、
0: 哦、
2: 但我哋跟学号坐。
0: 系咩？哦，几好啊！嗯、你呢个方法系啊，
2: 老师嘅就
1: 冇冇交嗌，冇
0: 交
1: 嗌
0: 啊！咁我哋细个咧就因为我估小白同我一样啊，都系比较多嘢讲嗰啲啦。咁、
1: 嗯、
0: 你就会同自己最 friend 同埋最倾到偈嗰啲朋友咧，
1: 我坐埋一齐啦。有经历系咁样嘅。咁我小学咧有个同学咧就我敌人嚟嘅，即系细个中意用呢啲字噶嘛，敌人嚟嘅，
0: 即系比较差啲，你好难一班入边39个同学，即
1: 系
0: 个个都 friend 嘅，
1: 系啦，关系好差嘅，即系五六年班咧就排隔篱，佢系隔篱班，隔篱班都成日咧即系你眼望我眼嗰啲啦，咁啊即系唔中意啦，咁啊，但系 form two 嘅时候咧，即系突然之间同一班，同一班就即系第二间。

0: 話啦，當然係。咁又咁啱升咗同一間啦，咁樣又同一班啦。Form Two 嗰陣時
1: 係，
0: 仲要坐埋隔離添。
1: 哎呀
0: ，friend 咗喎。
1: 哦，即係一開始
0: friend 添喎，變成
1: 一開始嘅時候一定係有啲覺得有啲芥蒂嘅，直至遇到一啲事。就大家覺得，哎，其實佢都幾好啊，咁樣係嘛？
2: 就係你冇帶擦紙膠鬼開始。
0: 我唔記得點解好啦，
1: 係啊，
2: 借啲文具俾你。
0: 但可能傾第一句。

0: 友谊嘅见证啦，同埋与此同时就系、是、你会睇下啊，究竟咧隔咗一个暑假之后，边个高咗，边个矮咗啊，边个 friend 咗啊，咁大家又会交流一下啲买嘢心得啦，因为你会用新笔刻啊，
1: 最常见系黑咗，
0: 系啊，
1: 即系以前
0: 皮肤黑咗，即系踢波嘛，因为踢波打波啊，
1: 唔知去边个旅行啊，
0: 系
1: 跟住就晒咗成个暑假翻嚟嘅时候咧，认唔到佢，哇，你做咩？真啲讲咗嗰粒朱古力、
0: 哦，
2: 曾经有一年
0: 好好极端嘅，通常都会讲呢句啊，你去咗非洲啊，咁你知啲僆仔啦，实要搞呢啲笑，你咪去咗非洲啊，咁样。
1: 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就兴力苏添啦，
0: 系啊系啊，哇，你成个咁样，咁但系当然冇嗰啲歧视成分，但系细路仔翻学校系咁样噶啦，系咪先？系啊。
2: 不过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有个女同学咧，以前本身咧都系一直都系好半半咁样嘅，有啲肉地咁样啦。哇，过咗一个暑假翻嚟啊，佢话日日打排球啊，跟住咧佢就高咗好多，仲瘦咗添，直情系我哋所有人望一望，系咪佢嚟嘅咧？
1: 所以咪成日都话咯，半半嗰啲咧，其实系笋盘嚟噶，
0: 潜质股啊，潜质股啊，半半嗰啲。咁啊，我反而咧，即系我哋读男校咧，实有啲同学仔咧，本身系一个肥仔，跟住拉高咗啊。咁你问佢暑假有做啲咩？你头先个女同学都话打排球有喐动啊。
2: 嗯，
0: 我嗰啲同学咧，
1: 斋瞓。
0: 系啊，佢话俾你，你暑假做咩？冇啊，瞓觉同打机。你高咗咁多嘅，系啊，
1: 可能真系瞓好多啊。
0: 系咯、啊，原来瞓觉真系好有帮助、
1: 啊。其实瞓觉系好有帮助啊，所以小朋友咧，其实应该系要瞓多啲，先至会高噶。
0: 系啊，但系佢都系一个循环嚟，佢高咗啦，因为佢太高啦，即系193、197咁样啦，突然间扯高咗。跟住阿 Sir 就忍唔住选佢入校队啦，因为我哋成长嘅时候啲篮球队咧最紧要系有一两个高佬喺篮底咧，制霸篮底啊嘛。其实佢唔
1: 系
0: 好打篮球噶，之前系肥仔嘅年代，
1: 抢到就得啦，唔好理。
0: 跟住咧，阿 Sir 就因为佢高咧破界提升，佢明明篮球嘅基本功系好比较劣质少少嘅。佢都入咗去，
1: 即系篮球当 rugby 咁打，拎住个波行。
0: 系啊，
2: 又或者佢可以拍走到个波嘛？
0: 佢明明因为懒而瞓觉而扯高，跟住竟然做咗一个最刻苦嘅运动，就系、是、朝寒晚练咁样去打篮球咁样，咁最后成为一个几显赫嘅篮球员噶呢一个人。咁但系我觉得，喂，都几夸张喎！呢啲叫都叫励志故事啦。好啦，咁啊，校园嘅回忆咧，唔净止系分位啦、学号啦、派书簿啦，仲有经典嘅选班长系啦。咁你哋会唔会 apply 呢啲嘅职位咧？我想问下啦，
1: 而家咧好多时都系委任制嘅，即系我自己就喺间学校啦，即
0: 委任制好劲。
1: 佢真係問翻噶，一年班一年班唔識啦，咁啊督啦督呢個同學做啦，跟住就一到咗第二個學段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再換班長啊，跟住佢哋有好多噶，咩英文科科長啊，體育科科長好多，總之個個咧、
0: 啊、
1: 都係輪住有一個責任喺入邊，
0: 有啲公職嘅，永遠都有啲公職嘅。
1: 所以你話六年嘅，如果你話小學或者係再六年嘅中學生活入邊咧，其實基本上你肯做咧，你就有機會擔當呢啲崗位嘅。
0: 咁、幾好啊！
1: 班長咧。喺我記憶入邊咧，我冇做過嘅。Prefect 我有做過嘅，
2: 係啦。
1: 行
2: 長
1: 長有做過，班長我冇做過嘅。
0: 通常就唔俾你兩樣兼嘅，除非你係好出類拔
1: 萃嘅學生。唔中意我，可能嗰陣時嗰啲班主任。
0: 唔係，你做 Prefect 咧已經係校內公認好操行㗎啦。咁但係你一人咧，好難
1: 嘅 Prefect 要
0: 分析兩角嘅，係啊。
2: 小息睇住啲
1: 辛苦，我覺得站崗，即係我自己覺得啫。
0: 要好品學兼優嘅學生先可以兼得 Prefect 啦、總 Prefect 啦，同埋咧班长嘅勋章。
1: 你话做 prefect 咧，我觉得最好玩个岗位系边个咧？虽然个岗位都好重要嘅，咁我以前就真系有一个咧，好似即系难听啲讲，好似守水塘咁嘅位嘅，咁啊就要喺一个楼梯嘅位置，即系转角位嘅楼梯嘅位置，那个本身都冇乜人行噶啦，就要邀请我咧就过去嗰度啦，就企喺度。目的系咩呢？就唔俾啲学生就行过一层咁样。我嘅目的就系咁样，即系我喺嗰个岗位嘅工作就系咁样。
0: 你做得好出色啊！
1: 我做得好出色，
0: 系啊。
1: 蚊都冇在嗰度，好啦，咁跟住咧，我觉得最好玩嘅 Prefect 嘅岗位咧，就系、喺操场
0: 捉人。
1: 呢位同学你跑，
0: 系啊，
1: 你企喺嗰边，
0: 啊、
1: 我梦寐以求嘅工作就系呢一个。
0: 但系你冇做到呢一样嘢，
1: 冇做过啊，
2: 做唔到啊。
0: 好难嘅。
1: 我试过咧，攞
0: 做检控岗位嘅人咧，啲人伦关系要好难去搞好嘅，系咪先？
2: 关
0: 系
2: 就会系
0: 啊，真系噶。即系所以咧，我有啲朋友咧又做到 happy fair 咧，但系咧人伦关系又做得好好咧。佢哋系劲人嚟噶，系啊，唔系普通人嚟噶，我都好欣赏啊！今时今日我都觉得
1: 有冇做 P.F. 啦？以前
0: 有，系咯，但系我自己好细个就中意打波咧，我就唔。

0: 中意攞嗰啲公職嘢啊，即係我就真係中意
1: 小息要去玩，
0: 梗係啦！你同我講你要為咗操行分而咁樣做，同埋好細個知道咧，操行分緊要，但係成績更緊要。我好細個就知道，只要你成績咧可以喺到名列前茅咧，其實操行咧唔係太好咧都冇乜問題，其實老師咧都會鬧住咁樣錫你嘅，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成長嘅年代我知道嘅一樣嘢啦。
2: 咁你早頓到呢樣嘢啦，
0: 唔係，但唔係間間學都係咁噶，我都覺得乖學生係緊要噶，你都知道香港電台最緊要教大家正確嘅價值。
2: 喂，不過就係講 prefect 咧，以前就算你話 prefect 嗰啲叫做咩啊？章啊，手臂帶啊，或者有啲好似港姐咁樣，即係側邊攬佢嗰啲咧。其實呢幾隻咧，我嗱好坦白講，我都有
0: 經歷
2: 過嘅。襟章嗰個經歷過啦，手臂嗰個經歷過，唔係喎，三隻都經歷過。
0: 有攬帶咧，港姐嗰只咧，
1: 攬帶係冇經歷過。
0: 攬帶真係 old school 啲嘅，我都係成長年代。
2: 攬帶
0: 嗰只
2: 我係啊，但我最唔中意就係應該係手臂嗰只嚟嘅，因為我覺得個人衞生問題，手臂嗰個應該好似最污糟。我覺得啫，呢個我自己覺得啫。攬帶嗰個你見你體育堂嚟嗰攬帶啦，係咪？
0: 係啊，但扣襟章嗰個係最型，
2: 扣
0: 係
2: 啦，
0: 係啊，最型嘅，因為好多朋友會儲呢啲嘢噶嘛，即係除咗有 prefect、happy fat，
2: 其實頒獎都會嗰個 monitor 嗰個，
0: 係啊 ，monitor 都有噶，係榮耀嚟噶。
1: 我係中意做頒獎。
0: 你係咪有做女頒獎嘅習慣嘅？
1: 係啊，我做女頒獎點解我中意做頒獎咧？就係可以入教員室。
0: 哦，
1: 好中意睇教員室啲老師個台會放啲乜？
0: 教員室咧，
2: 我做 prefect 嗰陣時都有入去噶，就同翻個負責嘅老師講。打咗钟啦，我守完啦，我而家翻课室啦。
0: 你哋有冇觉得咧，教员室咧，嗱，即系纯粹个冷气特别凉。
1: 咁我又
2: 我觉得教员室咧，以前咧细个嘅时候觉得教员室有一种神秘嘅力量。
1: 系啊，所以就好想入去睇。
2: 好似有一个特别嘅张力喺入边。
0: 系啊，
2: 入边就好似等于我认识学校嘅权力核心喺入边啦。
0: 系啊，系啊，
2: 我哋所有人嘅罪证喺入边啦。我哋。乖嘅學生喺度會有特權啦、我細個嘅教員室有呢個感覺。
0: 曳嘅學生通常入教員室都係俾啲老師訓話，
2: 通常喺教員室出邊企喺度㗎。
1: 其他學生唔入得㗎，係得班長先入得㗎。
2: 所以咪話曳嘅學生通常喺教員室外邊企喺度咯。
0: 咁啊，你今日就講下一啲叫做成長之中嘅中學嘅或者小學嘅回憶啦，大學嘅回憶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啦。祝大家今日路路暢通，翻學好輕鬆。

0: Mira 有呢首作品啊，《同往》。将时间带到嚟早上7:56。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次。
0: 开学仲有一个情怀位嘅，就系、是、咧加入唔同嘅学会啦，因为咧有啲学会咧就比较咧爆棚啲啊，同埋受欢迎啲啊。经典嘅学会包括一啲制服部队啦，有好多朋友都好中意玩制服部队嘅
4: cadet 嗰啲咯，
0: 系啊，即系有交通安全队啦，我哋学校，跟住咧又有童军啦，跟住又有圣约翰救伤队啦，等等啦咁样。咁你加入呢啲咧就可以有 joy school 嘅 event 啦，因为我哋系读男校咧，你有阵时想接触到出边嘅世界咧，就要透过一类嘅制服部队咧，就有一啲交流嘅活动啦，包括。佢哋都承諾，通常嗰啲會長就出嚟講，我哋乜乜乜學會，我哋承諾咧，今年咧會有咧同邊間學校咧會有一個觀星型嘅咁樣，咁你就覺得喂都好喎，可以
3: 星喎，夜晚有得出去玩喎，
0: 可以過一晚夜喎，出去攞到 permit 地咁樣，仲有其他學校啲朋友仔去一路玩喎，咁樣你哋細個係中意加入咩學會噶啦？
3: 我
0: 想問下，我
3: 記得最開心係加入電影學會咯，因為電影學會就係睇戲咯，係
0: 啊，好好噶，
3: 可以睇唔同嘅戲，好開心噶，
0: 同埋好有文化涵養嘅，覺得加入電影學會嗰啲朋友仔，
3: 咁我嗰時候冇喎，除咗真係為咗想睇多啲戲咁樣咯，
0: 係，咁啊有啲放學後。嘅放映会咁样系咪啊？
3: 系啊，唔系我哋以前我咧嘅年代系逢星期五 lunch 之后嗰两堂咧就会系上呢一个嘅学会堂咁样嘅，系啦、
0: 哦，
3: 咁就唔系放学后再额外嘅时间嘅、
0: 啊。我哋系放学后啊，小华你记唔记得你边个学会最 wow 到你啊？
4: 都系啲运动啊，我记得我入亲嗰啲都系运动，唯一一个羽毛球、网球啦、足球呢啲都有嘅。咁跟住仲有一个，如果唔系运动嘅，应该系捉棋。但我唔记得咗。国际象棋定中国象棋，
0: 应该叫做棋艺学会
4: 嘛，有几多分噶嘛？系即系国际象棋定中国象棋噶嘛？
0: 但乜棋都玩噶，我记得嗰时棋艺学会咧，系话俾你听，又教你国际象棋，又象棋，跟住又有啲咩海军陆战棋啊，又斗兽棋。
4: 嗰只
0: 正方形一粒粒噶嘛，海军陆战棋。
4: 我唔可以俾你睇我嗰个部署，
0: 系啊，好似打仗咁样噶嘛？
4: 你冇玩过？
3: 冇玩过。
4: 好玩啊！
0: 好正噶，系啊！嗰阵时个感觉咧，好似真系打紧仗。
4: 系啊，跟住要揾
0: 大家玩紧，
4: 要揾第三方过嚟睇噶嘛。你个排长，我五长咁样噶嘛。
0: 几好噶，咁啊，即系我记得细个一定系最受欢迎啊！男校咧就系一个叫话剧学会，就叫你
4: 戏剧学会，我
0: 系啦，做戏咁样啦。咁即系会请一啲舞台剧嘅演员咧，放咗学之后咧，入去学校嗰度咧。教你做戏嘅，咁仲会参加嗰啲联校嘅叫戏剧比赛咁样啦。咁呢啲都系好有成长嘅回忆噶，因为咧你排剧 ，Vicky 就知道啦。
3: 系啊，我有攞过奖噶嗰阵时。
4: 哇，犀利
0: 啊！你会排到好夜噶嘛？系咪先？
3: 真系睇下系咪要 show 咯，但佢都唔会太夜嘅。
0: 会噶，会排到天黑噶，我觉得嗰阵时排剧。
3: 可能冬天啊嘛。